0: 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1: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2: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2: 车轮转出绿意，

0: 红游大美四川。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1: 每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的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晨曦。
2: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晴，西南部南部沿山有分散阵雨，川西高原大部和攀西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15到18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
1: 成都今天多云，气温16到27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58，空气质量为良。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2: 好，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1: 成都府前夜市2.0版的新体验，老街区的消费场景如何微雕重塑？
2: 最高法重拳出击职业窃密人，斩断个人信息的泄露源头。
1: 国内95号汽油进入9元时代，海峡咽喉卫所国际原油何去何从？
2: 理想派政绩故事会今天第5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3: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4: 正在发生的历史，
3: 头条关注。
1: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来聚焦成都府前夜市。夜市凝聚着一座城市最活色生香的烟火气。为成都金牛区的府前夜市始建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本世纪初，这里聚集了10多家餐饮的老店，而成为成都著名的苍蝇馆子的聚集地。
2: 在当地政府的主导下，提档升级之后的府前夜市如今已经成为绵延数公里的特色美食街区，八方食客慕名前来寻味打卡，也悄然勾勒出城市夜间消费的全新场景。2.0版的府前夜市如何更府人心？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5: 45岁的陈玉英土生土长在四川成都的府前街区，他与附近居民都深受油烟的困扰。这些年他明显感受到了夜市的变化，虽然依然主打美食，但环境变了，还多了份文艺范儿。
6: 你看哈，当路茶室呢修得非常的古香古色，就是我们这老一代居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种风格。现场还搭了一个很大的戏台子，时不时呢就有什么川剧啊、歌舞剧表演之类的，定期还会有凤求凰的一个免费的表演，我带着家里人就看了好多回。
7: 爱如山上雪，
6: 白天呢可以来喝喝茶呀，晒晒太阳，晚上呢就看看戏，然后听听曲，还有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一个故事。
5: 府前之名源于西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垆卖酒，相如抚琴的爱情佳话。今年当地对府前夜市进行了一次升级，全新亮相的府前夜市2.0版深度挖掘文化 IP， 将府前夜市转变为一个集文化体验、商业消费和旅游观光于一体的文商旅融合新场景。前来的市民游客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也享受了一次丰富的精神文化体验。在社交媒体上提到美食夜市，府前夜市往往榜上有名，不少游客被社交媒体上的美食短视频吸引，专门前来打卡。一个小小的煎饼摊位因为创意和互动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也把人流带到了线下。黑龙江游客王强一家循着视频的指引，专程来到府前夜市的这个煎饼摊位。
8: 我们压根没想过会因为一个煎饼从东北跑到成都来，女儿在家里刷到过这个短视频，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每天放学回家就是啊，一定要让我带着她到成都来看看这个画煎饼的姐姐。我想着索性这次放假嘛，就正好带她出来转一转。
5: 90后煎饼摊主曾雅欣凭借绘画功底做出与众不同的煎饼，她的每个煎饼都是一幅可以吃的卡通图案。在翻面之前，顾客对图案效果并不知晓，直到翻面之后，卡通图案活灵活现呈现，现场蛙声一片。

0: 专业是艺术设计，学会卡通煎饼，可以把自己绘画优势然后和大家喜闻乐见来结合一下。煎饼的话，它有固定的款式，也可以定制。比较难的一些图的话，会画15到20分钟一个，一天的销量的话50-60个，大家都想得到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嘛，所以说每一份都是有温度的。
1: 来之前啊，我还跟我媳妇嘀咕呢，我说至于吗，这一个煎饼而已。可是今天啊，到了现场，我是彻底服了。我想象不到原来这个煎饼还可以这么做。我女儿也是一直盯着这个铁板，就盼着这个翻面这一下，全程你看她眼睛都不眨一下，看着这个煎饼啊翻过来这一瞬间，我也明显感觉到她特别的开心。我觉得呢，以前我们逛夜市啊是为了吃饱，现在啊是为了看新奇玩开心。
2: 从一碗热气腾腾的小吃到一段可以被记录被分享的现场体验，抚琴夜市的变化折射出的是城市消费形态的悄然转变。人们在这里不仅满足味蕾，更在寻找情绪的共鸣与生活的温度。烟火气依旧，但表达方式在更新，老街还在，却长出了新的吸引力。或许正是这些看似细微的改变，让一条老夜市不断被重新发现，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一份烟火气专程奔赴一座城。对于熟悉这里的市民游客来说，抚琴夜市的变化是一走进来就能感受到的。过去分散在街巷里的烧烤摊，如今被统一引导进集中区域，排烟设施、摊位布局、就餐环境都有了明显提升，也让更多人愿意停下脚步，好好坐下来吃一顿、聊一会儿。来自河北的徐格格和朋友二刷抚琴夜市，这次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就餐体验。
3: 以前也来过抚琴夜市，那个时候是夏天，最大的感受就是烟味比较重，但这次不一样了，那个烟大的摊摊全集中在一块儿了，头顶那些排烟的设备啊，地上铺得整整齐齐的，每个摊位都有固定的位置。以前是露天摆摊，烟熏火燎的，现在坐这儿吃串，头顶有那种灯光效果，桌上也有干净的桌布，感觉就像是在那种室内吃烧烤店一样，但是又有夜市的氛围。以前吃烧烤是将就，就是随便找个小马扎在路边，灰大呀，烟也大。现在吃烧烤是享受，干净凉快，还有氛围。以前吃完就想赶紧走，现在吃完还想坐这儿再待一会儿，干净了，不呛了，安安心心的可以享受吃烧烤的乐趣。
4: 从巷弄烟火到城市名片，抚琴夜市的蜕变清晰可见。2025年，抚琴夜市累计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夜市营业总额突破7000万元。2026年春节期间，夜市日均人流量达到10万人次，商家日均营业总额突破500万元。更亮眼的是，游客停留时间明显延长，夜间消费占比持续提升，夜市正从人气集聚迈向品质留人。
5: 当前呢，很多城市跟风打造了网红夜市，却往往陷入了场景的同质化、体验表面化的困境。那么抚琴夜市做对了什么？西南交通大学基层治理专家杨恒认为，从流量到流量，抚琴夜市精准抓住了文旅融合的核心，好的体验。
6: 很多人以为呢，夜市就是摊子越多越热闹，流量越大呢就越成功，蓦地复制这种网红夜市的模式啊，场景的同质化比较严重，服务配套很多时候也跟不上，这样的话呢，游客参与完了之后很难产生情感的共鸣，他往往就会来了就走，吃了就忘。体验经济最怕的就是这种流于形式和千篇一律，抚琴夜市呢就跳出了这些误区，从单一的逛吃到一种比较复合的体验，引进了很多创新的美食，而且还深挖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文化 IP， 打造了当如茶肆、百米墙会、NPC 打卡。咱们的游客呢，从为吃而来呢，升级为了为体验而来。
5: 那么一些夜市陷入了同质化的内卷，症结往往在于一味的跟风复制，却忽视了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地域特色。抚琴夜市深耕本土文脉，让典故走出典籍，融入市井，实现了文旅产业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
4: 夜市的 2.0 版本绝对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容和业态堆砌，唯有立足本地实际、因地制宜、找准特色定位、更续时代生机，夜经济才会具有更加辨识度、更加有烟火味儿、更加富有持久的生命力。
5: 好，下面关注一条惠民补贴福利。最近很多听众反映啊，眼睛特别容易干涩疲劳，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出门见光眼睛胀痛的厉害，难受的不想睁眼。

0: 还有的听众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小字儿，连看大字儿都费劲，特别影响生活。那么为了帮助大家缓解调理眼睛问题，我们联合26年慧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发放1000份加强版的蒸汽眼贴，
1: 让咱们四川听众无忧感受。您先记好电话4008277911，而且今天10分钟内打进电话订购，不光多送您78元眼贴，还能让您一次性带走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等四重大礼。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277911，4008277911。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是有国家专利的护眼产品，不仅添加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而且带蒸汽能发热，通过熏蒸热敷加速吸收草本精华，您贴过就能感觉到效果不一般，眼睛温温热热的，特别滋润舒服，贴完感觉眼前一亮，干涩酸胀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明亮很多。
0: 想要试试的千万要抓住机会了，现在就打4008277911，4008277911订购，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78元的蒸汽眼贴、多功能的收音机、智能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通通让您拿回家。时间有限，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

0: 方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

0: 世界，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好，继续聆听天下。当前呢，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分析、使用呢，已经涉及到了公民的日常工作，还有生活的方方面面。随之而来的是日益突出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敏感个人信息遭泄露、贩卖，甚至催生职业的泄密人。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了典型案例，明确表示重拳出击，全链条打击，斩断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严厉打击网络的开合违法犯罪，严惩个人信息的关联犯罪。来听报道。
2: 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也是黑灰产业链的开端。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某医院聘请博某软件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没想到合作方竟是职业窃密人。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魏海欢介绍，
3: 先是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何某某暗中收集从后台非法获取的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安排员工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之后他们在为医院开发的软件上安装接口，自动将挂号用户个人信息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案发后查获的个人信息数据除虫后，合计287万8070条。
2: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30万。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其他被告人也被追究刑责。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王科说，
4: 互联网企业在为医疗卫生领域提供服务过程中，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企业经营范围、合同约定及隐私协议等，在服务和授权的范围内合理合法的处理公民个人信息。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被告单位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适用财产刑。
2: 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典型案例中，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包括演艺人员在内的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从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违法所得约19万元，被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王科说，
4: 暴露公民的出行计划、生活规律、社交关系等个人隐私，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都可能面临生活安宁被严重破坏，甚至威胁人身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本案当中，法院不仅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还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院通过民事公益诉讼判令陈某某等人分别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还要删除信息赔礼道歉。
2: 一些职业窃密人盯上了政企数据，魏海欢举例说，
3: 此次发布的一起利用技术手段从官方学籍学历数据查询平台非法获取信息出售案，被告人通过租用手机号、接收验证码、伪造身份证图片及动态验证视频等技术手段，绕过学信网实名认证系统，非法获取学历信息后出售，形成租用设备、注册账号、虚假验证、下载信息、贩卖获利的犯罪链条。这类犯罪所获取的信息还往往会被用于伪造学历、骗取就业资格或特殊行业资质等，必须严惩。
2: 被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常常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关联犯罪，或者为关联犯罪提供便利。典型案例中，2022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向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多条。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陈潘说，
5: 这两个被告人租赁虚拟主机服务器，将非法获取的网站源码上传到域名服务空间，制作仿冒的诈骗钓鱼网站，并纠集多人分工协作，通过短信平台群发疫苗预约成功短信，诱使预约人员点击短信中的钓鱼网站连接，冒充网站医生客服，以价格调整、优先预约、重新下单、享受优惠等话术，骗取51名被害人，合计58万多元。
2: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梁某

0: 某、王某某以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数罪并罚，分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11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14万元。陈潘说，
1: 我们要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
2: 五一假期刚过，今天凌晨0点，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打开。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油价持续上涨，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后市又将如何发展？
3: 那本周期内，国际油价整体呈现了先涨后跌的走势，波动幅度呢比较大，原油变化率正处于正值内先扩大后小幅收窄。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了此轮油价上涨的背后逻辑。
4: 前期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结果悬而未决，而且美伊谈判可能长期停滞，国际油价震荡上涨。后期市场对美伊冲突可能结束的情绪升温，国际油价连续3日下跌。受此影响，本周期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处于正值内先扩大后收窄的局面。
5: 8月28号爆发了这个美伊战争，已经持续了今天第70天了。4月13号以后，美国又对它进行了第二道封锁，反封锁，相当于在海峡被上了啊所谓的双保险封锁啊，所以说基本上就是每天只有个位数的船只能够冒险通行这个海峡，较正常的通行量这个下降了95%。原来是海峡正常通行的话，1500万桶每天的石油啊，那么现在就是光这个原油这一块就是1450万桶的量被关闭了。尽管沙特和这个阿联酋啊，包括伊拉克啊，有一些陆上的管道可以缓解部分的燃眉之急，但是这也是杯水车薪，目前能够缓解差不多300万桶左右。
3: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陆如全也表示，尽管有陆上通道应急，但是每天仍有超过了1000万桶的原油无法进入国际市场。陆如全进一步的指出，这彻底扭转了过去几年全球石油供过于求的格局。
5: 此前市场上至少还有150万桶到200万桶的供应宽松，就是一直是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啊。如果战争会持续到这个5月底甚至6月底的话，我们也预计我差不多油价将会超过100美元，实际上是对全球经济啊都造成了伤害嘛。因为我们做了准备比较充分，比如我们多元化的进口渠道呀，我们长达20年持续的储备啊，而且建立起了企业储备和国家储备都是匹配的协同的。啊，我们自己的产量，石油和天然气量都在增长，啊，另外当然我们因为像这次的这个石油价格上调，国内电动汽车的这种渗透率啊，这个非常迅猛，到了3月份、4月份的时候，特别是4月份，一下子跳涨了60%以上，说明我们国家消费者的选择也多了一些，而且他们的消费的行为也更加的理性务实，也缓解了对缺油少气的这种焦虑吧。
4: 以日常出行为例，私家车按月行驶2000公里，百公里平均油耗8升计算，在下次调价窗口，也就是5月21号的24点开启之前，燃油成本将会增加19块钱左右。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照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测算，燃油成本将会增加428元左右。
3: 那么展望后市呢，下一轮的调价窗口将在5月21号、24号开启。那么短期来看，国际油价将会随着美伊局势波动，按照当前原油价格测算，下一轮调价初期将以负值开局，首日下调幅度或在每吨280元左右。但如果海峡封锁状况无法的缓解，专家表示，持续半年以上将会引发全球大麻烦。那么尤其是对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海湾国家和东盟国家将会是致命打击。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稍后我们继续。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承 奖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
2: 吃野味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8: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9: 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

0: 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1: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2: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1: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2: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3: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理想派政绩故事会。今天咱们的故事呢，要从一份文件的长途旅行说起，探讨一个深刻的问题：为什么说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必须坚决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开炮？
1: 这份文件啊，要从上世纪80年代的云南保山说起。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微广播剧《一步路》的事儿，听听时任地委书记是如何面对这一步路难题的。上世纪80年代，云南保山，一份部署春耕生产的紧急文件走了7天，还没出大院。地委书记杨善洲拿着它进了会议室。
5: 现在开会，今天先不说生产，说说机关里一股歪风。这份春耕指导意见，农业科老张5天前就写好了，要急送各县。可现在他还躺在我桌上，为什么？我让办公室小杨去查了查他的旅行路线。小杨，你给大家念念。
6: 是书记。这份文件先是从农业科送到地委办公楼收发室，在那里摆了2天，然后收发室按规定把他送到了地区邮电局挂号寄出，邮电局那儿又处理了1天。最后这封寄往保山地区行署的信被邮递员送回了咱们机关大院的行署收发室。
7: 这不是左手倒右手，还绕了邮电局一圈吗？
5: 对，就是左手倒右手，门挨着门，一步路的事儿，送一下就行，偏要搞公文旅行，收发室摆几天，邮电局摆几天，最后像请客一样请回来。这是什么？这是衙门作风，是官僚主义。春耕等得起吗？群众等得起吗？
7: 书记，我们确实没想那么多，觉得按老规矩办总没错吧。
5: 老规矩要是脱离了实际，耽误了事情，就成了坏规矩。我们共产党人干工作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走形式摆架子。这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机关病必须改，今天就要改。
4: 面对这种典型的衙门作风拍案而起的，正是原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习近平总书记在评价杨善洲时用了14个字：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
1: 一步路的事儿却走了几天的流程。杨善洲深刻地意识到这样做消耗的正

0: 行政效率，磨损的是群众信任，背离的正是求真务实的政绩观。
1: 没错，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前提，这要求我们必须把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牢牢钉在实处。那怎么才能钉在实处呢？总书记的故事给了我们生动的答案。
0: 第一个故事，关于没收打字机。1984年3月，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朱河乡调研，乡党委书记大倒苦水，一个月开了17次会，文件报表多得看不过来，哪还有空干实事。
1: 听到基层干部的真心话呀，习近平同志当即下定决心搬文山填会海。他跟县里的各部门约法三章，少发简报，设无会日，检查要轻车简从。
0: 规矩定了，可有的部门还是转不过弯啊，照旧发简报，怎么办？习近平同志警告，再这么搞，处分负责人，没收打字机，就是要让你们难受难受，养成新习惯。第一个无会日，五个单位照常开会，结果挨了通报批评。
1: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政绩必须从精简不必要的会议文件开始，把干部从无谓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有精力去解决真问题，干出实业。
0: 这是一个千米井下握手的故事。2005年春节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赶到面临关停、职工安置困难的长广煤矿调研。慰问完职工，习近平同志提出要下井看望矿工。
1: 哎呦，这哪行啊？
0: 谁说不是呢？当时习近平同志视察的7矿是千米深井，地质条件复杂，随行的省领导怕有风险，赶紧劝阻。湖州市长兴县和长广煤矿的负责人也跟着劝阻，可习近平同志坚持要下矿井看望。
1: 是的，习近平同志换上矿工服，坐上罐笼，这个罐笼到几百米深后啊，压力就变大，耳朵一下闷堵住，空气也难闻，鼻腔还会吸入煤灰和粉尘。下到900米深的井底，又沿着巷道走了1500多米，来到了采煤工作面。
0: 他走过去和工人们一一握手，仔细问生产安全，问工资收入，听大家说心里话。他动情地对工人们说，正是由于大家的辛勤劳动，社会才拥有了光明、文明和财富，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不会忘记。
1: 临走时，工人们有个朴实的愿望啊，想和习近平同志合个影，这难忘的瞬间就定格在千米深的井下了。
0: 那天回到地面后，长兴县本来安排了午餐，但习近平同志主动提出要和工人们一起吃饭。他说，煤矿工人吃什么饭，我也吃什么饭。
1: 这次深入一线的调研呀，绝不是走形式看盆景。调研回去后，省里很快划拨资金改造矿井安全，并成立专班，实实在在解决了职工再就业、家属社保等10多个老大难问题。
0: 你看，从杨善洲怒斥公文长途旅行，到总书记在正定没收打字机的坚决，在长广千米井下握手的深情，一脉相承的是一种深刻的清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正确政绩观的大敌，是阻碍事业发展、疏远党群关系的堵点和痛点。他们追求的是表面的热闹，而不是工作的门道，制造的是虚假的繁荣，而不是群众真实的方便。
1: 是的，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材料和会议里的热闹，而是藏在为群众省下的每一步路里，藏在千米井下与矿工握手的温度里，藏在每一次求真务实的调研和每一次解决问题的担当里。
0: 唯有以实字当头，坚决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亮剑，把心思和精力用在为民造福的里子上，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三重检验的扎实政绩。好，感谢收听本期理想派政绩故事会，我们下期再见。
2: 在家的，在外面的，都调大音量。
3: 好视力赢五一超值福利，这个五一大有不同。
4: 无论是眼睛模糊还是流泪、干涩、发痒，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承诺每人额外体验价值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贴过，担心效果？
4: 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是连续20年助力世界泳联跳水赛，有实力，有口碑。
3: 尤其针对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等视疲劳问题，贴完感。

0: 觉眼睛特别清亮，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一点都不累。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除了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前10分钟购买还能再兑换一份51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版收音机，额外还有高端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限时10分钟。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15: 这会儿后台收到了很多听众留言，说没有记住好视力的电话，担心参与不上活动。4008277911，4008277911，大家赶快记下号码打过去。重点提醒大家，本次福利面向四川全省听众，限量是1000份，其他地区都没有。好视力呢，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四川听众亲自的感受，让咱中老年听众眼睛舒服，清爽看世界。
16: 想要缓解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78元加强款蒸汽眼贴、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老花镜，全部打包给您送到家。市面上的护眼产品特别多，但是我给大家推荐好视力，毕竟是26年的大牌子，还跟中国航天联合授权合作，品质相当靠谱，全国百万用户都亲身体验过，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感觉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眼睛的干涩疲劳感减轻了，看手机电视都更加的清晰。
15: 就像咱们四川的很多老用户用过之后啊，眼睛问题都很缓解了很多，经常打电话来感谢。特别提醒咱们节目听众，这次补贴呢只有1000份，活动随时结束，赶在10分钟内打4008277911订购，不光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能按摩能热敷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全部包邮 给您送到家。抓紧时间打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继续我们的聆听天下。回访村播，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位特殊的村播，他就是绵阳市游仙区中心镇凤凰村的党委书记梁白梅。随着当地的玛瑙大樱桃进入成熟期，他化身主播，用手机开启了带货之旅，吸引了上千名游客到村里来体验采摘的乐趣，让树上的红果果成为带动乡村旅游的金果果。来听报道。
17: 这个就是我们中心镇凤凰村。
18: 如今位于绵阳市游仙区中心镇凤凰村的玛瑙大樱桃生态种植园，工作人员正在手机镜头前一边介绍园内樱桃的品种、口感、交通路线等信息，一边实时地回应网友们的提问。直播间的人气也从60多人一路攀升到了300多人。就在不远处的果园里，樱桃挂满枝头，前来采摘的游客三五成群，一边品尝新鲜的樱桃，一边挑选采摘。
17: 啊，我们是从绵阳城区来的，然后跟几个朋友约到一起。去年呢我们也来了，可能来的比较晚，然后所以说今年就早一点，就跟朋友计划早一点来，到这边来采摘这个樱桃，然后觉得这个樱桃的口感，我觉得挺好的。
18: 据了解，当地的玛瑙大樱桃生态种植园分别种植了玛瑙红、黑玛瑙、黑珍珠等多个樱桃品种，种植面积近80亩。由于樱桃的品种不同，成熟时期也存在差异，玛瑙大樱桃生态种植园的樱桃采摘期可以一直持续到本月的中旬。种植园负责人赵秋梅：
19: 今年管理比较到位，我们的总产量比去年多了30%，然后我们今年子的销售模式是入园自由采摘，然后还有我们村书记在我那个抖音高直播帮我们带货，然后帮我们在直播上面卖下门票那些啥，我们预计我们今年的总产值还是比较可观。
18: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的提升宣传的质量，促进樱桃的销售，凤凰村党委书记梁白梅在销售前特意邀请来网络达人和专业的拍摄团队，对村里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直播培训。没想到的是，线上的直播确实给村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人气。凤凰村党委书记梁白梅：
20: 截至目前，我们大概通过直播和短视频为樱桃园引流了大概是在1000余人的这个流量。我们的直播团队不仅是为了帮助樱桃园增收，也是为了拓宽全村的农产品的一个销售渠道，帮助村民增加收入。
18: 梁白梅告诉记者，目前村里已经培养了18名村播，他们中不仅有20多岁的年轻人，也有50多岁的乡村产业致富能手。今年起，村里还将进一步的研究直播技巧，争取把村里的农特产品迈向更广阔的市场。梁白梅补充道：
20: 现目前我们培养了18名村播，我们的村播团队呢，通过短视频和直播，能展示村里的优质农产品和乡村的一个面貌，既让好货走出了乡村，也让更多的人看见乡村的新的变化。过程中不仅增加了收入，更让大家都参与到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中来。
15: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国际方面的消息。自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主导的自由通航计划实施以来，美伊在停火后再次的爆发了直接的军事冲突。伊朗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军违反了停火协议，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军舰实施了打击。那么在美伊仍在寻求谈判解决当前战事的背景下，双方为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再起战端？对此呢，军事观察员滕建群认为，
21: 从美伊之间的这种较量来看的话，应该说呢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说在两国正在力图谈判解决冲突背景下发生的冲突，它更多的呢是一种双方冲突的延续，就是不断的向霍姆斯海峡延续。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它试图呢通过打通海峡呢能够体面的退出这场冲突呢做一个铺垫。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也紧紧的抓住霍姆斯海峡控制权呢来跟美国讨价还价，来跟国际社会呢讨价还价。从伊朗来说的话，他现在的无人机导弹还有小艇对于水面目标，对于水面舰艇呢，它的威胁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开战之后呢，美国把航母后撤了1000多公里，很显然在水面舰艇优势方面呢，如果说缺乏制空权、制电磁空间权的话，那么美国的军舰呢是不敢贸然的闯入到相关海域，特别是靠近霍尔木斯海峡，因为在之前呢，美国的提出了要发起一场短促 而猛烈的攻击，而这种猛烈短促的攻击呢，最主要呢可能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形成一种多维的控制权，保证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指挥官还跟以色列呢正在加紧协调，同时呢也在不断的向前部署兵力，比方说电子战飞机，现在来看的话大约20架可以用电子压制的飞机呢已经部署到这个地区。所以美国从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看的话，它是有预谋有准备。

0: 如果说他发起这种所谓的短促而猛烈的攻击的话，美国是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在一定的区域呢控制这个海峡。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因为伊朗有它的导弹优势、无人机的优势，还有它的地理位置的优势，再加上它频繁出没的小艇，大约有1500多艘这种小艇呢可以进进出出，让美国呢防不胜防。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对霍尔木斯海的控制，很显然这一招呢是非常有效的。从伊朗现在来看的话，它似乎呢还要进一步扩大它在这个地区优势，包括驱离美国的这个地存在，包括让美国等国呢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包括在这个地区呢实现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有效的管理或者新的管理形式。那么这就使得呢这场冲突呢不可能在短期内停止，双方呢可能还会把这场冲突呢延宕一段时间。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七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经报告的8例病例当中，5例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该邮轮，邮轮预计将在数日内抵达。世卫组织表示，专家已经登上这艘邮轮，船上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我们来听报道。
2: 涉事航运公司7号发布的通报显示，在这起疫情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经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下岸。由于目前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批离船人员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根据来自土耳其的乘客鲁尼·杰内特的讲述，直到他在4月24号离船的时候，红迪厄斯号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乘客们也没有被告知有关病毒的信息。
3: Captain said one of the passengers sadly passed away.
4: 船长通知说，有一名乘客不幸离世，死因是自然原因，没有传染性疾病，大概就是这样的说辞。这番安抚让大家放下了心。但事实并非这样，第一位逝者其实是死于汉坦病毒。在官方发布这个通知后，我们既没有做好应对准备，也没有进行隔离，完全没预料到后续的情况。那段时间我们依然一起在餐厅三餐聚在一起用餐，而且是自助的开放式就餐。即便得知有人去世之后，船上照常举办讲座集体活动，一直到我下船的4月24号，全程没有采取任何防疫防护措施，我们始终没有接到任何情况通报。我认为邮轮管理方也对这种病毒一无所知。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7号表示，联合国目前正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框架与各方密切协调。他同时表示，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已介入病例追踪、船上感染预防、实验室调查以及医疗物资保障等环节。与此同时，专业医疗人员也已登船，对船上人员开展进一步评估。
5: A WHO expert,
6: 一名世卫组织专家已在佛得角登船，随后还有来自荷兰的2名医生和一名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加入，他们将一直留在船上，直到船只抵达下一个目的地加纳利群岛。他们正在对船上所有人员进行医学评估，并收集信息，以评估感染风险。
2: 迪亚里克还表示，世卫组织已向船舶运营方提供船上健康管理指导，并正在制定分步骤操作方案，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并继续后续行程。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合作，确保患者、接触者、乘客和船员获得所需信息和支持，以保持安全并防止病毒传播。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希望发生在邮轮上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他说，我认为我们明天会发布一份完整报告。此外，欧盟委员会7号强调，汉坦病毒对欧洲人的风险较低。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和病毒学专家表示，汉坦病毒不是新病毒，传播率很低，且感染并不常见，公众无需过度恐慌。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科尔克霍夫表示，
7: 该病毒对普通公众的风险很低，我认为我们需要客观看待此事，因为目前外界对其高度关注，引起关注是件好事，但我们确实需要把情况解释清楚，以回应大家诸如，天哪，这会不会是下一次疫情的担忧。 完全不是。
8: 好，以上就是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早安天府的旋律，开启美好的一天。
9: 今天是5月9日，早安。号子吹响，鼓声激荡，一条条龙舟划破碧浪。2026年全国龙舟。
10: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3: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2: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4: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

0: 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2: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3: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玉芳：
4: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

0: 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2: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2: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5: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4: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6: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4: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0: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8: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7: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8: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0: 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2: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5: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7: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6: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9: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0: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1: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9: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2: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5: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

0: 业专长，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1: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此外，世界卫生组织8号更新洪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最新数据，截至8号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病例，8例病例中有6例为确诊病例，2例疑似病例。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52.2。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

0: 地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时表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特朗普称，他认为自由计划是个好主意，但还有其他解决途径。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自由计划，不过那将是自由计划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举措。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特朗普在美东时间五号傍晚宣布这一行动将短期暂停，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叫停原因在于行动碰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亿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教育部今天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傍晚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停火能持续下去，并认为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八号下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九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当地时间八号，美军南方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2人被打死。自2025年九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体育方面，伦敦世乒赛团体赛5月9号赛程出炉，北京

时间19:30，半决赛国乒女团将对阵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10号2:30，半决赛国乒男团将对阵法国队。一起为国乒健儿加油。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5月9号到10号，北方的气温开启强势冲高模式。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海关总署今天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进入二季度我国外贸表现如何。
1: 北京3500套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的配租房源开启意向登记，申请专项配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一起来关注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超过11万亿元，为历史同期首次。进入二季度，我国外贸表现能否延续这股势头？一起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对我国进出口数据走势的观察。
5: 好的，郭鹏。那今天上午啊，今年前四个月的外贸成绩单就要出炉了。这份数据呢，就是一季度开门红之后的高位延续，也是我们观察二季度起步阶段新变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在数据发布之前啊，我们先来一起回顾一下今年一季度，也就是前三个月的进出口情况。那一季度呢，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是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5%，这个规模啊，也是历史同期第一次突破11万亿元大关。更难得的是，它的增速也创下了近5年来的最高。一季度的数据里面呢，还有两个细节值得关注。那第一个呢，是民营企业扛起了大半边天，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超过了61万家。另一个呢，是电动汽车、锂电池这些新三样依然跑得飞快。风力发电机组零件的出口增速超过了45%。可以说啊，一季度的外贸开门红靠的是实打实的韧性和活力。那么进入二季度，这股势头能不能延续呢？我的观察是有底气也有挑战，但稳和进的大方向是不变的。底气从哪里来呢？我们从三月份的制造业 PMI 重回扩张区间可以看出，比如新出口订单的指数明显回升，这说明了企业的在手订单在增加。再加上我国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的开拓一直在加速，外贸的朋友圈越做越大，这些啊也都是一季度打下的好基础。但是与此同时呢，挑战也是现实存在的。国际地缘冲突、油价波动、全球需求复苏的这种不确定性，也都是外贸路上绕不开的风浪。所以呢，无论增速相较一季度是增是减，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国外贸的基本盘是稳固的，结构优化、动能转化的步伐不会停止。那今天上午呢，海关总署将在官网对外发布今年前四个月的进出口数据，我们稍后呢也将持续关注。郭鹏。
4: 好的，丁飞。
3: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0: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9: 咋回的？
10: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9: 行啊，那就

0: 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具体来看，公租房单个租期为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了本次配租的房源布局思路。
1: 考虑到植住平衡呢，我们这一次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提高他们在北京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本次配租的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烟保青年公寓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那么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申请呢？烟保马泉银家园项目负责人顾文龙：
2: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0: 为了让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居乐业，北京市正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3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推进青年公寓试点，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向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后续相关单位还将走进校园开展房源推介，把安居政策和优质房源送到毕业生身边，助力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心扎根、稳定发展。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用更好的居住体验和服务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3: 为了破解就业大学生住房难题，浙江湖州市安吉县创新推出了房豆子电子补贴免费一张床保障政策，用真金白银的支持，便捷高效的服务，让青年人才有房住、留得住。来听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汤迪的报道。
4: 近日，浙江科技大学校园招聘会上人头攒动，安吉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向丽现场解读人才招引政策，其中创新推出的房豆子电子补贴模式成为现场青年学子关注的焦点。
5: 博士是4200元一个月，硕士是2700元一个月啊，本科生是1200元每月，专科生是900元每月的这个房豆子补贴。
4: 浙江科技大学安吉校区环境工程专业学生林志杰听完政策讲解后十分心动，
6: 还是比较符合我的预期的，比较满意的，希望能够入职。
4: 据了解，为了解决就业大学生的住房难题，今年安吉推出房豆子电子补贴打响青年来安免费住一年口号。安吉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孙诗雅告诉记者，该补贴主要服务对象是2026年2月12日之后新引进至安吉企业就业或创业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及以上毕业生，目前已有22名大学生申请房豆子补贴并通过审核，率先享受到政策红利。
7: 我们将每月900元至4200元不等金额的房豆子按月发放至本地 APP 个人账户，专项用于抵扣人才公寓租金，最长补贴1年。
4: 同时，安吉县人社局制定提供1间房免费住宿保障的实施方案，对求职或实习在安吉无住房的非本县户籍或生源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毕业生，毕业3年内 或在校大学生免费提供最长12个月的一

0: 将床住宿保障，这项政策计划于2026年5月中下旬正式推出，将与房豆子补贴形成政策合力，构建起免费住宿、精准就业、人才留存的全链条服务闭环。孙诗雅
1: 希望减轻大学生的经济负担以及稳定就业前的过渡性居住难题，缩短求职适应期，增强大学生对安吉的归属感和获得感。
2: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3: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出现多起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西班牙政府8号表示，涉事邮轮预计将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随后船上乘客将分批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据了解，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西班牙内阁部长安赫尔·维克多·托雷斯向记者透露，红迪厄斯号邮轮定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他表示，当天就会调配好航班，安排这些乘客登机启程。西班牙应急部门负责人巴克内斯表示，
2: 整个撤离流程将灵活、高效、快速推进，乘客与船员需等到各自回国航班准备就绪后方可下船，之后他们将统一经由陆路转运，车程约10分钟，接驳交通工具由邮轮公司提供，全程由西班牙政府实施监管与安保管控。
1: 据悉，世卫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传染病学专家正在船上进行评估。邮轮本周末抵达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乘客将再次接受健康评估。目前，英国、美国和新加坡等国正在紧急追踪那些在确诊病例出现前就已经下船的乘客，并对密切接触人员进行病毒检测。
3: 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林德迈尔8号表示，鉴于当前的汉坦病毒疫情，世卫组织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来听总台记者易新的报道。
4: 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说，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他说，我们在追踪所有人，我们正在查看飞机和轮船的座位表，甚至可能进一步追踪某个人的行踪，看看他们去过哪里，或者可能与哪些人有过密切接触。丁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约30年，全球每年约有2000例病例，其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他说，我需要反复强调，即使是那些共用仓房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也没有同时感染。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此轮降雨今天会明显减弱，在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下，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体育方面，

0: 2026年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继续进行。在此前进行的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队直落三盘战胜韩国队，打进世乒赛团体赛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7:30，中国女队将继续向赛事最高荣誉发起冲击。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比赛将于今天和明天进行，共8场对决。其中，上海申花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将于今晚7:35进行。今晚7:35 ，CBA 季后赛8进4第二场将开启，山东男篮对阵上海男篮，广东男篮对阵北京男篮。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白宫认为其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不过，当地时间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伊朗武装部队仍在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关于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今天将继续关注。
1: 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广交会上，一位来自海外的残障女士穿上了中国制造的外骨骼机器人，稳稳地站了起来。这个画面为什么让人心潮澎湃呢？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温情的瞬间，更是中国机器人这个产业走向世界舞台的一个生动缩影。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今年一季度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名副其实的开门红。那这113亿元出海成绩单的背后，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投资逻辑是不是正在被改写？咱们先从和普通家庭贴得最近的消费级机器人说起。根据海关统计，清洁类机器人一季度出口额为77.5亿元，占到了机器人出口总额的68.5%。中国的机器人企业正在依靠技术上的硬实力争夺议价权。一家头部家用智能清洁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就表示，海外包括欧洲市场的智能清洁电器渗透率仍然是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的。而这家企业的一季度报数据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问题，营收达到42.27亿元，同比增长23.31%。如今我们国产机器人在激光雷达、 AI 视觉识别以及控制器等决策系统，这些被称为眼睛和神经中枢的零部件上，核心技术的自主化率不断提升，性能也越来越强。另外，工业机器人领域一季度的数据也非常亮眼，出口额达到31.6亿元，同比增速达到42%，背后是中国高端装备制造能力的硬核跃升。某头部企业负责人也表示，他们的海外销售网络已经覆盖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方面是因为机器人的实力越来越强，我国工业机器人已经在焊接以及装配等场景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甚至超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从过去的单一产品出海转向现在的系统性生态输出，因为我们可以提供技术加场景加服务的解决方案，从政策端到产业端再到市场端，可以说机器人出海能跑出这么大的加速度是多方合力的结果。机器人出口的火爆不仅让整机组装厂赚到了钱，它更像是一部动力强劲的火车头，拉动了整条供应链，包括传感器、精密零部件还有软件算法等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增长。而当前资本市场的投资逻辑已经从过去的看整机巨头变成了深挖精密零部件、传感器以及核心算法等等细分赛道。那对于投资者而言，未来真正的黄金赛道或许就会集中在3类企业身上，比如拥有不可替代核心零部件的国产替代型选手，或者是已经在海外建立稳固品牌护城河的整机龙头，或者是能提供复杂场景解决方案的下游服务

0: 刚，不管怎么说，从卖产品到卖方案，再到未来的制定标准，中国机器人的这趟出海列车才刚刚完成了加速。我们有理由相信，更精彩的风景还在后面。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各位听众，您刚刚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带来的财经价值观。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方称，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商船。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时表示，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全面有效。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八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两天有3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第13万列中欧班列型8037次将由郑州莆田站发车开往德国汉堡，预计全程运行时间16天左右。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今年前4个月，

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宽，运输效率不断提高，物流服务提质升级。一累计开行中欧班列219列，同比增长55%。当地时间5月8号，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表示，苏丹武装部队拒绝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苏丹武装部队将继续对其展开军事打击。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已造成苏丹大量平民死亡。当地时间8号，伊朗文化遗产旅游和手工艺部长阿米里表示，共有149处伊朗历史古迹在此次冲突中遭到破坏。阿米里说，被破坏古迹的修复工作即将启动。荷兰政府8号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荷兰公民回国后将居家隔离6周。同时，政府决定将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列为 A2 类传染病。此刻提示，近期多地查处多起无人机违规干扰高铁运行的案件，违法飞越铁路线路，操作不当致无人机坠轨，造成列车晚点、设备损坏。公安部今天公布典型案例，公安机关提醒广大无人机使用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操作，守法飞行，共同守护低空秩序，维护铁路运行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记者调查，网购常规扣款怎么就成了贷款？八部门发文，怎样整治支付捆绑贷款乱象？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银发族也能玩转 AI， 志愿团队手把手教老人使用电子产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俄乌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本来是常规网购，但在一些 APP 的支付环节看到有优惠，就不经意点选，然后付了钱。结果呢，过了一个多月才发现自己开通了某某月付的小额贷款。
4: 记者在一些互联网投诉平台查询时发现，这种一不小心就被贷款的情况非常普遍。在社交电商平台购物或者打车点外卖时呢，消费者往往会被小额优惠吸引，不仔细看清选项内容的话，很容易不经意间就开通了借贷服务。
3: 扣款支付变借贷消费，平台是如何套路用户的？看起来便利的背后，他们又打的是什么算盘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江苏的徐先生介绍，此前他

0: 在汽水音乐 APP 上看到一分钱开通会员的广告，出于好奇心花一分钱注册了会员，后来才发现他开通了抖音月付，每个月都要扣8块钱。
1: 就什么一分钱会员嘛，然后开通了，后来就忘记了，然后也没用过这个。最近呢，我就是打开银行那个 APP 嘛，然后看到扣了钱，然后才知道的。
2: 就是当时一分钱开会员，您真以为是就是一分钱就能开通会员，没有后续的扣款是吧？您是当时是怎么理解的这个？
1: 对啊，以为是一分钱开了之后就一个月嘛，不知道有后续的扣款。
2: 它这相当于是一个小额贷，就您当时如果您知道这是个小额贷的话，您还会开吗？
1: 那肯定不会开了。
0: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抖音、美团、京东白条、花呗等几大支付平台都有大量月付相关投诉内容。很多人都像徐先生一样，反映自己被低价产品吸引，稀里糊涂开通了借贷服务。贵州的吴先生反映，他今年5月7号收到京东白条提醒，自己去年开通的 Plus 会员已经使用完毕，并扣费67.44元，但他记不起来去年五月是怎么开通的会员，更不知道怎么就借了白条。
3: 就完全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就给我扣了。不是我主动开通，说是2025年5月3号，今年他是过3天之后，他今天早上才给我那个扣的款吗？如果是你当时说你要交什么会员费，你当时叫我扣，我看我愿不愿意。我京东白条我也没用过，我没有用过任何信用卡，也老是爱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给你啥优惠啥券，他说一套住了，哎呀，我搞不懂。
0: 大学生张同学也表示，身边的同学经常抱怨支付时不仔细看，很容易就会开通花呗。
4: 因为支付宝的花呗它会自动弹出来，那个弹窗就可能在你支付结束之后它就会弹出来，点得快一点它就会自动给你开通这个花呗。因为我自己是支付的时候比较谨慎，我倒没有误触过，但是我身边有同学就是误触之后，可能就是刷一下脸啊，点两个确认，它就会把你的花呗开通。
5: 针对这一乱象，监管已经出手。近日，央行等8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将于今年9月30号正式实施。这份文件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
6: 这也就意味着过去购物平台通过支付方式为信贷产品导流即将被叫停了。未来在付款界面当中，自己的银行卡或余额将与花呗、白条之类的产品分开，贷款产品不能再以与支付工具混淆的方式出现。那目前各平台的跟进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目前不少支付平台已经修改相关规则，京东支付也会显示白条、小金库等选项，但会标注其他资金来源。在携程支付时，立即支付、先住后付、分期付款3种选项仍并列显示，但分期付款标注为金融服务。而在抖音商城购买产品，会自动推荐抖音月付支付渠道，还写着国家贴息，确认收货后付款。哈罗单车则仍在使用所谓自动根据限定的方式进行扣款，也就是即使用户默认使用银行卡支付，也会被商家更改为花呗。对此，支付宝客服回应称，
7: 根据这个判断来看的话是这样哈，哈罗出行免密支付呢，他们这边是有优先设定，就是他们商家这边的优先支付方式，所以相当于您的这两个哈罗单车骑行结束之后，他们根据商家这边的一个限定优先支付方式花呗去进行支付的。
0: 针对群众反映的情况，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支付场景下，绝大多数消费者的意愿都是付款而非借贷，而商家通过种种手段混淆了支付与借贷的边界。
8: 因为消费者本意是要支付，但现在在很多场景下，在很多页面上，他就悄悄地把这种支付的行为变成借贷的行为。借贷它是要还的，然后呢它可能有费用有利息，你如果逾期没有还，你还有违约的责任，这是完全是两种性质的行为。就是简单的说，你原来是想付钱，然后你因为这些平台这些页面含糊不清或者是故意混淆，你就变成了借钱，这个是性质比较严重的一种事情。
0: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第12条明确， 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

0: 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也就是说，平台依然可以提供借贷产品，但在支付界面要在支付与借贷之间画一条红线。
1: 也就是说，你在支付机构、支付工具上，它是不能将这一些什么月付啊、白条啊作为支付工具。同时呢，在这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啊、这些网约车平台等等，这种呢，它并没有说不能把这个信贷产品作为选项，但是呢，要区分开来显示，要明白告诉你，你这种是借钱的行为，然后你借不借由你来决定。但如果在支付工具里边，它是不允许作为选项的。
0: 长期以来，电商、出行、外卖等场景中的信贷产品凭借顺手一点的场景获得了大量用户。未来随着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的实施，商家应及时调整，把选择权真正交给消费者。董希淼：
1: 这些平台想通过借贷行为获得更高的收入，然后呢，就通过这种五花八门的手段来推介他的金融产品，但是呢，要有依法合规的手段。那么他现在就通过这些含糊不清的这些提醒，然后打了很多所谓的优惠手段来诱导甚至是欺骗金融消费者，这是这个办法要约束的、要监管的。不管是9月30号之前还是9月30号之后，所有金融消费者都要擦亮眼睛，一定要区分你是付钱还是借钱。对于平台来说，要加快整改，不能以含糊不清的这些小的文字说明来欺骗消费者，来诱导、误导消费者，真正的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
2: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3: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2: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4: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3: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4: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5: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在浙江宁波东柳街道光华城社区，有一个名为小王帮帮团的志愿者团队，发起人王真带领热心居民教社区的老年人们使用学习数码电子产品，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方便。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鄞州台记者孙义凯的报道。
10: 你好，你在吗？
11: 我在的。
10: 这本书你给我介绍一下。
12: 在宁波市东柳街道华光城社区党权服务中心，社区副主任王真正在给老年居民上一堂 AI 软件使用课程。老人们人手一个手机，在 APP 上输入自己想要问的问题，并得到了解答。
10: 一个电视机，如果你不会操作嘞，你这样子视频电话这样子给他打着通着，他会教你一步步怎么摁的，遥控器给拍给他看。
12: 除了简单的问问题，王真还教老人们用 AI 通话功能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难题。看着这些神奇的功能，老人们啧啧称奇。华光城社区副主任王真：
10: 刚才我给居民了简单介绍了一下现在时下很流行的那个 AI 软件， AI 可谓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都能知道，所以我教他们一下的话，他们学会了以后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生活中的一些问题难点。我教老年人学 AI 软件的人数是越来越多嘞，体验过这么好的一个功能以后，都纷纷的找我来学习，教会的这个人数可能已经有达到50多位了。已经
12: 王真

0: 是小王帮帮团志愿者团队的发起人。10年前，他是华光城社区的一名基层社工。居民们在和王真沟通的过程中，得知他曾经在电脑市场工作过，操作智能手机和维修电脑等等，根本不在话下。于是纷纷来找小王老师帮忙。王真说：“
1: 因为那个时候智能手机刚刚兴起来嘛，阿姨们也非常时髦，要玩微信，我帮了他们这些忙，然后就传开了。哎，社区有个小王会操作手机，你们有什么事情都去找他好嘞，就是这么传开的。”
0: 随着求助的居民越来越多，需求越来越多元化，王真联合志同道合的同事、热心的社区居民一起创立了小王帮帮团，并于2016年开通了小王热线。从单人自发帮忙到整合社区社工、物业人员、热心居民组成志愿队伍，10年来，小王帮帮团的队伍不断壮大和成长，不少有着一技之长的志愿者加入到团队当中。小王帮帮团志愿者退休教师徐亚明说：“
2: 小王帮帮团啊，他们这些人都是年轻人，特别是小王，因为他在社区里就男同志就他一个，跑前跑后，他非常的热心，他的行动更加感动了我。我们社区呢有好多居民啊，年纪比较大，现在话手机他又不会用，比如手机上去买菜，有的时候还要到外头去拍照片。”所以我觉得小王帮帮团呀，对我们老年人帮助是特别大。
0: 在华光城社区，提起王真和小王帮帮团，居民们都赞不绝口。前不久，居民施正堂老人家里的电视机收不到信号，于是通过小王热线向王真求助。几分钟后，王真就敲开了老人家的门，又用了几分钟时间解决了问题，既有速度又有温度。社区居民施正堂：“
3: 我们没办法了，没办法，有两个老人不懂，知道小王呢，他这个东西呢比较内行一点，所以到居委会去找小王，小王有空马上就来了，来了以后嘛，就是给我搞好了，他们也是工作也很忙的。”
0: 为了避免在非工作时段老年居民拨打小王热线无法求助的情况，小王热线和社区网格群实现了互联互通，于是小王热线成为了华光城社区的24小时便民服务热线。
1: 居民要帮忙的话，也随时随地找到我们的，这个是24小时的。
4: 继续来关注新闻。苏超新赛季第五周赛事今晚即将打响，江苏各地赛事经济效应持续释放，带动了酒店住宿和青少年足球培训的升温。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报道。
5: 5月9号晚上，南通队将主场迎战南京队。日前门票中签结果公布，不少幸运球迷纷纷敲定行程，直接带热了酒店预订市场。在南通市区一家酒店，酒店大堂和餐厅已经完成了足球主题的氛围布置。此外，酒店在自助餐厅架设了多块高清大屏，比赛期间将实时转播。该酒店市场销售总监韩向阳：“
6: 持苏超的这个票根来进行酒店的入住的话，我们都是会跟他享受一定的折扣的。这个折扣的话，大概是在我们门市价格的7-5折左右的样子啊。整个预定的这个量的话，大概的话有了10%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5: 从4月中旬开始，南通本地多家酒店就启动了苏超赛事的各项筹备工作。一家酒店在户外草坪布置了特色足球灯，夜晚亮起时氛围感十足。大厅内精心设置了微型草坪、迷你球门以及吉祥物等，成为市民和球迷打卡留影的热门点位。该酒店餐饮总监白小红：“
7: 比如在房间里，我们布置了跟足球有关系的一些主题，我们也为他们配备了以南通为特色的一些实惠的套餐，那让他们不但住得好，还能吃得好。”
5: 随着赛事的持续火爆，江苏省内各地青少年足球培训不断升温。近日，泰兴一家足球青训基地正式开课，首批10多名8至12岁的小球员走进基地，在专业指导下开启了他们的第一堂青训课。学员李凯阳：“
8: 我一直非常喜欢足球，希望能进行系统的训练。今天到这里上课特别兴奋，教练教得很耐心。”
5: 据了解，这处足球青训基地专注4至12岁少儿足球普及及精英培训，旨在让更多孩子爱上足球，练好本领，为本土足球培养后备人才。足球青训基地负责人王阳：“
9: 一是想让给家乡喜欢足球的孩子一个正规科学的起点，二是希望通过系统训练发掘有潜力的苗子，让更多家乡的孩子未来能走上更高水平的舞台。”

0: 三，新闻进行时。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俄乌局势。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
2: 克里姆林宫方面此前表示，9号举行的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俄总统普京还将与出席阅兵式的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间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更多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总统普京和乌总统泽连斯基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克里姆林宫强调，这一倡议恰逢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俄总统普京8号晚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俄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时说，他与特朗普通话时一起回顾了苏联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美国总统及其团队所开展的外交斡旋表示感谢，并期望美国能够确保俄方履行此次达成的相关协议。泽连斯基称，双方应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实施静默状态。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8号表示，如果纳粹分子试图通过乌克兰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方将予以严厉回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8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外交部大楼举行的献花仪式上表示，如今当人们庆祝战胜纳粹主义的功绩时，纳粹主义却在抬头，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更体现在篡改二战历史及其结果的企图上。他表示，如果纳粹分子试图通过乌克兰实施其威胁并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方将予以严厉回击，对其绝不留情。此外，针对欧盟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日前表示，相信欧盟有潜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回应称，如果欧洲准备与俄罗斯对话，俄罗斯愿意与之对等的力度来推动对话。但鉴于此前欧盟所持的立场，正如普京总统多次指出的那样，俄方不会主动发起与欧盟的对话。佩斯科夫强调，导致双方关系归零的始作俑者并非俄罗斯，而是欧盟及个别欧洲国家。8号，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表示，受导弹供应不足影响，乌防空部队发射装置处于半空状态，防空系统陷入饥饿配给困境。伊格纳特指出，导弹供应不足是制约乌防空能力的关键，弹药消耗量激增是主要原因。目前乌空军正通过多种国际渠道紧急争取援助，甚至需请求盟友提供5至10枚导弹用于主力防空系统。
0: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4: 李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几天北方大部的气温会不断攀升，连创新高，30度以上的范围呢迅速扩大，比如北京、呼和浩特、哈尔滨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而河南、山东等不少地方到了下周呢还会出现35度或以上的高温，像济南、郑州还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常年华北平原一带的首个高温日呢多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所以今年的高温来得会偏早一些。值得注意的是，眼下这轮北方高温呢属于干热暴晒型，午后日照非常强烈，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午后。

0: 后出门，如果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同时，这样的干热天气呢，还会推动华北、黄淮多地开启入夏的进程。据统计，往年这个时候，夏季的范围呢，会从江南逐渐向北推进到河南、山东、河北一带。但是今年，华北平原多地很可能会先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进入气象意义上的夏天。这个呢，主要是因为南方虽然也有升温，但是升温的步伐要稍微滞后一些。近明两天，南方的最高气温还普遍有20多度，暖热程度呢不及华北、黄淮等地。南方升温慢，主要是受到阴雨的影响。像今明两天，南方的降雨虽然有所减弱，但是从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到华南大部，仍然会有小到中雨落下，局部地区呢还可能会达到大到暴雨的量级。而且下周初，随着暖湿气流增强，南方的降雨还将会向北扩展，并且加强。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依晨，
1: 好的，无敌。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八号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召开多次会议，就草案内容进行讨论。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八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特朗普称，他认为自由计划是个好主意，但还有其他解决途径。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自由计划，不过那将是自由计划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举措。被问及是否收到伊朗关于美方所提协议方案的回复时，特朗普说，按理说我们今晚就会收到他们的消息。被追问是否认为伊朗正在刻意拖延谈判进程时，特朗普回答说他并不知情，称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务卿卢比奥在意大利访问时表示，美国预计八号收到伊朗方面回应，并希望收到一项严肃的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胡佑桃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胡佑桃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胡佑桃享有的诉讼权利。

并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胡幼桃利用担任江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江西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江西省地税局党组书记、江西省副省长、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美国日前威胁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舆论普遍认为，美方加征汽车关税看似针对欧盟整体，但实质上将主要冲击德国汽车工业。匈牙利汽车行业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匈牙利作为德国车企转移产能的重要承接地，自然难以摆脱美国关税的负面影响。此刻提示，教育部今天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我国营商环境出现哪些新变化，
1: 最高法重拳打击职业窃密人，怎样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
0: 伊朗称美国攻击伊朗邮轮是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美方称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家发改委昨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和去年相比，报告中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持续提升营商环境还有哪些改革方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这份《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有个很鲜明的特点，它完全是按照一家企业从生到退的全生命周期来写的，从进入市场获得要素保障到日常经营解决纠纷，最后到注销退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改革闭环。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概括了报告背后的逻辑。
3: 报告立足“十四五”收官、“十五五”谋划的关键节点，把2025年以及过去五年的改革实效贯通式的呈现出来，全景展现营商环境建设的扎实进展。
2: 那么这份成绩单上哪些数字最亮眼？吴晓燕点出了几个关键领域：市场更开放，融资更便捷，执法更暖心，退出更顺畅。
3: 2025年新设外资企业70392家，开放的力度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

0: 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 说到融资便捷，报告里还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甘肃平凉的红牛养殖户，过去因为没有抵押物贷不到款，现在当地给红牛戴上电子耳标，装上摄像头，给每头牛建起数字档案。吴小燕特别提到了这个做法，
0: 给活牛建数字档案，变成可抵押的数字资产，让活牛变活钱。这一招去年就为当地红牛产业链放贷16.55亿元。
1: 科技金融的创新实实在在的让农民和中小微企业借到了钱。那对于普通企业来说，哪些数据是能直接感受到的？吴小燕总结了三个词：省时、省钱、省心。
0: 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材料精简了75%，建设项目开工集成办理率近50%，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信用贷款扩容降低融资成本，涉企收费清单外零省费，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家最看重的是法治环境。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认为，过去一年我国在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同时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也在不断健全，
2: 驻条对接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是在不断完善的。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总对总的诉条对接机制，各合作单位自行调解的这样的一个纠纷的案件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颁布了商事调解条例，推动建立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这种商事调解制度，那为经营主体提供一些独立、保密、高效、灵活的商事纠纷的调解服务。
1: 成绩单亮出来了，未来的改革路线图也明确了。吴小燕表示，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接下来要重点推进的政策抓手主要是持续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强化公平竞争审查，进一步完善涉企法律法规，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强化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用好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用法治给企业稳预期、护公平、增底气，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放宽外资准入。
3: 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前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分析、使用已经涉及到公民的日常工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随之而来的是日益突出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敏感个人信息不时遭窃取、泄露、贩卖，甚至还催生了职业窃密人。
4: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典型案例，明确表示重拳出击，全链条打击，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严厉打击网络开合违法犯罪，严惩个人信息关联犯罪。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也是黑灰产业链的开端。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某医院聘请博某软件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没想到合作方竟是职业窃密人。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魏海欢介绍，
6: 先是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何某某暗中收集从后台非法获取的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安排员工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之后他们在为医院开发的软件上安装接口，自动将挂号用户个人信息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案发后查获的个人信息数据除虫后，合计287万 8070条。
5: 江苏省无锡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30万元，判处被告

0: 人何某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其他被告人也被追究刑责。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王科说，
1: 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被告单位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适用财产刑。
0: 行业

0: 报道。
1: 近年来，部分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批量获取公民身份证件、家庭住址、社交媒体账号、交通住宿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在网络上公开发布，煽动网民针对特定人员攻击谩骂，或者提供有偿查询、帮助他人定向开核，给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造成极大伤害，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助长社会戾气，破坏和谐稳定。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苏敏举例说，
2: 2023年至2025年间，被告人李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分别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多条、3亿多条，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2025年间，他们搭建社工库网站，网站数据库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 1.7 亿多条，被告人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1300多次，网站访问人次共计10多万次。
1: 2025年间，林某某伙同他人利用加密通讯工具设立2000多人的群组，他们担任群组管理员，在群组中发布针对他人侵犯隐私、侮辱、谩骂等违法犯罪信息。最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林某某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被告人王某某被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一些职业窃密人盯上了政企数据，魏海欢举例说，
3: 此次发布的一起利用技术手段从官方学籍学历数据查询平台非法获取信息出售案，被告人通过租用手机号、接收验证码、伪造身份证图片及动态验证视频等技术手段，绕过学信网实名认证系统，非法获取学历信息后出售，形成租用设备、注册账号、虚假验证、下载信息、贩卖获利的犯罪链条。这类犯罪所获取的信息还往往会被用于伪造学历、骗取就业资格或特殊行业资质等，必须严惩。
1: 被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常常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关联犯罪，或者为关联犯罪提供便利。电信案例中，2022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向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苌预约订单信息29万多条。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陈潘说，
4: 这两个被告人租赁虚拟主机服务器，将非法获取的网站源码上传到域名服务空间，制作仿冒的诈骗钓鱼网站，并纠集多人分工协作，通过短信平台存发疫苗预约成功短信，诱使预约人员点击短信中的钓鱼网站连接，冒充网站医生客服，以价格调整、优先预约、重新下单、享受优惠等话术，骗取51名被害人合计58万多元。
1: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以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数罪并罚，分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11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14万元。陈潘说，
4: 我们要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国际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邮轮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
7: 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6: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早些时候说，美军当天对两艘空载伊朗邮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媒体当天在

0: 交媒体上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美军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声明称，目前已有多艘商业船只被美军瘫痪，另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封锁规定。
0: 另一方面，当地时间8号有消息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
1: 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哈尔克岛附近油污正在持续扩散。此次泄漏最早于5月5号被发现，经过20小时内3次卫星过境观测后，事件已经得到确认。据了解，美军4月初曾表示对该岛上的军事目标进行了袭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当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
1: 巴加埃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他同时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0: 而受地缘局势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高位震荡，使得汽油使用成本大幅攀升。美国汽车协会本周早些时候发布数据说，美国普通汽油当地时间5月5号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48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
1: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汽油价格三月初在一周内就上涨了48美分。费城消费者卡拉说，
2: 我现在不知道加满油箱是什么样子，因为现在很多消费者就只是加半箱油，或者能付得起多少就加多少。
0: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8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黎以会谈的首要议题将是巩固停火。当天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南部，造成至少18人死亡。据了解，黎以双方第3轮大使级会谈将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声，新闻进行时。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昨晚进行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男团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王楚钦、林诗栋和梁靖昆分别战胜各自对手。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来了解一下。管月琪，来为我们回顾一下这场比赛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
2: 好的，主持人。中国队曾在这届世乒赛种子队的排位战中是以1-3输给过韩国队，当时缺阵的王楚钦在这次比赛中率先出场，对阵在排位赛中为韩国队独得2分的小将吴俊成，王楚钦以11-9和11-1先下两局。这位韩国小将从第三局开始调整战术，吴俊成随后发起了顽强反击，刻意的放慢节奏，用精准的落点和不讲理的搏杀打乱了王楚钦的进攻节奏，11-8和11-7，吴俊成是连扳2局，将这场对决是拖入到了决胜盘。决胜的第五局走势一度让人非常揪心，吴俊成在开局阶段取得领先，压力倾斜到了王楚钦这边，关键时刻王楚钦是恢复了冷静，稳住阵脚，以11-7锁定胜局，局分3-2为中国队拿下了奠定世界。

0: 的第一分。中国队第二个出场的林之栋状态不俗，首局他利用反手接发和快撕节奏迅速拉开分差，以11-3先下一局。第二局林之栋开局气势如虹，但经验丰富的张雨臻并没有放弃，他连续追分，又在局末挽救局点，将比分追平。关键时刻林之栋保持冷静，每一个回合的落点都极其精准，最终以13-11拿下第二局。两局在手之后，林之栋越打越有信心，第三局他是再接再厉，以11-8锁定胜局。这样林之栋以总比分3-0拿下，中国队也以大比分2-0领先。第三盘此前面临质疑的梁信坤迎来了与安宰贤的对决，因为大比分中国队已经2-0领先，带着轻松心态出战的梁信坤一扫此前的阴霾，首局是以11-7先声夺人，第二局11-5再下一城，胜利似乎是唾手可得。然而背水一战的安宰贤在第三局展开了猛烈反扑，频繁利用搏杀战术抹平分差，双方一路战到了13-13。在决定整场比赛走向的关键时刻，梁信坤是顶住了压力，以15-13赢下这一局。中国队更是以3-0的总比分锁定胜局，晋级四强。半决赛的对手是法国队。赛后王楚钦是称赞了两位队友的发挥，表示这才是梁信坤与林之栋的真实水平。从此前的1-3到这场比赛的3-0，从小组赛的低迷到淘汰赛的均值回归，几天时间，中国男团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宣告了队伍找回了应有的状态。这场的3-0背后是王楚钦在必胜局中的心态定力，也是林之栋在找回状态中的自我突破，以及梁信坤重新收获了信心。而且一个顶级团队当中，三位选手各司其职，精诚协作，帮助中国男团回到了属于他自己应有的位置。距离实现世乒赛的冠军目的目标呢，还有决赛半决赛两场比赛，但这场3-0横扫韩国队的战役毫无疑问是国乒男团通往冠军之路的重要一步。过手如登山，一步一重天，只有先翻过眼前的那座山，前方的道路还才真正豁然开朗。主持人。
1: 好的。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6: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朴实的民谣风。
1: 铁道旁赤脚军，
2: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3: 1048实时路况，一起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3: 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4: 哎，好的。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各社会站服务区秩序正常。提醒广州公路司机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3: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4: 再见。
5: 刷新闻 News，
3: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司法部日前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籍工作，执法码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由政府赋码，企业扫码，行政检查必须亮码。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85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等。北京市开展僵尸车清理行动，执法人员对于排查发现的疑似废弃非机动车逐一进行信息登记，并且张贴清理公示单，公示期7天届满之后呢，逾期无人认领的车辆将被统一清拖，集中处置。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重庆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陆克华受贿案，对被告人陆克华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昨天世界斯诺克巡回赛 WST 发布2526赛季年终奖项，赵新鹏获 WST 年度最佳球员，媒体评选最佳球员入选名人堂，吴一泽获球迷票选最佳球员，常冰玉获年度突破选手奖。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1: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0: 1048民声会。欢迎各位的关注啊，中央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大家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好，我们和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晴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7度，那目前的体感温度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将会冲破30度。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3: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4: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5: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6: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5: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民生热线一起来关注。听众蔡先生来电反映说，前几天呢在万源医院就诊，挂了号之后啊，就开了一个检查单，写的有治疗项目，就不对，然后排队呢再给他们说，第一次费用是200多，第二次是100多，检查了啊，说万源医院做不了，要在南河分院。到了南河分院之后呢，又说单子不是南河分院的单子，要在本院去做，要去老城。南河分院让我们退了，重新开单子，开成南河分院的单子，费用直接涨到了300多，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那就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一起来请示中心医院医疗服务办公室干事杜清荣来做回复。你好，杜干事。
7: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
7: 哎，我是市中心医院服务办杜清荣。
0: 嗯。
7: 哎，我们在接到那个患方的热线后，我们市中心医院是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就组织相关人员核实具体了解情况，了解到了此次问题发生的根源就是我们部分医务人员对那个多院区工作流程不熟悉，工作人员之间沟通不足，与患者的交流不细致所造成的。
0: 嗯，
7: 后来我们积极与患方取得联系并深度沟通，也得到了患方的理解与认可。
0: 嗯，也就是现在这个事情是基本上，
7: 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决。
0: 嗯，那其实我觉得从某一方面来讲啊，可能反映了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如果要在万源来看病或者是检查的话，然后就是这个辗转它是具体什么样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万源它是不能够做相应的一些什么项目的吗？
7: 我们万源呢，因为它是一个目前只是一个综合性的门诊，就是比如说像妇科这些特定的。

0: 仔细检查，他必须要去我们妇儿分院。
1: 嗯，
0: 因为我们几个院区有自己的特色嘛。
1: 嗯，如果说因为比如说你刚刚说万源还有我们的妇儿和老城的这个
0: 本部，
1: 对本部，那他们开的单子是不能够通用的吗？
0: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在那个我们医生开单之后，就在电脑上他要选择执行地点在哪里，是这样的。
1: 哦，要选择。
0: 对，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

0: 说在您的就诊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觉得哎，好像不是特别合理，有一些好的建议也是可以给我们提出来的啊。
1: 对，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心医院呢，始终是将患者良好的一个就医体验和满意放在首位的。就是我们领导也跟我们说了，我们接下来将持续各界人士的监督，让我们的医疗服务呢不再被时间和距离阻隔。我们也将以实际行动践行以患者为中心的一个服务承诺。真诚的感谢市民朋友对我们市中心医院的信任与大力支持，也恭祝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顺意。谢谢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杜干事的解答啊。好的，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0: 我非常理解听众的反应，因为确实从万源到老城或者到南河这几个区域的跨区域辗转来讲，不仅仅是耗费的时间，还有我们的精力，还有自己的这种感受，对吧？那现在呢，我们听到了这个杜干事也说了，统一整合，那么跨院区检查不再那么麻烦了。

0: 这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汇，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拨打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生态环保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每周三等您来。下周三5月13号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是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全生将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全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是有好的建议，欢迎直接向一把手反映。比如说像大气污染呐、水环境保护啊、土壤与固废管理啊，以及噪声与辐射管理、环评审批与服务、环境执法与督查、绿色发展与低碳，都是可以来说的啊，可以拨打12345。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单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处理的就要处理，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9: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议。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1: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0: 这里是1048民生会，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来说一说听众陈女士啊，她反映买房一直没有交付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听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1: 听众陈女士来电反映，
2: 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在下西坊万象不是买的房子吗？我们是去年7月份买的，说的是12月30号交房，然后没12月30号没交，就发了个函。发了函说的2026年3月30号交，然后3月30号我们去了的时候，售楼部的门锁了的，工地停工，没人，也没开工，也没动工，我们就不晓得什么原因。然后我们去找了住建局，找了经开区的政府，他们说的是，反正说的意思就是几头在拆迁，现在在喊我们等，就说的喊我们等。
1: 当时那个房子就说12月底就要给你们交是吧？
2: 哦，对对对，他说的是政府包交房，我们才买的嘛，我们才定的嘛，然后，就说的是12月30号，但是你房子的工期确实不耽搁的话，12月也是要交房，但是就不晓得他们这中间什么原因。
1: 你当时买房子的时候，你去看了那个房子没有？
2: 看了的呀。
1: 那个房子是不是快建好了吗？
2: 对呀。我们看的时候就基本上就完工封顶了，然后我们也不是说是非要叫他，哎，今天说明天就交房，也不是那个意思，就说他给我们一个准确的书面回答，好久能他们把事情能解决完，好久能给我们交房，我们就是这个意思。
1: 经记者向经开区住建部门了解，由于开发商和施工单位因合同争议产生了经济纠纷，经开区的党工委、管委会、住建局等部门正在协调当中，预计近期将开工建设，力争实现年底交房。
0: 好，来关注一下听众岳先生反映说，凤凰塘城3期前面的路啊，现在小汽车摩托车都不好走了，雨天呢更是泥泞不堪。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利州区住建局，得到的回复是，经过现场调查核实，凤凰塘城3期凤仪台小区呢是属于市级管理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配套费由是本级收取，周边呢有2条进出小区的道路均属于凤凰山棚户区征拆范围内，北边道路又名东山街，按照关于印发广元市市区同城运行体制机制改革方案的通知文件要求，那么建设局呢仅负责已有背街小巷道路的维修，不含扩建。那么利州区住建局说，已经按照职能职责于2025年下半年对该条背街小巷道路进行了大范围维修，行人车辆可以安全通行。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民生聚光灯。5月7号，记者从广元市商务局获悉，在刚刚结束的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中，广元23家外贸企业组团参展，累计接待海内外客商500余人次，达成一项交易额约1613万美元。据悉，本届广交会于4月15号到5月5号在广州举行。展会期间呢，广元参展企业聚焦铝基新材料、电子产品、特色食品等重点优势产业，集中展示一批绿色低碳、适配国际市场需求的广元造产品。依托广交会平台，4月23号，市商务局同步举办广元市再生铝原料检验监管模式优化试点暨广元造产品专场推介会，与展会同向发力，重点推介优势产业与优质产品，搭建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桥梁，进一步提升广元造产品影响力。据统计，在本次意向交易额中，特色食品、轻工纺织类产品订单占比突出，广元市前瞻服饰有限公司、四川省天盛玻璃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现场达成意向合作。5月8号上午，第15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在成都开幕。开幕式上举行了四川茶叶10大企业品牌授牌仪式。我市四川米仓山茶叶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米仓山品牌成功入选，获此殊荣。据悉呢，本届茶博会上，广元茶叶再获亮眼成绩，全市共有16家企业的33个产品获评金奖茶叶。5月8号上午，广元中学的操场一改往日模样，校园里埋头备考的紧张氛围被欢呼声、欢笑声取代。学校专门为初三、高三学子举办了一场解压游园活动，现场没有紧绷的备考氛围，12个趣味小游戏呢也是有序的开展。学子们抛开手中的笔和试卷，组队闯关，默契配合；老师们也放下平日的严肃，和同学们一同参与玩乐。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距离瞬间就拉近了啊！备考的紧张感呢，也是随之的消散。而最让大家惊喜的是，当属于这种压轴环节叫做什么呢？叫临时大作战。30多种共20000余包的零食啊，就整齐的铺展在咱们的操场之上，汇成了一条长30米、1.8米宽的零食大道，满满啊，真的都是诱惑力。我们以前可能在某一个推出来的短视频看到某一个学校会有这样的一些操作啊，但真正的摆在自己面前，我觉得那个震撼力或者是诱惑力满满当当。随着指令的发出呢，同学们瞬间就冲了上去，挑选心仪的食品，彼此呢分享美味，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么据学校的政教科老师马健啊，他笑着说，办这场游园活动呢，就是想帮毕业的孩子们能够减一减压、调一调情绪。12个游戏环节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轻松的在这个氛围里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我相信咱们这个学校的毕业的孩子们在那一天最放松、最快乐，然后呢，幸福感最强，

最近啊，我们去到这个一些水果店，包括有一些采摘季，当然会说到车厘子啊。在上一周的时候呢，还有朋友在外地，我看到他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哎，这个车厘子有没有要带的啊？味道啊，品质啊，都简直是杠杠的啊。那么其实也不用跑那么远，我们可以去到哪里呢？苍溪县换马镇黑山村80余亩车厘子基地里啊，红彤彤的果子挂满枝头，空气当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不少游客提着篮子穿梭在树间，边摘边尝，笑声不断。该基地呢是位于大巴山南麓，海拔500到1000米之间，森林覆盖率高，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非常适宜车厘子生长。依托自然区位优势，换马镇把车厘子作为黑山村的特色产业来抓，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加生态鲜果的路子。自2017年改土建园以来，基地呢累计投入近90万元，引进汉源先进栽培技术，建立标准化种植体系。为了保证品质，基地坚持精细化管护，选用高品质有机肥，从土壤改良源头，提升果实糖度与风味。病虫害防治也坚持生物和物理办法，将绿色管理贯穿始终。9年下来，车厘子品质是逐年的提升，更是迎来了今年的盛果期。基地推出土地流转加上日常管护，再加上采摘用工连农带农机制，村民不用出远门就能够挣到钱了。现在呢，园区啊常年是有30多人务工，人均年增收超过2000元。村里人都说，在家门口干活，既能够顾家，还能够赚钱，心里踏实。眼下呢，也正是采摘的好时候，树上红枝压枝啊，果香扑鼻。黑山村党支部书记寇寒雄笑着说：“我们坚持生态种植，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得放心，品得开心。”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换马镇将会在深加工。

上发力，果汁、果脯、果脯以及果肉、果酒都在计划当中，搭建起从种植、采摘到研发、销售的全链条，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让车厘子真正变成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0: 好的，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广元人遇到这六类问题是可以举报的啊。为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严厉打击非法中介扰乱单位秩序、侵害群众利益、滋生违规违纪违法问题等乱象，切实维护广大群众合法权益。五月七日，广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公安交管窗口单位非法中介问题线索，征集内容呢是总共有六类啊，主要是这样子的。第一类，在车管所业务大厅、驾驶人考场、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安全技术检验机构等交管业务场所以及周边区域，采取追逐拦截、搭讪纠缠、滋扰群众、插队代办等方式强行招揽业务，干扰正常办公秩序的行为。第二，虚构考试包括选量号、免检免审、消分免罚等虚假信息，骗取群众钱财的行为。三，以内部有关系找关系疏通、插队办理、优先办结等为噱头，向群众索要高额费用，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四、组织实施交通违法、买分卖分、伪造变造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车牌以及违规代办车辆驾驶证业务等违法行为。第五、非法获取、利用、买卖车辆驾驶证、身份证等信息牟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第六，就是其他公安交管业务涉及非法中介的问题线索，那么公安交管部门也提示，举报时请尽可能说明有关情况，提供明确的时间、地点、单位、人员、具体事项内容，并且附上相关的作证材料。
1: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2: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3: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2: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4: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1: 支援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

0: 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是可以拨打0839-328-1048来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不方便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告知。大家呢也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好的，那民生热线继续来关注。为进一步完善新安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排水系统功能，保障施工安全、工程质量以及居民的出行安全，自5月9号起，就是今天起啊，东苑路至金桂沟桥路段将实施封闭施工。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联系新安路项目提升改造工程技术负责人谢九安，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谢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像这一段路啊，它具体的封闭时间，整个的路段它到底有多长？给我们来做一个提示吧。
1: 我们这段路的封闭的起点是在东苑路口，也就是静安中学北门靠近那个东苑路那个位置。的终点是在金桂沟桥的桥东，整个长度大概是130米，主要施工内容，有跨金桂沟桥的拆除和新建，地下的雨水管网的新建，车行道的拓宽改造，主要包括路基、水温层和泥砌面层的施工，整个工期，我们是大概是40天，但是我们这一段哈是考虑到072路段。老龄区里面居民的一个出行需求，所以说我们分两个阶段进行开放交通。第一个时间段是那个我们封路时间是5月9号下午晚高峰以后，因为避开那个大家的一个出行的一个拥堵时间。这个开放交通时间，第一阶段我们先优先开放东苑路口到老龄区路段，计划的是5月30号左右开放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第二阶段就是顺义路段，从老林桥路段到金桂沟桥的东部，计划在6月20号开放交通，全面恢复道路通行。
0: 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来进行施工的啊，开放。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谢老师的介绍啊，有具体的开放的消息，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哦。
1: 哎。
0: 好的，再见。
1: 哎、嗯。

0: 近日，台湾学者走进朝天区明月下，开展重走苏轼出蜀路文化交流活动，实地探访蜀道历史遗存，感受明月下的独特魅力与厚重文化底蕴，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互鉴。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学者团沿先秦古栈道缓步前行，实地查看崖壁、栈孔等历史遗存，近距离感受古蜀道的险峻风貌与岁月沉淀，驻足触摸千年古迹，深切体悟古人开山筑道的匠心智慧。随后，学者们走进蜀道文化陈列馆，依托馆藏文物、图文史料和影像资料，系统了解明月峡的历史地位、交通变迁与人文底蕴，深化了对古蜀道历史与文化价值的认知。教授陈宗湖：
1: 自古说蜀道难，难如登天。那么今天看了这个栈道，真是一个很惊险、艰巨的工程。栈道修建可以看到它的困难度哦，像左边这个孔，栈孔哦，你可以看得出来，当初有用人工的方式呢，可以把这个巨大的木头塞到这个里面呢，建成像横梁那种着力的方式呢。那另外呢，为了要做水土保持呢，防止呢上面这些土石流能够掉下来，这个工程做了防护非常的周全。
0: 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朱慧良。

0: 梁。
1: 明月峡池，其实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已经耳熟能详，但是没有亲眼看到。今天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明月峡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山川壮丽，最主要是自然风物，再加上人文，因为它有这么深的历史累积，古时候留下来的栈道孔等等，每看的这些遗迹就觉得啊，身为中华民族真是骄傲。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这时的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汇，我是英子。领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生态环保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每周三啊也等各位的来电。下周三5月13号的下午3点到4点30分，是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全生将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全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欢迎直接向一把手反映。大气污染防治、工业废气、秸秆露天焚烧、非道路移动机械、机动车尾气排放等等，水环境保护、河流水质、饮用水源、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等，土壤与固废管理、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土壤修复等，噪声与辐射管理、工业噪声、电磁辐射等，环评审批与服务、项目环评办理、排污许可、环保政策咨询、环境执法与督查、污染投诉、环保督查整改、违法排污查处、绿色发展与低碳、企业环保帮扶、清洁生产、应对气候变化等，您关心的生态环境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
1: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五月七号，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内热闹非凡，白花石刻、马柳刺绣、换马剪纸、真丝地挂毯，以及唐画、广元窑、孙氏中医古商治疗术等12位非遗传承人走进该校开展传蜀道千年文脉，成非遗匠心之美、非遗进校园主题的活动。活动现场精彩纷呈，氛围浓厚，非遗传承人轮番上场啊，通过技艺展示、沉浸体验、互动交流、文化品鉴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精巧的手工、技艺深厚的文化底蕴、鲜活的民俗内涵，让师生近距离感受传统匠心之美。举办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川信职院现代通信技术专业2024级2班学生张淼深有感触说，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讲呢，这场活动让我们跳出专业学习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前呢，总是觉得文化传承是老一辈的事儿，现在才发现我们既是文化的接受者，更是文化的传承者。活动当中呢，该校还为非遗传承人颁发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聘书，在为今后积极探索非遗文化与思政课堂有机结合，厚植师生文化底蕴奠定坚实基础，进一步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薪火相传。关于世袭非遗罗氏剪纸传承人罗丽萍现场啊，手把手教授学生们剪纸，他表示川信职院的师生们都很热情，能够把非遗剪纸传授给孩子们，我很开心。

三信职院党委副书记刘凯说，今后呢，我们将会进一步的深入挖掘蜀道文化、非遗文化的精髓，积极探索将非遗保护传承融入教育教学、融入思政工作、融入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的朋友们，你们有任何的问题啊，需要咨询的，需要解决的，民生类的都是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的电话呢是328-1048，信息的话呢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第一时间我们会看到各位的消息。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薛先生，他咨询进景区展示宣传售卖有没有优惠政策，具体的情况一起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1: 薛先生来电反映，
2: 我反映的就是说我做了个非遗传承的广阳的四季非遗薛氏糖画，如果说进景区啊，就说等在政策上能不能就说给我们一些优惠。
1: 那你想进哪些景区呢？
2: 就广阳周边嘛，比方说昭化古城啊、剑门关啊，这类似的比较大一点的景点嘛。之前一次在那个昭化古城嘛，昭化古城做，因为那个摊的那个点位就是不固定的，在那个昭化古城的那个詹富门门口，在那个地方做了快十年了嘛。去年就那里面又不能在那个地方摆，就主要是这个摊位摊点，二一个就是说这个费用的问题。就是看政府能不能就是协调，就是解决一下这些。
1: 随后，记者将问题反馈给了市文广旅局，回复说，目前针对非遗传承人进景区展示、宣传、售卖没有优惠政策，局里正在争取落实广元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经费补助事宜，预计下半年将出台具体实施细则，届时可以向项目保护单位咨询补助经费的申领情况。
0: 我们也期待接下来呢会有好的消息啊。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的全国徒步大会四川广元站暨古蜀道徒步游活动正式启动。作为蜀道文化周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天区明月峡将徒步健身、文化探秘与研学实践深度融合，开展蜀道寻踪志气千年主题活动，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中品读千年蜀道，在体验中传承历史文脉。接下来一起听记者的报道。
3: 在明月峡景区，学生们沿着景区徒步前行，研学导师现场讲解先秦栈道、金牛驿道、嘉陵江水道等古迹六道历史变迁，直观展现蜀道交通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历程，让千年历史文化可感可触。学生刘林丽：
4: 走在千年古栈道上，脚下是奔流的嘉陵江，旁边就是宝成铁路，一下子就感受到了课本里蜀道难的意境。一路上和同学们一起加油鼓劲，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学到了很多蜀道历史知识，特别有意义。
3: 学生陈良锦玉：
5: 这次徒步虽然有点累，但是坚持走完特别有成就感，也让我知道了古人们修建栈道特别不容易，充满智慧又很辛苦，我要学习他们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好精神。
3: 徒步穿行古栈道之余，景区还设置了接公车运输、祈雨传言、抛石机操作等体验项目，并上演情景剧《魏蜀大战》，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古蜀道物资运输与军事防御战景，体会古人智慧与艰辛，深入了解古蜀道军事战略意义与三国文化魅力。领队教师彭新武：
6: 明月峡古栈道是活的历史教材，徒步过程中孩子们既能亲近自然、强健体魄，也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文化熏陶，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和坚韧品格。这是一堂非常

0: 生动的教学实践课。
1: 近年来，朝天区持续深挖明月峡古蜀道文旅资源，不断完善金属配套设施，丰富特色体验业态，常态化开展徒步运动、文化科普、户外实践等多元活动。据统计，在今年春假以来，明月峡研学徒步热度持续攀升，高峰日接待学生超千人，现已承接近30所学校，上万名师生前来游玩体验。通过文旅与研学深度融合，进一步活化蜀道历史文化，持续提升景区承载力与文旅服务品质，让千年古道焕发新生，推动本土文旅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2: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3: 爷爷就是一个强。
2: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2: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3: 来连线，
2: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到
2: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6: 好的，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5月8号下午朝天之客说环保试点工作启动。启动现场呢，是7名环保之客接过聘书，成为乡村环保宣讲的新主角。之客是朝天乡村红白喜事节庆聚会中群众幸福的主持人。如今呢，这支队伍被赋予了新使命，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把环保道理讲清讲透。试点工作将构建政策解读、行为引导、问题反馈、共享共建的乡村环境治理新机制，形成知客宣讲、网格巡查工作模式，健全党建引领知客主力全民参与的治理体系。据了解，这个队伍采取协会推荐加自愿申报方式择优组建，重点选拔有威信的传统知客、懂政策的退休教师和镇村干部、熟悉新媒体的返乡青年和大学生志愿者。宣讲方式形式多样，将举办主题宣讲竞赛，编写环保知客宣传口袋书，同时呢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院坝固定宣讲，以及组织知客赶大集进院落入田间，结合65环境日、全国生态日等契机，开展嵌入式宣讲，构建固定加流动宣讲阵地。我们朝天区知客协会会长王太正表示，我们一定认真学、认真讲，不搞形式、不走过场，要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把环保的道理讲清楚、讲明白，让朝天知客说环保真正的走进群众的心里。朝天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赵春霞介绍，今后呢将会通过知客用乡音讲政策、用案例说环保，充分发挥乡村知客桥梁纽带作用，创新构建乡村生态治理新模式，努力为全市生态治理提供可借鉴和推广的试点样本。启动现场还围绕水污染防治、农村环境监管、知客工作技巧等开展了首场授课交流。

30年科技护航打底，上千年蜀道文化赋能。5月8号下午，在第15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2026由大美蜀道品广元好茶专题推介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姜永文深情推介广元茶的五好。这五好啊，包括广元茶底蕴厚，是悠久的文化茶；广元茶本底优，是上乘的生态茶；广元茶成分足，是过硬的优质茶；广元茶风味浓，是独有的特色茶；广元茶效益好，是富民的幸福茶。据悉呢，从1997年至今，该所三代茶叶科技工作者与我市携手合作了整30年，那见证了广元茶从零散生长到的山野茶蝶变为如今拥有50万亩基地，然后实现百亿产值的富民茶。作为四川省精致川茶产。

产业重点市、全省三山一枣品牌核心市、全省特色茶产品先行市，广元茶已成为四川茶产业的新名片。2025年全市茶园面积500,000亩，产量2.23万吨，实现综合产值100亿元。今年以来，全市春茶产量1.4万吨，实现综合产值97亿元。

0: 这时的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1048民生会，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拨打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每周三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呢，我们下周三5月13号呢，会有生态环保局的一把手在线接单哈，为各位来解决您关心关注的问题。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电话嘛，12345或者是328-1048都是可以来拨打。那现在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提前来关注我们，发送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的问题和名字啊，主要是联系方式啊。好，今天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欢迎关注国安之声。国安之声。

这期我们来了解科技安全。一，什么是科技安全？科技安全包括科技自身安全和科技支撑保障相关领域安全，涵盖科技人才、设施设备、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成果应用安全等多个方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技术基础。二，维护科技安全有哪些主要任务？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三，如何理解维护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基本保证。科技发达事关民族振兴，科技强大事关国家强富，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科技创新是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北京时间12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举行的第二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上，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与百余家科研院所、高校等联合提出共建太空云生态，推动形成太空云天基信息服务系统。太空云未来有望在应急减灾、大众服务、新兴产业等多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提升天基资源智能化、体系化、综合应用效能。天空云简单说就是把天上各种各样的卫星，比如遥感卫星、通信卫星、算力卫星，通过技术手段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智能的天基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从功能单星向智能星云的跨越。在应急减灾领域，太空云可大幅提升天基信息响应时效，为应急决策争取宝贵时间。面向大众应用，有了太空云以后，人们拿着手机这样的便捷终端就能按需接入太空云，随时随地调用天上的数据和信息服务，就像我们现在用手机上网一样便利。此外，太空云还可赋能低空经济、6G 应用等新兴产业，构建天空地一体化信息服务平台，提供全天候近实时的智能信息服务。目前我国高分辨率遥感卫星的技术水平和在轨数量已达国际领先水平，高通量通信卫星建设步入高速发展期。同时，太空算力作为航天领域战略竞争新高地，正全面进入发展提速阶段。太空云生态的建立及太空云天基信息服务系统的打造，将大幅提升我国天基资源综合应用效能，赋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阿里·赫兹里安5月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视为军事行为，而军事行为就要接受军事回应。赫兹里安还说，美国从现在起应该给他们的驱逐舰配备额外的护卫舰，这样如果其中一艘开始下沉，至少能有别的船来营救和撤离人员。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5月8号揭晓，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失利。截至当地时间8号晚，在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中，已有129个议会完成计票。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斩获1428席，净增1426席，从边缘政党一跃成为地方政坛最大政党。体育方面，今天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1000罗马站将进行女单第三轮的比赛，郑钦文将迎战拉脱维亚球员奥斯塔彭科。此刻提示，随着气温回升，内蒙古第一大湖呼伦湖进入全域流冰期，呈现壮观的跑冰牌盛景，这也标志着呼伦湖全线开湖。从高空俯瞰，大小不一的冰牌铺满湖面，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波光粼粼，冰凌随浪

涌动，互相撞击，发出清脆的声响。浩瀚的湖面宛如一片无垠的钻石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伊朗强烈谴责美军发动袭击，美军称已阻止超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俄乌同意9号起停火3天，互换签名战俘。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大火。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0: 国际新闻眼，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审议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自民党拟成立国立研究会支持高市早苗，高市政府一系列动作意欲何为？
1: 红迪厄斯号邮轮剩余乘客预计于10号下船返回各自国家。世卫组织已启动应对汉坦病毒疫情行动。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
5: 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综合伊朗媒体八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两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临近该省首府阿巴斯港。此前在八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卜均传出爆炸声。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4: 伊朗外交部八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两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发动袭击。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的侵略挑衅行为不仅公然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美国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军事存在是造成不安全因素的根源，给地区和全球带来负面影响。伊朗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表示，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时，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阿拉格奇说，无论美国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针对有媒体披露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

0: 最新分析报告认为，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阿拉格奇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是那时的75%，而是120%。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称，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方称，这2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商船。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2天有3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帖文称，其中2艘邮轮已通过卫星图像得到确认，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1艘邮轮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邮轮的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有海事分析公司在7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
2: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古特雷斯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他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古特雷斯同时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升级或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行动。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果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阿联酋国防部8号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3人受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2: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8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离以会谈的首要议题将是巩固停火。
1: 当天，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南部，造成至少18人死亡。据了解，黎以双方第3轮大使级会谈将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相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说，黎方将在与以色列的会谈中要求以方停止袭击，释放在押人员，设定撤军时间表，允许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返回并重建家园。黎巴嫩总统府发表声明说，黎总统奥恩8号当天会见黎方代表团团长、黎前驻美国大使西蒙·卡拉姆，讨论下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黎美3方会谈的准备工作。奥恩向卡拉姆阐述了黎方在谈判中的原则和立场。前一天，以色列官员证实，在美国主持下，以黎第3轮大使级会谈将于14号至15号在华盛顿举行。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双方外交官将首次同军事代表一同参加会谈，讨论将采取哪些更具体的措施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地时间5月8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的为期2天的密集会谈提供便利。声明称，此轮会谈是在4月23号谈判基础上展开。根据声明，讨论内容将包括建立长期和平与安全框架、恢复黎巴嫩对全境的主权、边界划定以及推动黎巴嫩人道主义救援与重建路径。声明同时指出，美国认为实现全面和平的前提包括全 全面恢复黎巴嫩国家权威，以及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

0: 美国表示将继续支持双方寻求突破，推动结束两国数十年的冲突。离以战事方面，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等媒体8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黎卫生部8号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759人死亡，851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8号说，为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袭击黎首都贝鲁特和边境村镇造成平民伤亡，真主党当天用无人机、火炮、导弹在黎南部班亚代、西亚姆等地对以军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时报说，以北部一座空军基地也遭到真主党多架无人机袭击，3名以军士兵受伤，其中1人重伤。4月14号，黎以在美国国务院举行大使级会谈。同月17号零点，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同月23号，第二轮大使级会谈在白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火延长3周。然而，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摧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1: 在黎巴嫩，大米、糖和谷物等基本口粮几乎全部依赖从国外进口。受到本币贬值、地缘冲突加剧等影响，黎巴嫩正面临一场严峻的粮食危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全球油价的波动直接波及了黎巴嫩的食品进口商，加上货币贬值，这让原本就脆弱的供应链雪上加霜。联合国机构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黎巴嫩预计有124万人将处于粮食危机和紧急状态，相当于全国总人口1/4，比6个月前增加了30%。
3: 黎巴嫩食品进口商工会主席哈尼·博赫萨利说，油价上涨导致我们的运营成本大约增加了5%-7%，世界上其他出口商的成本增幅大致也是如此，叠加起来，进口成本净增幅达到了10%-15%。
2: 黎巴嫩本土农业也遭遇巨大打击，从2023年至今，黎巴嫩南部连年遭遇战火，农业耕地面积损失达5.2万公顷，约占总耕地面积的22%。此外，黎巴嫩南部77%的农民已经流离失所，近80%的农民停止了农业生产，这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危机。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目前该机构正在战火尚未波及的地区，通过提供种子、化肥等，帮助农民扩大生产，降低供销成本，以稳定食品供应。
4: Speed matters。
5: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黎巴嫩代表诺拉·乌拉巴·哈达德说，当务之急是抢速度，不能让农民错过农作季节，要让他们能够进行生产，否则将造成长期的影响。
0: 总台记者于鹏。
6: 在黎巴嫩这个粮食高度依赖外部供应的国家，任何关于粮食安全的计划在战火面前都显得异常脆弱，各方都在发出同一个声音，那就是尽快停火，让黎巴嫩的粮食不再受到战火的威胁。
7: 中国之声正午6:10，
8: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
1: 克里姆林宫方面此前表示，9号举行的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俄总统普京还将与出席阅兵式的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
8: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间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更多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总统普京和乌总统泽连斯基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克里姆林宫强调，这一倡议

0: 恰逢今年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俄总统普京8号晚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俄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时说，他与特朗普通话时一起回顾了苏联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美国总统及其团队所开展的外交斡旋表示感谢，并期望美国能够确保俄方履行此次达成的相关协议。泽连斯基称，双方应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实施静默状态。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8号表示，如果纳粹分子试图通过乌克兰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方将予以严厉回击。继续来听报道。
0: 8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外交部大楼举行的献花仪式上表示，如今当人们庆祝战胜纳粹主义的功绩时，纳粹主义却在抬头，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更体现在篡改二战历史及其结果的企图上。他表示，如果纳粹分子试图通过乌克兰实施其威胁并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方将予以严厉回击，对其绝不留情。此外，针对欧盟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日前表示，相信欧盟有潜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回应称，如果欧洲准备与俄罗斯对话，俄罗斯愿以与之对等的力度来推动对话。但鉴于此前欧盟所持的立场，正如普京总统多次指出的那样，俄方不会主动发起与欧盟的对话。佩斯科夫强调，导致双方关系归零的始作俑者并非俄罗斯，而是欧盟及个别欧洲国家。8号，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表示，受导弹供应不足影响，乌防空部队发射装置处于半空状态，防空系统陷入饥饿配给困境。伊格纳特指出，导弹供应不足是制约乌防空能力的关键，弹药消耗量激增是主要原因。目前乌空军正通过多种国际渠道紧急争取援助，甚至需请求盟友提供5至10枚导弹用于主力防空系统。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说，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大火，截至当天上午，过火面积超过1100公顷。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限制了火灾的扑救工作。乌克兰内务部称，截至当地时间8号11点，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
1: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后引起的。目前，乌克兰官方和媒体没有说明坠毁无人机的来源。
2: 1986年4月26号，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爆炸，造成严重事故。以核电站为中心，方圆30公里的区域被划为核禁区。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欧盟出台措施应对航空燃油供应紧张。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4: 8号，欧盟委员会发布指导意见称，为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状况，欧盟允许欧洲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欧盟委员会指导意见同时强调，不会放松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航空公司不得在旅客购票后以燃油价格上涨为由追溯加收燃油附加费。对于航班取消涉及的赔偿责任，航空公司仅可在当地燃油短缺等特殊情况下免除经济赔偿义务，而单纯燃油价格上涨并不构成免责理由。国际能源署曾在4月16号表示，欧洲的航空燃油储备可能只剩约6周。如果中东局势持续干扰石油供应，很多航班可能很快被迫取消。
2: 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影响，德国3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继2月份环比下降0.5%后，降幅进一步扩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德国联邦统计局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的能源运输受阻，是3月份德国工业产出下降的主要原因。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德国的工业部门原本预计在2026年会实现复苏，3月工业产出却意外出现下滑。随着冲突持续导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德国工业面临的形势将会更加严峻。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被持续封闭的时间越长，对整个德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就将越大。 德国财政部长克林拜尔七号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说，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的不负责任的战争

0: 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令德国经济和公共财政遭受重大打击。他表示，由于当前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能源价格上涨，今后德国经济放缓的可能性上升，德国未来五年税收预期也将因此下调约875亿欧元。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导致美国油价飙升，通胀担忧上升。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创下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调查显示，通胀担忧是导致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至于通胀推手，约三分之一消费者提到汽油价格，另有约30%的消费者提到关税。总而言之，消费者仍然感受到成本压力的冲击，其中油价飙升尤为突出。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8号报道称，对通胀的恐惧是美国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驱动力。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对其个人财务状况感到担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则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全球能源价格维持高位，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已连续数周高企。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全美汽油均价累计涨幅已超过50%。分析人士认为，在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能源价格下降之前，市场情绪很难得到显著提振。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饭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气象服务站，
9: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0: 王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面下部，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未来3天，欧洲上空低脂系统活动频繁，导致欧洲的降水分布比较广泛，多数地区呢降水不强，以小雨为主。需要注意的是，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从明天开始，西欧、中欧、亚平宁半岛北部、巴尔干半岛北部等地会有降水继续向东逐渐发展。明天法国会出现分散性的中雨，有可能有大雨出现。后天法国、比利时、德国、瑞士、意大利北部多地降雨会加强，有中到大雨。预计下周二较强降雨会继续向东转移至中欧东部、南部以及巴尔干半岛北部等地。那么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未来3天从西欧到中欧等地气温会陆续下滑。明后2天法国一带的最高气温会降到15度左右，中欧一带的气温则会经历先升后降的过程。明天呢会上升到20度以上，下周一二又会降到不足15度。像巴黎今天最高气温23度，后天会降到15度左右。布拉格明天最高气温会升高到23度，下周二又会降到12度上下。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冯敏。
9: 好的，无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八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据悉，侯赛尼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说，穆杰塔巴返回住所时遭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敌人想获取他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赫兹里安当地时间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视为军事行为，而军事行为就要接受军事回应。赫兹里安还说，美国从现在起应该给他们的驱逐舰配备额外的护卫舰，这样如果其中一艘开始下沉，至少还能有别的船来营救和撤离人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昨天举行的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双边贸易的基本盘稳固而坚实。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到2279亿美元，这也是我们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的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的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1季度，双边贸易额达到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不断的提升。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八号报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将此次疫情定级为3级应急响应。疾控中心官员证实，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尼日尔国家通信观察站主席迪亚洛当地时间八号宣布，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暂停约10家法国媒体传播，称这些媒体反复传播可能严重危害公共秩序、国家统一、社会凝聚力以及共和国机构稳定的内容。此刻提示：天气渐热，很多朋友在开车的时候会打开空调。近日，在广连高速新田隧道出现惊险一幕，一家三口在应急车道停车怠速开空调，结果一氧化碳中毒陷入昏迷，所幸高速路政人员及时发现。

挽救了三人的生命。这起突发险情为广大司机敲响警钟，长途驾车一定要注意避免疲劳驾驶，密闭空间更不能长时间怠速开空调，进入隧道前需要提前减速开灯，保持安全车距，遇到特殊天气情况一定要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审议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自民党拟成立国立研究会支持高市早苗，高市政府一系列动作意欲何为？
1: 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红提厄斯号邮轮剩余乘客预计于十号下船返回各自国家，世卫组织已启动应对汉坦病毒疫情行动。
0: 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

0: 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4: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
5: 上个月相关法案已经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一旦完成立法，日本的情报机构将迎来怎样的变化？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6: 由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此前在4月23号已经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如今立法程序来到日本参议院，日本媒体普遍认为，尽管由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议席没有过半，但由于部分在野党也对该法案持赞成态度，预计其在参议院通过的悬念不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对此分析认为，
7: 自民党现在在众议院拥有316席，单独已经超过了2/3。那么根据日本宪法，即便参议院否决法案的话，那么未来打回众议院之后可以再次投票，到时候以2/3以上赞成就可以正式的生效。而且目前看来啊，执政联盟有望在参议院争取到部分在野党议员以及无党派议员的支持，而且高市内阁现在将这个法案定位为强化国家安全的一个核心的举措，也是在利用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以及地缘政治紧张之机啊，来渲染一种危机意识，营造出这个法案必须通过一种舆论氛围，也是给在野党在施压。
6: 一方面，在野党

0: 的反对声音似乎很难对法案投票结果产生逆转性影响。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仍在持续发酵。有日本学者指出，高市政府试图通过修宪和军事化掩盖日本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现在又限制民众言论自由，压制社会声音，这一切都是在重蹈覆辙。向浩宇指出，一旦完成立法工作，日本的情报机构将从分散走向集权。新的日本国家情报局或许将会越来越像抗日剧集中常常出现的一个臭名昭著的机构——特高课。
1: 那么这就会使日本突破战后情报活动的限制，不仅在国内可以开展情报和反谍工作，还能在国际上开展情报搜集，甚至是间谍活动，进行跨境的情报渗透。那么这和日本最近一系列军事扩张的行动形成一种联动。那么同时，新的情报机构可能会推动日本与五眼联盟为代表的西方情报体系实现一种融合，进而为介入全球的地缘热点问题来创造条件。那么这就可能会推升一些地区的冲突。在日本国内，这种新的集权化的情报体系也被批评为可能会重现二战时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它会为日本的这种再军事化提供一个全链条的情报支撑。那么这些都可能给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重大的隐患。
2: 当前日本情报机构越来越向二战期间的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靠拢，同时日本右翼势力还在用更多方式试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3: 此前在7号，多家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的多位重量级议员发起成立旨在巩固高市早苗首相在党内地位、支持高市的议员团体国立研究会，并广泛招募成员。成立这样的机构，除了巩固高市早苗自身地位，是否还有更多图谋？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根据日本媒体披露的信息，国立研究会以日本前首相、自民党现任副总裁麻生太郎为中心，自民党的多位重量级议员发起成立。尽管相关信息显示高市早苗本人将不参加该团体，但这个团体已经公开明确巩固高市首相在党内地位的宗旨。团体名称国立研究会取自高市早苗2024年出版的名为《国立研究日本列岛强大而丰富》的著作，也显示该团体带有强烈的高市早苗个人色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这个团体可以看作是高市早苗个人政治理念民党内的延伸。
1: 虽然经过黑金丑闻之后，现在自民党内主要派阀名义上都已经解散，但是传统的派阀政治的影响力仍然在。高市早苗之前主要依托的是党内最大的派系安倍派，那么这个新的团体可以帮助他整合党内的右翼保守力量，并且吸引一些新当选的年轻议员来帮助他强化党内的根基。
0: 向浩宇指出，目前已公布的国立研究会参与人员基本上涵盖了自民党内主要的右翼保守势力。成立这样的机构，不仅将巩固高市早苗的个人权利，也将为日本自民党下一步启动实质性的修宪，统一党内思想。
1: 当然这个所谓的研究会的主要功能还是着眼于所谓的政策研究以及理念的传播，并不意味着自民党内的派系要复活，但至少这反映出自民党内现在权力结构在调整，高市早苗也试图通过理念的整合来扩大他的党内的执政根基，推动自民党进一步的向右转，以便他下一步更加顺畅的来推行他的修宪强军等一系列的右翼政策路线。
0: 高市早苗政府一系列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的动作，不断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参加集会的民众表示，
4: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5: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6: 近看国际风云，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当地时间8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

0: 此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
1: 西班牙卫生部八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

0: 库尼亚道。
1: 佛得角卫生部八号发布公报说，那此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佛得角卫生部说，根据国际防疫规定，曾登船参与救治和协助工作的医务人员正在接受隔离观察，转运过程中使用的车辆、设备和相关物资均已完成消毒。
0: 西班牙政府八号表示，涉事邮轮预计将于十号上午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随后船上乘客将分批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九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据了解，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西班牙内阁部长安赫尔·维克多·托雷斯向记者透露，红迪厄斯号邮轮定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他表示，当天就会调配好航班，安排这些乘客登机启程。西班牙应急部门负责人巴克内斯表示，
3: 整个撤离流程将灵活高效快速推进，乘客与船员需等到各自回国航班准备就绪后方可下船，之后他们将统一经由陆路转运，车程约10分钟，接驳交通工具由邮轮公司提供，全程由西班牙政府实施监管与安保管控。
2: 据悉，世卫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传染病学专家正在船上进行评估，邮轮本周末抵达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乘客将再次接受健康评估。目前，英国、美国和新加坡等国正在紧急追踪那些在确诊病例出现前就已经下船的乘客，并对密切接触人员进行病毒检测。
1: 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林德迈尔八号表示，那鉴于当前的汉坦病毒疫情，世卫组织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易欣的报道。
4: 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说，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他说，我们在追踪所有人，我们正在查看飞机和轮船的座位表，甚至可能进一步追踪某个人的行踪，看看他们去过哪里，或者可能与哪些人有过密切接触。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约30年，全球每年约有2000例病例，其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他说，我需要反复强调，即使是那些共用舱房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也没有同时感染。
5: 近看国际风云，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接下来，财经世界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6: 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广交会上，一位来自海外的残障女士穿上了中国制造的外骨骼机器人，稳稳地站了起来。这个画面为什么让人心潮澎湃呢？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温情的瞬间，更是中国机器人这个产业走向世界舞台的一个生动缩影。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今年一季度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名副其实的开门红。那这113亿元出海成绩单的背后，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投资逻辑是不是正在被改写？咱们先从和普通家庭贴得最近的消费级机器人说起。根据海关统计，清洁类机器人一季度出口额为77.5亿元，占到了机器人出口总额的68.5%。中国的机器人企业正在依靠技术上的硬实力争夺议价权。一家头部家用智能

0: 清洁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就表示，海外包括欧洲市场的智能清洁电器渗透率仍然是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的。而这家企业的一季度报数据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问题，营收达到42.27亿元，同比增长23.31%。如今我们国产机器人在激光雷达、 AI 视觉识别以及控制器等决策系统，这些被称为眼睛和神经中枢的零部件上，核心技术的自主化率不断提升，性能也越来越强。另外，工业机器人领域一季度的数据也非常亮眼，出口额达到31.6亿元，同比增速达到42%，背后是中国高端装备制造能力的硬核跃升。某头部企业负责人也表示，他们的海外销售网络已经覆盖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方面是因为机器人的实力越来越强，我国工业机器人已经在焊接以及装配等场景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甚至超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从过去的单一产品出海转向现在的系统性生态输出，因为我们可以提供技术加场景加服务的解决方案，从政策端到产业端再到市场端，可以说机器人出海能跑出这么大的加速度是多方合力的结果。机器人出口的火爆不仅让整机组装厂赚到了钱，它更像是一部动力强劲的火车头，拉动了整条供应链，包括传感器、精密零部件还有软件算法等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增长。而当前资本市场的投资逻辑已经从过去的看整机巨头变成了深挖精密零部件、传感器以及核心算法等等细分赛道，那对于投资者而言，未来真正的黄金赛道或许就会集中在三类企业身上，比如拥有不可替代核心零部件的国产替代型选手，或者是已经在海外建立稳固品牌护城河的整机龙头，或者是能提供复杂场景解决方案的下游服务商。不管怎么说，从卖产品到卖方案再到未来的制定标准，中国机器人的这趟出海列车才刚刚完成了加速，我们有理由相信更精彩的风景还在后面。
1: 中国之声正午6:00，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北京时间昨晚，在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中，中国队以总比分3-0击败韩国队，顺利晋级半决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本届世乒赛国乒男团小组赛征程略显坎坷，先后不敌韩国、瑞典队，仅以1-2的战绩惊险晋级淘汰赛。但进入淘汰赛后，全队迅速调整状态，32强横扫澳大利亚队，16强力克罗马尼亚队，用一场场胜利找回竞技状态，也为这场复仇之战积蓄了十足底气。首盘对决，中国队由王楚钦打头阵，他的对手是韩国的吴俊成。开局王楚钦就陷入3-6落后的被动局面，关键时刻他沉着应对，果断发力，连追4分实现反超，首局11-9惊险拿下。后续比赛双方陷入拉锯，决胜局王楚钦顶住巨大压力，稳扎稳打，以11-7锁定胜局，为中国队拿下开门红。前中国国家乒乓球队队员、现场解说嘉宾严安表示，
4: 打到第五局很明显，我觉得王楚钦要更坚定，包括他的这种头脑要更清醒，在对于比赛的这种阅读和场上有的时候一些这种细微的调整和细节上，明显他是更有经验，做得更到位，包括在关键时刻的这种出手上也是非常坚决，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王楚钦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
3: 第二盘林诗栋对阵张雨珍，登场便迅速进入状态，进攻犀利，防守稳固，以11-3、13-11、11-8直落3局拿下比赛，帮助中国队再得1分。决胜的第三盘，梁靖昆迎战安宰贤，双方展开多回合精彩对攻，梁靖昆凭借稳定的发挥和关键分的强势把握，以11-7、11-5、15-13力克对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最终中国队3-0力克韩国队，成功晋级4强。在赛后的采访中，王楚钦对两位队友的表现给出了高度评价，他表示这才是他们的真实水平。
5: 我认为这才是他们两位的真实水平，作为梁靖昆也是四届的世锦赛前三，包括林诗栋也是曾经世界第一，他既然到过这个位置就证明他有这样的水平，只不过被中国乒乓球队这样的光环和压力，然后包括对于世界大赛啊这样团体赛没有参加过的未知所影响所困扰他们，所以说在场上发挥会有折扣啊，但是通过几场比赛包括 括教练组，包括

0: 大家依旧非常信任他们两位，所以说在今天也是他们得到了真正的释放。
1: 在谈到比赛进程时，王楚钦保持了一贯的冷静与清醒，他表示一切比赛尚未结束。
0: 我觉得一切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并没有说现在就能去总结成长与得失，这只是一场八进四。那我觉得目标还不只是现在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准备好后面的比赛，接下来应该去及时的消化，及时的平复心情，好好去准备后面的比赛，因为一场比一场困难。
2: 在稍早前的其他两场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台北队击败瑞典队，日本队击败德国队，巴西队和法国队则在今天凌晨争夺最后一个男团四强的席位。最终法国队3-0战胜巴西队晋级。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国乒男团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法国队。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鲜劲，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正午6:00。
15: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2: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王月、韩雪，主持人罗敏、一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5: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8: 曲项向天歌，白
3: 茫。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9: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3: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下雨天停了一夜，第二天开车的时候呢，发现刹车盘上锈迹斑斑，很多车主心里就开始犯嘀咕，这刹车盘是不是坏了，还能用吗，需不需要马上换呢？其实刹车盘生锈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但什么情况下是正常的，什么情况下是真的有问题，这里边就大有学问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盘生锈的那些事儿，告诉您哪些锈不用管，哪些锈必须处理，让您您遇到这种情况不再心慌。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陶喆的就是爱你。

先说说刹车盘为什么会生锈。刹车盘大多是灰铸铁材质，那么这种材质呢，它的耐磨性好，散热快，制造成本低，但是有一个天生的毛病，容易生锈。铸铁暴露在空气当中，遇到水汽就会氧化生锈，这是材料本身的特性，任何车都避免不了。雨天行驶之后，洗车之后，或者车辆长时间停放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刹车盘表面都会出现一层薄薄的锈迹。那么所以看到刹车盘上有锈呢，先别急着往修理厂跑，大部分情况之下这都是属于正常现象，不是质量问题。

那么什么样的锈是正常的？表面薄薄一层，颜色浅黄或者浅红，没有明显的凹凸感，那么这种锈呢是属于浮锈。处理的办法很简单，开车出去在安全路段轻踩几次刹车，锈迹呢就会被刹车片磨掉，刹车盘恢复光亮如新。行驶当中踩刹车时呢，可能会听到轻微的摩擦声，那么这也是正常现象，多踩几脚声音就消失了。所以如果只是表面的浮锈，完全不用担心，正常开就是了。记住一个原则，刹车盘是拿来磨的，越磨越亮，越放越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什么情况下需要警惕啊？如果刹车盘上的锈迹呈现出以下的特征，那么就要引起重视了。锈迹厚实，呈深褐色或者是黑色，用手摸呢有明显的凹凸感，甚至出现片状的剥落，那么这种情况属于重度锈蚀，光靠踩刹车已经磨不掉了。重度锈蚀呢会导致刹车盘表面不平整，刹车的时候方向盘抖动，车身震动，刹车距离变长，严重影响安全。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建议尽快到修理厂检查，必要的时候要更换刹车盘。另外，如果车辆长时间停放，比如一两个月没有动过，那么刹车盘也可能锈蚀的比较严重，再次使用之前最好先检查一下。

很多车主分不清刹车盘和刹车片，在这儿要简单的说一下，刹车盘呢就是跟着车轮一起转的金属圆盘，刹车片呢是卡在刹车卡前它里面的摩擦块，那么刹车的时候呢，刹车片夹紧刹车盘，通过摩擦力让车轮停下。那么刹车盘生锈呢，通常只是表面的问题，但是刹车片如果磨损到极限，那就必须要立即更换了。一般刹车片的厚度少于3毫米就该更换了，而刹车盘的使用寿命呢更长，通常是能换2-3次片才换一次盘。保养的时候呢，让师傅检查一下盘和片的状况，做到心中有数。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刹车盘生锈的问题，刚才说了浮锈和重度锈蚀的区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刹车盘生锈后的具体处理方法。如果发现刹车盘只是表面浮锈，那么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就是跑起来踩几脚，找个车少的安全路段，车速提到40-60公里每小时，轻踩刹车减速，重复几次，锈迹呢就会被磨掉。注意别在高速上急刹车来处理锈迹，那样既不安全，也容易导致刹车盘过热变形。如果锈迹稍微厚一点，那么踩刹车磨不掉，可以用细砂纸轻轻地打磨锈斑，但要注意打磨之后要清理干净金属粉末，以免损伤刹车片。如果呢没有把握，直接开到修理厂让师傅来处理，花不了多少钱。

如果刹车盘锈蚀严重，已经到了深坑的程度，那么就别想着打磨修复了，直接换新盘就是最稳妥的选择。刹车盘呢是安全件，不是能凑合的东西，换盘的时候建议连同刹车片一起换，因为旧刹车片的磨损痕迹与新盘不匹配，可能会出现异响或者是制动效果不佳。换刹车盘的时候呢，要注意一定要选正规品牌的产品，不要贪便宜买劣质盘。安装的时候呢，要检查分泵、刹车油管有没有老化漏油。新盘安装之后呢，需要磨合个几百公里，这期间呢要避免急刹车，安全第一，这笔钱千万不能省。

怎样才能减少刹车盘生锈呢？首先，如果车辆需要长时间的停放，那么尽量停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地下车库呢，比露天的停车场好。如果呢，只能停室外，那么雨后可以开出去转一圈，踩几脚刹车，把水分烘干。其次呢，洗车后，特别是冬天洗车之后，最好开一段路，多踩几次刹车，把刹车盘上的水分蒸发掉，避免锈蚀。那么第三呢，定期检查刹车盘，发现轻微的锈迹要及时处理，别等锈穿了再着急。最后就是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避免经常涉水行驶，涉水之后呢，要及时清理刹车系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家

0: 趣，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最后再来说一说新能源车的刹车盘生锈的问题。电动车呢，因为有动能回收功能，很多情况之下是靠电机反拖减速，那么刹车的使用频率呢，比燃油车低得多。

偶尔在安全路段重踩几次刹车，让刹车系统活动活动，既能磨掉锈迹，也能防止刹车分泵卡滞。那么另外的话，新能源车的刹车盘材质和燃油车差不多，处理方法和判断标准呢也基本一致，别因为是电车就觉得刹车盘生锈是大问题，其实它和油车一样都是正常现象。

那么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啊，刹车盘生锈分两种，浮锈别慌，踩几脚刹车就磨掉了，重度锈蚀呢别犹豫，该换就换啊。预防生锈有办法，停干燥处洗车之后呢多踩几脚刹车，定期检查，这个刹车是保命的东西，平时多留意，关键时刻就不会掉链子。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正确判断刹车盘生锈的问题，不再为此纠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中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3: 富强民主。

0: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1990年有一部电影囊括了7项奥斯卡大奖，这部影片就是《与狼共舞》，与原著小说同名。乍看书名，也许很多人会以为讲述的是一个人在荒凉的草原上与狼上演的一幕感人至深的故事，其实不然。本书通过主人公邓巴中尉与狼与印第安人之间一系列的故事，表达了主流文明与原生态文明之间的一种对抗，引人深思。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不折不扣的传奇故事《与狼共舞》。《与狼共舞》故事起源上世纪80年代初，迈克尔·布莱克凭借满腔激情创作出剧本，却因为西部电影的没落导致无人问津。失意的迈克尔·布莱克不得不离开洛杉矶，远至亚利桑那州的小镇比斯比，才获得暂时的宁静。然而他与他的作品并没有被人遗忘。慧眼识人的才子凯文·斯科特纳看中了这部作品，并鼓励他将之改写为小说，寻求出版的机会。小说出版之后获得广泛影响，并顺理成章地被搬上大荧幕。凯文·科斯特纳买下电影版权并自导自演，在无人看好的环境下勇夺奥斯卡7项大奖，基于其问世的经历与随后获得的名声形成强烈的反差，不得不让人心生好奇，这部小说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在四处碰壁之后又获得广泛认可。我想一切只能在书中寻找答案。故事背景是1863年，正是美国南北战争正酣之时，身负重伤一心求死的邓巴中尉在激烈的战斗中阴差阳错成为英雄，他要求的奖赏却是戍守边疆。他不知道自己即将戍守的营地却已被同僚放弃，不知道签发命令之后指挥官发疯，更不知道送他之后马夫被印第安

人杀死。事实上，他已经成为被人遗忘的孤独战士。面对现实，他离群所居，只有一匹狼与之为伴。随着回归夏季营地的科曼奇人的到来，一切为之改变。邓巴中尉需要考虑的是，坚守营地打退野蛮人，或成为白人的叛徒与狼共舞。莎士比亚著作《哈姆雷特》中有句台词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是否应默默地忍受坎坷命运之无情打击，还是与深如大海之无涯苦难愤然为敌，并将其克服？两种抉择，究竟是哪个较崇高？很显然，小说中的邓肯中尉依然选择了后者，深陷迷茫，却找对了方向。小说的时间背景是南北战争期间，由于战况惨烈，南北方皆无暇他顾，拓展西部的计划因此拖延。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美国白人政府开始再次西进，所谓开发则是无视并践踏原住民的尊严，驱逐与屠杀并行，将之赶入计划好的贫瘠与狭小的保留地。美国历史上的西进俨然是印第安人的血泪史。值得一提的是，野蛮开发也导致西部自然资源遭到空前的浩劫。小说中捕杀野牛的场景可谓是重头戏，不仅描写科曼奇人真实的生活环境，也是邓肯中尉真正融入科曼奇人部落的重要步骤。这看上去壮美的一幕，在白人西进之后几乎是荡然无存。以野牛为例，南北战争结束时尚有1500万头，而到了20世纪初几乎处于灭绝状态。本该与科曼奇人势不两立的邓肯中尉并没有白人至上的优越感，也没有立足于所谓道德高地，而是在接触中慢慢了解印第安人，欣然接受印第安人的文化与习俗，最终毅然站到白人至上与野蛮开拓的对面。这转变的过程无疑是动人心弦的。之所以邓肯中尉会忽略自己的身份与职责，完全在于彼此接触中他所领略到朴实的生活之趣，明白真正信仰的可贵。在看似原始生活的另一边，则是同室操戈血流成河的内战战场，肆意破坏的西部开发者，以及以杀戮为乐的军队。两相比较，你就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文明，为什么野蛮与自然的力量能够摧毁所谓文明的假面具。尽管结局无法背离历史，但是迈克尔·布莱克这部激动人心的作品让美国历史上少为人知的黑暗往事深入人心，理解种族和解的不易，促使人们对历史加以反思，保持对自然的敬畏。而这一点在以往宣扬英雄主义的西部小说如维吉利亚人这样的作品中是很难见到的。在历史往事之外，小说文笔优美，人物塑造传神，场景华丽壮美等等优点同样令人无法忽视。可能是为电影量身打造的缘故，因此小说中对于场景的刻画极富镜头感。明月下与狼共舞的荒原，狩猎时一望无际的牛群，处处体现出原始之美。陪伴读者的是那些血肉丰满的人物，智慧的梯鸟，勇敢的风中散发，美丽的卧拳而立，他们都拥有最真实的自我，明白族人的可贵，也清楚心灵归属何处。事实上，邓肯中尉之所以会与狼共舞，正是因为他听到灵魂深处发出的共鸣，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精神交流。就寻找生活的意义本身而言，这部小说永不过时。迈克尔·布莱克曾说过，对他而言，艺术的功能就是打动人们，让他们采取行动。与狼共舞做到这一点，他一辈子都会以此为荣。确实，这部浪漫主义与历史写实并存的史诗级作品

不仅刻画出一个人或一个种族的故事，而是超越种族对于一个美好时代远去的记录。通过阅读，你会明白为什么会与狼共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把打动你感染你的好文字推荐给一凡，我们一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为你送上专栏作家苏欣的一篇文章，聪明的人从不纠缠。我的助理琳琳这几天显得很郁闷，我问她有什么心事，她生气地和我说，海外事业部那个女的又在背后说我坏话，气死我了，你说我要不要去找她理论一把。我问，你不是最近在接受培训吗？月底考试有把握通过吗？给我做的 PPT 做完了吗？琳琳不好意思地小声说，没呢。我接着说，她呀在咱们公司算是年龄最大的女员工了，可职位一直升不上去，心里怨气滔滔，看谁都不顺眼，她还曾经当着我的面指桑骂槐呢。我才不想搭理这些人，我们是有小目标的，要努力往前走，和她纠缠多亏呀。其实这些年我遇到过很多莫名其妙的诋毁，你根本没有招惹那人，他却在背后对你各种重伤。开始的时候我也生气，可后来发现，凡是这样的人大多活得不怎么顺畅，他们不过是用这种方式来遮挡自身的无力感，给自己找一些心理平衡。如果你和他撕扯，不仅样子难堪，还会浪费很多精力和时间，或许这正是他希望的，反正我就这样了，把你也拉着动不了。此时你要是和他纠缠，你就输了。不计较才是最好的蔑视。我的邻居 Z 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两年前在裁员的时候被裁掉了， Z 气得工作也不交接，跳脚大骂，我一定要报复。果真这位大哥死死缠着公司打了两年的官司，据说还没了结。公司有专门的法务部门负责这事儿，拖再久也无所谓，最多就是花点钱。而四十多岁的 Z 就不一样了，眼看着人生的黄金年龄白白消耗在无谓的纠缠上。如果他只有二十多岁，虚度两年大不了翻盘重来，可四十几岁就不一样了，哪里耗得起。两年对于一个年近五十在职场打拼的人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相比起 Z, 我的朋友 H 就聪明得多。H 是一位职业经理人，三年前被一家公司聘任为总经理，怎知老板处处限制他的权利，让他的工作无法开展。勉强支撑了半年， H 实在

在举步维艰就主动提出辞职，因为是他毁约，所以只拿到很少的一点酬劳。我听说此事后替他愤懑，让他找董事会讨个说法，不然太亏了。 H 轻描淡写地说，无所谓，既然打算离开了，就要把精力放在下一站，我才不和他们在这儿虚掷光阴呢。不久 H 又去了一家公司当了总经理，一路披荆斩棘，开疆拓土，两年时间把公司的产值和利润都翻了翻。如今他们公司在行业内已排在国内前列。偶尔一次我们在微信上聊天，提起当初问他有没有心生报复， H 哈哈大笑，我哪有时间报复，忙还忙不过来呢，有空去健身房，不能因为事业毁了身体，媳妇儿孩子也要陪吧，再忙也不能忽视家人。还有旅游，你在朋友圈没少看到我旅游的照片吧。报复开什么国际玩笑，享受生活的时间还不够用，扯那些无聊的干嘛。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曾有过报复的怨气，有的是因为前女友前男友，有的是因为前老板，有的是因为无厘头的人。当我们被伤害，被欺骗，被辜负，这些事情真正的意义就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懂一些人一些事，而纠缠的过程只会加剧损失。聪明的人就算面对意难平之事，也不会为此停留前进的脚步，只侧身从各种羁绊里穿过，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风流不再谈风盛，袖手无言味最长。所以对于那些恶意重伤，沉默是最好的武器，它比爆发更有力量。后汉书郭泰传记载了破赠不顾的故事。郭泰在太原时，有一天看到路上有一个人背着一个瓦罐走路，走着走着，这瓦罐突然掉到地上去了，哗啦一声，吓人一跳。谁知那个行路人看也不看，继续走他的路，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郭泰看了觉得很奇怪，就主动上前问他，为什么自己的瓦罐摔碎了，看也不看，弃之不顾，继续走路。那人回答，破都破了，再看还有什么用呢。郭泰觉得此人谈吐不凡，拿得起放得下，是个奇才，于是劝他进学。书中记载此人叫孟敏，字叔达，孟敏求学十年之后就名闻天下。是啊，人生需要向前看，要尽快从不良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如果把精力和时间一味耗费在无意的事情上，那还有多少关注用来提升自己呢？聪明的人从不纠缠，让自己活得更精彩，才是最智慧的做法。当你成为更好的自己，一切风生水起时，会看淡很多事，哪怕是当年让你哭过的人，也会相逢一笑。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节目之外，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书友交流。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嘉宾呢是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来的，那还有一位嘉宾呢，因为处在天津哈，通过这个电话连线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先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葛静，葛静您好。
5: 听众朋友们好。
8: 这本书啊，《永远玩具店》，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老特别想加一个的，所以我们先从这个书名说起吧，就说，哎，为什么非不加这个的呢？
9: 其实我记得当时我们这本书开个研讨会的时候啊，有一位作家对这个总结的特别好，他说呢，永远是一个时间概念，玩具店呢是一个空间概念，当这个时间和这个空间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世界。所以他不是讲这个玩具店是永远的，而是讲这个时间和这个玩具店在这一刻它相遇了。
8: 哦，您这么解释，我以后就再也不会说错了。
9: 对
8: 吧，我再也不会加这么一个的了哈。那这本书啊，其实在不久之前刚刚结束了这个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这样一个颁奖当中呢，永远玩具店是榜上有名的哈。那这本书啊，最开始的时候您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什么时候想要创作这样的一本书呢，跟玩具相关的书，而且还是永远玩具店。我们这本书当中是怎么体现出这个永远的呢？
9: 我觉得其实玩具啊，可能一般人会觉得它是小孩子的东西，当你的童年逝去之后，似乎玩具也就离开你了。但是我觉得玩具其实跟童年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可能每一个人的童年都会有一件他非常难忘的玩具，这个玩具跟他童年的故事有关，跟他周边的亲情有关，跟他童年的某些特殊的经历有关，这些经历埋藏在他的童年当中，对他的终生可能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8: 对，
9: 而我们中国的玩具呢，我觉得又特别的有特点，很多中国玩具啊都是跟民间的手工艺或者是很多非常能够传达我们中国人特有情感的一些元素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说我在永远玩具店当中所提到的这个金鱼灯笼你会知道，其实金鱼灯笼在过去的时候就是大人送给小孩在过年的时候提的这样的灯笼。鱼嘛，年年有鱼象征着富裕吉祥，其实也象征着这个大人希望孩子们健康成长的这个祝福。
8: 是的，
9: 所以我觉得玩具虽然小，但是它里面所包含的情感主题，它里面所包含的内容，这个外延其实是无限的。所以我特意用了一个很大的词哈，就是永远，就是在你整个人生当中，甚至在整个的人类社会的进程当中，这个玩具它似乎都有着它独有的位置，当你把目光投向它，当你用心去感受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很不一样的魅力。
8: 哎，所以这里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葛静知不知道我想问哪个问题。不知道你能不能猜到，就是说就在每个人的童年当中都会有一个自己印象很深刻的玩具，那您的童年当中那个时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玩具让您印象非常深刻呢？
9: 啊，其实我可能跟现在小朋友比，我童年的玩具真的是用一只手可以数得过来的。
8: 哦，就是没几个是吗？
9: 对，就是没几个玩具。所以对于每一个玩具我都特别的爱护。有一样玩具其实是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套木质的积木，就是那个积木其实是用木头做的，而且没有刷漆。当这个积木到我手里之后，被我的小手都弄脏了以后，当时我的爸爸和妈妈就一起特意去这个木工那里借来了五颜六色的油漆，和我一起把这个本来已经脏脏的积木重新漆上颜色。
8: 哦，
9: 所以说与其说我记得那套积木的样子，不如说我记得我们一起把那套已经很旧了的，似乎应该被扔掉的积木，我们全。

0: 家人一起让他重新焕发新生的那样的一个特别温馨的时刻。所以我当时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玩具对孩子来讲，或者对一个家庭来讲，它都意味着某一种不一样的情感连接。
1: 哎，对对对，哎，这里啊，我还想问一下这个焦亚楠哈 因为您作为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啊、您肯定也有这种对于玩具、对于童年这样的一种别样的情怀。那在您的记忆当中，您是不是也有一种在您的这个儿时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直到现在都能记住的这样的玩具呢？
2: 您如果说起来我童年印象深刻的玩具，可能是很多80后孩子都会有的玩具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会有那种红白条的那种不倒翁，还有那种可能上满的发条的那种青蛙，就是应该说都会给80后这一代人呢留下了很多童年的记忆。
1: 没错，就一说永远玩具店，一提到这个大家儿时的玩具，其实我也想到了我小的时候有一个玩具哈。那个玩具我印象当中应该是从我一两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玩，然后一直到现在还在我的书柜里面搁着。
0: 哇，太有意义，已经是一件永远的玩具了。
1: 对，真的是永远玩具哈。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它叫什么名字了。它就是一个长的一个棍儿，那个棍儿是由一个一个三角形组成的，然后你可以把它掰成各种不同的形状。
0: 磨
1: 齿，好像是，
0: 是的，
2: 对对对，
1: 是吧？就是那时候我小时候，我妈妈教我，比如说弄成一个小球啊，然后弄成一个小动物啊，小马呀，是吧？直到现在，其实一直是一个球的形状在我的一个我儿时的照片的旁边。
0: 哇，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场景，
1: 真的是，就是一提到这个，马上勾起了我这个回忆啊。
2: 而且您的这个玩具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智慧的玩具。
1: 还真是。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本书当中其实是讲了四个不同的玩具哈。那我们请到葛静跟大家说说，我们这本书里面到底讲了哪四个玩具呢？
0: 这四个玩具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随处可见的，非常熟悉的。比如说第一个讲的是金鱼灯笼，刚才我提到了。
1: 对，您提到了。
0: 对，然后第二个故事呢，我讲的是泥巴哨子。就是我们用泥做的那种小哨子，可能样子也其貌不扬，但是小朋友把它揣在怀里，一吹起来特别响。那这个哨子就是他贴在心口的一个小宝贝。后面呢还写到了八音盒。
1: 八音盒
0: 可能是很多小女孩童年当中最有浪漫色彩的最梦幻的一个玩具。
1: 是的
0: 只要上弦之后就会有那么美的音乐响起来。那时候我经常想，是不是每个八音盒里藏着一个小乐队，有很多小精灵在演奏这么奇妙的音乐。那最后一个故事呢，其实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因为这个玩具啊其实外面不卖，而是要家里的大人来给你做，就是草编小虫。
1: 我知道。
0: 对，因为我姥姥在我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手巧的姥姥，我们一起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她随手扯两个草叶或者两根狗尾巴草，
1: 就能编出来那么一个虫子，
0: 就能编出个小兔子或者是一个小蟋蟀。
1: 对，
0: 这个我印象太深刻了。我觉得这个它作为草的时候是很有生命力的，变成了小虫以后似乎又有另外一种生命力。而且它就在大自然当中，这个玩具就是随手采撷而来，感觉很不一样。
1: 对，那其实儿时的玩具有很多哈，包括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也包括刚才亚楠跟大家提到的哈，这样的玩具。那您是在讲这个永远玩具店这四个故事的时候，是怎么就选中了这四个玩具呢？
0: 他其实我讲的是四种不一样的爱啊。第一种爱呢，其实是那种一对父子之间，他们明明彼此都很爱对方，但是因为这种感情当中的交流上的问题，让他们产生了很多误解，而这个灯笼照亮他们的回忆，让他们进入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去交流他们的感情。那再比如说最后一个故事啊，就是草编小虫。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就有点写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因为他写的也是当一个女孩她成为玩具设计师之后，她会设计各种各样昆虫漂亮的昆虫玩具，但是最终那个对她来讲最有意义的昆虫玩具是她姥姥留给她的那个草编小虫。而且我在草编小虫这地方做了一点我小小的创造和发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草是有生命力的，编成小虫之后它会慢慢的黄掉枯萎，可能有一天它就破碎了。
1: 对，
0: 但是这个小女孩呢，最终呢在这个草编小虫的肚子里割了一颗

0: 子。所以当这个虫子破碎之后，这个种子重新落入泥土当中，它再一次长出了这个新的生命。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就像这种亲情一样，因为这故事当中那个姥姥后来去世了，但是我想用这样的一个草边小虫在生命循环往复的一个过程，是在讲虽然他姥姥去世，但是姥姥给他那份爱，这样的一份关于爱的传承其实会一直延续下去。
1: 嗯，没错，给大家留下了希望。
0: 对，是的，是的，
1: 对吧？对吧？啊，那这样的故事最开始的时候，您是怎么想到说，哎，我要通过这样的玩具啊，来讲述亲情，来讲述人跟人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呢？
0: 因为我是觉得，玩具是一个看上去很小，但是可以以小见大的东西。我当时有这么一个想法啊，我说其实人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很多日用品。大多数日用品都是为了你的生活必须而做的，
1: 是
0: 玩具看上去不是必需品，但玩具是为什么而存在呢？我觉得玩具就是为情感而存在的。当大人给孩子做一个玩具，他想的是我可以把快乐带给他。当孩子跟一个玩具去陪伴下成长的时候，他对这个玩具所寄托的是那份很浓厚的一种情感在他身上，一种友情，或者是一种似乎把玩具也当成了一个可以交流的对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看上去很小的切入点，却可以从这个小的出口通向一个无限广阔的宽阔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1: 啊。那这本书啊，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这样一个想法了，然后花了多长时间最后写完的呢？
0: 因为这套书啊，真的要说我开始写大概应该是在2016-2017年的样子。
1: 哦，这么早。
0: 对，就开始构思了。当然我这块儿我特别也感谢亚楠，感谢青年出版社，当然他们也是非常有诚意来邀请我来写这样一本书。当时这个题材也是我自己一直想写的题材，就是刚刚我谈到玩具和人，尤其是中国的玩具和中国人特有的情感这样的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当然在这个写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是挺曲折的，因为这个里面实际上写的是环环相扣的四个故事，看上去是四个单元，但是当你读进去的，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哦，原来第一个故事当中的那个老婆婆就是第二个故事当中那个小女孩。第二个故事反而发生在第一个故事之前，
1: 剧透的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因为前不久我有一个很可爱的小读者，读完以后，特意给我打电话说，哎，我觉得似乎那个小女孩就是那个老奶奶，是不是这样啊？对，她看出来，虽然她只上四年级啊，去搭建这样的一个结构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还是非常精心的去做这种呼应。我也希望让我们的小读者走进了永远玩具店之后，他似乎就是走进了一个属于玩具或者说属于跟心灵有关的玩具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当中，这些故事其实是彼此勾连的。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反复做了调整修改，一遍又一遍的修改。
1: 后来修改了多少稿啊？
0: 我觉得怎么也有修改了三四稿。而且呢，其中有一个最大的修改，就是我给这个故事整整加了最后一个章节，本来它是三个单元，后来我加了四个单元。我发现加了四个单元之后，就非常非常的奇妙的应和了很多跟人生有关的东西。比如说其实这个四个故事写的是花鸟鱼虫，第一个是鱼，然后后面我写了那个泥哨子，其实是一个跟花的种子有关的一个故事。然后呢，虫子是那个永生小虫，那个草边小虫。然后那个鸟呢，其实是我在讲有一只有魔法的鸟和一个有魔力的八音盒之间都是在唱歌啊，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其实我也蕴含了我觉得人的不同的人生阶段，他所经历的成长，他的童年阶段，他的青少年阶段，当他这个可能已经成熟了成为成年人了之后，他回望童年他的那样的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或者是说从一个成年人的角度去反观孩子，他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尽在掌握，而当他接触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孩子的时候，他发现他对这个世界有了不一样的看法。所以应该讲这个书我其实现在还是觉得很欣慰的哈，就是每一次修改我认为它都在向前迈进，就像永生小虫一样哈，它有它的生命周期，它在慢慢的生根发芽长大，要等待，但是也要浇灌，但是要给它时间。
1: 问一下亚楠哈，刚才就葛静也说了，您逼着他修改很多遍，这个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经历，怎样的过程？
2: 我觉得其实回想起

0: 起这本书的一个制作过程，我觉得真的是让人非常的难忘。
1: 嗯，
0: 因为我们最早找到葛静老师其实是2016年，对吧？
2: 是吧？对，是的，是的。
0: 然后当时呢，因为呢，我们出版社呢一直呢非常注重这种原创文学的这样的一个图书的出版和发掘优秀的青年作家，非常有才华的葛老师呢，他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呢就主动的向他发起了这样。

0: 呢是非常眼前一亮的，但是实话是说，我们就觉得有一种不解渴的感觉，因为就是觉得前面确实写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就跟葛老师商量，就说能不能呢，把我们这个内容呢，再进行一下充实。一方面呢是字数的充实，另一方面呢是这一本书里呢，它其实呢包含的是这种不同的爱。那么呢，我们就希望呢，这样的爱呢，它能够带给孩子更多的这种不同的感受。所以呢，葛老师就是欣然接受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改稿的一个建议。又花了一段时间呢，直到2019年呢，才最终把这个完稿呢交给了我们。我们呢就是对用很短的一个时间呢，其实整个的出版时间就是在疫情期间。然后我们在去年的8月份呢出版了这本书。因为其实可能大家伙呢都会发现这本书的插图非常的精美，可以说里边的每一张插图呢，把它提取出来之后呢，都会是一幅美轮美奂的这个画。
1: 是，
0: 而且呢，它整个的这个绘画的风格呢和文本呢是非常的契合的，蕴含了非常多的这样的童话的一个想象的一个元素。当时呢，我们这个绘者呢，其实找的呢也是国内呢不是一个非常有名，但是非常有想法的一个画家，
1: 苏卡。
0: 是我呢，当时、对苏卡，
1: 苏卡
0: 当时是我在微博上发现的。其实，在最开始我们有三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就和这个作家呢定了档期，请他呢来。先是从这个人物的这个造型，然后试稿一张一张的画出来，他整个这个绘画的时间呢也花了足足一年，所以呢才能呈现出就是现在这样一种图文精美，然后可以说让人就过目不忘的这个文本的一个样貌。
1: 对，真的是哈，这本书当中的每一幅画都是非常的漂亮，任意拿出来其中的一幅，比如说把它放大的话，都可以放在家里面的墙上，作为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作品哈，美术作品。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画家画完了画稿之后，是不是还要请葛青看一下？
2: 是的，其实我觉得他们在给我看前面的画的时候，我自己都特别感动，然后我就很幸福的把它发给很多我的朋友看。
1: 太好看了，太好看了。
2: 对，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就像刚才亚楠说的那种，他不仅是好看，他非常准确的，甚至我在讲，我觉得更好的表达出来的那种文字可能无法呈现的视觉上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把这画稿给我看之后，敦促我能够更好的把后面改好，就是这么美的画一定要有一个完美的文字去搭配它，一定要有一个更好的结构去跟这个画相得益彰。
1: 那么在这次呢刚刚结束了第11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这样的一个揭晓当中啊，永远玩具店也是榜上有名哈。知道了这个消息，二位是不是都会觉得很兴奋很激动？
0: 所以我们确实是很激动的。
2: 对，于当时我打电话给亚楠，刚刚那个好消息，他说我的手都有点颤抖了。
1: 哦，是吗？
2: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编辑能够有这么强烈的情感，其实正因为他对这个书付出了很多，他投入很多感情，然后他说这是他的真爱，所以他真的为这个书最终获得荣誉获得肯定而感到高兴。那当然从我来讲呢，我在我自己当时那个朋友圈发了一段话啊，很多我的师长们我的朋友们也很有感触。我说虽然我年纪并不大啊，但是其实我从事儿童文学是一个很漫长的历程了。那么全国儿童文学奖是每4年才评一次，在那么多作品当中只选择十几篇囊括各种门类的作品作为获奖作品，像童话这次只有4篇，所以其实这个奖项挺难获的。在我小的时候，我看到我爸爸得这个奖，其实我很羡慕。对，他就会感觉他的名字就被
1: 葛冰老师哈，
2: 对对对，就被留在这个奖项的记录上了。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经读过哈这本书的这样的读者，从您这边的反馈，他们看过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您有了解吗？
2: 对，的确，我给好几个小读者啊，其实他们年纪也不大，大概就是中高年级4年级5年级的样子啊，他们的确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像我说，有的小朋友会很细心的发现我埋藏在其中的小秘密啊，原来某一个人物和某一个人物，他们其实是一个人。当一个在童年当中被玩具店 帮助过的小女孩，她成年了

0: 长大之后他会用玩具去帮助别人啊，他会用这样的一种很神奇的力量去帮助其他需要玩具抚慰的人。
1: 嗯，
0: 那还有的小姑娘呢会说啊，她特别喜欢那个最后那个玩具设计师和她姥的故事，因为她说我觉得那个姥姥特别像我的姥姥，对，我姥姥就对我很宠爱。她就把她最好的东西给我，虽然她给我那个最好的东西只是她的最好的东西啊，可能她不是很昂贵的东西，但是她亲手做的给我的东西，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小女孩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吧，的确就像刚才亚楠说的，一方面玩具拉近了孩子与这本书中故事的距离，因为这个虽然是个童话，
1: 对，
0: 但是它其实玩具是感觉很亲切很贴近的。但同时呢，我也对自己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看了很感动，因为我的确听到过一个应该讲是一个资深的儿童文学评论家，他也说他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里面有一个从一个老年人的视角啊，当他年纪非常大了开始失去记忆的时候，他失去了现在的记忆，但是他却还记得他自己当爸爸的时候，他那个儿子在6岁的时候曾经管他要了一个生日礼物，他没有给他，所以当他年纪很大了他还会拼命的赶到那个当初他们约定那个地点，把当初欠他那个儿子的礼物想要送给他。那这个故事其实我可能要想讲的就是时间、成长、情感是不会等待你的，那如果在当时的时候你错过了，当然我在故事当中给他们一个非常完美的，他们可以通过奇幻的力量返回那一刻去弥补那个遗憾那个缺失，但在真实生活中可能弥补不了。所以当时那位老专家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太感动了，我自己读完之后我自己都会想我是不是错过了一些什么，我是不是在情感这个跟孩子的部分是不是我有的时候忽视他了是我没法再去弥补的。所以我是希望除了有亲切以外，这个故事当中能够触及人们情感当中既很敏感同时又是需要人们去思考那个部分。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对于情感是很感性的，我们很少去思考说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该怎么样，但是我希望这本书似乎用一些像提问一样的方式让你去思考，就是该怎样面对亲情，该怎样面对一个可能没有那么优秀的孩子，那么你给他的爱应该是什么样的啊，这都是我想去探讨的东西。
1: 还真是哈。那么像这些东西啊，其实是涉及到这种生命当中很深刻的很本质的一些东西了，葛静却用一种非常浅显的语言表达出了一种自己很深刻的思考，这点是非常困难的。是吧？
0: 对，是的。
1: 亚楠，您作为这个新蕾出版社的这样个副总编辑哈，今天这个我们这本书啊获得了这个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是不是您觉得也对于这种儿童文学的发展，尤其是我们新蕾出版社在这种儿童文学的探索上也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作用？
2: 哎，对，这是肯定的。因为其实呢像新蕾呢我们是有一个特色的，就是我们的童话。新蕾出版社呢，我们在最早的时候，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创办了一本杂志，叫做《童话王国》。这是一本纯文学的杂志。其实直到现在，这本杂志呢依然存在，而且呢，就是说以这个杂志为平台，我们发掘了很多优秀的童话作家。其实呢，就是说这本书的获奖呢，对于新蕾来说呢，我们感觉是非常提振士气的一件事儿。就是说鼓励着我们呢，在下一步呢，为孩子们呢推出更多更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特别是在童话方面，我们呢会继续的深挖。然后呢做出真正属于新蕾童话的这个特色作品来。
1: 好，那么我们非常衷心的希望哈，新蕾出版社在以后的这样的时间当中能够出版更多的这样儿童文学的作品哈，能够给我们的更多的小朋友们家长们提供更多的这样精神上的食粮。我们也衷心的希望葛静在今后的创作道路当中能够创作出更好的文学作品，是吧？好，那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共同分享了这本永远玩具店也跟大家共同介绍了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好，谢谢二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3: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2: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 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 不偏激，
3: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2: 锁定警法在线。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警法在线。有一篇特别热的文章，说离职能直接影响中国登月的人才，只配待在国企的底层，刷爆了朋友圈。那一个员工的离职和跳槽引发了咱们社会公众的关注。

0: 层关注。那事件主人公呢，也是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离职之后呢，单位认为其离职对保守国家秘密和单位的技术秘密带来了较大的隐患，因而要求呢回单位非秘岗位进行两年的脱秘。对此呢，大家展开了讨论，单位的要求是否合理呢？那他到底是去是留，这些都有待相关部门做出法律的评价。而对于跳槽背后的法律知识，我们应该了解的更多一点。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经常会有换动工作的这种需求啊，无论是离职还是跳槽，大家见的比较多，大部分人呢可能不会涉及到这种敬业限制的问题。但有一些岗位，有一些人才确确实实掌握了一些单位的商业机密，甚至是一些极特殊的一些技术手段等等等等的，这个时候呢，他的离职和跳槽可能会带来敬业限制这么一条规定。那今天呢，就和我们的节目嘉宾一起来分析一下跳槽所要了解的法律知识，介绍一下法官助理孙双月法官。孙法官你好。
1: 哎，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好。
0: 嗯，刚才啊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说这个敬业呀，这个限制的问题呢，对一些人员的离职和换，不是说换岗啊，就换工作可能会有一些限制。那到底什么是敬业限制，哪些人适用于这个敬业限制呢？孙法官，
1: 敬业限制通常又称敬业禁止，是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相互间的约定。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的一定期限内呢，不得到与本单位生产或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任职，也不得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义务。
0: 那应该不是所有人都适用吧？
1: 敬业限制的适用人群包括能够接触到公司商业秘密的劳动者、董事、高管等特定地位的主体。劳动合同法的第24条规定，敬业限制的人员限用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意思就是说呢，不论是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还是普通员工，只要是知晓企业的商业秘密的人员，均可适用敬业限制。
0: 那请孙法官给我们拿一个案例吧，来解释一下这个敬业限制。我相信通过这个案例的这种代入呢，大家可能能更好的理解这个敬业限制的问题。
1: 行，例如啊，就是小王在一家主营游戏软件开发的公司担任程序员，并且签订了敬业限制协议。在小王离职后呢，入职了和 A 公司有竞争关系的 B 公司。那不论小王是否泄露了 A 公司的商业秘密呢，小王都构成违反敬业限制。因为小王他确实是程序员，也知晓了单位的能够接触到单位的商业秘密啊。那在他离职后，进入了另外一家和他之前公司有竞争关系的 B 公司呢，那肯定就是构成了敬业限制，违反了敬业限制的。当然了，如果是小王在公司工作期间呢，不管是他在工作的时候，还是入职其他和 A 公司没有竞争关系的公司呢，都应当保守他的商业秘密，否则呢，泄露商业秘密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那这个敬业限制，我们现在就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我们的敬业协议里面有这条的话呢，无论你是否，你说我嘴严啊，我不说出去，但是呢，一样你不能入职有竞争关系这样的公司，是吧？
1: 对，可以这样理解。
0: 那我们也知道，一旦有这个敬业限制呢，你会发现他为了保守这个秘密，甚至想跳槽或者离职，都会受到很多限制。那这个时候呢，就得有一定的补偿，并不能说我是完完白白就是来遵守这个协议，没有任何的补偿，这样对于离职者来说，这个代价也特别大。那敬业限制这个补偿是如何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如果没有明确约定啊，这个补偿金的标准是多少？那敬业限制这个条款还能限制这个人的离职和其他的行为吗？
1: 敬业限制补偿的支付标准呢，一般是按照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的约定来进行的。但是呢，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在接触的案件过程当中呢，也会发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订协议的时候没有规定补偿金这一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按照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四的第六条的规定呢，这个敬业限制的协议呢也是有效的。那么他的补偿金该怎么的去支付呢？那根据解释四的规定，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敬业限制，单位约定解除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后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履行了敬业限制义务，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在

0: 竞业限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前款规定的月平均工资的30%呢，低于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支付。所以呢，那也就是说，在未约定经济补偿的时候呢，用人单位也没有支付这个经济补偿的时候，劳动者他确实也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的，可以向单位要求支付补偿金。那么这个补偿金的标准呢，就是按照他的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30%来支付。那么在这个30%如果是低于我们的平均工资的话，就是当地的那个月平均工资的话呢，那还是按照最低平均工资来支付。
1: 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理解了，即使是没有商谈这个就是竞业限制这个补偿金，但是呢，你不能以此为由而不履行你的这个竞业限制的义务。但是如果你履行了这个竞业限制的义务之后呢，你可以向用人单位，原用人单位来主张这个竞业限制的补偿金，是吧？
0: 对。
1: 那也通过一个案例来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到底是多少钱啊，如果没有像向该人呢支付这个补偿金又该怎么办。
0: 比如说呢，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案子，是小李吧，入职了一家新风系统研发的公司，他是技术研发员，和公司呢也签了竞业限制协议，约定离职后2年内不得入职和该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单位，否则应当支付违约金。但这个协议没有约定离职后该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标准。那么小李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是6000元，他离职后呢，公司也没有按照约定向他支付经济补偿金。小李就认为说，他没有得到了经济补偿，那就不应该履行竞业限制了，所以他就入职了和这个公司呢有竞争关系的另外一家公司。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呢，小李其实就构成了违反竞业限制的义务。
1: 对。
0: 那他之前的那家公司呢，就完全可以要求他支付违约金。那么这个时候呢，小李也可以要求他之前的公司支付他实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期间的对等的那个经济补偿。那么那个经济补偿的标准呢，就可以按照他每个月1800的标准来支付。因为他之前的12个月平均工资呢是6000元，那么按照30%呢来支付，也就是1800元的标准支付。如果说这个1800元低于这个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的，那么他就应该还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来支付。
1: 那这是按每月来支付这个1800元，咱先拿这个数说事儿。这支付多久啊？是按照他这个竞业的这个时限为准，一直支付下去是吗？
0: 对，一般是按照他们之间的约定来支付啊。如果说这个竞业限制他已经终止了，就是单位也不要求履行了，那么就履行到他那个终止为准，或者是呢，小李违反了这个竞业限制义务的那个日期为准。
1: 比如说啊，我们一起商议这个竞业限制这个期限，假设签了这个3年，那就是3年呢，这个每个月原单位呢要向该人来支付他这个月平均工资啊，这个30%每个月来支付，一直到这个竞业限制的这个时间终止啊。那劳动者需要什么时候支付这个违约金呢？因为他有的时候会违反这个约定的，或者说我们因为生计所迫，或者是因为这个工作的需求确确实实必须得做这件事儿，那他一旦违反竞业限制的约定，用人单位能否要求你继续履行，我不要你违约金，能否要求你继续履行这个义务呢？咱们先说说这个支付违约金的问题。
0: 劳动者支付违约金呢，是在我们的劳动合同法第23条里面有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合同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间内按月给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也就是说，劳动者在违反我们竞业限制义务的情况下呢，就应当向单位支付违约金。具体来说呢，就是劳动者入职了和单位相关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单位，或者自己呢生产和和他前单位有竞争关系的一些业务啊，这个时候呢就属于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了。
1: 这时候就要需要向这个单位来支付这个违约金。

0: 金了，这违约金的金额一般也是商定好还是怎么算呢？
1: 违约金的金额呢，一般是根据双方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来确定的。当然，这个约定呢，如果是过高，那么人民法院呢是可以按照一个参照的一个标准酌情给他调整的。
0: 就不能说这个离谱的定啊，这就是比如说这个人离职呢，他所从事这个行业呢，也没有什么像我们所说的高精尖到一定程度，最后你要求他支付500万的这个违约金。可能就超出了啊，我们这个支付能力不说，也是不太合理的这么一个违约金了。那如果这个时候用人单位要求你，你别说给我支付违约金的问题，我就要求你履行合同，不许给我说出去，不许入职到我这个相关竞争的这种单位来去，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呢？
1: 如果劳动者在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的情况下呢，用人单位是可以要求劳动者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这个在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规定的解释4啊，也是我们刚刚之前说的那个解释司法解释4第十条中有规定，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后，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按照约定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所以就是说呀，劳动者即便是支付了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违约金，用人单位仍可以要求劳动者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用人单位当然呢也应当履行对等的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
0: 咱们还是举个例子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行，就比如说啊，有一个案子是小刘和 B 公司呢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约定小刘离职后2年内应该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公司呢按照约定也支付了按月支付了竞业限制补偿金，但是呢小刘呢却觉得就是确实自己的生活可能也那个经济不够，所以呢在履行了1年的竞业限制义务的时候呢，又入职了另外一家和他这个 B 公司有竞争关系的 C 公司。从而呢 B 公司认为小刘违反了这个竞业限制义务，然后呢就终止了这个竞业限制补偿金的发放。而且要求小刘由支付违反竞业限制的那个
0: 违约
1: 金。
0: 同
1: 时呢还要求小刘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呢。那这个 B 公司的要求肯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法院也予以支持了。
0: 咱们说了半天这个竞业限制啊，这个竞业限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它是在保护什么呢？
1: 竞业限制其实它是以保护企业知识产权、商业秘密为基础的，它其实就是维护了市场经济的一个良性发展，并且平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利益啊，这样一个原则为出发点，它是法律赋予用人单位的一项权利，那么在这个劳动合同法中呢，对双方在竞业限制约定中应有的权利和义务都做了一些规定，当然也考虑到劳动者在履行竞业限制时呢，他的自由择业权和工资收入都会受到一定影响。所以为了避免造成劳动者生活的困境，对于竞业限制的期限、地域和禁止的内容项目都应该有所限制。比如说咱们的竞业限制期限一般不能规定的太长，
0: 比如说
1: 咱们法
0: 一辈子都不行，一辈子不许，这就不行了啊。
1: 对，那肯定是不合理。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所以法律规定的是不超过2年。然后呢它竞业限制的那个地域呢肯定也不是太广泛。对于这个呢大都是在协议当中是不做限特别限制的。包括限制他从事的工作内容也不是太宽泛，不能太于宽泛。必须与他劳动者接触的保密内容有直接关联性的部分啊，这样作为约定的限制的内容。所以呢在一定的期限内呢，劳动者从事啊但凡是和原用人单位没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的工作或者是单位是可以的。那么在这个期间呢，用人单位给他支付一定的补偿金呢，其实是可以平衡好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权益。
0: 确实我们的竞业限制呢也是为了保护企业的一些发展，但同时呢也

0: 不能因为这一点呢而忽视了劳动者的权益啊。那这竞业限制啊，既然能建立能签署，它就能解除。这个如何解除这个竞业限制呢，孙法官？
1: 这个解除竞业限制其实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双方达成了合议协商解除，
0: 一起商量的啊。
1: 对，因为竞业限制协议毕竟是双方基于约定产生的一个规范双方权利义务的行为，所以呢也是可以通过协商来解除的。那么有协商的话呢，那肯定就是以协商为准。另外一种呢，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满足一定的法定条件下是可以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的。这个在我们的最高院的解释四当中的第七条也有规定啊。劳动者在当事人呢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的竞业限制和补偿金，当事人解除劳动合同时除另有约定的外，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或者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后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支持。第八条也有规定，劳动合同解除后或终止后，因用人单位原因导致三个月未支付补偿金的，劳动者请求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的，人民法院也应当支持。然后呢，第九条也有同样的规定，在竞业限制期间内用人单位请求解除竞业限制协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解除竞业限制协议时，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额外支付劳动者三个月的竞业限制补偿金的，人民法院也应当支持。
0: 就是你提前终止了啊，这个竞业限制呢还要支付这个三个月的这个经济补偿，这也是可以支持的，是吧？
1: 对，就是可以看到，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其实他都可以解除竞业限制补偿金的。用人单位因为这是他的一项权利，他其实可以就是单方面的解除，但是他的解除呢需要提前的一个时间，适当的时间告知劳动者，这样可以让劳动者在他的时间内呢可以选择其他的就业啊，也不至于影响劳动者的一个生活状况。那么在双方约定竞业限制协议的时候呢，如果用人单位在三个月内还是没有支付补偿金的情况下，劳动者是可以主动提出解除竞业限制义务的。
0: 这劳动者是以这种只有在这种方式下是可以自己来提出来终止这个竞业限制，是吗？
1: 对。
0: 但指的是就是用人单位因为单位的原因导致连续三个月没有给我们相关受到竞业限制的这个就是离职人员呢以这个经济补偿，这个时候劳动者的权益在这里面就可以体现了，可以解除这个竞业限制。我们还是拿一个案例来给大家做一下解释吧。
1: 比如说小薛吧和 D 公司约定了一个竞业限制协议，双方呢都应该按照这个约定履行，但是呢这个公司呢 D 公司超过了三个月没有支付小薛的竞业限制补偿金，那么小薛这个时候就有权解除竞业限制约定。同时呢小薛实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的这个期间呢，D 公司呢是可以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是应当支付的，并且呢同时应当额外支付三个月的竞业限制补偿金。
0: 我来这么理解，简单的梳理一下，就是这个竞业限制呢是我们用人单位的一项权利，他享有这个权利。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签署了这个竞业限制这样的一个劳动合同之后呢，用人单位在竞业限制期间呢他可以选择终止这种竞业限制，但是这种终止呢需要提前告知我们的劳动者，说你不因为这个时间呢是可能你从准备调换工作呀，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安排啊等等，要给人一个时间的这个余量。同时呢在用人单位解除这个竞业限制的时候呢，还应该额外向劳动者支付三个月的这种补偿，是吧？
1: 对。
0: 但是劳动者呢如果想解除这个竞业限制的话呢，就需要在用人单位有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连续三个月没有向他支付这个竞业限制的这个赔偿金，这个时候呢他才可以向法院来主张终止这种竞业限制。否则呢作为这个竞业限制的权利拥有者，这个用人单位啊他是有足够的权利来使用这个条款的。那我们既然说了很多关于竞业限制的这个问题啊，包括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所提到的这则新闻，其实以前大家可能还听过，比如飞行员 飞行员的这个敬业限制包括离职的赔偿金有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高，这跟不

0: 同的工种也有关系，因为培养一个飞行员对于航空公司来讲呢，可能付出的巨大的一个培训成本，所以他们也是自由的来签订这个竞业限制这个金额问题。但是就像孙法官所介绍的，如果特别离谱，法院呢还是适当的可以酌情给进行调整，是吧？
1: 嗯，对，没错。
0: 那对于这个跳槽啊，这个时候孙法官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这个竞业限制的内容之后呢，这个时候大家就应当注意一下了。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在跳槽的时候呢，都有自己需要去做的、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在这里呢，也请孙法官给我们用人单位，包括这个跳槽者啊，我们这个劳动者都提一些建议吧。
1: 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说呢，就是在我们签订协议的时候呢，应当注意啊，就是擦亮自己的双眼啊，把自己的思路也理清。比如说咱们的竞业限制约定、保密协议、服务期啊，这些约定对劳动者有一定约束的。这些条款呢，它有可能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啊，也有可能呢是双方另外签订的一些协议的文本当中。所以呢，劳动者呢在自己决定要跳槽之前，应该核对清楚自己签订的劳动合同和其他的相关协议啊，明确自己和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哪一种约定，自己呢存在哪一种义务啊，这个是他首先要明确的。
0: 签合同的时候啊，
1: 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签了，那么你就应该自觉地履行这个义务，防止呢违约的风险啊。比如说用人单位如果超过3个月没有支付那个经济补偿的，劳动者可以主张解除竞业限制义务。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你不能以用人单位没有给你支付经济补偿而不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否则呢这个时候是可能产生违约的风险的，就是咱们说的支付违约金。
0: 这是劳动者。对于用人单位呢有哪些建议和提醒？
1: 那么对于用人单位呢，也应当是在签订竞业限制协议的时候呢，是要秉承一个诚实守信啊，减少后续风险的这么一个原则出发来签订的。比如说把竞业限制义务权利写清楚明白，限制的内容、时期啊等等，这些比较明确的写入我们的协议当中。然后呢依法依约的履行协议，防止呢后续产生双方产生风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一旦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就应该积极的履行补偿义务，这样才能够享受对等的保护的权利。比如说用人单位如果认为劳动者需要继续承担竞业限制义务的，那么你就需要按时的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啊，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享受对方的一个保守秘密的一个义务啊，以及你自己的权利。
0: 好，那今天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孙双院法官对于这个竞业限制给我们做的这种分析和解答啊，也希望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签署合同包括在竞业限制期限内能自觉的履行协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出今天的做客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美食达人扎娜同学，欢迎。
1: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扎娜。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要更加好操作一些，都不用出门，
1: 就是在家就可以直接吃得到买得到的。
0: 对，但是呢有的时候会把零食这个话题啊跟不健康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今天就教大家就是怎么能够健康的又可以享用零食的同时还可以注重身体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扎娜和我们聊一聊，就是美少女的零食大集会啊，不不不，美少女的零食大派对，你觉得这样怎么样？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哈。
1: 对，
0: 扎娜同学今天要跟我们分享哪些零食？
1: 前段时间因为就是一直在减肥，所以其实我很
0: 你已经很有成效了，真的。
1: 表象就是一直会关注就是低脂健康的零食。然后前段时间买了一款叫菊若的果冻，还是白桃味的，特别好吃。
0: 特别，你看你那个眼神说起零食的时候，我相信在前一段减肥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这样的眼神吧，生无可恋的眼神。对，所以今天咱们这么着吧，咱们叫一个名叫美少女的零食生活怎么样？

0: 我觉得可以，
1: 对吧？因为既然叫零食生活，就说明这些零食可以吃，不是不健康的。当然了，就是我们都推荐还是吃正餐啊，但如果你非想吃点零食的话，吃点健康的零食，不会对身体造成一些影响是最好的。
0: 其实有很多选择，像那个我说的刚才说的蒟蒻的那个果冻，它就是零脂肪然后零热量的，就觉得吃再多也不会有心理负担。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像想吃肉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品牌有卖那种素火腿呀，然后像这种东西。
1: 那、哦、油会不会能够是不是会多？因为素的东西一旦好吃得汪着油才好吃呀。
0: 其实还好。
1: 是吗？就是比如豆制品这些吗？
0: 对，但其实我看了，其实热量好像也不是特别的低，虽然他说的是健康哈。
1: 哦，所以咱们基本上今天话题是健康的零食。
0: 零食有健康的吗？
1: 零食，你要说指着它越吃越健康，零食很难，但是呢就是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太大负担的零食，是吧？可以这么说，膨化食品肯定不属于健康的零食，
0: 但是膨化食品就是才是零食的真谛，我一直觉得。
1: 我其实已经很多年不吃膨化食品了，但最近迎来了吃膨化食品的小高潮，你知道吗？我最近买了几袋虾条，然后一发不可收拾。
0: 是小时候吃的那个吗？
1: 对，
0: 我觉得小时候吃秘密虾条还有上好家的那个虾条都
1: 特别好吃，而且前一段时间我发现了几款进口的那个虾条，就是因为你知道膨化食品好多就会加一些像味精这样的调料，进口的有一些食品它在味精管控方面比较严格，所以没有那么多的调味品，但是本身呢又有虾条的味道，我就觉得简直了。你知道我买了一打12包，然后大概在几天之内吃完。
0: 666，我觉得虾条马来西亚和日本做的都还挺好吃的。
1: 是是、这个是健康的吗？这不是吧？
0: 其实这不健康。
1: 好，咱们现在今儿是说的健康的零食啊，就是不会对给你身体带来太大负担的零食，我觉得分这么几大类吧，是不是？第一种肯定就是调味料不会那么重的，
0: 对
1: 啊，清淡一点的，但是这样是好吃的吗
0: ？No，
1: 不好吃。那你觉得就是分几种，但是大家又觉得好吃，然后又没有那么大负担的？
0: 我觉得其实可以在家就是自制一些。零食，比如说鸡胸肉，然后可以烤鸡胸肉，就还有那种牛肉可以烤成牛肉干，然后存起来饿的时候吃上一点。
1: 哦，其实更多的是可以做一点垫垫肌的小吃，是吧？
0: 对。
1: 哦，
0: 其实吃肉反而不会变胖。
1: 吃肉，对，尤其是吃优质蛋白哈，动物蛋白是没问题的。有这么五种就是零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平时如果像我这种有的时候不是为了饿，真的是馋，我嘴里吧就是停不能停。
0: 是的，
1: 对于这些同学来说，我们推荐几款啊，反正我自己做了一些这个准备，比如说像大麦若叶这样的，从日本过来的，对吧？
0: 对，他之前好像我是早上空腹的时候会喝大麦若叶的那个青汁，
1: 嗯，
0: 说是会促进消化，帮助
1: 那个代谢，
0: 对对对对对，
1: 增加代谢，
0: 对，是的。
1: 然后呢，对于这个若叶，大麦若叶呢，我觉得适当的可以加一些低脂奶混合在一起，当然得看您身体接受的程度，如果您对这个奶有那个消化酶的话还好，如果您乳糖不耐的话，可能早上起来加这个奶可能会压力有点大，建议您如果乳糖不耐喝奶的同学，下午可以先尝试喝一段时间，等您身体产生了这个分解牛奶的酶之后，您可以慢慢调整到早上，因为早上起来肠道比较薄弱哈，微弱一些，所以舒化奶可能比较不错吧。
0: 对，还有他们会把大麦若叶做成饼干，就是还有面包、
1: 消化饼这些。
0: 对，这些也还挺好的，
1: 就是纤维高一点的这些。
0: 对，
1: 比如说那个全麦一些的面包。
0: 对，
1: 嗯。然后呢，再说零食的第二点，就是女同学最喜欢的巧克力。
0: 其实我觉得，百分比高的那种黑巧其实是可以吃的，反而不会变胖，
1: 对，
0: 反而会可以帮助你去燃烧脂肪，去促进代谢这样子。
1: 但是真的到了70-80含量的那种 COCO 的巧克力、它真的好吃，可以成为零食的那类，像药一样，对吧？
0: 对，反正我不是很爱吃。
1: 但是推荐如果喜欢吃巧克力的朋友，尽量把这个 COCO 的浓度调高一些，大概80%左右，然后这是糖分比较少。另外黑巧克力呢还可以有调节血压

0: 的作用，
1: 对
0: 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当然到了90%明显就口感非常苦了，100%有一些同学就说基本就是苦，没有别的味道。
1: 这可以把它融化，然后和再兑一点点奶，
0: 哦
1: 也挺好的，
0: 巧克力说话奶是吧？哎，这一下应该变换一下就有了。然后呢，第三个我个人推荐的就是龟苓膏，我夏天就会吃的比较多。嗯，但是龟苓膏会龟苓膏啊，在超市你买到的那种，你看配料表里面，它会加了很多糖，
1: 对，
0: 然后呢会有防腐剂的易保存嘛。所以如果您喜欢的话，我其实推荐您自己就是在网络上可以买一些原材料，比如说烧仙草的那个原料，自己熬一熬，当然有点麻烦。
1: 是有点麻烦，
0: 可以就熬出来一锅，然后冻上，搁冰箱里吃一个礼拜。
1: 然后想吃的时候随便加点料啊，然后加点什么桂花蜜啊，都挺好的。
0: 你知道一般的好办法就是，但凡你好吃喜欢吃的东西啊，你看妈妈你会发现做的特别多，但她吃的少，是因为她做的过程当中她吸了很多油烟，她就没有胃口了。
1: 我以为你说做的时候偷吃了很多。
0: 不，那个是孩子一般小的时候，妈妈做的时候你在锅边等着，就是对外他是说我在等着端盘子，其实在吃第一口，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你有时候这些零食可以尝试自己做做，就自己做一做，可能也就不太想吃了。你知道我曾经有经历啊，就是参加过一个那个做蛋糕的工作坊，
1: 嗯，
0: 然后呢有那个大厨教你怎么揉面和面团，然后加糖什么的，然后就开始进烤箱。你参与制作一次之后，短期内不想吃甜点，
1: 是因为眼睁睁的看着这么多黄油这么多糖是吗？
0: 眼睁睁的有一次我就学那个蛋黄酱的时候，怎么制作蛋黄酱，一个大厨特别开心的拿出一颗鸡蛋，拿出一罐子的油，然后说一颗鸡蛋打进去咱们就拿打发它。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就是真的一大罐子的蛋黄酱里面真的只有一个鸡蛋，其他全是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美味度是和热量是成正比的。
0: 我看完了之后真的，我大概好几年直到现在我也不太想吃甜点了。够了，真的够了。而且以前人随便劝我说油醋汁加沙拉，我会觉得哦好寡淡，现在不用劝，我自动就去加油醋汁了。我想想那个蛋黄酱制作的过程，我够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就是特别棒的厨师有的时候未必多爱吃东西。
1: 懂了懂了。
0: 也许我们每一个爱吃的女生都应该参加一个什么什么厨房啊，
1: 什么培训班这种，可以很有效的克制食欲。
0: 哎，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好办法。哎呀，我刚才一说零食的话题就呼啦的人就上我们的平台上来，有报道的了。中流击水就说夏天吃水果啊。
1: 哎，对，夏天
0: 顶饱，
1: 在冰箱里冻起来
0: 啊，冰堡是不是？
1: 对，然后比如说香蕉切成一小段，然后塞进那种小罐子酸奶里，
0: 嗯，
1: 然后上面插一根筷子，一起放冰箱冻一下，拿出来就是冰淇淋。
0: 哎，但是水果据说升糖很快，会容易长胖。
1: 哦，对，所以很多人会有这个误区嘛，觉得我晚上的话吃水果代餐就 OK。但是其实吃水果的话，第一个要适量，第二个不能吃糖分含量太高了，像什么，西瓜这种就不用考虑了，还应该多吃点像，圣女果啊、番茄啊，然后苹果这些会比较好一点。
0: 我记得现在吧流行出一个机器叫破壁机，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就榨水果果汁儿的。但其实我后来研究了一下，破壁这件事情对于减肥不但没有帮助，而且完全是就是怎么说呢，
1: 不如你深啃水果来着。
0: 对，你知道因为水果啊当中有很多纤维，
1: 嗯，
0: 就像柚子中间的那个白色丝，嗯，拉丝，或者是对于那个西瓜里面也是，你会发现它每一角中间还会有一个很薄薄的膜，
1: 嗯，
0: 其实指的破壁就是破的那部分嘛，可以把那些完全搅碎，但是那些恰恰是难得的水果纤维素。
1: 对，
0: 它是帮你比如说护住升糖不要那么快，就是我们的血糖指数在吃下水果的时候它会一直升得那么快，而且它会帮助你做消化。如果你破壁机把那部分打破了之后，那相当于你就生生的在喝果汁儿，那个升糖的速度会是你吃水果的几倍。一般好多营养学家说这个升糖速度决定了长胖的速度哈。
1: 对，所以现在就是很流行说控糖戒糖抗糖化，
0: 嗯，
1: 会就是最近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趋势，
0: 就是控制糖的摄入。
1: 对，
0: 就是决定了你现在未来胖瘦的这个。因为其实之前我们有请过营养专家来做节目，就说比如说钠呀，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像钠里面其实也是含糖的，
1: 嗯，
0: 不要认为就是盐的配料表上面写的钠它就是咸的意思，不是的，它

0: 么也有含糖量，所以各种调味品其实对身体是有一些有益的补充，但唯独糖有益的部分相当之少，少到基本没有。
1: 对，基本都是不好的，但是控制不住，它很好吃啊。
0: 谁不知道好吃？好吃和胖这件事儿是画等号的，联系在一起的。那个黑巧刚才说了可以降血压，你爱吃吗？
1: 不爱吃。
0: 85%的
1: no 拒绝。
0: 刚才那个 Raven 就说了，做零食吗？炸藕盒算吗？这个、
1: 告辞了，
0: 告辞。这个零食够厚的啊，绝对是相当之横的零食。
1: 大哥可以啊，
0: 之前妈妈在家做的这种比较横的零食有炸藕盒，还有炸什么来了？
1: 炸那种丸子呀。
0: 对，
1: 过年时候会吃炸丸，各种炸，
0: 各种炸，
1: 对，各种炸。
0: 所以在英语里面经常说 deep fried 嘛，就是深油炸，对吧？
1: 对。
0: 哎呀，就我是觉得油炸这件事情还是尽量少的比较好。如果实在想吃这口的话，要不就煎一下。
1: 煎和炸就是
0: 区别不大是吧？
1: 不是，就是心里感觉会不一样，就觉得还是油炸的吃起来更愉悦一些。
0: 现在不是有一种空气炸锅嘛？空气炸锅就有那种酥脆膨化感，但其实并没有放油。
1: 我觉得那是一种心理欺骗吧，心理安慰。
0: 嗯，这口感上还是有差别的是吧？
1: 对，还是肯定是过油炸的会更好吃嘛。
0: 依就说了，低血糖是否可以多摄入一些含糖的食品呢？
1: 低血糖是 OK
0: 的，可以
1: 的，
0: 是吧？
1: 对。
0: 但是低血糖，哎，低血糖的人是容易长胖吗？
1: 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了营养
0: 哦，对，是今天是聊零食对吧？好，我们又拐回到零食。刚才那个 Raven 就说了，我是80后的老头了，
1: 猜对了，
0: 是个大哥，
1: 猜对了，大哥好。
0: 然后呢，你这个炸藕盒贡献的特别好，就是我们两个都特别爱，我相信你也特别爱。但是炸藕盒这个事儿还是少吃为妙，因为这个藕啊还是很容易吸很多油，而且你知道，如果你非想吃的时候，我个人建议你铺一点厨房用纸。然后在那个纸上吸一吸。
1: 现在不是很流行，我昨天刷抖音还看到那种什么可食用纸，它是可以直接裹在食物上，包括放进那个汤里，说是会把里面油脂全部都给。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吸走，
0: 真的吗？
1: 我没有试过，但是看起来好像还挺有用的。
0: 日本不是有那个会席料里面，其中会拿这个棉纸包裹，
1: 对，
0: 一个道理吧，
1: 差不多。
0: 但是一定要去正规的渠道买好的棉纸啊。还有这 Raven 就说，好吃的都是高油、高糖、高嘌呤。
1: 大哥很懂啊。
0: 那是肯定的，现在大家你看他说80后啊，我们到了这个该养生的年纪了。请问 Raven， 你的这个水杯里有没有泡枸杞啊？
1: 还有菊花。
0: 然后呢，依依的同学就说，就很瘦哦。你是自己吗？是不是自己？你有什么这个吃零食还不胖的秘方也和我们一块
1: 贡献一下，
0: 对，交流一下。还有刚才我们其实贡献了几种吃的啊，就方便大家又可以满足口腹之欲，然后同时也你说不担心也不可能，但是少担心一些吧。所以呢还没有说完刚刚说的龟苓膏了哈。龟苓膏我是觉得就是上面放糖的这部分可以省了吧哈，就纯龟苓膏我觉得夏天吃来去火。
1: 而且是不是可以在家自己煮点茶，然后兑一点地脂奶，然后放了龟苓膏，其实就是自制的奶茶了，烧仙草奶茶。
0: 哦，不错哦，还真的是。
1: 然后再冰一下，
0: 自己做还省钱。
1: 我已经馋了，
0: 自己把自己说饿了是吧？
1: 对。
0: 好，然后第四个我们推荐的零食就是像欧洲。

0: 题。
1: 嗯，
0: 对，反而是我觉得越健康的麦片吃起来口感越差。
1: 嗯，我其实还挺喜欢吃那种粗糙的麦片的，生的那种。我可以教大家一个秘方，这也顺便教扎娜一下，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那个生，好多人就会买即食麦片，对吧？但即食麦片它一是熟的，二它做过深加工，其实它也没有那么健康。最健康的麦片其实就是生麦片。那生麦片很多朋友就说的有点拉嗓子，对吧？
0: 会觉得自己是一头牛在啃草。
1: 对，或者说就把它就是煮在粥里面它才能熟，如果不煮的话很麻烦，早上起来上班时间很紧张，哪有那么多时间早上煮麦片哈。所以我教大家一个又快捷然后又好吃的办法，就是早上我起来第一件事儿，先不去刷牙洗脸，我先抓半碗的麦片，真的搁半碗那么多，然后呢我会做一壶开水，我先把水做上，然后我就去刷牙，把牙刷好之后还没洗脸，我就把做开的这个水倒到那个搁了麦片那个碗里，但是水不要没过麦片，无论你搁多少麦片都不要没过它，只要就让它里面有就行了。这个时候你就接着去洗脸，等洗完脸再出来，这碗麦片已经被焖熟了。
0: 焖，那你泡完之后上面要盖东西吗？还是说就泡着就 OK？
1: 我个人觉得泡着就行了，因为那个水因为没有没过去，因为你没过去的时候水大了之后，那个麦片就湿哒哒的，就口感其实不好。我们喜欢麦片就是因为它有嚼劲儿嘛，
0: 对，
1: 所以呢你那个水就要放你麦片的一半儿，要不要没过它，但是你又能感觉那个水是忽悠忽悠的在那个麦片里面，这时候你就去洗脸，出来等洗完了脸洗漱完毕出来的时候，那个麦片基本已经把这个水全部吸到麦片里了，它就膨胀起来。但其实由于它是生的，它虽然外面是有一点生，但它里面是熟的，所以它层次感又好又有嚼劲儿。这个时候你就把那个牛奶冲进去，现在就可以直接吃了。
0: 学习了，
1: 而且吃完这一碗之后饱腹感超强。
0: 我之前吃这种生麦片兑奶就直接倒进去，感觉自己像是一头牛正在啃草，
1: 那些觉得口感会比较差，对吧？
0: 口感，对。
1: 所以呢我们教大家的第四款零食就是用不用进口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生的麦片又健康，纤维素又高，对减肥有帮助，还有就是饱腹感很强。
0: 那小时候那种经常喝的麦片就建议大家不要买了，就小时候很爱买那种麦片，里面放了很多糖啊，还有什么乳精啊，然后还会直接往嘴里倒着吃的那种。
1: 那不一样，那小时候那代谢多快，现在咱们能比吗？小的时候你真的你不运动坐在那儿，你的皮肤又好，胶原蛋白又丰富，让你的代谢又很快。好，
0: 现在哈，
1: 这个 Raven 同学已经有同感吧？就咱们都有同感吧？就随着年龄越来越大，随着咱们长大，
0: 对，
1: 代谢也不断的变慢。这就是
0: 我今年18岁，
1: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朋友去健身？不是说为了瘦多少，是为了增加代谢嘛？哈，
0: 对。
1: 好，刚才推荐的是第四款零食，这个依依就说现在真的很少吃零食了，括号除了巧克力。
0: 嗯。
1: 巧克力吃对了是可以吃的，
0: 对，
1: 但什么东西都适量哈。
0: 对，
1: 我就属于这一点做的不太好的，我在适量这方面做的特别差，
0: 就只要一开始就停不下来的那种。
1: 我发现我必须买小包装的东西，这个袋儿拆开是不可能用到那种就是收什么封口的，对对对，我买过那些收纳的那个收开口的那个夹子，没有用上过，
0: 就打开就当天必须得吃完，
1: 不是当天就这一刻。所以其实我最关心的就是能够推荐一些什么好的零食，还可不用特别担心长胖的东西。那第五款其实也是很多朋友经常会用在减肥期间的，就是代餐粉。
0: 但是代餐粉那种东西我觉得它只能止饿不能止馋，我觉得减肥最大的天敌其实是馋，很多时候不是你饿了想吃东西，反而是你馋了。
1: 是的，
0: 嗯，
1: 我有一段时间也吃过代餐粉，就是饱腹感是有的，
0: 对，
1: 就是馋的不行，
0: 就是看别人啃个苹果都可以流口水的那种。
1: 对对对，
0: 不是现在还有代餐棒吗？前段时间吃过一款，
1: 好吃吗？
0: 不好吃。
1: 这么快就打消到这个念头了。
0: 对，
1: 但是以上这款呢是对于如果您这一段时间两顿之间想吃零食了，偶尔拿这些代一下是可以的。好，
0: 我觉得代晚餐吧，代晚餐是可以的。
1: 对，其实晚餐可以少吃点，或者拿这以上我们这些东西就带晚餐的话，白天还正常吃，您把特想吃的东西放在早上和中午，
0: 下午4点之前会更好一点。
1: 是的，
0: 嗯，
1: 好，另外呢就是说

0: 以为啊，有一些误区，就是你以为的健康零食其实也未必健康，所以下面我们揭秘一些就是食品上包装上的密码，有些可能只是你看不懂而已，那今天就教大家看懂。比如说啊，我们现在说第一点，看配料表。现在呢，就是健康的好习惯就是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看看配料表。
1: 对，
0: 因为我们在推荐说啊，吃任何东西无论是不是零食都尽量推荐天然食品，少吃这种深加工的食品。工序越复杂越不好。所以呢，如果您说哎呀，这个配料表怎么看，教给大家第一点特别简单的方式，就是在配料表当中排在前几位是按照含量多少排序的，这是国家的标准，所以呢位置越靠前它的含量越高。所以如果您看到配料表当中含糖，这不是大事儿，但如果它靠前就不是一件好事儿。所以我们首先推荐的就是糖的位置在配料表的位置上是越靠后越好。
1: 是的，杨老师说的对。
0: 你一般看吗？
1: 我一般会看，但我看的更多的是注重于它的热量和脂肪含量。
0: 好，刚才第一点推荐大家在配料表看的糖的位置是越靠后越好。嗯，然后呢第二点就是尽量买添加剂少一点的零食。
1: 对，包括其实大家会喜欢买一些水果干儿，然后蔬菜干儿来就是当零食，那其实并没有很健康，它里面添加剂很多，其实热量挺高的，你注意看一下，反而不如你自己在家做一些烤水果干或者烤蔬菜干会更好一点。
0: 非常感谢张娜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咱们都知道1840年中英两国之间爆发了鸦片战争，清王朝是节节败退，先后丢失定海、广州等多座城市，这仗眼瞅着是打不下去了。转过年来的1842年7月，在位于天津的一处大宅院里，这家的主人正在厅堂里喝茶闲坐，

0: 这是前任两江总督伊里布老爷专门差人送来的信。
1: 哦，
0: 老爷，是有什么事吗？
1: 伊里布大人找我去南京，帮助他和英国人谈判。
0: 谈判？谈什么判？
1: 你糊涂了，去年咱大清不是跟英国人打了一仗吗？
0: 哦，想起来了，伊里布大人不就是因为这个丢了官吗？还连累您也下了大狱。
1: 是啊，朝廷如今要跟英国人讲和，重新启用了他老人家，他这才来信找我前去效力。
0: 哎呦，老爷，这可不能去啊！您上回就是因为这件事吃了瓜烙啊。
1: 哎，话虽如此，无奈伊里布大人的信里言辞恳切，我也不好辜负老大人的恩义啊。容我再想想吧。
2: 小剧场里的这个老爷是谁呀？居然能被朝廷请去跟英国人谈判。此人名叫张喜，当时不过是个在天津闲住的读书人。至于他的官位嘛，不瞒您说，他就没当过官。哎，没当过官怎么能代表清政府去和英国人谈判呢？难道后来清朝签署的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莫非也跟他有关？一个毫无外交经验的幕僚，怎么就成为了和洋人谈判的主角？谈判之后的他，为何又会惹上一场牢狱之灾？南京条约的谈判中，他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作为一个历史中的小人物，他又会得到怎样的人生结局？听天下和你聊聊南京条约谈判中的小人物张喜的故事。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张喜，弓长张，喜悦的喜。要说这名儿真的是挺普通的，而他早年间的经历那也是相当普通。如今我们只知道他出身于破落的地主家庭，生卒年都不详。如果没有后边的事儿，他很可能不定什么时候就领了便当，提前下线了。虽然出身很普通，但是大约在1830年代中期，张喜早年还是交了好运，因为他傍上了一位大人物，此人正是时任云贵总督的爱新觉罗伊里布。听这名字，估计您也猜到了，这人必定是个皇族。没错，伊里布的祖先是努尔哈赤的侄子，所以他还真就是根正苗红的镶黄旗皇族。总之，张喜通过种种关系成了伊里布身边的一个仆役。按理说，伊里布身为云贵总督，身边怎么也得有几十上百个仆役，张喜想要出头可是并不容易。幸好张喜为人机灵，加上多少有点文化水平，使得他很快就受到了信任，逐渐摆脱了仆役的身份，成为这位堂堂总督大人的一位幕僚。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伊里布真是官运亨通。他先是被授予了协办大学士的头衔，相当于和宰相一个级别。转过年来，他更是由云贵总督调任为两广总督。您可别觉得他这是平调，要知道两江地区可是清王朝的经济中心，政治经济地位可都要比云贵川强上太多了。调任两江总督的下一步，很可能就是进京担任军机大臣，那可就是名正言顺的一朝宰相了。由此可见，在当时的道光皇帝眼里，这伊里布绝对是个被他非常看好的朝廷重臣，而伊里布的飞黄腾达自然也让张喜沾了光，他继续担任幕僚一职。不出意外的话，等上司真的入阁拜相了，他张喜保不齐也能继续沾光，时受个知县、知州当一当。当然，咱们说的是不出意外的情况，可就是跟所有的故事类似，事情到了这一步，他一定是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就在。

1840年，英国对清政府发动了鸦片战争，英国军队沿中国的海岸线北上，攻占了浙江沿海的定海县城。消息传到北京城，道光皇帝无比愤怒，这可是打从大清建立以来，外国军队第一次攻占中国城市，这还了得？这定海归谁管的？哦，两广总督，妥了，下旨给两广总督伊礼部，让他调集军队，武力收复定海城。面对皇帝的旨意，伊礼部可是犯了难。他心里明白，清朝的正规军都没能击退英国的侵略者，指望自己手里这点战船军队，想夺回定海，势比登天。恰好在这个时候，有一队英军上岸骚扰，被浙江的百姓抓了俘虏。伊礼部计上心头，觉得可以拿这些俘虏和英国人做个交易，把定海城给换回来。可要想办成这件事儿，就意味着得有人去和英国人谈判。让谁去呢？身为一任总督的伊礼部自然不乐意去跟英国人谈，可是放眼手下各级官僚，一个个也是能躲躲能藏藏，毕竟大清闭关锁国100多年了，正经当官的是谁都不愿意去跟洋人打交道。就在伊礼部犯愁的时候，有个人站了出来，自愿去谈判。没错，他就是咱们的主人公张喜。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这张喜之前跟洋人谈过判吗？嘿，别说谈判了，之前他怕是连见都没见过洋人。可是架不住此人胆子极大，敢于主动请命。而这伊礼部呢，想了想也觉得派他谈判正好。首先说，当官的是谁也不想去。其次，张喜不过是自己的幕僚，派个幕僚去和洋人谈判，可以体现咱们大清对英国人的蔑视。第三，万一谈崩了，张喜不是朝廷官员，说话也不算数，大不了翻脸不认账。于是张喜这个业余的外交官就这么阴差阳错的成了朝廷的使者。张喜之前没有任何外交经验，由他出马和英国人谈判会出什么事儿？谈判之后的张喜为何又会被朝廷打上里通外国的罪名逮捕入狱呢？先说结果，张喜和英国人先后进行了6次谈判，定海城最终被还了回来。哎，这么听上去张喜好像有两下子呀。您可别误会，英国人交还定海跟张喜可没多的关系。早在浙江谈判开始前，道光皇帝委任琦善接替林则徐为两广总督，前往广州督办军务。结果此人见到英国人船坚炮利，不仅没敢和洋人动武，反而是派人主动找英国方面讲和。双方就这么在虎门外签署了一个川比草约，里面约定中国向英国割让香港岛，作为交换条件，英国方面退出中国占领的其他领土，中方也主动交还了战俘。虽然定海的回归和张喜关系不大，但是据他所说，自己好歹还是和英国人谈判了6次，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在伊礼部眼里再也不是普通的幕僚了，而是成了精通洋务、懂得跟洋人打交道的张先生。伊礼部一再表示要上书朝廷给张喜请功，然而让这主仆二人没想到的是，没等着这请功折到地上去，朝廷的处分先下来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前面说了，道光皇帝给伊礼部的旨意是让他调兵用武力收复定海，结果你不仅没去打仗，还主动派人跟洋人接触，你一定是拿了英国人的钱了。早就看伊礼部不爽的浙江巡抚刘运科一个折子就捅到了道光皇帝那儿。前面琦善私自和英国人签约割让了香港岛，本来就让道光皇帝窝着火呢。
如今

再一看这告状的折子，立马勃然大怒。他当即下旨，义礼部革职，与张喜一起押送北京受审。朕要看看俩人到底有没有收英国人的贿赂。可怜的张喜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进了大牢。万幸的是，义礼部的人际关系不错，审他的大臣尽力帮他求情，再加上他跟张喜也确实没收英国人的钱，朝廷最后下了判决书，义礼部免职发配张家口，张喜则是被无罪释放，灰溜溜地回到了天津老家。哎，既然这两人是这样的结局，那咱们开篇小剧场里提到的这义礼部怎么又给张喜写信请他出山去和英国人谈判呢？难不成他们俩之后东山再起了？还真是。刚才咱们说了，道光皇帝不满意琦善私自割让香港岛，所以不仅免了琦善的职，还打算撕毁那个川比草约。时任英军总指挥的义律一看中国人不认账了，立马派兵重新占领了定海，甚至还发出威胁要北上进攻天津。这么一来，道光皇帝害怕了，他自己也没信心和英国人死磕，那就只剩下谈判一条路了。可是皇帝环顾朝廷上下，居然找不出一个跟洋人打过交道的官员，无奈之下，他只好任命大学士齐英为钦差大臣，再把之前流放张家口的义礼部召回来，赏他一个七品衔，派去给齐英做助手，顺便戴罪立功。义礼部重获新生，自然就想起了之前跟洋人打过交道的张喜，于是他一封书信发往天津，请张喜出山相助。这信写的真是言辞恳切，像什么只有请张先生出山才能把我的意思准确传递给洋人，尽快安定大局，还有什么先生以忠诚待我，却不幸蒙冤受屈，此次正是申冤立功的好机会，等等等等。总之就是什么好听说什么，就盼着张喜赶快来。面对义礼部的恳求，张喜一开始是拒绝的，毕竟之前已经踩过一次大坑了。可是由于谈判迟迟没有展开，英军加紧了攻势，攻占了镇江，进而直逼南京，急得义礼部一再发信催促张喜。面对这个情况，张喜最终还是决定动身南下，在1842年的8月赶到了无锡，与义礼部正式会合。千里迢迢而来的张喜立刻被委以了重任，成了此次和英国人和谈的主角。此时的他又会如何与英国人谈判？在这次谈判中，张喜的表现又会如何呢？看到张喜来了，义礼部自然很高兴，他马上向齐英申请给张喜挂个五品顶戴，全面负责和英国人谈判。要说这义礼部是真下本，他自己这会儿才是个七品顶戴啊。总之，有了临时官衔的张喜立刻前往了南京。到了南京，他就给守城的兵将露了一手。原来此时英国人已经在南京城外架起大炮，城里的兵将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都怕英国人立马攻城。可张喜一算日子，立马说了声今天洋人不会打过来。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星期日，洋人信基督教得做礼拜，这一天不工作。别说，就这一句话就把南京从上到下各级官员给镇住了，大家一致认定这张先生是真懂洋人啊，有他跟英国人谈判一准马到成功。唬住自己人不重要，这次谈判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搞定洋人。在这次和谈期间，英国人提出了几个关键条款，像什么开辟五口通商、废除十三行的行商、两国平等外交等等，

于这些条款，张喜一概应允。不是他大方，而是对于这些欧洲通行的近代外交规则，他是真不懂。那他懂什么呢？懂砍价。英国人提出要3000万银元的赔款，张喜就瞄准了这一条往死里砍，愣是把赔款金额降到了2100万元。平心而论，能让赔款打个七折，张喜确实是给朝廷省下了一大笔钱。可也正是因为他不懂近代外交，有些不平等的条款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答应了下来，使得国家利益最终还是蒙受了损失。当时参与谈判的英国人在各自的日记中记录下了张喜的另一面，那就是他不光胆儿大，还好酒贪杯。按照惯例，每次张喜和英国人进行谈判完事儿，大家总得吃顿饭，英国人的习惯是在饭桌上喝两杯，张喜客随主便，自然是跟着喝，只不过他是一喝就多，而喝多了就容易误事儿。有一次伊里布病了，英国人就派了自己的医生来给他看病，之后医生叫张喜跟随自己回船上拿药，并且写了张单子，说明这药是3天的量。临走之前，英国人又招待张喜吃饭，张先生不出意外又喝多了，把写明药量的单子给弄丢了。要说他是真胆大，回去就跟伊里布说这药啊是1天的量。可怜伊里布大人一口气儿把药吃了精光，当时就下不了床喽。英国医生来复诊的时候，发现伊里布的病情反而加重了，询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是药吃多了。不管张喜是不懂外交也好，是贪酒误事也罢，总之在经过了十几天的往返谈判之后，他好歹跟英国人商量出了一个条约的草案。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张喜却忽然发现自己不再是谈判的主角了。到最后的签约时，他甚至已经完全成了边角角色。这也难怪，本来这次谈判的主要负责人就是钦差大臣齐英，连张喜的主人伊里布都只是戴罪立功的配角，这张喜作为配角的随从自然是更上不了台面了。只不过在谈判之初，这几个朝廷大员因为完全不懂怎么跟洋人打交道，不得已才倚重张喜。现如今看看主要条款已经谈妥了，齐英这个大领导自然可以摘桃了。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正式签订，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中的那些个条款，咱们当年上学的时候都背过，我也不给您赘述了。在签约完成之后，随船的英国陆军中校约翰·普拉特绘制了一张签约现场的草图，这份草图后来被修订调整为一幅水彩画，标题就叫《南京条约签订图》。如今大家在网上很容易就能找到它，甚至还有画上每个人的姓名对照表。可是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幅画里描绘的中方代表只有齐英、伊里布等几个人，至于为这次谈判做出不少努力的张喜，则是完全被剔除在了历史画面之外。作为用完即抛的谈判代表，张喜的历史使命到此就算是完成了。既然如此，那今天的我们又是如何得知他经历过的那些往事的呢？在这次中英谈判之后，张喜的人生结局又会如何呢？今天呢，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这些往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张喜在南京条约谈判过程中留下的日记。虽然网上常说，正常人谁写日记呀？但是在我这儿还是得说句公道话，幸亏有了这本日记，为那次中英谈判留下了最宝贵的历史细节。
当然，在历史细节之外，张喜在日记里

也留下了不少吐槽，主要就是吐槽自己的领导齐英和医理部。先说齐英，张喜对他最多的吐槽就是抱怨齐英最终把自己晾在一边，摘了谈判成功的桃子。此外，他也抱怨齐英这个人经常说话不算数，有时候答应下来给人们发点赏钱，可是真等到要钱的时候又开始装傻，搞得底下人是怨声载道。至于医理部，虽然张喜是他再三邀请来的，可是此人毕竟是个戴罪立功的罪臣，张喜就在日记里抱怨说，有些事儿医理部说了不算，而自己如果去请示真正掌权的齐英，医理部又会不高兴，觉得是自己想要另攀高枝。总之在张喜的心里，就是觉得这俩领导都太难伺候了。当谈判结束以后，伊里布被提拔为广州将军，在前往广州上任时，他再三邀请张喜陪他一同前往。不仅如此，齐英也想让张喜留在江南继续效力，处理和英国人的后续事务。能够被两位领导先后挽留，可见张喜的能力还是有的。只不过听过他之前的吐槽，想必您也能理解，张喜早就心灰意冷了。他在领了1000两银子的赏钱之后，毅然决然地返回天津老家养老去了。晚年的张喜日子过得倒算舒心，不仅一直活到了咸丰年间，之后还生了俩儿子，也算是阖家美满了。跟他相比，那两位领导可要苦命不少。医理部去了广州之后，第二年就染上了疟疾，最终病死在了广州。齐英好歹活到了咸丰年间，可是因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与英法联军谈判不利，被咸丰皇帝赐死了。如果张喜一直活到此时，目睹了两位老领导的结局，不知会作何感想，估计更多还是感慨人生无常，庆幸自己及早选择急流勇退了吧。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30分，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五一期间真的特别适合旅游，这市民朋友在享受美好自然风景的同时，那也因为啊周围的地形地貌植被健康等因素发生了一些意外，所以呢这个刚刚过去的五一的假期里面，各个消防队站的消防救援的战斗员挺忙的。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其中几个典型代表性的救援案例。咱们先说一个，这天呀就在放假前， 消防救援站这就忽然接到了一个报警，说你们赶紧出警，有一名女子给掉到一个空井里了。咱们来听听消防救援站的站长王杰给我们

0: 我们说说那一天的事儿。
1: 当时是这样的，下午1点多左右吧，然后我们接到一个警情，说是有一个女性的一个绿化工人，在这个工作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一个木板，然后木板下面有一个空井，就是底下是个就空的井，平时是搭了一个木板嘛，然后她也是没注意，然后不小心踩到那个木板，她这个身体比较重量比较大，掉下去了，路过的人给报的警，我们就带着2辆车10个人左右到现场去开展救援。然后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它这是一个就是一个绿化带，里面就有一个草坪底下有一个就是那个空井，那个井在我们单位附近有一安乐路上的一个绿化带，绿化一个草坪里上面。
0: 赶到现场之后，王杰他们根据现场的形势，这就赶紧进行初步的勘查，确定救援方案。
1: 然后我们当时看了以后，然后我们观察了一下这个情况，它是就是一个井，是差不多直径是60公分，高度3米左右。当时他那个人掉进去以后，他应该是有腰部有受伤情况，人也不能够进行大幅度的动作，他一动就是腰部会有剧烈的疼痛感。我们就是第一时间就是把这个做好警戒，因为也防止就是外来人员进入，会影响我们一个救援。因为井下面怕有一些有毒有害的气体吧，造成人一些昏迷啊、窒息啊。然后我们就第一时间往那个井底下放了一个气瓶，往里面就输送一些新鲜的空气，防止那个人员吸入一些有毒有害气体。然后我们就准备救援了，准备这个三脚架、绳索呀、安全吊带、一些救援的器材，准备救援。
0: 这口井直径60多厘米，要说起来啊，不算一个特别狭窄的井，所以呢，对于这一次的救援能够迅速的完成任务，王杰他们呢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他们认为现在呢，让受伤的大姐自己啊协助他们来上来不太可能，因为大姐啊疼得嗷嗷叫，身子动一动都说哎呀疼得钻心疼。于是呢，他们迅速决定放下去一位身材消瘦的战斗员，去把大姐托举出来。
1: 因为当时他这个因为受伤了嘛，然后他身体不能够进行大幅度的动作，我们没法指导他安全吊带的穿着，然后我们就只能就派一名就是我们的救援人员下去就帮他穿戴安全吊带。
2: 对对对，然后给他穿安全吊带，我们就人下去了，然后给他办那个安全吊带，还行还可以，然后给他穿安全吊带，那他穿吊带，然后他叫你的有点危险。
3: 上面是一块木板，盖了。
4: 这旁边别站这么多人，别围这么多人。你看抢险的，一个人控制一个角就行了。
2: 对，腿好，他的腰有点。
1: 我们就在就井上面架设这个救援三脚架，把我们的队员给送下去，在井下帮被困人员穿着安全吊带，然后我们再通过救援三脚架，通过这个绳索先把这个被困人员救到这个地面上，成功救出以后，我们再把我们自己的队员再给拉上来。
0: 那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1: 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
0: 救上来了以后，这位绿化工的这个大姐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脸部啊什么身体的擦伤？
1: 当时她救上来以后，就从外部观察他们没有就受伤擦伤的痕迹，腰椎这边可能是有受伤情况，吊井的时候他这个落地的时候摔到这个腰椎这个部位了。
0: 他比较幸运在路边的井里，旁边有人，这要没人这就糟了高了。
1: 是是是，
0: 这是个什么井？
1: 我觉得可能是一些废弃的井，不小心然后就掉进去了，然后造成这个事故。
0: 受伤的大姐被救出来了之后，这就迅速啊被旁边等候的120医疗救援人员送到了救护车上，送到了附近的相关的医院救治。还好看大姐现场的这个表现啊，在这个抬挪的这个过程当中，她没有表现出啊太大的这个痛苦。之后王杰他们就开始对现场进行相应的处置和善后。咱们来听他的介绍。
5: 那现在这个井怎么处置的？
1: 跟这个村委会街道呀，这个绿化这边部门也是协商沟通，就让他们就是采取这个警戒呀，或者是这个保护措施，防止就是人员在因为不小心啊再掉下去啊，防止发生类似的事故发生。他们后续应该也会填埋啊维护。
0: 您以前有没有出过这种人掉到一个非常狭窄的有限空间里？
1: 就一个工地，然后因为在一个建筑工人，然后不小心就是失足掉入这个地基的坑里面，类似的救援方法，然后是个小坑，因为他当也是刚开始动工嘛，挖的不是很深，
0: 对，
1: 然后说差不多也是2米多，这个身体也没法动弹。
6: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所以有时候啊，咱们到郊区

0: 到一些绿化比较好的地方，您真得小心呐。有些绿化比较好的地方，它呢有时候有浮草啊、植被，但是可能下面会有一些枯井、深洞等等。有的呢是人挖的，比如说，挖了以后呢，埋个小猫小狗啊，埋个什么东西呀、啊？有的呢可能就是小动物掏的洞，有的可能呢就是在很久以前施工留下的洞，因为时间长了覆盖了，人很少去，所以也就把这事儿忘了。可是它即便是一个小洞，您想想，人要一脚踩上去，那脚一崴，那也受不了啊。所以呢，户外玩的时候，当然这种事儿防不胜防啊。但是呢，一旦发生了之后，就得赶紧紧急的报警。大家呢到户外游玩啊，尽量不要一个人去，免得有点什么事儿啊，到时候连个招呼您的人都没有。您看这个大姐，要说起来呢，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在她跌入井里的那一瞬间，竟然被周围的路人给看到了，也听到了她的呼喊声。您想，那是个3米的井啊，如果周围没有人，那您想想，这如果旁边路过的都是车，谁能听到大姐呼救啊？所以大姐这一次这个事儿啊，是有惊无险。另外，就像刚才王杰说的，一旦掉到这一类水井、枯井啊这种洞里面，那么就得了解一些相关的自救的知识。如果只是受了一些轻伤，冷静思考，确定时间，一定要在趁天黑之前采取有效的行动，借助一些光线呀、看到井底的一些直径啊，这个范围内呢有没有一些可以攀爬的，手肘或者是脚步可以呢上下支撑向上移动的这种可能，做一个评估。如果呢井壁也比较宽，不好攀爬，或者井壁太小太紧，里面太狭窄，或者呢井又特别深，那这个时候啊就得想着保存体力，把井里的一些东西呢往外扔，做一些呼叫，尽可能的扒住井壁的一些材料填入井底，有的好填，有的不好填哈。总体来说呢，在这个时候啊别心急，保存体力是最重要的。那咱们接着去看看在五一期间还有人遇到了哪些事儿。刚才说的这个大姐在路边，虽然呢过往的行人比较少，但还好她跌落的时候呢正好被周围的路人发现了，所以到有人的地方这个很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野景点咱们不能去的原因，野景点啊它经常没人呐、绿植呢覆盖也比较的稠密啊，发现啊听到啊都不太容易，不像正规景点。那您看，就在5月1号的晚上8:11左右，那就接了一个人跑到野景点的报警电话。那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给咱们说说那天的事儿。
1: 5月1号晚上8:00左右，我们接到支队的调派通知，说那个我们银马安村附近有一名人员，因为在山上说天黑下不来了，需要我们过去救援。人员的位置其实离我们不是很远，但是他所在的地方因为去年那个洪水的原因，山体有部分是滑坡坍塌，路已经断了，我们要重新找路上去。
2: 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有一名人员他爬山在山上，然后因为天黑了，他好像被困在一处悬崖附近了。我们断崖到现场看了，那个断崖顶部到下面应该有10几米的高度，下不来了，然后天黑也看不见路，所以就选择了报警。
2: 当时这个地方在哪？
1: 5公区那个西南方2公里的地方，大概他那边因为那个洪水啊，现在是塌了一部分山体，然后中间有一条很明显的那，就是新冲刷出来的那种类似河床的东西，里面碎石特别多，被冲毁的树木在那个河谷里边特别多。
2: 这个地方不是个景点吧？
1: 不是景点，这个爬山爱好者吧，自己选择的路，他应该是不了解这个情况，然后自己想着过来爬爬山嘛，应该是。
2: 那当时呢，接到电话的时候是晚上几点？
1: 我们接到那个调派的话是晚上的8:00左右、我们出发的时间是8:11。
2: 那大概呢？救援队伍什么时候到山脚下的？
1: 我们是在8:51到的那。
2: 那到了山脚下，抬头看这个山，能看出来这个山的大概情况吗？
1: 没有，那会天特别黑，什么都看不见。
2: 那还有什么人呢？
1: 还有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医疗队的救助人员，然后我们还联政府的人员。没了。然后我们经过短暂的沟通和协调，我们制定了一个救援方案，然后找了一条比较好走的路线，然后在当地向导的引领下，我们就进山营救了。
2: 怎么营救的？选了一个什么路？
1: 向导说我们是从山梁过去的，向导说那条路比较近，一直走过去，一直大概走了有30分钟，我们再通过报警这边报警人联系，开微信位置共享的方法，确定了一下他大体方位，然后我们用灯光照射，报警人回应说他能看见灯光，然后我们就基本上大致确定了他们就在我们那个山梁的下面那个断崖那个河床的地方。然后我们下去的时候，因为他那是没有路的，向导也说了重新按这个路走的话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决定就从这个山梁上面下去，就自行开路。

0: 那个我跟你说，
1: 还行。
0: 你走，
1: 对，这个打走，你先走。
2: 这边好走，这边有送人车。
3: 然后因为当时你看他那座山是经过那个风水的冲刷，松土还有那个碎石的结构，下山的过程吧应该也是比较艰难，下来的时候有很多那种枯枝，不小心你抓的话，因为那个树已经很久了，你一抓它基本上都断了，没有什么着力的地方。然后我们救援应该是花了20分钟，然后就从那个山梁上面下到了河床这地方，中间隔了十几分钟就跟被困人员通一次电话，也为了稳一稳他的情绪。到了河床行走了不到10分钟就找到了这名被困人员，他说他当时天也黑了嘛，也看不见，所以就选一条比较平坦的路走过来的。
4: 哎，我听您这么介绍，怎么他是一个人出来的？
3: 对对对，他就一个人。
4: 哎，这太危险了，这个哈。看到了以后，这个人多大岁数，状态怎么样？
3: 状态的话他没有受伤，然后我们到现场经过跟他询问，精神状态也没问题，然后也没有出现什么缺水或中暑还是什么失温的情况。我们那个是晚上的23时29分找到了那名被困人员，然后我们也是经过短暂的休整，然后就准备开始往山下走。
4: 那回来的这个路好走吗？
3: 也不是很好走，他那边经过那个向导的引领嘛，我们走那个山路下来的时候有一处也被冲断了，然后我们也是重新开自己开辟的道路，看了那个断崖，因为10几米的高度，当时我们心想因为两边被冲刷了，取捷径的话从这下去是比较快的。当时我们想的是因为我们也带了那个专业的绳索救援装备往山上走，下来的时候我们想通过绳索下降的方式把那个被困人员降下去，因为队伍里边我们那个向导是一位70多岁的村书记，所以说考虑到那个向导的年龄，我们还是放弃了这个决定。最后我们也是选择了就是重新开辟道路，顺着丹梁那边走下去，稍微远了一点点。
4: 那最后什么时候到那个山底下安全的地方的？
3: 我们是在那个5月2号0时18分被困人员已经送到了山下，村里边镇里边还有那个民警已经在那等着我们了。
4: 所以野山啊不能去，单人不进山。您看看这私自爬野山遇到了危险，幸亏有电话，那到了晚上不停地找信号，手机的电量也耗损得特别的快。去年夏天有一个景点，那一男一女两名游客，那就是看风景，就自己径自走到了野山，也是被困到了一处陡坡，半米之外那就是20多米深的悬崖呀。两个人一看不行了，往前走肯定是不可能，往后退也不敢啊，就这样啊，就在这个孤立无助的情况下紧贴这个悬崖待了3个多小时。那是因为蓝天救援队的35名队员冒着37、8度的这个高温，3个小时之后把他们救下来了。当时呢看到这么陡峭的悬崖，这经验丰富的蓝天队员，他们是山岳救助队员啊，都纳闷说，哎呦这么陡峭，我们这看到了腿肚子都打转啊，都发软，他们怎么就上去的呢？特别是那有的景区下雨，山土松滑，手握灌木你想借力那都不可能，那灌木都会被你连根拔起，那是暗藏危险呀，不小心的话连人带石头带灌木一块那就滑下去了，一滑下去谁给您报警？救援人员到哪儿去找您？到沟里，他也得能判断出来您在沟里啊。另外到了沟里那就不好找了，所以大伙儿千万啊在出去玩的时候别进野景区。咱们说啊，这立夏了之后这雨也多风也多，还有一些地方呢这之前发生过一些坍塌呀等的地质灾害，所以野山不让你去，它就是因为它没有正规景区的这种保养和安全提示。所以大伙儿啊看到相关的提示牌别想着我还就要试试，千万别啊，别折腾，一旦跑偏了危机四伏，咱们的这生命安全啊经不起折腾。很多老年人呢这喜欢户外运动啊，其实我啊是特别支持老年人户外运动，老年人户外运动特别是跟儿孙跟朋友一块去啊，特别有利于身心健康，和大自然接触啊，减轻的一些老年人啊一些抑郁啊焦虑啊一些压力感啊，老年人呢享受一些新鲜空气，感受一些美丽的自然景观。但是老年人毕竟是老年人啊，您在选景点选这个线路选这个旅游强度的时候还得注意呢。那您看就在五一期间这一上午，救援支队这就接到了一个报警，怎么回事？老年人旅游的时候遇事儿了。那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给咱们说说那天的事儿。
5: 当时是5月1号11点左右接到这个某景区报警需求，称是一名70旬老人在景区游玩时出现身体不适，无法自行行走，希望得到消防站救援人员的帮助。接警后，

0: 支队正在该景区前置备勤，消防突发警情啊、突发事件啊，咱们需要去处置的。他这就属于这个景区嘛，人员流动比较大。
1: 这是什么景区？
0: 石化洞。
1: 那当时报警说老人怎么了，在哪儿呢？
0: 他当时就是描述的是在洞里边一个老人，就是出现那个身体不适，然后无法自行行走。接警之后，咱们就是去了5名消防战士，然后携带多功能担架和这个前海救援器材，然后咱们就赶赴现场了。
1: 那怎么找到？

0: 人的陪同下，老人情绪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还是无法行走。
1: 那当时呢，老人是被困在哪个地方哪一段了？
0: 洞里边500米左右吧。他是出洞的距离洞口500米左右的地方吧。我们从那个出口进去的，景区的人员协调了一下，然后我们说进去救援去嘛。
1: 那你们进去了后，老人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区环境里？
0: 他当时是在一个那个桥，工作人员也在那儿，他家属也在那儿，他就给转移到一个就是比较宽一点的地方，楼道那种就是带扶手的那种，靠着那个角上了，在那儿休息了。就是当时也跟他沟通了，他就是说走不了，身体不舒服，就是问他有没有什么病史，他都说没有，就像他说坐车了就是晕，然后别的也没有什么症状。
1: 你们怎么把老人抬出来呢，或者扶出来？
0: 先跟老人沟通，安抚他的情绪，是拿着这个我们那个多功能救援担架把老人抬到担架上，跟他沟通安抚他，是我们一直用那个多功能担架一直给他抬出来的。
1: 救助老人的时候游客多吗？
0: 挺多的，后来统计好像是5000多人吧，就是一天那个客流量，跟那个景区人协调了，我们也是警戒了一下，就是怕他那个里边自来那个空气就不是特别好嘛，然后就把那个人给疏散了一下，就是正常的走路让他们就在前面走，就不要观看了，然后给他空出来一个范围，空气还能好一点。
1: 这位老奶奶呀，她觉得身体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大概距离地面有多深？
0: 因为她那楼梯你要下去得有个几十米吧，有一定的坡度，然后她就一直下身延伸的那种嘛，大概得有个3到50米吧。
1: 那后来出来了以后呢，老人家这个状态怎么样？
0: 出了洞以后，他这个状态就是见了上面的空气以后，立马就是感觉身体舒服多了。家那个家属拨打了120啊，然后我们给他抬出来以后，就是给他放到那个阴凉处通风那地方，让他在那缓解一下。我们就帮着那120给他抬上那个120的车了，然后就结束了。
2: 所以带老人出去玩真得注意。我看到现在有些家庭，哎，带老人出去的时候带一个折叠轮椅，我觉得这挺好的，可以大大降低老年人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的体力成本。遇到平整的道路，哎，就让老人坐着啊，推一推，让老人呢休息休息。另外您看这石花洞，我是去过好几次，我特别喜欢那里面啊，特别夏天在里面可凉快了。可是呢即便走那么一趟，我自己都觉得哎呦，这一天这步数是够了哈，而且呢竟是台阶啊，上上下下的，那出来之后都得饱餐一顿补充一下体力，何况是老年人。所以呢像这种溶洞啊，特别是大型溶洞，建议呢老年人您和家庭成员安排自己的线路的时候就得评估一下这种体力啊，哎，这种设施啊，环境啊等等，哎，坡道啊，防滑呀，扶手啊等等有没有，尽量啊，我的经验是带老人呢去自己去过的，也就是呢踩过点儿的，哎，大概呢知道这溜完了以后大概多长时间，哪儿可以休息，哪儿可以吃饭，尽量啊别让老人跟您一块儿去探路，这样上啊即便有什么事儿，咱们也心里是有谱，心里是踏实的。咱们接着说，有的老人呢去的是正规景点，但是老年人就是老年人啊，和年轻人不一样，平时觉得好像事儿不大，哎，您试试稍微啊这体力消耗大了一点儿，那就很不舒服。不到消防救援支队不知道，一些意外多，应急安全事件多，有的呢是因为植被啊，山势地形，有的呢是因为健康的因素，有的呢那也有人为的因素啊，进了野景区啊，而且还是一个人。所以呢咱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些原则性的问题，那就是不进野景区，不要一个人，不能啊什么准备都没有。既然咱们喜欢户外运动，相关的应急安全的设备啊就给自己备置一点，特别是老年人选择一些呢安全有保障的景区，哎，公园啊，步道啊，健身器材区呀，选那些呢有扶手啊，坡道啊，防滑地面呀，这些地方去，方便老年人在户外活动场所参与户外活动，改善心理状况，增强身体健康。以至于呢我在采访这几位消防救援站的站长和指导员以及呢班长的时候，他们都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我约其他时间，因为他们说啊，说姐姐对不起，我这又来警了，我得赶紧出警去啊，救人去。所以咱们在出门的时候啊，慎重一些，基本的原则性的问题咱们不去触碰，多做一些准备，咱们呀、啊、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回家。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无微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下午五点，音乐是门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员。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3: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4: 1048民声会，欢迎各位的关注啊！助援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大家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好，我们和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晴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7度，那目前的体感温度20

0: 1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将会冲破30度。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民生热线一起来关注听众蔡先生来电反映说，前几天呢在万源医院就诊，挂了号之后啊，就开了一个检查单，写的有治疗项目，写的有治疗项目就不对，然后排队呢再给他们说，第一次费用是200多，第二次是100多，检查了啊，说万源医院做不了，要在南河分院。到了南河分院之后呢，又说单子不是南河分院的单子，要在本院去做，要去老城。南河分院让我们退了，重新开单子，开成南河分院的单子，费用直接涨到了300多，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那就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一起来，请市中心医院医疗服务办公室干事杜清荣来做回复。你好，杜干事。
6: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
6: 哎，我是市中心医院服务办杜清荣。
0: 嗯，
6: 哎，我们在接到那个患方的热线后，我们市中心医院是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就组织相关人员核实具体了解情况，了解到呢，此次问题发生的根源就是我们部分医务人员对那个多院区工作流程不熟悉，工作人员之间沟通不足，与患者的交流不细致所造成的。
0: 嗯，
6: 后来我们积极与患方取得联系并深度沟通，也得到了患方的理解与认可。
0: 嗯，也就是现在这个事情是基本上，
6: 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决。
0: 嗯，那其实我觉得从某一方面来讲啊，可能反映了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如果要在万源来看病或者是检查的话，嗯，然后就是这个辗转它是具体什么样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万源它是不能够做相应的一些什么项目的吗？
6: 我们万源呢，因为它是一个目前只是一个综合性的门诊。
0: 嗯，
6: 就是比如说像妇科这些特定的一些检查，它必须要去我们妇儿分院。
0: 哦，
6: 因为我们几个院区有自己的特色嘛。
0: 嗯如果说因为比如说你刚刚说万源还有我们的妇儿和老城的这个
6: 本部，
0: 对本部，那他们开的单子是不能够通用的吗？
6: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在那个我们医生开单之后，就在电脑上他要选择执行地点在哪里。
0: 嗯，
6: 是这样的。
0: 哦，要选择。
6: 对，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医院也就制定了一系列的整改措施。
0: 嗯，
6: 就说我们医院院本部、南河妇儿分院、万源分院这三个院区，现在就统一规范了跨院区开单检查的一个诊疗流程。
0: 嗯，
6: 第二个呢，我们还组织部分医务人员开展了那个就医流程服务、沟通技巧这些培训。并且对我们相关责任人也进行了一个警示谈话。
0: 嗯，
6: 就说接下来呢可能就不存在就说蔡先生遇到的这样烦心事儿。
0: 哦，接下来就不存在了啊。那通过这个问题呢，确实我们也是好好的去梳理了一下。当然我们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在您的就诊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觉得哎好像不是特别合理，有一些好的建议也是可以给我们提出来的啊。
6: 对对对，
0: 嗯，
6: 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心医院呢始终是将患者良好的一个就医体验和满意放在首位的。
0: 嗯，
6: 就是我们领导也跟我们说了，我们接下来将持续优化我们的就医流程，
0: 嗯，
6: 提升服务品质，要在这些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希望为更多的市民朋友提供便捷优质贴心的一个医疗服务。
0: 嗯，
6: 为此呢我们医院在今年3月也已经正式启用了一个24小时医疗服务热线，0839-3611120。
0: 嗯，
6: 这个市民朋友呢，他就是有任何关于我们医院的咨询啊、求助啊。

0: 建议啊等等都会在第一时间得到解答和处理。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好的，非常。
0: 我们
1: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我们医院建院也80多年了，就是说这个能够发展到如今这么壮大也确实很不容易哈。
1: 嗯，
0: 我们也诚恳接受社会各界人士的监督，让我们的医疗服务呢不再被时间和距离阻隔。我们也将以实际行动践行以患者为中心的一个服务承诺。嗯，真诚的感谢市民朋友对我们市中心医院的信任与大力支持，也恭祝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顺意。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杜干事的解答啊。好的，谢谢，再见。
0: 再见。
1: 我非常理解听众的反应，因为确实从万源到老城或者到南河这几个区域的跨区域辗转来讲，不仅仅是耗费的时间，还有我们的精力，还有自己的这种感受，对吧？那现在呢，我们听到了这个杜干事也说了，统一整合，那么跨院区检查不再那么麻烦了。

0: 这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汇，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拨打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生态环保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每周三等您来。下周三5月13号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是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全生将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全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是有好的建议，欢迎直接向一把手反映。比如说像大气污染呐、水环境保护啊、土壤与固废管理啊，以及噪声与辐射管理、环评审批与服务、环境执法与督查、绿色发展与低碳，都是可以来说的啊，可以拨打12345。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这里是1048民生会，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来说一说听众陈女士啊，她反映买房一直没有交付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听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1: 听众陈女士来电反映，
2: 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在下西坊万象不是买的房子吗？我们是去年7月份买的，说的是12月30号交房，然后12月30号没交就发了个函，发了个函说的2026年的3月30号交，然后3月30号我们去了的时候，售楼部的门锁了的，工地停工，没人，也没开工，也没动工，我们就不晓得什么原因。然后我们去找了住建局，找了经开区的政府，他们说的是。反正说的意思就是几头在拆迁，现在在喊我们等，就说的喊我们等。
1: 当时那个房子就说12月底就要给你们交是吧？
2: 啊、哦，对对对，他说的是政府包交房，我们才买的嘛，我们才定的嘛，然后，就说的12月30号，但是你房子的工期确实不耽搁的话，12月也是要交房，但是就不晓得他们这中间什么原因。
1: 你当时买房子的时候，你去看了那个房子没有？
2: 看了的呀。
1: 那个房子是不是快建好了吗？
2: 对呀、啊，我们看的时候就基本上就完工封顶了，然后我们也不是说是非要叫他，哎，今天说明天就交房，也不是那个意思，就说他给我们一个准确的书面回答，好久能他们把事情能解决完，好久能给我们交。

0: 饭，我们就这个意思。
1: 经记者向经开区住建部门了解，由于开发商和施工单位因合同争议产生了经济纠纷，经开区的党工委、管委会、住建局等部门正在协调当中，预计近期将开工建设，力争实现年底交房。
2: 好，来关注一下听众岳先生反映说，凤凰唐城三期前面的路啊，现在小汽车摩托车都不好走了，雨天呢更是泥泞不堪。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利州区住建局，得到的回复是，经过现场调查核实，凤凰唐城三期凤仪台小区呢是属于市级管理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配套费由是本级收取，周边呢有两条进出小区的道路均属于凤凰山棚户区征拆范围内，北边道路又名东山街，按照关于印发广元市市区同城运行体制机制改革方案的通知文件要求，那么建设局呢仅负责已有背街小巷道路的维修，不含扩建。那么利州区住建局说，已经按照职能职责于2025年下半年对该条背街小巷道路进行了大范围维修，行人车辆可以安全通行。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民生聚光灯。5月7号，记者从广元市商务局获悉，在刚刚结束的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中，广元23家外贸企业组团参展，累计接待海内外客商500余人次，达成一项交易额约1613万美元。据悉，本届广交会于4月15号到5月5号在广州举行。展会期间呢，广元参展企业聚焦铝基新材料、电子产品、特色食品等重点优势产业，集中展示一批绿色低碳适配国际市场需求的广元造产品。依托广交会平台，4月23号市商务局同步举办广元市再生铝原料检验监管模式优化试点暨广元造产品专场推介会，与展会同向发力，重点推介优势产业与优质产品，搭建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桥梁，进一步提升广元造产品影响力。据统计，在本次意向交易额中，特色食品、轻工纺织类产品订单占比突出，广元市前瞻服饰有限公司、四川省天盛玻璃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现场达成意向合作。5月8号上午，第15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在成都开幕，开幕式上举行了四川茶叶10大企业品牌授牌仪式。我市四川米仓山茶叶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米仓山品牌成功入选，获此殊荣。据悉呢，本届茶博会上，广元茶叶再获亮眼成绩，全市共有16家企业的33个产品获评金奖茶叶。5月8号上午，广元中学的操场一改往日模样，校园里埋头备考的紧张氛围被欢呼声、欢笑声取代。学校专门为初三、高三学子举办了一场解压游园活动，现场没有紧绷的备考氛围，12个趣味小游戏呢也是有序的开展。学子们抛开手中的笔和试卷，组队闯关，默契配合；老师们也放下平日的严肃，和同学们一同参与玩乐。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距离瞬间就拉近了啊！备考的紧张感呢，也是随之的消散。而最让大家惊喜的是，当属于这种压轴环节叫做什么呢？叫临时大作战。30多种共20000余包的零食啊，就整齐的铺展在咱们的操场之上，汇成了一条长30米、1.8米宽的零食大道，满满啊，真的都是诱惑力。我们以前可能在某一个推出来的短视频看到某一个学校会有这样的一些操作啊，但真正的摆在自己面前，我觉得那个震撼力或者是诱惑力满满当当。随着指令的发出呢，同学们瞬间就冲了上去，挑选心仪的食品，彼此呢分享美味，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么据学校的政教科老师马健啊，他笑着说，办这场游园活动呢，就是想帮毕业的孩子们能够减一减压，调一调情绪。12个游戏环节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轻松的在这个氛围里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我相信咱们这个学校的毕业的孩子们在那一天最放松。

最近啊，我们去到这个一些水果店，包括有一些采摘季，当然会说到车厘子啊。在上一周的时候呢，还有朋友在外地，我看到他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哎，这个车厘子有没有要带的啊？味道啊，品质啊，都简直是杠杠的啊。那么其实也不用跑那么远，我们可以去到哪里呢？苍溪县换马镇黑山村80余亩车厘子基地里啊，红彤彤的果子挂满枝头，空气当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不少游客提着篮子穿梭在树间，边摘边尝，笑声不断。该基地呢是位于大巴山南麓，海拔500到1000米之间，森林覆盖率高，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非常适宜车厘子生长。依托自然区位优势，换马镇把车厘子作为黑山村的特色产业来抓，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加生态鲜果的路子。自2017年改土建园以来，基地呢累计投入近90万元，引进汉源先进栽培技术，建立标准化种植体系。为了保证品质，基地坚持精细化管护，选用高品质有机肥，从土壤改良源头，提升果实糖度与风味。病虫害防治也坚持生物和物理办法，将绿色管理贯穿始终。9年下来，车厘子品质是逐年的提升，更是迎来了今年的盛果期。基地推出土地流转加上日常管护，再加上采摘用工连农带农机制，村民不用出远门就能够挣到钱了。现在呢，园区啊常年是有30多人务工，人均年增收超过2000元。村里人都说，在家门口干活，既能够顾家，还能够赚钱，心里踏实。眼下呢，也正是采摘的好时候，树上红枝、红株、鸭枝啊，果香扑鼻。黑山村党支部书记寇寒雄笑着说：“我们坚持生态种植，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得放心，品得开心。”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换马镇将会在深加工上发力，果汁、果脯、果脯以及果肉、果酒都在计划当中，搭建起从种植采摘到研发销售的全链条，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让车厘子真正变成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好的，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广元人遇到这六类问题是可以举报的啊。为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严厉打击非法中介扰乱单位秩序、侵害群众利益、滋生违规违纪违法问题等乱象，切实维护广大群众合法权益。5月7日广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公安交管窗口单位非法中介问题线索，征集内容呢是总共有六类啊，主要是这样子的。第一类，在车管所业务大厅、驾驶人考场、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安全技术检验机构等交管业务场所以及周边区域，采取追逐拦截、搭讪纠缠、滋扰群众、插队代办等方式强行招揽业务，干扰正常办公秩序的行为。第二，虚构考试包括选量号、免检免审、消分免罚等虚假信息，骗取群众钱财的行为。三，以内部有关系找关系疏通、插队办理、优先办结等为噱头，向群众索要高额费用，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四、组织实施交通违法、买分卖分、伪造变造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车牌以及违规代办车辆驾驶证业务等违法行为。第五、非法获取、利用、买卖车辆驾驶证、身份证等信息牟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第六，就是其他公安交管业务涉及非法中介的问题线索，那么公安交管部门也提示，举报时请尽可能说明有关情况，提供明确的时间、地点、单位、人员、具体事项内容，并且附上相关的作证材料。

0: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3: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4: 支援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是可以拨打0839-328-1048来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不方便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告知。大家呢也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好的，那民生热线继续来关注。为进一步完善新安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排水系统功能，保障施工安全、工程质量以及居民的出行安全，自5月9号起，就是今天起啊，东苑路至金桂沟桥路段将实施封闭施工。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联系新安路。

0: 路项目提升改造工程技术负责人谢九安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谢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像这一段路啊，它具体的封闭时间，整个的路段它到底有多长？给我们来做一个提示吧。
1: 我们这段路的封闭的起点是在东苑路口，也就是静安中学北门靠近那个东苑路那个位置。的终点是在金桂沟桥的桥东。整个长度大概是130米，主要施工内容，有跨金桂沟桥的拆除和新建，地下的雨污水管网的新建，车行道的拓宽改造，主要包括路基、水温层和泥砌链层的施工。整个工期，我们是大概是40天，但是我们这一段哈是考虑到072路段，老072里面居民的一个出行需求。所以说我们分两个阶段进行开放交通，第一个时间段是那个我们封路时间是5月9号下午晚高峰以后，因为避开那个大家的一个出行一个拥堵时间，这个开放交通时间第一阶段我们先优先开放东苑路口到老072路段，计划的是5月30号左右开放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第二阶段就是顺义路段，从老072路段到金桂沟桥的东部，计划在6月20号开放交通，全面恢复道路通行。
0: 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来进行施工的啊，开放。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谢老师的介绍啊，有具体的开放的消息，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哦。好的，再见。近日，台湾学者走进朝天区明月下，开展重走苏轼出蜀路文化交流活动，实地探访蜀道历史遗存，感受明月下的独特魅力与厚重文化底蕴，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互鉴。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2: 学者团沿先秦古栈道缓步前行，实地查看崖壁、栈孔等历史遗存，近距离感受古蜀道的险峻风貌与岁月沉淀，驻足触摸千年古迹，深切体悟古人开山筑道的匠心智慧。随后，学者们走进蜀道文化陈列馆，依托馆藏文物、图文史料和影像资料，系统了解明月峡的历史地位、交通变迁与人文底蕴，深化了对古蜀道历史与文化价值的认知。教授陈宗湖：
3: 自古说蜀道难，难如登天。那么今天看了这个栈道，真是一个很惊险、艰巨的工程。这栈道修建可以看到它的困难度哦，像左边这个孔，栈孔哦，你可以看得出来，当初有用人工的方式呢，可以把这个巨大的木头塞到这个里面呢，建成像横梁那种着力的方式呢。那另外呢，为了要做水土保持呢，防止呢上面这些土石流能够掉下来，这个工程做了防护非常的周全。
2: 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朱慧良：
4: 明月峡池其实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已经耳熟能详，但是没有亲眼看到，今天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明月峡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山川壮丽，最主要是自然风物再加上人文，因为它有这么深的历史累积，古时候留下来的栈道孔等等，每看的这些遗迹就觉得啊，身为中华民族真是骄傲。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这时的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领伤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生态环保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每周三啊也等各位的来电。下周三5月13号的下午3点到4点30分，是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全生将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全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欢迎直接向一把手反映。大气污染防治、工业废气、秸秆露天焚烧、非道路移动机械、机动车尾气排放等等，水环境保护、河流水质、饮用水源、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等，土壤与固废管理、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土壤修复等，噪声与辐射管理、工业噪声、电磁辐射等，环评审批与服务、项目环评办理、排污许可、环保政策咨询、环境执法与督查、污染投诉、环保督查整改、违法排污查处、绿色发展与低碳、企业环保帮扶、清洁生产、应对气候变化等。您关心的生态环境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版。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
1: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民生聚光灯，第一时间让您跟上生活脚步。
0: 5月7号，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内热闹非凡，白花石刻、马柳刺绣、换马剪纸、真丝地挂毯，以及唐化、广元窑、孙氏中医古商治疗术等12位非遗传承人走进该校开展传蜀道千年文脉，成非遗匠心之美、非遗进校园主题的活动。活动现场精彩纷呈，氛围浓厚，非遗传承人轮番上场啊，通过技艺展示、沉浸体验、互动交流、文化品鉴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精巧的手工、技艺深厚的文化底蕴、鲜活的民俗内涵，让师生近距离感受传统匠心之美。举办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川信职院现代通信技术专业2024级2班学生张淼深有感触说，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讲呢，这场活动让我们跳出专业学习，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前呢，总是觉得文化传承是老一辈的事儿，现在才发现我们既是文化的接受者，更是文化的传承者。活动当中呢，该校还为非遗传承人颁发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聘书，在为今后积极探索非文化与思政课堂有机结合，厚植师生文化底蕴奠定坚实基础，进一步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薪火相传。关于市市级非遗罗氏剪纸传承人罗丽萍现场啊，手把手教授学生们剪纸，他表示川信职院的师生们都很热情，能够把非遗剪纸传授给孩子们，我很开心。川信职院党委副书记刘凯说，今后呢，我们将会进一步的深入挖掘蜀道文化、非遗文化的精髓，积极探索将非遗保护传承融入教育教学、融入思政工作、融入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好的，朋友们，你们有任何的问题啊，需要咨询的、需要解决的、民生类的，都是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的电话呢是3281048，信息的话呢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第一时间我们会看到各位的消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薛先生，他咨询进景区展示宣传售卖有没有优惠政策，具体的情况一起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2: 薛先生来电反映，
3: 我反映的就是说我是做了个非遗传承的广元的市级非遗薛氏堂画，如果说进景区啊，就说等政策上能不能就说给我们一些优惠。
2: 那你想进哪些景区呢？
3: 就广元周边嘛，比方说昭化古城啊、剑门关啊，这类似的比较大一点的景点嘛。之前一次在那个昭化古城嘛，昭化古城坐，因为那个摊的那个点位就是不固定的，在那个昭化古城的那个詹凤门门口，在那个地方坐了快10年了嘛。去年就那里面又不能在那个地方摆，就主要是这个摊位摊点，二一个就是说这个费用的问题，就是看这。

0: 政府能不能接受协调，接受解决一下这些。
1: 随后记者将问题反馈给了市文广旅局，回复说目前针对非遗传承人进景区展示宣传售卖没有优惠政策，局里正在争取落实广元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经费补助事宜，预计下半年将出台具体实施细则，届时可以向项目保护单位咨询补助经费的申领情况。
2: 我们也期待接下来呢会有好的消息啊！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的全国徒步大会四川广元站暨古蜀道徒步游活动正式启动。作为蜀道文化周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天区明月峡将徒步健身、文化探秘与研学实践深度融合，开展蜀道寻踪志几千年主题活动，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中品读千年蜀道，在体验中传承历史文脉。接下来一起听记者的报道。
3: 在明月峡景区，学生们沿着景区徒步前行，研学导师现场讲解先秦栈道、金牛驿道、嘉陵江水道等古迹六道历史变迁，直观展现蜀道交通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历程，让千年历史文化可感可触。学生刘林丽：
4: 走在千年古栈道上，脚下是奔流的嘉陵江，旁边就是宝成铁路，一下子就感受到了课本里蜀道难的意境。一路上和同学们一起加油鼓劲，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学到了很多蜀道历史知识，特别有意义。
3: 学生陈良锦玉：
5: 这次徒步虽然有点累，但是坚持走完特别有成就感，也让我知道了古人们修建栈道特别不容易，充满智慧又很辛苦，我要学习他们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好精神。
3: 徒步穿行古栈道之余，景区还设置了机工车运输、旗语传言、抛石机操作等体验项目，并上演情景剧《魏蜀大战》，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古蜀道物资运输与军事防御战景，体会古人智慧与艰辛，深入了解古蜀道军事战略意义与三国文化魅力。领队教师彭新武：
6: 明月峡古栈道是活的历史教材，徒步过程中孩子们既能亲近自然，强健体魄，也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文化熏陶，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和坚韧品格。这是一堂非常生动的教学实践课。
3: 近年来，朝天区持续深挖明月峡古蜀道文旅资源，不断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丰富特色体验业态，常态化开展徒步运动、文化科普、户外实践等多元活动。据统计，在今年春假以来，明月峡研学徒步热度持续攀升，高峰日接待学生超千人，现已承接近30所学校、上万名师生前来游玩体验。通过文旅与研学深度融合，进一步活化蜀道历史文化，持续提升景区承载力与文旅服务品质，让千年古道焕发新生，推动本土文旅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7: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8: 您也进行抢
7: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9: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7: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8: 来连线，
7: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10: 但是呢，到
7: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2: 好的，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5月8号下午朝天之客说环保试点工作启动。启动现场呢，17名环保之客接过聘书，成为乡村环保宣讲的新主角。之客是朝天乡村红白喜事节庆聚会中群众幸福的主持人。如今呢，这支队伍被赋予了新使命，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把环保道理讲清讲透。试点工作将构建政策解读、行为引导、问题反馈、共享共建的乡村环境治理新机制，形成知客宣讲、网格巡查工作模式，健全党建引领、知客主力、全民参与的治理体系。据了解，这个队伍采取协会推

建家自愿申报方式择优组建，重点选拔有威信的传统知客、懂政策的退休教师和镇村干部、熟悉新媒体的返乡青年和大学生志愿者。宣讲方式形式多样，将举办主题宣讲竞赛，编写环保知客宣传口袋书，同时呢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院坝固定宣讲以及组织知

国场要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把环保的道理讲清楚讲明白，让朝天之客说环保真正的走进群众的心里。朝天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赵春霞介绍，今后呢将会通过知客用乡音讲政策，用案例说环保，充分发挥乡村知客桥梁纽带作用，创新构建乡村生态治理新模式，努力为全市生态治理提供可借鉴和推广的试点样本。启动现场还围绕水污染防治、农村环境监管、知客工作技巧等开展了首场授课交流。

30年科技护航打底，上千年蜀道文化赋能。5月8号下午，在第15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2026由大美蜀道品广元好茶专题推介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姜永文深情推介广元茶的五好。这五好啊，包括广元茶底蕴厚，是悠久的文化茶；广元茶本底优，是上乘的生态茶；广元茶成分足，是过硬的优质茶；广元茶风味浓，是独有的特色茶；广元茶效益好，是富民的幸福茶。据悉呢，从1997年至今，该所三代茶叶科技工作者与我市携手合作了整整30年，那见证了广元茶从零散生长到的山野茶蝶变为如今拥有50万亩基地，然后实现百亿产值的富民茶。作为四川省精致川茶产业重点市，全省三山一枣品牌核心市，全省特色茶产品先行市，广元茶已成为四川茶产业的新名片。2025年，全市茶园面积50万亩，产量2.23万吨，实现综合产值100亿元。今年以来，全市春茶产量1.4万吨，实现综合产值97亿元。

这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1048民生会，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拨打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每周三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呢，我们下周三5月13号呢会有生态环保局的一把手在线接单哈，为各位来解决您关心关注的问题。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电话嘛12345或者是328-1048都是可以来拨打。那现在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提前来关注我们，发送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的问题和名字啊，主要是联系方式啊。好，今天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

0: 沉无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四十五集。
2: 上回说到，本庄特意召见了老牌汉奸于冲汉，给他布置了建立新政权的任务。于冲汉回家后，先把本庄的话告诉其子于敬远。于敬远说，我留学瑞士，知道瑞士是个复合民族的国家，人民说的是德法意三种语言，风俗习惯各有不同，没有军队，只有少数警察维持秩序，人民安居乐业，倒很幸福。我们东北现在四五个民族，性质上有些像瑞士，如果建立一个像瑞士那样的国家，倒也不错。于冲汉又请袁金凯、臧世义到他家，对他们传达本庄繁的意见。袁金凯说，这样说来，是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可得好好研究研究，不能马马虎虎的。我看尽可能让些权力给日本，经济尽管合作，政治却要独立，我们自己干自己的，不能让日本人乱参与。臧世义说，实行东北联省自治，采用委员会制度，共同推出几个人来，各负专责，再举一个总旗大成的人来，也是一个办法。于说，二位的意见虽好，只是恐怕行不通，我们自己干自己的，不让日本人参与，这是办不到的想法。至于推举一个人总旗大成的说法，将推举谁呢？谁是最有力的候选者呢？我们之中哪一位是合乎日本要求的人物呢？据说宣统已到旅顺，你们听到这个消息没有？袁臧二人都愕然良久。袁说，张学良既不能回来，我们之中又没有一个适当的人物，宣统皇帝回主东北，于情于理也说得下去。于说，无论联省自治也好，民主共和也好，像日本那样君主立宪也行，只要能巩固东北的治安，咱们得以安居乐业，就是好政治。至于首领人物，我们选不出来，也没有成见，让关东军给想想。就这样答复本庄吧。臧世义被放出后，自己认为可能是将来东北首领的候选者，现闻溥仪已到旅顺，当然是将来的东北首领，他眼看大势已去，很不愉快，便说，好吧，怎样办都可以。袁的心中却很高兴，认为自己忠实于清朝，很得溥仪赏识，他当皇帝则国务总理一席可能落在自己的头上，因此说，那使得。实际上于臧袁三人都有做伪总理的野心，一月底于冲汉就把他们的意见告诉了本庄繁。1932年2月上旬，关东军中佐参谋石原莞尔在沈阳八千代日本饭馆设宴，招待当时在沈阳的曾留学日本以及在东北的日本各专门学校和大学出身的中国人。日军方面出席的还有少佐参谋何之清、大卫参谋金田四郎等。中国人方面，除了于冲汉、臧世义、丁建修、赵伯新等未出席外，其余阮振铎、徐少卿、王庆章、曹承宗、王子恒、王秉铎、曲秉善、王习珍、洪公瑜、张汉仁、王世襄、彭凤书等50多人都出席了。多半是在辽宁省政府、地方维持委员会、自治指导部各方面服务的汉奸。首先由石原莞尔代表致辞，大意为，今天本庄司令

0: 湾因为有事不能前来，派我代表招待，请诸位谈谈。我想诸位都是留学日本和日本在东北创办的专门大学读过书的有为青年，对于日本历史可能知道一些。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和现在的中国一样，是个遭受欧美强国侵略压迫的国家，明治维新以后才一跃而为世界的强国。不但日本人想到文明国家的幸福，即东亚首先是中国，在经济文化上也受到日本很好的影响。如果没有日本这一强国的存在，中国早已被瓜分了。但是中国不但不感谢日本，还排斥日本，尤其张学良受到日本的支持保护才有今日，他反而采取远交近攻的中国传统方法亲近欧美压制日本，直至今日还没有反省的表示，令人愤慨。回想满蒙地方是日本的生命线，我们流了无数的鲜血才换来今日的地位，保持今天的繁荣。你们都是有为之士，张学良既不回来，你们应当和日本青年合作，积极起来，吸取明治维新时日本青年的精神，进行一个建设新国家运动，促进中日亲善的实现，才能谈到中日共存共荣，进而保障东亚的安全，尽力于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事业，我想是很有意义的。徐少卿代表大家致辞。略为石原参谋所讲的实在是披肝沥胆的话，我们深受感动。我们都在日本学校念过书，知道日本为何这样富强，同时也知道中国为何这样贫弱的道理。东北是我们的家乡，张学良只顾骄奢淫逸，不爱惜故土，但是我们爱惜他。贵军仗义，除暴安良，我们很感激。援助人民建立新政权，这是当务之急，是人人希望的事情。我们基于善邻友好、互助共存的精神，愿尽绵薄，促进新局面早日建诸事实。此后有些人就向各方面散布空气，宣传为了发展经济、安定民生，必须树立一个新政权。同时于冲汉也将本庄繁叫他制造一个民意运动的话告诉了于靖远和自治指导部的日本顾问等。因此这些人即以自治指导部为中心，开始伪造民意的活动，为制作传单、标语和各种旗帜，筹备召开省市县各界代表大会等等，终日奔走，忙碌不休。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月18日，东北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奉行本庄繁的命令，利用东北政务会议的名义，召集沈阳臧世义、吉林西洽、黑龙江马占山和于冲汉、袁金凯、赵新博等，在沈阳大河旅馆举行所谓东北政务会议。外头传四头会议，实际是七头会议。出席者除上述七人外，日军方面为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和居井德三等。会议开始时，本庄繁高居上座，其余诸人分左右围坐。张景惠说，本会基于本庄司令官的懿旨，以东北政务会议的名义，请诸位到此商议一下。目前东北各省分立，中非长举，需要一个统一组织才好。究竟用何形式， 请大家研究一下。

0: 臧世义说，现在南京政府和张汉卿既都放弃东北不管，我看就组织一个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推行一切政治，如何？大家还没有如何表示，赵新伯便抢着说，我这里倒有一个方案，也是本庄司令官所同意的。说着就把那个方案拿出来念道，东北地方脱离南京政府的统治，另组织一个新满蒙国家，名叫满洲国，暂设执政府、参议府、国务院、立法院、监察院，国务院下分设总务厅、民政部、军政部、财政部、外交部、司法部、文教部、实业部、交通部，执政一席你请清朝宣统皇帝担任，国务总理由执政推荐任用，各部长除由现任各省省长兼任外，其余各院部长另由别人专任，首都原拟在沈阳或者哈尔滨，但是沈阳偏南，哈尔滨又偏北，都不相宜，长春位于东北的中心，最为适宜，并且便于建设，因此首都拟设在长春，改名为新京，大家以为如何？大家沉默了一下，于汉中说，
1: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我想此案已经过本庄司令官考虑再三，很完善，没有什么研究的必要吧。张景惠说，我们就照这个方案赶快开始筹备吧。西洽说，宣统皇帝回主满洲，名正言顺，可以不称执政，即登上皇帝宝座，亦有何不可？本庄说，满洲国是新国家，不是满清的继续，溥仪皇帝就任执政是新国家的元首，不是满清宣统的继续，宣统皇帝将来如何登基，这是另一个问题，现在还不能研究。西洽不语，他心中以为总理一席既取决于溥仪，我是皇族当然有望。袁金凯也以为自己是保皇党，曾任清史馆馆长，很为溥仪皇帝赏识，也有总理的希望。臧世义本来认为关东军释放他就是为了让他收拾东北政局，无论如何变动，东北首领位置是非他莫属的，可是现在听说主席和总理两席人选已定，很觉失望，因而无精打采地说，既然这样就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就推序武张景惠为东北政务会议委员长，负责筹备一切吧。本庄说，诸位阁下如果没有什么异议，就请签字决定吧。张景惠、臧世义、西洽都签了字。马占山说，黑龙江现在情况还复杂，我想回省同大家说一下后再签字比较妥当。本庄明知马占山还有反复的意思，如果马上逼他签字，恐怕这个会议流产，惹起麻烦，好在别人都签字，他一个人不签也没有多大关系，便说，马阁下回省商量一下再签字也可以，大家既推张阁下负责筹备，我很赞成，就那样办吧，但是本月底必须筹备妥善，越快越好。袁金凯推行辽宁省政府秘书长金玉福担任伪建国宣言的起草人，臧世义说，他还年轻，不大相宜。西洽说，叫孟书章干吧。大家又说，叫序武的秘书长宋文林和宋书章共同负责起草吧。大家都无异议，这一出卖祖国建立伪国的会议就此闭幕。

本庄繁指挥的建立伪国会议成功以后，为了欺骗世界、制造民意，把建立伪国说成是出于东北人民的要求，便催促于冲汉快搞一个民众运动，召开民众代表大会，以促进伪国的建立。这个运动由留日出身的汉奸和满铁公司的日本社员，主要是青年联盟和雄风会的会员，以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作中心，筹备多日，早已妥善。2月20日，在自治指导部大礼堂，由辽宁省各县长带领各县的所谓法团代表、满铁沿线各组织单位和沈阳城来的各种人物，一共1000多人，开了促进建立伪国运动的所谓代表大会。首先由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于冲汉致辞。当时于冲汉有病，坐在台上，由秘书王子恒代读，大意说：凯自辛亥革命，清室退位，民国成立，20年以来，中国兵连祸劫，岂无宁日？北洋旧军阀混乱火并，恶斗不已；南方新军阀又复穷兵黩武，方兴未艾，胡匪称王，流氓称霸，横征暴敛，奸淫掠夺，未有甚于今日者，以致政治废弛，经济凋敝，民生困穷。我东北人民质朴，土地肥沃，素称富饶之区，地上地下宝藏无穷，一切资源不仅应有尽有，并且他地所未有者，我东北也一一具有。似此大好河山，欧美侵略者垂涎于前，赤色威胁者觊觎于后。张作霖统治10余年，敲骨吸髓，榨尽人民的高血；张学良子承父业，变本加厉，勾结流氓政权于南京，骄奢淫逸于北平，举其罪恶，着发难数。又复以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手段拜倒于西方，竟至背信弃义，反友为仇，不惜开罪于邻国，不幸事件经常发生。侨居东北之友人感到人人自危，此世人之所愤，群情所不容也。善邻日本本着悲天悯人的意志，兴起吊民伐罪的义师，今日恶军阀铲除净尽，旧势力不复留存，建设新邦，化地狱为天堂，安居乐业，整私民于水火，此无人之所至，想以天下所乐闻也。我等不敏，生居东北，爱护桑梓，不敢后人本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大义，召开此会，愿听舆情的呼吁，出任艰巨，端赖众情以共举，凡我邦人君子，何兴乎来？各县各界各单位代表听到这一套丧心病狂的鬼话后，争先发言，当然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表示拥护建立新国，并由大会作出决议书，向东北政务会议请愿，促进新国早日实现。散会后，1000多人敲锣打鼓，游行示威，大街小巷贴满了标语传单，如打倒张氏父子的家天下，铲除2张1万的恶势力，建设安居乐业的天堂，欢迎吊民伐罪的日本王师，实现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理想政治等等。这样乌烟瘴气的闹了3个多小时，才在人民群众的嘲骂声中解散。2月下旬，关东军政治部长居井德三、满铁参事松本霞等，在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的指挥下，已将伪满洲国政府的临时组织法草拟完毕，各府院部单位的日本负责人员已于3月1日前受到内部任命，前往长春筹备安排人事，准备庆祝伪国建立典礼等事。2月下旬，张锦慧奉行本庄繁的指示，率领辽宁臧世义、吉林西洽和赵新博等到旅顺请愿。

0: 我和板垣谈妥了交易，以一年为期，如届时不改为帝制，我就不做这个临时执政。上角利一来告诉我说，军方的意思是由郑孝胥出任第一任国务院总理。我点了头，他又拿来第一任各部总长的名单，我也点了头。过了几天，即2月29日，关东军参谋部四客包办的自治指挥部在沈阳搞了个全满洲会议，做出了拥戴我为执政的决议，并选举了9名请愿代表。上角和郑孝胥都来告诉我说，有请愿代表团第一次来请愿的时候要表示谦逊辞谢，第二次请愿时才应允。我又点了头，并且叫陈增寿替我把辞谢和应允的台词都给我准备好。在旅顺的最后几天里，还有些其他的嘱咐，我都一律照办，一律点头。我从此开始了对日本人百依百从的历史。这并非完全由于害怕，也不像后来关内某些报纸上揣测的迫不得已。固然，自从和板垣打过交道之后，我有了词人的感觉，觉得处境有如踩着老虎尾巴，但另一方面，有了日本租界的7年生活，我的灵魂的根子已深深扎在这种特定土壤内。我相信，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从最低的生命安全到最高的复辟清朝，只有借用日本人的势力，求得日本人的庇护和慷慨。我这种思想经过胡四院、陈增寿这些重新得到我宠信的旧臣的一番引经据典，很快就明确地树立起来，而且扫掉了满天愁云。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0: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0: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

0: 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1: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2: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0: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1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3: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155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7: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6: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7: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8: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9: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

0: 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 新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0: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画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2: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1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4: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1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4: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1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5: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6: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7: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8: 全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 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7: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8: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3: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4: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9: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星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4: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9: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4: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6: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11: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10: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12: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10: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13: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喜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14: 每株最多留2颗，就是保证它这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13: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15: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让重视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16: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7: 今年种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16: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会。

五行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0: 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2: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3: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0: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4: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0: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4: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0: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

0: 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1: 当地时间九号上午十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三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3: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2: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3: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2: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4: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4: 联合国粮农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1: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八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八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4: 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

0: 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米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1: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0: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2: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3: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4: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

0: 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0: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
2: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4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 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6%

0: 68.1%、43.2%和40.7%。
1: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2: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3: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0: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0,000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纪录。
5: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0: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

0: 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三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三年后。
1: 8号上午10:40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2: 中央，我是文中，前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
0: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3: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2: 点火。
0: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

0: 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6%， 这是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 2%。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 7.9%， 同比下滑 21.4%。 德国3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 0.7%。 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蒂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

0: 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 21.04 摄氏度。气象专家称，4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翻开一本书，随时都能在路上，无需行囊，指尖轻翻，便是一场奔赴。字里行间藏着山河辽阔，也盛着人间烟火。有古意绵长，也有朝夕温柔。读书从不是静坐的守候，而是以文字为路。在方寸书页间，阅遍万千风光，赴一场不被打扰的、独属于自己的人间漫游。

0: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广元茶饮四大系列14个新品在成都发布，全方位展现广元茶产业的全新成果。市委副书记、市长袁华冰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初夏农忙，各地立足特色农业资源，强化农技支撑，推行科学种养，为全年丰产增收筑牢基础。
0: 8号，第15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由大美蜀道品广元好茶专题推介在成都举行，现场重磅发布广元四大系列14款茶新品，从茶产品到茶饮、茶酒、茶食品，全方位展现广元茶产业守正创新的全新成果，让千年蜀道茶香绽放全新魅力。
1: 本届茶博会上，广元茶产业凭借多元创新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各类新品涵盖匠心原液、时尚茶饮、特色茶酒、创意茶食，打破传统茶饮边界，贴合当下多元化消费需求，收获现场行业嘉宾、客商及市民的广泛好评。
2: 作为本届茶博会主题市，布局广元主题馆2000平米，25家参展企业习李沧山茶、广元黄茶、祈福贡茶、青川白茶。

0: 等800余个广元豪茶产品。
1: 展馆现场还设置广元黄茶与青川白茶 VR 泡茶体验，以及背诵蜀道难、领取剑门关景区门票等互动活动，以茶为媒，诚邀八方宾客游大梅蜀道，品广元好茶。
0: 本次茶博会，我们木门茶叶带来了我们五大系列茶叶。这款茶酒呢，是我们采用我们广元本地的茶叶原料和五谷杂粮，通过我们的发酵工艺，再通过蒸馏技术酿造的52度的一款茶酒，也是我们今年的一款新的产品。
2: 我们米沙山茶叶自有基地1万亩，带动周边农户茶叶基地5万亩。原有米沙山茶叶是以民有产品为主，下一步计划我们公司将在新式茶叶上加大投入力度，营销上让我们的茶叶走出国门，销往国外，提升广元茶的知名度。
3: 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袁华冰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部署统筹安全和发展，促进服务业发展等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全省防汛抗旱、地灾防治、安全生产工作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2次全体成员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严而又严、实而又实的实际行动，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之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风险、保安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主动作为，强化排查整治，紧盯道路交通、工贸、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持续推进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不断强化本地区、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工作，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森林防灭火、防汛抗旱、地灾防治等重点工作，健全完善合长加勾长加点长责任体系，细化工作举措，确保各项安全防范工作落地落细、见底见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等精神，充分认识服务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以系统化思维推进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做优做强专业服务，扎实推进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建设，谋划布局高成长性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升级，科学编制15/5服务业专项规划，全面落实支持服务业发展政策措施，加快培育本地服务业骨干企业，合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关于四川省昭觉县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使用财政资金问题的通报，要求全市政府系统以案为鉴，进行自查自纠，严肃查处政绩观偏差、违规使用财政资金、违反过紧日子要求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问题，加快健全长效机制，切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会议传达学习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议和市委专题会议精神，部署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求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攻坚决战，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深化1+5工作机制，更有效的服务产业建圈强链，持续打造最优营商环境，让企业家在广元

0: 投资感到省心、安心、舒心。会前集中学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初夏时节，农事正忙，各地油菜陆续进入集中收割关键期，特色水果也迎来夏季管护黄金期。各地立足特色农业资源，强化农技支撑，推行科学种养，为全年丰产增收筑牢基础。
0: 在望沧县东河镇四星村油菜种植基地，连片油菜已经成熟，当前正值油菜收割的关键窗口期，当地农户趁着适宜时段投入田间割杆、脱粒、清理等农事工序，有条不紊。作为当地油菜种植重点村，四星村依托适宜的地理气候条件，规模化发展油菜种植产业。今年田间作物长势整齐，株形匀称，为稳产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我们四星村有六个队，大概油菜的种植面积应该300余亩。今年的气候条件呐，雨水都还可以，油菜的长势也还可以。现在老百姓都在加强抢收。
0: 为有效提升油菜产量与品质，破解传统种植产量不稳、抗逆性弱等问题，今年望沧县大力推行两种优选策略，统一推广优质高产、抗逆性强的优良油菜品种，从源头夯实丰产基础，切实助力农户稳产增收、提质增效。
3: 那个菜籽茎就是我们种的，那是上面发那个川油83那个种子嘛，嘎。我种的将近有接近3亩面积，大概菜籽嘛也就打个6至7百斤的样子吧，我觉得还可以呀。
0: 据介绍，今年望沧县油菜种植面积达14.11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4万吨以上。眼下该县夏收工作正分批有序铺开，各地农户全力开展田间抢收作业，当前收割进度已完成20%，整体推进节奏平稳有序，预计5月中旬可全面完成本年度油菜收割工作。
4: 组建小春作物百日攻坚包联小组4个，分片区指导油菜肥水调控和病虫害防治，大力推广油菜一促四防关键基础措施，确保油菜丰产丰收。
0: 除此之外，特色水果也迎来夏季田间管护关键期。走进沧溪县红明家庭农场桃园基地，果农们穿梭林间熟练开展套袋作业，取袋套果扎口一气呵成。桃树套袋既能防虫防鸟，降低农药残留，减少日晒摩擦损伤果面，让桃果外形光洁清甜多汁，不断提升果品市场竞争力，打响本地蜜桃特色品牌。
5: 县有机的1000多亩果园，与大家一起来把水果产业做好做强，共同增值服务。
0: 在临江镇江南梨园380余亩果园内，翠关、黄金梨、沧溪雪梨等9个优良品种长势喜人。针对雪梨等品种幼果个头大、果柄粗的特点，果农们选用专用适配纸袋，规范开展套袋工作，既保证纸袋包裹严实，又兼顾通风透光。
6: 我们上头发下层果园一线，全程做好田间管理服务，根据不同果树的生长特点分轮开展，技术讲解和实际示范，纠正不规范操作，从源头减少果实损伤，依托科学管理模式，持续筑牢果品生长基础。
0: 近年来，沧溪县将特色水果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持续强化农技下乡、田间技术帮扶，针对猕猴桃、桃、梨生长特性制定差异化管护方案，全面推广标准化绿色种植技术。当前全县水果下管工作正有序开展。
1: 为平稳有序推进兴安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妥善回应道路全封闭施工期间群众出行、商户经营极难筹判问题，7号下午，由市住建局牵头，在东坝街道办事处召开兴安路提升改造项目道路封闭施工专题罢罢会，把政策宣讲、施工通报、民意问询搬到群众家门口，用接地气的爸爸座谈破解道路施工民生难题。
0: 会上，市住房城乡建设

0: 的施工各方进行解决的问题，我们在明天早上会立即组织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相关各方根据实际情况研究这个相关的解决方案。
1: 一场坝坝会架起连心桥，此次新安路施工专题坝坝会打破部门与群众沟通壁垒，把施工政策讲透，民生顾虑解开，群众期盼落地，既保障城市更新工程平稳推进，又牢牢守住民生温度。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用好坝坝会民情沟通机制，紧盯道路施工全周期民生保障，常态化倾听群众心声，动态优化施工方案，让城市道路升级工程既有民生速度，更有幸福温度。
2: 眼下，乡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连农带农成效持续凸显。苍溪县东溪镇中山村创新产业发展模式，盘活闲置土地，吸纳留守老人就近务工，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幸福感满满。
1: 一大早，苍溪县东溪镇中山村的党群服务中心门前热闹不已，120多位村民正有序领取工资。
3: 开心，给我家种地，给我家挣钱，我今天领到16700。
4: 就在我们附近，我们年纪大了不能出去挣钱，多多少少挣一点，不跟我们儿女增加负担。
1: 过去由于年轻劳动力外流，村里土地撂荒闲置，老人则缺少收入来源。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当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模式，不仅发展起中药材、折耳根种植等产业，还把原本零散的劳动力整合起来，根据村里老人的身体情况安排力所能及的岗位。
5: 连农带农的关键在于带，只要老人们愿意干，我们就提供岗位，让他们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1: 目前，该村种植了100余亩折耳根和野葱，1000余亩宁夏中药材，每年带动200余户村民户均增收30000余元。接下来，当地还将持续壮大特色种植产业规模，进一步完善产销对接链条，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持续优化连农带农模式，吸纳更多留守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
2: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1: 近年来，利州区着力构建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累计投入超1000万元，建成7个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精心打造15分钟社区养老服务圈。今年以来，朝天区聚焦企业用工需求，多措并举优化企业用工服务，常态化开展用工动态监测，强化劳动权益保障，规范用工秩序，畅通维权投诉渠道，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营造和谐稳定的用工环境。近年来，昭化区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坚持政策惠企、服务助企、产业强企三位一体思路，全力激发民营经济活力。一季度，该区民营经济增加值实现10.8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
1: 今日广元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杜建带队深入重点企业和重要区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森林防灭火工作，走进四川广荣铝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下西坝街道七元梦景项目现场，杜建详细了解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建筑施工安全工作等情况。他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健全安全管理体系，加强员工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坚决杜绝违规作业和麻痹大意行为，确保项目建设安全有序高效推进。在盘龙镇协和村林场，杜建实地检查森林防灭火工作，详细了解巡查值守安排等情况。他指出，当前正值夏季防火关键期，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火源管控和宣传引导，确保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到知极艺术李宴和维多利亚精品酒店，杜建重点检查消防控制室、疏散通道及消防设施运行等情况。他强调，酒店人员流动大，消防安全容不得丝毫松懈，经营者要严格规范用气操作，加强日常巡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员工消防演练，确保突发情况下能够快速有效处置。近日，广元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深入辖区重点场所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任华贤先后来到下西坝街道桃花岛南站记忆经营性自建房、广元洪昌盛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改项目在建工地、四川万顺中基铝业有限公司，聚焦民生安全、消防安全、施工安全等重点领域，开展全面细致的安全隐患检查。任华贤实地查看各点位安全管理措施落实、隐患排查整治、消防设施设备施工规范作业等情况，仔细听取相关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汇报，针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实现和整改要求，督促责任单位迅速落实整改。任华贤强调，安全生产工作重如泰山，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全面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紧盯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要强化应急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备足应急救援力量，全力筑牢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生产防护网。改造不仅颜值升级，更注入文化灵魂。铁路社区不仅深度挖掘铁路文化与老广元记忆，还重点打造南站记忆主题街区，绿皮火车艺术装置、老站台站牌、南站故事文化长廊等景观依次串联，仿佛让人穿越回昔日热闹的火车站场景。
2: 书记，我们在改造社区的时候融入了哪些元素呢？
3: 南站记忆是以老式的蒸汽火车头、绿皮车厢等独有的文化

0: 铁路文化元素为主，其中又融入了知青爱情、西游动漫，还有我们的港风明星等风格的文化板块，既有追忆的怀旧风格，它又有现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一些东西，同时呢，我们又推出了特色的文创产品，培育了我们自己的本土品牌，像时光咖啡这样的本土品牌。
1: 那你融入了这些元素之后，我们的收益怎么样？
0: 2025年，我们就是蓝湛记主题街区啊，累计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成为了广元新晋的网红打卡地。
2: 为了让人气留下来，活力聚起来，社区补齐功能短板，建成广元经开区首家社区食堂，邻里共享空间，巧用城市边角地打造金角银边休闲场所，让这里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圣地。
3: 当时那边情况不好过后，我就搬离了这个地方。随着老旧小区改造过后，这边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我看到心头了的，后头我就搬回来住来了。感觉到现在的景象哈，跟以前落寞的时候真的是不一样的景致。现在的打卡点、网红点，随着时间推移，嘎，也很多人来了。反正天天都是人员的川流不息的那种子。
4: 现在来到广元，我感觉广元这边的人首先都非常热情，这边拍照的地方也挺多的，比如就是这边南郊记忆这边，就玩的地方也特别多，氛围特别好。我很喜欢广元。
2: 为了让南站记忆的蜕变更加巩固，铁路社区搭建党组织加物业加业委会加网格员共治平台，推行市场化物业与社区兜底物业双向管理，志愿者服务队常态化开展邻里服务，让居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共建共治共享的氛围日益浓厚。
0: 南站记忆将引进先进的商业管理模式，成立南站记忆社区服务有限公司。社区服务有限公司将利用南站记忆的文旅平台，开发房屋租赁、文创产品等项目实现收益，培育社区的志愿者、文明劝导员，让居民参与街区的服务。居民融入街区的发展，南站记忆公司的收益，将反哺社区的环境卫生提升，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机制。铁路社区将继续推动铁路文化的打造，擦亮南站记忆的独属品牌。
2: 从破旧老小区到网红新街区，铁路社区的蜕变是民生改善的真实写照，更是文化赋能老旧小区改造的生动样本。昔日沉寂的铁路社区正以全新姿态续写老城烟火与时代新篇，而这场蜕变呢，一直没有停下脚步，还在继续。
5: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可以，别浪费。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新闻点击周末版一周新闻榜，欢迎您的收看。当千年针尖技艺遇上数字时代的浪潮，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近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柳刺绣首场直播顺利举行。这场深藏大山的古老手艺正式走出深山，云端亮相，让古老非遗被更多的人认识与了解。
1: 直播过程中，马柳刺绣传承人现场展示架花、挑花等特色针法，细致讲解每件绣品的纹样寓意与民俗内涵，让网友直观感受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2: 我是一名00后手艺人，大学毕业后就主动回来跟妈妈一起做刺绣。随着时代快速发展，传播形式也在不断更新，我们便想着用直播这种贴合当下的形式，把麻溜刺绣的故事技法讲给大家听，打破大家对老手艺的刻板印象，也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学习，来传承，让这门老手艺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朝天区马柳乡地处秦巴山区深处，是马柳刺绣的发源地。这项始于汉文化交融、传承千年的民间艺术，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承载着朝天区深厚的民俗底蕴，堪称当地民俗文化的活态化石。不过，和许多传统非遗技艺一样，马柳刺绣也曾面临传承青黄不接、市场萎缩的发展困境。近年来，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马柳刺绣代表性传承人张菊花为代表的手艺人，在传习所常年坚守，通过收徒传艺、开发文创产品等多种方式，努力为这门古老技艺寻找破圈之路，让老手艺适配新时代需求。
3: 以前这门手艺是我们山里姑娘的嫁妆，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东西，现在年轻人接触少了，我心里一直着急，我总想着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喜欢我们马柳刺绣。这次的直播就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我们非遗人打破困境的一次尝试。
1: 整场直播时长近3小时，拓宽了马柳刺绣的传播与销售渠道，累计成交订单70单，销售额达11万元。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搭建线上的传播平台，完善非遗文创产业链条，全力支持马柳刺绣传承发展，带动更多群众依托非遗手艺增收致富，让这项古老技艺在传承中焕发新活力。
0: 老手艺有了新表达，传统文化才能真正活在当下，走进人心。期待未来有更多非遗技艺破圈出彩，在传承与创新中绽放出更加动人的时代光彩。再来看下一条，眼下天照山景区的高山杜鹃正处于盛花期，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灿若云霞，美不胜收，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往打卡游玩。
5: 我想过来看看花，我看网上那个杜鹃花不是很多吗？我想过来看看。
6: 看野山红，
7: 最近看到他们拍的那个，就是两边都是花，特别漂亮。然后我们今天下午就约着一起来玩一下，
8: 一家十几口，连小的、老的、少的都带上来看的。
5: 我们后山的那个杜鹃花开的也特别的旺，就是大家都是奔着那个花来打卡的。然后我们这里的空气也特别的清新。
9: 一路山花不负浓，那么穿过这一道门呢，里面就是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了。

0: 是专门过来看花的吗？
1: 对呀、
0: 啊，觉得怎么样？
1: 好漂亮。
0: 以前来过这里面吗？
1: 以前没有这么好，我朋友来过，没有开的今年这么好。
0: 觉得今年这个花怎么样？
1: 非常漂亮，
2: 这个花很灿烂，而且也很鲜艳，很震撼，让人家一看了就流连忘返的那种，非常美丽。
3: 我是外地人，河南。
0: 觉得这儿的花怎么样？
3: 非常棒，
0: 比河南的牡丹
3: 各有各的美。
4: 除了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海，天照山还有多种休闲玩法供市民游客选择。景区设有3公里休闲观光线、14公里极限挑战线等多条徒步路线，步道平缓，沿途风光宜人。无论是家庭亲子出游，还是朋友结伴小聚，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
5: 我们是徒步，
6: 我们今天挑战那个天照好山的，我们是过来的哦。
5: 哎呀，今天我觉得太爽了。哎，真的，我们从来没走过这么长的路。
7: 环境挺好，
8: 环境好，
7: 环境好，空气好，
6: 环境优美，空气清新。虽然很累，但觉得心情很好。
4: 据了解，天照山景区实行免费开放政策，此次高山杜鹃花期将持续至5月中旬。
9: 周末了，不妨带上家人朋友走进天照山，赴一场轻松治愈的近郊休闲之约。再把视线转向望沧县，眼下正值苍鹭繁殖的关键时期，在望沧县张华镇，大批苍鹭在枝头筑巢栖息，繁衍后代，成为当地一道灵动的风景线。
4: 望沧县张华镇紧邻东河，近年来当地持续发力改善生态环境，水体质量稳步提升，植被覆盖不断增强，为苍鹭等野生动物营造了宜居的生活家园。在苍鹭栖息地，一个个鸟巢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枝头，有的鸟巢里羽翼渐丰的苍鹭雏鸟正扑棱着翅膀练习飞翔，成年苍鹭不时盘旋在枝头上空。苍鹭属于鹭科鹭属鸟类，是具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有动物。它们常年栖息在水域、岸边、沼泽、稻田等湿地环境，每年4至6月为繁殖期，习惯在水域附近的高大树木上筑巢繁衍。目前在望沧县张华镇栖息的苍鹭已达300余只，为做好苍鹭保护工作，当地持续开展宣传引导，加大日常巡查管护频次与力度，全力守护好这片苍鹭生存繁衍的自然家园。
10: 那些苍鹭很可爱，它们是我们的伙伴，我们要好好爱护它们。
11: 苍鹭到我们这个地方有好多年了，目前正是它的繁殖期，我们加大了宣传和巡查密度频次，周边的老百姓意识也提高了，主动参与进来，积极宣传和巡查，共同保护我们苍鹭的栖息地。
9: 再来看下一条，为进一步增强幼儿的交通安全意识，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直属2大队民辅警走进利州区大风车双语幼儿园，开展小小交通迷安全伴我行主题宣传活动，用趣味互动的方式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又实用的交通安全启蒙课。
12: 1、2、3、4。
4: 活动现场，民辅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比喻，为孩子们讲解常见的道路交通标志、红绿灯通行规则，以及横穿马路、乘车避险等日常出行安全常识。讲解过程中，民辅警还手把手地教孩子们标准的交通指挥手势，耐心纠正每一个动作细节。
13: 我们这次主要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把交通安全知识趣味化，让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养成文明出行的好习惯。
4: 活动当天，孩子们还走进直属2大队指挥分控中心，近距离观察道路交通管控运行全过程，直观感受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严谨与重要。
9: 一堂生动的交通安全课，不仅让孩子们学到了实用的交通安全知识，更在心中播下了文明出行的种子。在此也提醒各位家长，日常出行要做好孩子的榜样，家校携手，警民同行。

亲，共同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一周新闻榜的全部内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昭化区，下面把时间交给昭化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昭化融媒主持人陈思琳。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专题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市委书记石刚、市长袁华斌来昭调研指示精神，区委书记王静出席会议并讲话。昭化区4.2万余亩猕猴桃迎来蔬果关键期，各地开展精细化蔬果，为猕猴桃丰产优产筑牢基础。
1: 日前，区委专题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市委书记石刚、市长袁华斌来昭调研指示精神，区委书记王静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精准施策，全力以赴抓好工作落实，要高质量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先行片区，全力推动园区建圈强链，提质扩面道材基地，深化巩昭东西部协作，提升综合效益，深化联动景区发展，加强旅游设施配套，激发消费潜力，提升社会服务水平，深化数字化治理，倡树文明乡风，大力培育乡村产业技术人才，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充分发挥集体经济产业联盟作用，提升群众增收致富能力，优化物流产业发展格局，着力破解运力瓶颈，提升红岩港区管护水平。
1: 日前，区安委会、区防检救灾委2026年第二次全体成员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安委会主任辛俊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政治自觉，严守红线，保持清醒认识，始终把零事故、零伤亡作为刚性目标，把安全之弦绷到最紧，防控举措落到最细，监管责任压到最实，织密织牢全域安全防护屏障。要抓实四大关键，落实好属地责任，重点盯防薄弱环节，严格落实检查频次。要严格实行清单化管理，常态开展整改回头看，健全动态排查机制、风险预警机制、培训演练机制，严格实行问责机制，务求长治长效。
1: 近段时间，昭化区4.2万余亩猕猴桃迎来蔬果关键期，在果技园的指导下，各地开展精细化蔬果，为猕猴桃丰产优产筑牢基础。
2: 在清水镇石庙村猕猴桃产业园，绿油油的藤蔓顺着棚架绵延铺开，一串串青色幼果挂满枝头，长势喜人。数十名当地村民穿梭在藤蔓架下，小心翼翼地开展蔬果作业。
3: 输这些果的目的是取出这些果呢，就让养分更好地去供应有商品果，让商品果呢更快更好地成长。
2: 为高标准抓实猕猴桃蔬果管护工作，清水镇充分发挥基层农技队伍作用，采取现场示范、手把手教学等方式，指导农户规范开展管护作业。
4: 我们充分发挥合作社加农户联结机制，组织农技干部和果园深入果园巡回指导，规范蔬果标准，严把管护关口。
2: 近年来，昭化区通过周末工程师柔性引才计划、剪刀干部培育行动，组建专业产业服务团队，推广避雨栽培、水肥一体、绿色防控等绿色高质高效技术，全区猕猴桃年产量达

0: 2.45万吨，带动种植户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
1: 这两天，昭化镇石盘村的麦冬迎来了丰收，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0: 在石盘村，600余亩麦冬长势喜人，颗颗饱满圆润，如串串银珠点缀在绿意盎然的田间。伴随着机械的轰鸣声，专用采收机沿田垄作业，将一株株麦冬连根翻出。
2: 种栽种的全生态没有，我们除草是全人工，没有打一点农药。今年的麦冬行情将就还可以，我们卖的干货是每公斤150元左右。
0: 采收完成后，麦冬被统一运转至旁边的临时分拣棚内，村民们将饱满的纺锤形块根与须根分离，分拣装筐，动作一气呵成。
3: 每天呢，两个人呢，可能我们老两个一个还挣个160-170块钱，在家里挣点，钱也挣多了，还照顾这个孙子、啊。
0: 近年来，石盘村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高校的模式，将零星土地集中成片流转。如今，小小的麦冬不仅绿了田野，更鼓了村民的腰包，成为乡村振兴路上一剂实实在在的致富良方。
4: 今年预计麦冬鲜活产量达200余吨，折合干货约40吨，按当前市场价格计算，总产值可达200万元左右，带动周边20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人均增收12000元。
1: 接下来请收看一组简讯。
0: 日前，昭化区组织开展知客进社区宣讲活动，知客宣讲员围绕移风易俗、垃圾分类、邻里和谐、孝老爱亲、反诈防骗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乡音土语，把文明新风、惠民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据了解，截至目前，昭化区已组建5支知客宣讲小分队，累计开展宣讲200余场次。今年以来，昭化区紧扣15-5良好开局目标，全力拼经济、比发展，大力实施工业突破发展年行动，通过建立重点民营企业培育库，对一批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的民营企业，在融资、用地、用能等方面给予全力保障，助力企业满产达产，推动民营经济提质增量。一季度，全区民营经济增加值实现10.80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5.9%。昭化魏子镇坚持农资先行、保障到位，提前谋划种子、化肥、农药、农机等关键物资供应，构建储备加监管加配送全链条服务体系，积极对接辖区内农资经营户、合作社，建立农资储备动态监测机制，精准测算物资需求。目前已储备优质稻种27吨、玉米45吨、黄豆30吨、肥料1600吨、农膜10吨，确保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近年来，昭化区深入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优化工作，全面摸排64个行业部门政务系统建设情况，梳理形成保留沿用、整合归并、淘汰停用3张清单，有效推动政务资源规范化、集约化管理。同时，积极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搭建招小哀24小时在线政务助手，为群众提供政策咨询、办事指南查询等服务。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服务群众超过1000人次。日前，昭化区启动惠民书起、悦享昭化、5.1消费季活动。活动中，工会会员通过穿工之家 APP 就能领取20元抵扣券，参与5元洗车活动等。下一步，昭化区还将持续发力，推进穿工代穿货直播带货活动，拓宽本地农产品上行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1: 好的，以上就是直通昭化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李欣。
5: 好的，谢谢。想要收看直通县区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广元手机台客户端，随时观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5月9日，农历3月23，星期六。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立夏节气的精神养生。立夏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在18摄氏度至20摄氏度，正是百般红紫斗芳菲的大好时节。传统中医认为，立夏以后天气转热，暑易伤气，暑易入心，因此值此时节，人们要重视精神的调养，加强对心脏的保养，保持神清气和、心情愉快的状态，切忌大悲大喜。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预计未来48小时晴见多云，早晚温差较大，请注意适时增减衣物。午后气温较高，空气干燥，请加强野外火源管控。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1: 立周多云见晴，14到30度。广沧多云见晴，13到29度。长西多云见晴，15到29度。青川多云见晴，12到29度。剑阁多云见晴，12到30度。朝天多云见晴，14到29度。昭化多云见晴，15到30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多云见晴，14到30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多云见晴，14到30度。广元经开区多云见晴，14到30度。嘉川镇多云见晴，13到29度。白潮乡多云见晴，11到28度。濠溪回族乡多云见晴，12到29度。沧溪漓江镇多云见晴，13到28度。沧溪白邑镇多云见晴，15到29度。沧溪亭子镇多云见晴，14到29度。虎跳镇多云见晴，15到30度。沙河镇多云见晴，14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特别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

0: 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那个，这是那个你叫救哲的钱。哎，这就走了？
1: 不是，我钱都给他了，还怎么着？人家救了你父亲，怎么着也是你父亲的救命恩人吧？说句谢谢那么难吗？哎，对不起啊，我刚才有点太着急了，不应该那样对你。那个，谢谢你把我爸送到医院去。
0: 这年头没有监控都不敢救人了，还。行了，您快回去看您父亲吧。啊，
1: 对不起啊，我错了，对不起。
0: 好在我那检查报告，前两天没去医院拿，要不今天我都碰不上你这事儿。我先走了啊。
2: 谢了。
3: 乔宇，啊，
4: 沈教授，哎，恭喜你通过论文答辩了。
3: 谢谢。我看了你修改后的论文，感到非常惊讶，想不到你对这么宏大的课题能做得这么精细详实。
4: 我也很感谢您对我的提醒和帮助，谢谢您。
3: 还有一个事儿啊，系里啊有一个去法国做访问学者的名额。
4: 为期一年，你看你感不感兴趣？好呀，我回去想一想，然后再告诉您。
3: 好，想好就告诉我。
4: 好，
3: 时间有限，尽早做决定。
4: 好的，好的。
3: 好，
4: 好，谢谢沈教授。
3: 好，再见。
4: 哎呀，我就去一年，也就365天的事儿，一眨眼就过去了。
2: 那我要是不同意，是不是也没用啊？
4: 不是啊，你听我说啊，这次呢，我出去做访问学者是和同行之间非常好的一个交流机会，这机会很难得，懂我意思吗？
2: 嗯，理解。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4: 说吧。
2: 我想让你做我干妈。
4: 你就叫姐姐不好吗？
2: 不好。 因为现在你在我心里就是我妈妈了。哎呦，这孩子！
4: 行，你喜欢叫什么都行。
5: 爸，
6: 哎呀，这是聊的还挺好。回家吧。
5: 干妈要走了。
6: 干妈，
5: 圆圆，你上屋里收你书包去，我跟你爸说两句话。

0: 什么意思呀？非得叫我叫干妈啊？
1: 那不把你叫老了呀？
2: 他刚才说你要走是什么意思呀？
0: 我要去法国，正好我们系里边有一个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就给我了。
2: 哦，去多久啊？
0: 也就一年。
2: 啊，那时间倒不长。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0: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0: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0: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0: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1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 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2: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1: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一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3: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4: 行8037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13: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

0: 司机古丰收说，
1: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3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3大特征。
4: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5: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6: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7: 全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6: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7: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2: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3: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

0: 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0: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1: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0: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2: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4: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3: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5: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3: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6: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7: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6: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8: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9: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0: 今年种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9: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1: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12: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3: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4: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

0: 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

0: 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2: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1: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2: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1: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2: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2: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

0: 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1: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0: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1: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0: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3: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2: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
3: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2: 联合国粮农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3: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八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八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2: 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3: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乱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00。

0: 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西班牙知名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以及即将开展的防疫措施，预计疫情不会出现大规模爆发。西班牙政府选择在加纳利群岛接收该船，并实施严格的落地检疫。目前加纳利群岛卫生部门已进入预备状态，并划定了专门的医疗接收区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生态环境部获悉，当天第3轮第6批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将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截至今天上午11时，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患者42人，原5名重症患者中4人已转为轻症，在院患者病情向好，累计出院18人，今日又有3人康复回家。当地时间9号，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不断进行，目前也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此前有报道称，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表示，已根据相关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没收262处叛国者房产。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称，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已暂停，暂未就下一轮谈判达成一致。他称，为纪念胜利日实施的停火将持续3天，即9号、10号和11号，目前并未达成任何新的相关协议。当天红场并未遭到袭击，因此也不存在对基辅实施大规模报复性导弹打击的情况。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北京时间5月9号，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挺进本届世乒团体锦标赛决赛。接下来中国女团决赛将对战日本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团半决赛当中，中国女团以3-0完胜罗马尼亚队。相关情况

0: 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奇。管乐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的情况。
1: 好的，负责。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实际上彼此是相对熟悉的。此前的小组赛阶段，罗马尼亚队曾经和中国队交手，当时罗马尼亚队的教练组采取了极其务实的策略，雪藏了队内的两大主力选手斯索科斯和萨马拉。当然，结果不出意外的，中国队以3-0的比分迅速赢球。然而到了淘汰赛阶段，罗马尼亚队就换上了主力。今天半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呢，是孙颖莎对阵罗马尼亚的萨马拉。这场比赛对孙颖莎来说打的是比较轻松的，无论是正手劈长还是反手拧拉，打的是游刃有余。萨马拉的实力球不如孙颖莎，而且孙颖莎这场比赛可以说是火力全开，正手爆冲，反手稳防，远台近台全都在线。11-3、11-4和11-5，三局呢只让对手拿了12分。第二场比赛，王曼玉出场，她的对手是罗马尼亚的斯佐科斯。王曼玉第一局进入状态很快，以11-4先下一局，但斯佐科斯作为一名实力派选手，第二局和王曼玉打的是有来有回。但是在关键球上，王曼玉还是展现出了自己大心脏的一面，关键分的下手爆冲打得很坚决。第二局和第三局的进程很相似，第二局是11-9，第三局是12-10，中国逆团以总比分2-0领先。第三场登场的中国选手是蒯曼，他的对手是德拉戈曼。德拉戈曼这名选手呢，之前大家不太熟悉，今天他面对蒯曼明显是实力的下风球，所以他基本上是拼字当头，只要出现机会就是正手的爆冲。而蒯曼受到对手的冲击时，确实自身的状态也受到了起伏，第一局一直打到了局末，但是在局末的相持上啊，蒯曼还是稳住了心神，关键分的处理很细腻，第一局12-10拿下。第二局蒯曼打得相对放松一些了，11-6赢球。第三局德拉戈曼是退无可退，每球几乎都是不退台的搏杀，但蒯曼在拿到局点的时候呢，马林是果断的叫了暂停，也帮助蒯曼稳定住了心态，第三局12-10赢球。这样中国队也以总比分3-0获胜，晋级到了女团的决赛当中，决赛的对手将是日本队。负责。
0: 好的，管乐奇。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如今人们越来越多的使用的这种 AI 大模型哈。有多少朋友使用这个 AI 模型的时候是付费使用的呢？最近豆包打算推出付费订阅服务的消息受到了不少网友的关注。根据声明呢说，这个豆包付费订阅服务设置了三档价格，标准版连续包月的费用呢是每个月68块钱，加强版呢是每个月200块钱，专业版是每个月500块钱。哎，这个价格你能接受吗？虽然豆包官方回应说啊，始终会提供免费服务，是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之上，豆包在探索推出更多的增值服务，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老用户抱怨说，哎呀，这个豆包也不怎么聪明嘛，他还收费。而从行业的层面，有评论指出，这是国产大模型从免费烧钱转向价值变现的一个信号。那么如何理解大模型的算力开销和成本结构？订阅 AI 是不是会像订阅网盘还有音乐视频服务一样，成为了我们又一项日常订阅的开销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3: 哎，负责好，大家晚上好。
0: 哎，这个豆包 AI 收费啊，刚才说了反弹不少，看不少评论说，哎，你不是收费吗？你收费我就不用了，对吧？我就用别家了。这个是不少朋友的评论和想法哈。那您怎么看待这个豆包 AI 收费这个事儿呢？
3: 我觉得现在呢，还下结论为时过早。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呢，如果一个基础服务的运营商啊，在向大家同时提供免费服务和付费服务的时候呢，这里面肯定是要有质量上的差异，对吧？
0: 是，
3: 因为严格一般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付费的功能更强
0: 啊，
3: 它有差异化，这样的话付费的用户才觉得物有所值嘛，这是第一点啊。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原来免费的功能就不弱啊，为了体现出差异化，他把这个付费的功能保持原有的免费功能的强度
0: 啊，
3: 同时降低了免费服务的质量。这也是啊，朝三暮四，暮四朝三嘛，相当于是，对吧？总归这个不能吃亏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还是等这个豆包正式的付费版上线，我会测一测啊。如果它上线之后，免费版确实质量有明显的下降，无论是响应的速度、信息的吞吐。

0: 补的速度，还有说它的幻觉率的高低啊，我会客观的主观的评测一下，就是根据我本人的需要评测一下，如果确实满足不了我的需要的话，我现在还说不准，但是超过50%的概率呢，我可能会同时再试用一下别的免费的基础模型的对话 chatbot 对话机器人功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国内啊，基于大模型的 chatbot 的对话的机器人对话的功能，这个竞争还是蛮激烈的，
1: 没错，是的。
0: 你看，我如果豆包不让我免费用的话，或者免费让我用质量不够的话，还有什么 Kimi 呀、啊，是吧？还有这个所谓的
1: 千问
0: 啊，
1: 对
0: 吧？千问啊，好多好多的平替品。当然，如果市场上大家不约而同全都收费了，那么我会比较一下这个收费的价格的高低，对吧？这个精打细算一下啊，
1: 没错。
0: 相对来说，选一个性价比最好的产品。
1: 首先呢，我明确哈，这个收费跟不收费肯定你得有差异，而且我相信到时候这个豆包会把这个差异会写得比较的清晰嘛，这样
0: 是的，
1: 哎，人家才知道我付了费之后，哎，我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你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增值服务，对吧？这个一定会写得很清楚，这个差异化。
0: 没错，你得让大家明明白白嘛。
1: 哎，对。另外呢，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价格，最便宜的刚才说到68块钱，然后最贵的一个月500块钱，而且还是你连续包月的这个情况之下，要说起来这个这个价格其实不便宜。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我们所用的这些付费订阅的服务嘛，基本上都是你比如说像网盘啊、音视频的这种订阅呀、一年差不多，比如说什么168，对吧？几十块钱，或者顶天了200多块钱，哎呦，这到头了。他这个一个月就68块钱，就是首先是这个价钱，我们怎么看啊？搁一般的这个订阅服务来看，这肯定是一个偏高的一个价格。还有呢，就是它这个价格跨度其实挺大的，从68到500，哎，同样的一个模型底座，怎么能够区分出来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差别？这个事儿您怎么看呢？
0: 实话实说，我也很好奇，我有点看懵了啊，有点看懵了。因为咱们客观的先给朋友们介绍一下，目前全世界的啊，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付费账号的基本的一个设计的逻辑啊。一般来说，最基础的 chatbot 就是对话聊天的功能啊，也加上部分的 RAG， 就是增强搜索的功能。这个呢，大部分的基础模型厂商都是免费的啊，
1: 对，
0: 都是免费的。这个从海外的到国内都是免费的。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个人认为呢，应该免费版以后免费和付费共存时期的免费版豆包，应该不敢在这方面降太多的质量。如果你这方面质量下降的话，它会影响到你的用户基数啊。
1: 对，
0: 我们说这个迄今为止，豆包确实是日活全国第一啊，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啊，3.7亿的日活啊。而且这些日活里面有大量的非技术专业的用户，以及需求不刚需的用户。很多用户可能就是说，可能家里有很多的老人，现在也都使用上豆包。
1: 哎，对，
0: 那就是聊天解个闷儿，是吧？然后有什么问题呢？直接语音问答一下，
1: 哎，
0: 生活小百科，百科小助手，对吧？
1: 是的，
0: 这种功能呢，你要说给大家收费，或者是不收费，但是质量下降很快的话，那么这些用户的忠诚度不高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很简单就转移到别的。对吧，
1: 那就是换用别家就可以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呀，这个换个 app 嘛，就像
1: 那
0: 下载 app 大家都非常熟悉嘛，对不对？
1: 是的，
0: 这是第一点啊。那么但是呢，我们说同时呢，在全球的大模型基础大模型叫基座大模型的提供商呢，他们往往是将高阶的功能一定是设置成必须付费的，比如说 coding 就是编码功能，就是编写程序功能，对吧？这个代表就是 Anthropic 的 Cloud，是吧？
1: 对，
0: 这个 Opus 4.5、4.6，现在好像最近到4.7了啊。然后这个那确实是全球编程第一，这个毫无疑问了，是吧？这个包括还有这个谷歌旗下的 Gemini， 是吧？
1: 对。
0: 当然 Gemini 呢，应该说目前来说它也有好几个特长啊。比如说 Gemini 的这个 Banana， 它的这个生成图像确实是很聪明啊。同时呢，它的 coding 编程能力也不错啊。这方面你要想用到它的高阶功能的话，可能就是要付费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还有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像这个啊，元老现在感觉都像上个世纪的 OpenAI，这个真的发展
1: 都是老人了，是吧？
0: 其实没几年的功夫嘛，对吧？
1: 没错。
0: 这个 GPT 呢也有多个版本，
1: 对，
0: 而且 GPT 现在版本呢也是这个复杂的很啊，这个5O啊。虎绕啊，什么各种各样的，
1: 免费现在叫 instant， 哎呦，
0: 对，很复杂啊，很复杂。 反正 OpenAI 主打一个，我不需要你搞清楚我的产品体系，
1: 嗯，
0: 你上来就能用啊，
1: 嗯，
0: 然后免费就能用呢，我在后面到底用什么模型，用什么版本的模型给你提供的服务呢？你没必要知道，是吧？
1: 啊，是，
0: 你只要用的好就可以了。
1: 是是是。
0: 但是呢 ，OpenAI 在有一点上分得很清楚，就是它非常克制在基础功能上收费这一点。
1: 嗯。
0: 基础功能面向广大的非专业和非刚需用户来说，它其实还是蛮廉价的。
1: 嗯。
0: 应该说，免费的服务应该是能满足很多用户的需求，对吧？它也不敢贸然的去收费。
1: 嗯。
0: 但是对于高阶功能，它收费是不手软的啊。
1: 嗯。
0: 它的定价应该是像这个 cloud 看齐的，是吧？
1: 对，
0: 这两家是最贵的。
1: 是的，
0: 说实话，
1: 嗯，
0: 我记得傅哥，你好像也订购了他们的
1: 这个，他们基本上是，
0: 嗯，
1: 国外的按算的话是20美元，对吧？
0: 嗯，是。
1: 那这么比的话，这个豆包呢算是便宜点，但是话要这么说呀，就是，你按照国外的海外产品的这个参考来定价的话，这个你明显肯定会偏高一些。
0: 没错，
1: 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说像中国的互联网用户的这个付费习惯来进行比较？毕竟豆包 AI 是第一个去定价的人，他，
0: 嗯，
1: 其实多少有一点点这个价格锚定的这个效应在嘛，
0: 嗯，
1: 对吧？
0: 锚点
1: 怎么
0: 是锚点，
1: 哎，
0: 嗯，
1: 怎么想的是68这个价格呢？
0: 嗯，嗨，这个我觉得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它的数字比较吉利，在中文的语境中6和8都比较吉利，对吧？
1: 是
0: 啊，嗯，然后你像游戏充值，基本上如果在苹果客户端的话，68嘛，
1: 啊，
0: 是吧？
1: 那倒也
0: 是，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大概就延续一个行业的默认值啊。
1: 嗯嗯。
0: 另外呢，我觉得他也做过测算，
1: 嗯，
0: 首先他会测算他的3.7亿的目前的免费日活里面，大概有可能多少比例的用户会转化为付费用户？
1: 嗯，是。
0: 转化为付费用户中又有多少比例会选择最低档？
1: 嗯，
0: 会选择第二档？会选择最高档？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我想他们内部一定有精算的，
1: 嗯，
0: 这个精算对应的要平衡的成本，
1: 嗯，
0: 就是豆包在源源不断投入的大量的算力的提供，
1: 嗯，
0: 应该说他今天获取了3.7亿日活，这不是没有代价的，
1: 嗯，
0: 说实话在这点上来说呢，很多由从移动互联网发家致富成立伟建立伟业的公司，嗯，已经陷入了创新者的窘境，也就是说，
1: 嗯，
0: 路径依赖和思想僵化了。你看啊，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有一个非常大家取得共识的经济学的底层的原理，
1: 嗯，
0: 叫做长尾效应，
1: 嗯，
0: 边际成本为零，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当你的用户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收入已经能够摊平你的带宽、服务器和研发的分期分摊的成本的时候，
1: 嗯，
0: 那么每新增一个用户，实际上它的成本接近于零。
1: 是的，
0: 我不能说完全是零啊，接近于零。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可以零边际成本的扩张嘛，对不对？长尾效应。
1: 对。
0: 那么，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把这个共识潜移默化的带成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共识。
1: 人工智能不是这样吗？嗯，
0: 那当然不是了。
1: 嗯。
0: 我们在节目中也聊到过，
1: 嗯，
0: 没事别跟人工智能客气 啊，
1: 啊，你好在吗？
0: 啊，好啊，好的，
1: 谢谢啊。
0: 别说你每跟他说一句话，
1: 啊，
0: 人工智能的背后都是又去跑推理去了，对吧？
1: 是的，
0: 跑推理既浪费能源又浪费算力，是吧？
1: 嗯，
0: 这个后面就是燃烧的 token 嘛，
1: 是的，是的，
0: 燃烧的磁源嘛，
1: 嗯，
0: 磁源在燃烧，是吧？这个费经费也在燃烧啊，
1: 嗯，
0: 所以说你每带来一个新的用户，或者同一个用户每增加一段新的对话，
1: 嗯，
0: 对于后面的推理，它的推理模型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浪费，啊，
1: 是的，
0: 而且是成本的增加，这是刚性的啊，
1: 嗯，
0: 这没有办法啊，
1: 是的，是的，
0: 因为这是受到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的技术基因的限制，
1: 嗯，
0: 因为它就是需要你给的输入提示词，
1: 嗯，
0: 然后它用这个提示词去对撞它的训练好的语料库的向量库的概率，通过这个概率再得出哪些输出的内容是可以和你输入内容相匹配的，
1: 嗯，
0: 然后它就被你突出，对吧，
1: 嗯？
0: 基本原理就是这么个原理嘛，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呢，这个原理的话，你不可避免的就是你但凡给它打个感叹号，它都要动脑子，它都要开始去后台运算，对吧？
1: 是的。
0: 去撞库去了，
1: 对，
0: 去撞概率去了。
1: 对。
0: 那么这种的这个成本的叠加，如果你是免费用户的话。因为免费的用户他是没有成本节约意识的，
1: 嗯，
0: 反正是免费的，
1: 嗯，
0: 闲着没事睡不着觉，我也和豆包聊半
1: 聊会儿天呗，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对于豆包来说，对于这个豆包的母公司来说，字节来说，
1: 嗯，
0: 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成本支出，
1: 嗯，
0: 所以说在这种，更何况现在还有大量的类似于 Open Cloud 啊、Commerce 啊这些自动化的 agent 工具的出现，
1: 嗯，
0: 使得后面跑 token， 当然那个领域还好， 因为那个是走的商用的 API 调用。

0: 对
1: ，API 调用一直是有成本定价的，对吧？
0: 对。
1: 但是 API 调用呢，毕竟呢，我们看到，咱举个例子啊，
0: 嗯，
1: 真正有刚需的人依然是很少一部分人。
0: 嗯。
1: 春节前后火热的不得了的 Open Cloud 啊，龙虾，
0: 嗯，
1: 现在实话实说，还有多少朋友依然在
0: 多少朋友都已经养死了
1: 龙虾呢？
0: 你知道，就是那会儿咱们还讨论这个问题，说这个Open Cloud 就龙虾的那个机器，当时炒火了这个苹果的那个 Mac Mini， 好多朋友，哎呦，这个价格涨了溢价去买这个机器啊！
1: 是。
0: 然后当时我就想，
1: 有点冲动。
0: 哎，当时我想的就是，哎，你们什么时候这波热潮过去了，我去收你们的二手，
1: 也可以，这是个好生意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看到说什么呢？就是真正的对于 Token 的资源的需求，具有刚需的人，
0: 嗯。
1: 第一是少比例，
0: 是
1: 吧？
0: 是，
1: 他是把它用于自己的工作啊，或者是研究啊。
0: 嗯。
1: 第二，这些小比例的人，大部分花的都是公款啊。
0: 嗯。
1: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现在硅谷，美国硅谷，
0: 真是给报销啊，人家。
1: 在谈一个新的工程师入职的时候，那黄仁勋说了，假如是50万美元年薪的工程师的话，我要给他配25万美元的 token 报销费用，对吧？而且你如果用不完这25万美元，说明你不合格，是吧？
0: 你没好好工作，
1: 积极的使用 AI，
0: 是，
1: 对，所以说你看，买的不用，用的不买啊，然后呢，免费的你想把它转成付费的，这里面的转化率恐怕不是像互联网时代那么简单。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豆包走向付费，我觉得是个开始。
0: 嗯，
1: 我相信其他的大模型，咱实话实说啊，豆包的母公司是很有钱的。
0: 是的，是的，
1: 四姐，这很有钱的。
0: 嗯，
1: 他每天呢，这简直是很多现金牛的业务嘛，是吧？
0: 嗯，
1: 抖音也好啊，这个 TikTok 也好啊，
0: 嗯，
1: 这个包括其他的广告业务也好，
0: 是
1: 吧？
0: 嗯，对，所以
1: 好多的其他的中小型的大模型，基座大模型的训练商。啊，推理上，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自己的加持和加成嘛。
0: 嗯，
1: 那么这时候他们怎么办？恐怕也得追随上豆包，因为他们的体量不够大。
0: 嗯，
1: 如果率先当出头鸟的话，很可能就当先烈了嘛，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如果豆包站出来了，
0: 嗯，
1: 其实友商们心里是窃喜的。
0: 对，
1: 我跟你说实在话，真的是窃喜的啊！
0: 嗯，
1: 终于有人站出来了，是吧？
0: 嗯，
1: 这个带头大哥总要当个表率嘛，
0: 是
1: 吧？
0: 毕竟排名第一嘛。
1: 既然豆包你都开始有付费版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一下？
0: 哎，
1: 然后我们的定价比你低20%或者15%，也有竞争力啊，是吧？
0: 嗯嗯。
1: 所以说，在这点上来说呢，我倒觉得。这个现在确实说不好啊，但是呢，走向免费和付费共存呢是大势所趋，但这里面还必须说第三点
0: 啊
1: ，Chatbot 层面的付费解决不了根本的成本平衡问题，这点也有先例啊，我们说这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OpenAI， 因为 OpenAI 一开始。让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天下人所知的就是 ChatGPT，
0: 对
1: ，Chat 就是 ChatGPT， 就是一款产品，
0: 对，
1: 就是基于 GPT 模型的 Chatbot 的产品，对吧？
0: 天儿嘛，
1: 啊，所以说它的非专业用户也是一个庞大的基数，
0: 是的。
1: 那么它运行到今天呢，实际上还是亏损的，对吧？这个，那么有一个反例，为什么 Anthropic 就是盈利了？因为人家开始就不是做对话机器人的，人家做的就是编程机器人，编程代理，对吧？人做的就是编程，而编程的程序员和公司是愿意为这个付费的，这叫生产成本的投入。所以说，你看，走面向 C 端的用户付费以及转化，和面向 B 端生产端的编程的 API 调用，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啊。
0: 没错。
1: 所以说，从 OpenAI 的迄今为止的尝试来看，你要想依靠客户端的收费来平衡掉那么天价的成本，恐怕不现实啊，恐怕不现实。
0: 嗯，您刚才其实提到两个点，我觉得还挺有启发的。一个是边际成本这个问题，就过去我们思考问题，比如说我们会想，大家都是互联网的产品嘛，比如说我们说微信也好，微博也好，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多人在用，没为它花过钱啊，对不对？它都是免费的这种软件。其实像这些产品，有一点点，举个例子，就像是电影一样，我们可能花了很多的钱拍一部电影，但是每增加一个人来看，或者是我拍了一个视频放到这个视频播放平台上面去看，
1: 你多买一个拷贝，
0: 哎，每多一个人看，对我来说这个边际成本增加是极其都可以忽略不计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呢，像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个事情不太一样，
1: 多说一句话都是钱，
0: 哎，对，今天还看到了一个比喻，就是说像这种 AI 背后它的本质啊，其实是重工业，这个我们可能都想象不到，对吧？
1: 对对对，
0: 非常庞大这种芯片呀，储。

0: 啊，散热呀，
1: 对，
0: 算力集群啊，背后其实是重工业，
1: 重工业，绝对的重工业。
0: 我们每说的。嗯，
1: 重工业加重资产，
0: 没错，是我们每说的一句你好，对吧？它背后都且在那算呢。而且，如果我们稍微理解一下 AI 现在运行的一个底层逻辑，我们给它发你好两个字儿，其实在它接收的这个角度来看，不是就这两个字儿本身，它还有其他。
1: 它不理解这个语义，
0: 哎，
1: 它只是把它拆分成词源，对吧？
0: 没错。
1: 然后去撞那个训练好的向量库啊，
0: 是
1: 这么一个原理。对，
0: 而且它还会有巨量。的上下文，就是他可能会考虑，哎，之前我跟这个用户聊的天是什么了？对啊，就这些东西全都会这个堆到这个你好这两个字的前面去一块去处理。所以呢，哎，这个就注定了他现在的这个对于 AI 来讲，它的使用量不是像我们其他的那种编辑成本可以被递减的，不是的。你每发的一句，每新增一个用户都是一份新的用量，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的使用习惯跟过去其实不太一样了。说实话啊，就是说不光是这个专业用户，我觉得作为普通大众来讲，使用习惯也不一样。你想 AI 刚出来那会儿，我们问的 AI 是什么问题？哎，那个可能就是你好，对吧？今天天气怎么样，对吧？现在就算是普通用户也会什么？比如说，哎，我新做了个体检，咔，我发了个照片过去，你给我分析分析，我这个身体的这个生化指标怎么样？
1: 对。
0: 但凡接触一点办公用途的人，可能会就几百页的这个 PDF 文件就给发过去了，对吧？然后就让他去搜研究报告去了。
1: 多大的输入量啊！
0: 是，就每个人的这个使用习惯跟想当年也不一样了，所以这给 AI 可能也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对不对？
1: 没错。所以这点来说，我也理解。
0: 嗯，
1: 在这个当口，豆包如果再不及时的。将自己的产品在定价角度分层的话，
0: 嗯，
1: 那么它的包袱会越来越大。
0: 是的，
1: 就像你说的一样，
0: 嗯，
1: 当所有的用户都已经习惯于，嗨，一个巨大无比的 PDF， 还扔给 AI 去看看，多总结一下，
0: 多总结一下，对。
1: 当它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的时候，完蛋了。那任何一个基座模型的运营商都承担不了这么大的上下文的推理，
0: 是
1: 对于 token 的消耗啊。然后在这个角度讲呢，我觉得豆包做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对产业负责的、对行业负责的事情。当然我刚才漏说了一点，还有一条路呢，外国企业也在尝试，我想可能豆包也好，包括这个千问也好，也都在观察观望，那就是插入广告啊，
0: 对，
1: 从 OpenAI 到谷歌的 Gemini 都开始在尝试插入广告啊。
0: 但这个事儿在国外其实反弹挺大的，对吧？就
1: 是
0: 不太接受说你在免费产品里面，就是我很认真的问你一个问题，虽然我可能没有付费，我是免费用户，但我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很真诚的。你给我插了个，
1: 你插入广告之后，大量的付费的商业的虚假东西会覆盖原来的，
0: 而且我不知道这个是广告，这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没错，是这话。
0: 所以怎么把这个广告落地，这也是个问题啊，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在当年的搜索引擎领域啊，其实也很可怕，说白了。
0: 嗯，
1: 因为搜索引擎领域这个，你想，由于过度的商业化，咱不点名了啊，
0: 是
1: 导致了很多的歪曲事实的信息被呈现，
0: 没错，
1: 搜索结果被呈现，最后甚至导致了人命关天的事情，对吧？
0: 没错，
1: 所以说某些搜索引擎也自此一蹶不振，对吧？这都是血淋淋的现实啊。所以说，那么因为你很难免会遇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有了广告，那么付费的广告主他一定有自己的商业诉求，
0: 是的，
1: 这个商业诉求对于客观性、公众性的表达，它一定是有影响的，没影响就怪了，说白了。
0: 没错，没错，
1: 对吧？
0: 所以这个事情呢，也可以理解。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当付费版推出之后，免费版的质量是不是会因此下滑？我们从这个，比如说商业的这个角度考量来看，我们站在豆包公司的内部，他们内部一定会有这种拉新的这个需求，对吧？会有付费转化率的这个需求，
1: 有这个压力，
0: 哎，有会有这个 KPI 的。那是不是很有可能，对吧？那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够比如说在高峰使用期的时候优先保障付费用户的这个权益，对吧？那你这个大家比如说以前是公平的排队，那现在呢免费的用户可能就排到这个队尾去了，这些都有可能会成为现实，哎，也成为这个转化用户付费的这么一个动力和一个推手嘛，对不对？
1: 我们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啊，其实同样出自于这个叫做自己的这个黑档

0: 嗯，
1: 这个其实也
0: 视频
1: 大家也遭遇了一定的烦恼，
0: 嗯，
1: 就是说是开始免费，但是你老排队呀、啊，你等不出来呀、啊，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其实也是企业也很无奈，企业得降本呢、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是吧？企业不降本不行啊。
0: 嗯。
1: 但是你要老是降本的话，说白了你还是有这个问题吧。
0: 嗯。
1: 所以说这里面确实是。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商业模式到底在哪里？
0: 没错，
1: 这个依然是一个值得探索和必须正面的课题。
0: 没错，
1: 这个课题曾经在今年春节前后的小龙虾 Open Cloud 的盛行之中呢、
0: 嗯，
1: 貌似得出了乐观的结论、
0: 嗯，
1: 就是大家都用这个自动化的智能体 Agent 来跑，
0: 对，
1: 或者叫 Agentic AI 代理化的 AI 来跑，它就自动会消耗 Token。
0: 是，
1: 但是后来发现呢？大多数人对这种的有代价的工具其实没有刚需啊，所以说它注定是昙花一现啊，不能成为一个有规模的事业或者是产品，对吧？它既然不能成为一个有规模的事业或产品的话，那么我说实在话啊，我说句实在话，它其实还是很难的，到底它的商业模式怎么办？
0: 没错
1: 、啊、你广告的话它就不信任你，丢失了底层的信用背书、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这个叫做、嗯、你如果是这个什么的话呢、
0: 嗯、
1: 这个都用 agent 呢刚需用户不足不上规模、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你如果是 chatbot 开始收费的话呢又担心大量的基础盘、
0: 嗯、
1: 用户群丧失丢失、
0: 嗯、
1: 所以说这真的是蛮难的多难的一个问题啊，挺难的，我觉得我没想好，
0: 是
1: 但是它到底有什么好的商业模式？
0: 而且还有一个疑惑是这样的，就是说、
1: 嗯、
0: 我付费订阅了之后，你给我提供的这个水准能不能符合我的预期？这个其实也是大家会很关注
1: 的
0: 一个话题。
1: 是
0: 的，
1: 因为免费用户他可能说，嗯、哎呀，凑合着得了。
0: 对，反正我免费用嘛，那你回答的这个质量如果不符合预期的话，那就算了呗。或者我再问一遍，对吧？我用别
1: 的
0: 模型，我再试一试。但现在我花了钱了，对吧？而且这个 AI 订阅跟其他的订阅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说像网盘订阅吧，你这个权益非常的清晰，对吧？你承诺我的这个下载速率是怎样的？你承诺我这个网盘的你一个 TB 都不能少的呀，对不对？这个完全特别清晰可测量的。但是你说我付费购买了一个AI 的这么一个软件，那我买的到底是什么？买的是更强的模型，是更快的响应速度，还是更可靠的结论？这个事儿好像很难说得清。那如果我在付费了之后没有得到想要的这个结果的话，哎，是不是消费者可能会认为我在付费的这个权益上面是不是没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兑现？哎，是不是有可能会上升到消费纠纷？所以 AI 的这个责任边界是不是有可能会因为这个收费而变得更高了呢？
1: 是的，是的，我觉得你的担心非常有道理啊。
0: 嗯嗯。
1: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说，这里面你要完全把这个服务质量的平衡寄托于厂商的良心或者道德，
0: 嗯，
1: 这就不靠谱了。说白了，
0: 是
1: 它也缺乏一个基础的度量衡，对吧？
0: 嗯，
1: 这种基础的度量衡也很重要啊。说白了，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能起到一些作用的就是行业协会和行业工会这样的组织，
0: 没错，
1: 制定一个行业的标准，对吧？你什么样的服务是一个基础服务，你什么样的服务能够收费，你大概的收费应该符合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对吧？这里面呢我们不用靠行政权力的强制，而应该靠行业的自觉啊，行业的自觉。我给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当年在远古时期DOS 之前
0: 啊，
1: 在微软DOS 之前软件都是免费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啊，那个年代都是开源的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没有形成商业化的氛围产业和行业，
0: 对，
1: 也没有形成这样的一种舆论生态，
0: 嗯，
1: 大家就觉着免软件嘛就成天写着玩的，
0: 是，
1: 然后彼此之间技术交流，你拷贝我拷贝你，
0: 是的。
1: 但是当时微软的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就发表过一篇特别著名的公开信，
0: 嗯，
1: 就是说免费使用正版软件是盗贼啊，是盗窃行为，
0: 嗯，
1: 所以说呢他的DOS呢就开始进行了这种的付费的时代，
0: 是
1: 从 DOS 到后来的 Windows， 对吧？一代一代的。
0: 嗯。
1: 但是这样的话呢，它也有一个，因为微软当时是独家垄断，相当于它就相当于代表整个行业嘛，可以说。
0: 对。
1: 所以它以一家企业的身份呢，制定了准行业标准。
0: 嗯。
1: 也就是说，有一种定价是 OEM 定价。
0: 嗯。
1: 也就是说，你买 IBM 的。

0: 电脑，
1: 对，
0: 里面内置就搭配了 DOS，
1: 嗯，
0: 但是明白告诉你，这台电脑可能值300美元，
1: 哎，
0: 这个 DOS 值100美元，加起来400美元，再加上税卖给你，是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如果是 Windows 呢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单独买 Windows 的拷贝，单独买一张 Win95 的光盘，
1: 嗯，
0: 当年我印象特别深 ，Win95 光盘首发的时候，那个排队的盛况不亚于后来 iPhone 的排队盛况了啊，
1: 是
0: 跟过狂欢节一样嘛，大家，
1: 嗯，
0: 这个，所以说那时候也是一个轰动全球的新闻嘛，应该说是科技界的新闻，
1: 是，
0: 跨圈破界了嘛，相当于是，
1: 嗯，
0: 但那个时候呢，他给 Windows 的零售版也制定了相对合理的价格，
1: 嗯，
0: 后面你再做 Linux 的商业发行版，或者是其他的面向消费端的商业发行版，
1: 嗯，
0: 大家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对标，
1: 嗯，
0: 就是对标微软的这个拷贝的价格，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价格，如果说你高于这个价格，那你必须要做出成倍的功能和效用的增益，否则的话，用户不买单，不买账，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要么是说什么呢？是这个你这个你的产品可能不够成熟，不够完善，那就要严重的低于微软的定价，这样的话你才行，对吧？
1: 嗯，是。我们看，其实豆包的这个底层模型啊，其实坦率讲，它的模型水平在国内不算是顶尖的。
0: 嗯，
1: 但之所以它能够这么受用户的喜欢，其实是因为它那个 AI 的那个 APP 的产品体验，哎，大家还算是比较喜欢的。所以这个产品体验能够在 AI 这个方面提供这么大的一个加分项吗？就一个让大家比较能接受的比较喜欢的 AI APP， 您觉得应该具备哪几个方面的因素呢？
0: 嗯，我觉得是这样，第一个就是准确率，
1: 嗯，
0: 也就是降低幻觉率啊，
1: 嗯，
0: 降低幻觉率，这点非常关键啊，
1: 嗯，
0: 因为你如果不降低幻觉率的话呢，你这个产品不可用，对吧？
1: 嗯，
0: 因为随着 AI 介入到越来越多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大家真的是把你吐出来的内容作为一种可信的信源来采纳。
1: 嗯，
0: 那你如果说幻觉太高的话，你这个不可信，那你这个产品就不可用，对吧？相当于是，这是第一点啊，这是第一点。
1: 嗯，
0: 那么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说，你的效率和速度啊，
1: 嗯，
0: 你不能说我让你帮我处理一张图片，处理一段视频，
1: 嗯，
0: 你让我等三天是吧？
1: 嗯，
0: 这个不夸张啊，真的是排队，有的排了72个小时还没排到呢。
1: 嗯，是，
0: 对于这个文生视频的很多的热门应用来说，对吧？
1: 没错，
0: 这个那你必须要给我有效率，我既然付了费了，那你就是必须要在我可容忍的时间范围之内，
1: 对，
0: 你给我提交出可交付的成果，是吧？
1: 哎，
0: 这是第二点，
1: 对，
0: 这是效率，
1: 是的。
0: 然后第三点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可以清楚的查阅我的具体的消费账单，是吧？
1: 嗯，
0: 也就是你得让用户花钱花得明明白白嘛，是吧？
1: 从用户心理的这个角度啊，可能大家也会有个想法，就免费用户，就是如果就是豆包一旦提供了这种付费服务之外，免费用户是不是会觉得天然会觉得哪怕这个服务的水平没有降低，在心理上也会觉得这个服务的水平变差了。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在豆包锚定了价格之后，其他的这个 AI 模型的厂商可能也会就此去进行定价也好，然后推出付费的策略也好，未来后进的这个低定价的 AI， 比如说比68块钱低哈，这个会不会在用户看来反而是某种可能信心不足啊，或者是能力不足的一种表现？这个定价心理其实挺有意思的，会不会比如说反而高收费的 AI 能够在用户心里面抢占一个高价心智的这么一个位置呢？
0: 我觉得有点难啊，有点难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迄今为止啊，免费的交付和供给啊，已经把大量的中国用户的胃口养大了，
1: 嗯，
0: 尾巴养刁了，
1: 嗯，
0: 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用户真的是很幸福的啊。
1: 嗯，
0: 你看，如果在美国的用户的话，你如果想用高阶的 GPT 或者是 Cloud 或者 Gemini
1: 必须付费，是，
0: 你就得付钱，啊，
1: 没错，嗯。
0: 但是现在可不是啊，现在是属于这个叫做，
1: 嗯，
0: 这个中国的用户在免费的情况下，真的就能想，你比如说。啊，去年有 Sora， 今年有 CDance，
1: 对
0: ，CDance 的质量比 Sora 还要好，
1: 这个绝对是国际旗舰水准，对吧？
0: 对，当时开始的时候就是免费啊，大家免费用啊，
1: 是
0: 吧？相当于是，
1: 嗯。
0: 然后你再比如说像现在的千问，
1: 嗯，
0: 实际上千问的模型你也知道，我的有一个技术团队的小伙伴，
1: 嗯，
0: 也在开发多功能智能体的情报分析系统，
1: 对，
0: 我们也试了，
1: 嗯，
0: 千问的大模型基础模型，
1: 嗯，
0: 带效率。幻觉率、可保障的幻觉率和这个可信任度方面。
1: 嗯。

0: 不比这个什么 cloud 或者 Gemini
1: 国外的这些模型
0: 有质的差别，可能有些许差别，但是没有达到质的差别。
1: 没错，
0: 应该说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1: 没错，
0: 就我们国内的用户可以用极为低廉甚至免费的价格，享受到国际级的先进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水准。
1: 嗯，
0: 这个长久以往的话，实话，咱们在商言商啊，用户的嘴巴绝对养刁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让我掏了钱了。那你得拿出多么强的这个性能来满足我的新的需求啊，对吧？
1: 好，那我们也谢谢鲍仁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哎，
1: 谢谢您。
0: 好的，哎，谢谢，好，再见。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您是否想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力量，体验有些不一样的人生呢？现在机会来了，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正在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据了解，志愿者将随机被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的分组，卧床的总时长大约是15天或者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会适当的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卧床啊，在我们的理解可能就是躺着。那躺着就能够为航天医学研究做出贡献吗？通过卧床实验到底能够了解哪些信息呢？
4: 卧床实验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探究低变重力生理效应、验证防护效果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曾开展过15天、60天、90天卧床实验。据了解，此次地星三号实验的卧床期间，志愿者将全程在头低位6度或头高位卧床状态下完成用餐、洗漱、睡眠、排尿便等日常活动以及相关测试。其中锻炼组每天按照程序开展锻炼。深圳理工大学未来医学中心执行主任、临床医学院院长徐志明表示，这不是简单的让人躺着，而是在地面上用一种可控、安全、可重复的方式模拟太空微重力对人体的影响。
5: 最主要的是骨质的流失，它长期得不到训练，所以骨质跟肌肉的这个流失是一个体液的重新分布。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我们这个空间站绕地球一次是90分钟，我们在地面一天啊，它在上面是绕了16次，所以它整个对人的这个昼夜的这个剧烈啊，跟地面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会引起呢这个睡眠啊，这个内分泌啊，这个紊乱，还会出现，因为在密闭空间里嘛，所以它这个有噪声、耳毒的，或者是心理的，就可能会出现这个烦躁、焦虑，或者会出现这个莫名其妙的这种一种恐惧心理吧。还有一块呢，是从结构层面上讲的，因为他脑部的充血比较多了，多了以后呢，其实对这个人的脑部的这种脑核啊，这种核团啊，跟地面的又不一样，所以它也会引起一些心理的一种波动。
4: 而卧床实验就是把这些变化在地面上放大观察，看人体会怎么适应，也测试锻炼、营养、康复等防护措施有没有效果。
5: 因为人在这个上太空以后呢，在失重情况底下，这个血液的分布情况也好，或者这个肌肉骨骼的这个流失情况也好，也不同的。他有的时候脸会出现变圆啊、变塞啊，或者腿部变细啊。那么他在地面呢，利用这个15天、30天、60天呢，就模拟这样的环境嘛。那么我们卧床用的这个负6的头低位呢，就是来模拟这样的趋势。当然不完全是跟上面一样的。它呢也不能算这个真正的在太空当中的失重，但是呢它就模拟相当于投地以后呢，它的血液分布就基本上流向头部，那么这个下身的那个骨头也好肌肉也好不承受这样的这个压力。负6度呢，它是长期就是航天医学研究中比较成熟的那种标准角度，既能产生明显的体液的向头部的这个转移，又相对安全，可以长期相当于执行。那么头高位呢，这可以用于就头低位的一个对比的比较。
4: 头低位卧床是通过保持卧位姿势来模拟航天失重生理效应，人体的体液会向头和胸部转移，并且腿部骨骼肌肉相应减少了活动和刺激，这与航天员因失重出现的身体变化很接近，因此通过卧床实验可以研究太空失重对心血管功能失调

0: 骨密度下降和肌肉萎缩等航天医学问题，获得长期失重环境对人体影响的数据，而不同的实验时长则能观察解决不同方面的问题。
1: 这个短期的就是早期的，就是看看是不是可以适应一开始的时候体液的这个转移啊，心血管的调节啊，睡眠啊，代谢啊。中长期的，因为时间长了嘛，可能实验更多的是会出现那种肌肉的萎缩啊，骨质密度的变化啊。那90天呢，这个实验呢更加接近于长期的助疗的任务，可以观察到这个各种稳定性啊，更加深层次的这种适应或者损伤的这种情况，所以它每个时间段想试验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
0: 此外，卧床实验不光要躺着，在卧床后的阶段，志愿者将再次进行体检测试以及身体恢复，
1: 要循序渐进的进行那个抗阻的这个训练，有氧训练啊，平衡训练啊，拉伸啊，营养支持啊，睡眠激烈的这种恢复，整个啊可能需要有一个这个过程。但是至于多少时间呢，每个人都不同，有的人可能30天，有的人可能恢复的时间会更长一点，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实验跟测试的一个数据。
0: 除了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太空微重力环境会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影响，徐志明还表示，此类卧床实验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地球上的健康问题，比如长期卧床病人、老年人肌少症、骨质疏松、心血管功能下降、康复医学都可以从卧床实验中获得启发，对养老、康复和慢病管理都有价值。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太空回收，来关注一个可能会被我们忽略的地球上的健康问题。大批进口榴莲近日运抵我国，市场上榴莲的价格有所下降，让爱吃榴莲的朋友距离榴莲自由又更近了一步。不过在享用榴莲的同时，需要注意点搭配。近日福建一女子在聚餐的时候食用了2大块榴莲，此外呢还喝了大约200毫升的白酒，结果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以及意识模糊等严重不适症状。医生诊断这是双硫仑样反应引发的呼吸衰竭。哎，这个词儿呢可能听起来挺陌生的，但是说到头孢救酒大家就熟悉了。所谓头孢救酒说走就走，服用了头孢之所以不能够饮酒，否则会引发危险，就是因为引发了双硫仑样反应。可是吃榴莲也不能喝酒吗？榴莲配酒的危险程度是否堪比头孢呢？一旦出现了双硫仑样反应应该紧急处理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主管药师祝小雨的解读。
4: 头孢救酒为何可能说走就走？
5: 吃了头孢再喝酒之后呢，很危险。那其实就是咱们身体里解酒呢靠一种关键酶，那先把酒精变成乙醛，再分解成无害的东西排出去。但是头孢呢会直接把这个酶堵住，那乙醛分解不了，全堆在身体里就会中毒。那轻呢就会脸通红、头疼、心慌、恶心、想吐，那重的话就会出现胸闷、血压掉下来，甚至会出现休克、危及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双硫仑反应。
4: 榴莲配酒的危险程度堪比头孢救酒吗？
5: 榴莲救酒呢其实也会不舒服的，但确实是没有头孢配酒那么致命。那榴莲里呢也是有含硫化合物，确实可能会引发类似的不适症状。那机理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抑制了解酒酶导致乙醛堆积，但危险程度呢完全不同啊。那头孢对酶的抑制作用很强，反应重，致死风险很高。那榴莲呢只是轻微抑制，大多是轻症不适，很少致命。不过如果像我们体质敏感的人或者大量吃榴莲又喝酒，依然会有风险，那建议还是尽量不要一起吃。
4: 两者要间隔多久才相对安全？
5: 我们一般呢正常的话安全间隔时间我们大概率是双向的7天，那这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标准。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停用头孢之后至少7天内不喝酒啊，不能吃任何含酒精的食物。那第二个呢是在我们喝酒之后至少间隔7天才能使用头孢，因为药物都代谢完解酒酶恢复活性至少需要7天，所以少于7天都比较有风险。
4: 哪些常见药品或食品可能会引起类似反应？
5: 其实除了头孢，咱们还有很多就是这种药品呀和食物呢都会引起这种反应，比如像抗生素类的甲硝唑呀、 T 硝唑呀、二硝唑呀、绿霉素、酮抗唑、磺胺类的抗生素等等，还有一部分的降糖药，比如说我们的格列齐特、格列美脲，还有其他的比如华法林、烟碱等等。

的。那还有一些食物呢，我们也要注意，所有酒类的，比如说酒心巧克力呀、醉虾醉蟹呀、腐乳呀，还有做料酒的菜呀，药里的那个藿香正气水也含有酒精，还有其他含酒精的药剂，然后甚至我们大面积如果擦消毒酒精敏感的人群也会诱发相应的反应。那还有比如食物的话，像我们榴莲呀、荔枝呀、龙眼呀，喝酒

0: 痛、呼吸困难、心慌、意识模糊，甚至是出冷汗、血压下降了、手脚冰凉，立刻拨打120，赶紧去医院。那我们到医院呢，也一定要明确的告诉医生，那什么时候吃了头孢、甲硝唑等药物，什么时间喝的酒，然后方便我们医生快速的进行抢救方案的一个制定。
1: 雪糕因为很甜，所以呢会有一些热量，那我们吃的时候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负担。那么如果雪糕的温度能够低一点，再低一点，它从我们身上吸收的热量能不能抵消我们吃掉的

0: 在常见冷冻温度下，能有一个大约4%的抵消比例，聊胜于无。
1: 为什么热水结冰有时反而比冷水更快？
0: 在特定条件下，热水确实有可能比冷水更快结冰，这在物理上被称为姆潘巴效应，但它并不是一条普适定律，而是多种物理机制在特定环境中碰巧叠加出来的结果。为什么起跑慢的热水能追上进度甚至逆袭呢？首先是蒸发带来的微小减重，热水在降温初期表面水蒸发的速率略快于冷水，虽然实际损失的水量很少，但这意味着热水最终需要凝固的总热量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完成结冰所需散发的热量也随之降低。其次是对流与降温路径的差异，热水降温时内部温差大，会形成持续的自然对流，就像有一把无形的勺子在缓慢搅动，将内部热量稳步送到表面。相比之下，冷水降温到40度附近时密度达到最大，冷水下沉容易造成水层分离，这相当于给内部水体盖了一层薄薄的流体毯，反而让冷水的整体散热效率略微放缓。此外，还有一些常常被忽略的现实变量，热水经过加热后水中溶解的微量气体会析出溢出，进而从微观层面改变冰晶的成盒条件，影响成盒过程。再比如，如果把杯子直接放在结霜的冷冻室里，热杯底会融化周围的冰霜，让容器与冷源接触得更严实，导致局部热效率随之增高。正是因为蒸发、对流、容器量以及接触面积导热等众多微小变量的共同干预，热水才在某些特定测试中实现了反超，换个杯子或改变一下冰箱风向，这个现象就可能不复存在了。
1: 为什么刚煮好的热汤表面几乎不冒热气，但一吹开表面那层油膜，立刻就会有大量蒸汽冒出来？
0: 这是因为低密度高沸点的油在热汤表面形成了一层罩子，阻挡了水分子的蒸发。常见的食用油既不和水互溶，也不会与水反应，密度还比水低，因此会浮在煮好的汤表面，形成一层油膜。刚煮好的热汤温度接近100摄氏度，也就是常压下水的沸点，其内部水分子的动能极大，极易发生蒸发。而食用油的烟点，也就是油开始分解并冒烟的温度，一般在200摄氏度左右，区区100摄氏度的低温根本无法让食用油分解或蒸发。这里有个关于蒸发的小知识，蒸发只是在液体表面进行，因此覆盖在热汤表面的油膜让热汤中的水分子无法顺利溢散到空气中，阻断了蒸发过程。而一旦失去油膜的阻挡，大量高动能的水分子瞬间从表面挣脱束缚，发生剧烈蒸发，变成高温水蒸气溢散出来。不过水蒸气本身是不可见的，当大量涌冲的高温水蒸气遇到外界温度较低的空气时，会在冷空气中迅速液化，凝结成无数小液滴悬浮在空中，这才是我们肉眼看到的蒸汽。浮于表面的油膜阻碍了水分子的蒸发。俗话说，不冒气的汤最烫人，原因正是如此。下次看到不冒气的汤，要仔细看一看表面是否有一层油膜，免得被烫伤。
1: 烤肠的裂口为什么总是纵向？
0: 吃货们的好奇心也像烤肠一样被烤开了。当我们加热烤肠时，烤肠内部的水分受热变为水蒸气，脂肪、蛋白质也受热膨胀。此时的香肠就是一个压力容器，而那层肠衣就是容器壁，内部均匀承压的薄壁圆柱形容器。容器壁受到的机械应力可以由巴罗公式算出。在压强相同的情况下，肠衣受到的环向应力是轴向应力的2倍，肠衣在各个方向上的强度是相同的，因此当香肠内部压力增加时，肠衣在横向上的受力会率先达到一个临界值，砰的一下形成一条纵向裂口，将蛋白质和脂肪的香气释放到空气中。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过此次先导计划，将制定并验证一批标准，建成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案例库，研发一批技术工具和方法。先导计划要求细化省级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制度规范，健全城市科技伦理协同治理工作机制，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探索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中心，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完善风险预警与推送机制。此外，还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昨天在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表示，政法机关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他强调，要着力提升政治能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提升做群众工作的能力，积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公共安全、公平正义、权益维护问题，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提升专业能力，做到业务精湛、本领高强，提升科技应用能力，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王晓红主持开班式。当地时间5月9号，西班牙马德里初级法院批准了卫生部下达的隔离法令。该法令要求受到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影响的西班牙公民必须前往医院进行隔离。法院表示，该措施是适当、必要且符合控制疫情要求的。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月9号消息，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当地时间8号揭晓，英国首相斯塔莫领导的工党遭遇重大挫败。斯塔莫当天在伦敦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也。

0: 就是5月9号至10号，南方降雨将短暂收敛，同时北方气温开启强势冲高模式，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预计今起到下周三，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持续冲高，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张。下周前期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华北、黄淮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此轮过程中，太原、北京、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哈尔滨都将是今年首次冲击30度，济南、郑州或较常年提早迎来首个高温天，并推动入夏进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6: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今晚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在伦敦世乒赛女团半决赛里面3-0战胜了罗马尼亚队，顺利晋级明天下午开打的决赛。而在 CBA 赛场，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今天继续进行，山东68-96输给了上海，广东通过加时102-99战胜了北京。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重点聊一聊乒乓球。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晚在伦敦继续进行，在今晚结束的女团半决赛里面，国乒女团3-0击败了罗马尼亚队。相关话题我们接下来连线的是乒乓球评论员顾若晨。顾若晨晚上好。
7: 您好，主持人好，方亮好。
6: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直播间里还有我的同事梁月，欢迎梁月。
8: 主持人好啊，顾老师好，然后听众朋友好。
6: 我们知道在小组赛里面，在之前的比赛里面，中国队曾经碰到过这个罗马尼亚队，当时是3-0击败了对手。而今天晚上这场半决赛同样是一个3-0，比分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过程我们能看出哪些不一样？先请顾老师来给我们解答解答。
7: 今天的比赛呢，总体来说还是按照我们最好的一个阵容，包括最好的一个发挥去这个进行的。第一场呢，斯颖莎对萨马拉，总体来说呢，打得还是非常正常。那萨马拉这名球员呢，他的年龄是偏大一些的，所以他的经验是比较丰富，但是他的整个能力是肯定是没有年轻运动员强的。那他在发接发的一个这个变化当中还是挺有特点的。首先他是左手的运动员，我们都知道左手和右手打和两个右手打的那个视角是不一样的。那萨马拉这名选手呢，他的发球是有左侧和右侧的一个逆旋转，所以他的发球变化很多。那孙颖莎今天主要的一个技战术呢，就是把他的发球接好，敢于去劈长防守。萨马拉的进攻很足，但是孙颖莎的防守也是更胜一筹的，包括孙颖莎还有很多的抢拉半出台的球，直接有反客为主的技术。那整体的上进球能力还是孙颖莎更棒的。那么第二场是王曼玉对斯佐克斯的比赛，斯佐克斯这一块还是现在比较年轻，也是在罗马尼亚是绝对的主力的一号，他也是跟我同批的运动员，所以也是比较有经验了啊，也算是一名老将了。他主要的特点呢，还是质量比较高，正反手的转换比较快，但是他主要的这个漏洞呢，还是中间偏慢一些。那王曼玉呢，自己也是通过自己强有力的反手进攻顶住了他的中间，包括在接发球当中，王曼玉处理得很好，利用自己的反手拧。这个斯佐克斯他这个发球呢是下砍的发球，所以他就偏右侧旋一点，不过都是老对手了，所以王曼玉还是处理得很好的。那么第三场是最重要的一个亮点，我们中国队也是启用了年轻的小将蒯曼，这个也是看到了教练组的意图，也是重点培养的对象。那么这样的他 排阵会有一些亮点和变化，能让中国队在排阵当中不同年龄段也有更有层次感了啊！我觉得也是给蒯曼这个点赞和加油。那在这个比赛当中，蒯曼也是通过自己这个线路他的对手呢叫德拉格曼，总体来说速度比较慢。那蒯曼呢，他的特点就是速度很快，正好利用自己左手的一个线路把他完全两条直线锁死。那最后一局呢还是稍微有一点惊险的，10-8领先，又被对方追到10-10，最后两个回头打的也是很漂亮的，所以整体来说发挥的还是以我为主，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
6: 嗯，顾老师刚才给我们详细的从技战术的角度做了一个梳理啊，这里面如果我们看各局的局分的话，孙颖莎3-0赢萨马拉的比分11-3、11-4、11-5，三局只让对方得了12分，但是第二局王曼玉打斯朵科斯，第三局打了个12-10，蒯曼打德拉戈曼，第一局、第三局都出现了12-10，也就是说虽然总比分是3-0啊，每一盘也都是3-0，但实际上这里面有三局球看着是打到了关键分，稍微是让大家有那么点紧张的。梁月，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王曼玉也好，蒯曼也好，他们当时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又是怎么去克服这个挑战？
8: 我觉得王曼玉有的就是对这个斯朵克斯，他有时候刚才郭老师也说了，就是他的那种砍式发球啊，而且有的时候他是发一个长球啊，过去我们知道这个发这个长球通常都不是用砍式发球的这种方法来发的，所以王曼玉可能对斯朵克斯的这种发球还不太适应，在这个三局比赛当中都出现过他发的这种长球，王曼玉要不然就是接失误了，要不然呢就是给对方进攻的机会。另外还有一点呢，我觉得王曼玉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可能打着打着就打到了这个斯朵克斯的这种套路当中，只要斯朵克斯因为他的这个回球的质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至少比他们其他的两个同伴质量要高。但是呢，他是到了他自己的这种套路当中，他就会发挥的比较正常，或者说是有更大的威胁。有的时候王曼玉的球打到了对方的套路当中，就给了对方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机会。我觉得这可能是王曼玉以后再碰到其他的这种对手的时候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6: 嗯，蒯曼呢？
8: 蒯曼呢多少还是因为他毕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团体的这种大赛，多少还是有点紧张，尤其是比如说对手追分的时候，或者是对手发挥的比较好的时候，蒯曼会出现一些这个保守啊，比如说自己领先会有保守，对方这个发挥的更正常，或者搏杀的更厉害的时候，可能蒯曼呢，希望就是打得更稳一点啊，进攻力不太强，就是主动的进攻稍微的差一点，总是希望我给你弹回去以后，你的进攻出现失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不管是男队和女队在比赛当中，都不要出现的这种思想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几天的比赛当中都发现我们的中国球员会有时候存在这种侥幸心理，希望我把你的球
6: 稳是吧
8: 挡回去以后你总会失误吧，但是往往有时候这个时候他不失误，那么这个球就丢了。
6: 这是重点讲到了蒯曼的发挥。刚刚正好呢，顾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蒯曼今天能够被排进这个比赛阵容，其实也体现出了中国队排兵布阵的一些特点。我们再请回顾老师，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重点要点评蒯曼，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次比赛这个三单的人选，其实不同的场次中国队可用的人选是比较多的，比如说王艺迪，比如说陈幸彤，比如说蒯曼，当然因为年龄的关系大家很在意，就是比如我们能不能在这些大赛当中也能够陆续的推出一些新人啊，也能够体现出中国乒乓球队这个新老传承后继有人的这样一面啊。特别再对比一下，比如昨天晚上法国男队的这个科顿，人家18岁小伙打得多好，再加上韩国队这吴俊成对吧，也让我们印象深刻，说这一次大家也很注意看蒯曼的发挥，但是整体来看应该讲有一定的起伏，怎么评价我们在使用新人方面所做的这样一些尝试？
7: 首先中国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启用新人一定是大家都想看到的，然后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是年龄分布的一个层次感，因为这个运动员的迭代包括我们后续比赛的一个传承，当然是我们都想看到的。第二个问题也提到了，他心态上有起伏，因为毕竟是世锦赛的团体赛， 世锦赛也是我们三大赛的第二大比赛，含金量也是非常足的。尤其是打团体赛，有这么一个集体荣誉感的时候，心理压力很大是很正常的。所以说教练也是果断的，上一场是王一迪，这一场也要启用他嘛，是得到一个锻炼。

0: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可控范围之内的，不可能说年轻运动员一上来就发挥的特别好，一定是我们运动员专业运动员说该犯的错误要犯，所以说会给他一定的容错率，肯定是这样，队伍肯定会给他一定的容错率。
1: 在这儿我还想在这儿还想跟这个郭老师交流一下啊，请教一下。因为毕竟今天的半决赛当中，日本队是3-0战胜了德国队，而且这个三单他们是用的肖秀守桥本。从咱们的这个因为肯定是孙颖莎和王曼玉打这个一单二单，这个是基本上是定了。那么三单我们派一个比如说对肖秀守相对来说更有一定的优势的选手的话，如果你是教练的话，你会派这三个人当中的哪一个，陈颖彤、王艺迪和快曼这三位？
0: 如果说有这么一个机会去交换角色的话，角色的话，我还是会启用快曼。因为首先王艺迪呢和陈颖彤他们自身更擅长于打这个攻球，快曼这块虽然说他正手能力肯定还会有待提高，也有要进步的空间，但是刚才也提到了这样的大赛，即便是有一些漏洞还是要顶着上的。
2: 这个如果考虑到打肖秀，我们说一方面是技战术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这个耐心与否，对吧，场上的这个能不能沉得住气也很重要，这个是不是如果相对让更年轻的选手，让相对的新人上，是不是压力会格外的大呀？
0: 是的，肯定会比较大，但是其实打肖球它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工程。我们在国家队的时候，我们要过两个大关，第一个大关叫颗粒关，这个颗粒关它有这个长焦，包括温特这样的这个防弧啊，都在叫颗粒关的这么一个大关里。第二关叫肖球关，所以说您刚才提到的耐心它是其中的一部分，很重要，但它还有一个战术的一个组合，比如说有发墙、有搓攻、有拉攻，在这个比赛进行当中肯定是要来回切换这些战术的，然后再配上你有足够的耐心，还要算到比如说桥本范乃香他的攻球现在也比较强势，那他什么时候攻，这个就会有一个系统的分析了，比如他开局会攻，然后他尾局会攻，他中间不攻的时候你应该怎么给他拉下去，所以就不仅仅是，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是一个耐心的问题。但因为有的时候运动员是技术影响心态或者心态影响技术啊，所以说如果你的实力够足，那你就会影响你的心态，你会越来越有信心，但如果就是说我们说到他已经失去耐心了，那有可能是他技术的问题。
2: 您看这是很好的给我们回答了关于怎么样去打肖球的问题，也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好多朋友都在聊啊，这场比赛有的朋友留言说小将快慢挺住了压力啊，完美收尾，我们也希望明天看一看无论是谁上场都能够继续为中国乒乓球队争取荣誉。既然讲到了半决赛，这个另外一队的这个对手德国队和日本队今天的比赛是德国队0-3完败日本队，明天日本队也会是我们最重要的决赛对手，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场比赛。梁老师也看了这场球，就是日本队3-0赢德国队，赢在什么地方？
1: 首先从整体实力上来讲，日本队肯定是比德国队要强。我觉得从在女线的这种团体的这种队伍当中，可能能跟中国队稍微抗衡一下的，主要就是日本队。其他的这些对手，包括欧洲的这些对手，包括韩国队啊，过去还曾经有过什么，就是中国香港队，这个新加坡队等等。但现在这些对手恐怕都很难对中国队造成更大的威胁，主要一点就是我们的相对实力更加的平均，我们尤其是孙颖莎和这个王曼玉，这都是高出其他对手一筹的这么一个两位存在，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德国队还是有短板。德国队虽然现在这个温特，因为他换了这个胶皮以后，换了打法以后，他的这个排名也在进步，然后他的这个胜率也在提高，但是他的包括韩莹啊，是另外一位这个肖秀选手，但是他年岁也比较大了。另外一个，他和这些这个像张本啊，像这个早田这种进攻性选手的这种对抗，他相对来说还是处于弱势。另外一个就是德国的这个三单的这个今天跟桥本打比赛，基本上有点这个对不上牙的这种感觉，其实你像德国的队里边，他有一个韩莹，有一个削球的存在，他应该对付削球有一定的能力，但是我们从比赛当中是基本上看不出来的，所以只有这个温特在和

0: 早田希娜的比赛当中还拿到了两局，当然这个韩莹一开始和这个张本美和也拿到一局，稍微有点抗衡，到了三单以后，那么德国队基本上就没有对抗的实力了。
1: 嗯，讲到这些，我也想请回顾老师啊，就是如果要展望一下中国队和日本队明天这场决赛，当然这也是老对手了，理论上其实排兵布阵大家都没有什么秘密了，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队之前的比赛，包括今天半决赛，偶尔他们也变变阵，对吧，这个二单三单的人选啊也来回切，明天您觉得日本队在变阵上可能会有什么样新的变化吗？
2: 我个人的理解是不太会变了，因为正好桥本帆乃香他这个现在状态不错，然后他去打一个三，然后早田希娜也去拼一下这个孙颖莎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按照这个胜率来说他变换阵也没有什么太多意义啊，所以他肯定也是要想着怎么样，就是一号拿两分，三号补一分嘛，然后二号去放手一搏嘛，大概就是下风的团体都是这样想的，对。
0: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莎莎也好，王曼玉也好，他们两个人如果说对这个张本美和的话，有没有一个稍微这个胜率高一点或者低一点，包括结合在这个前两场的比赛当中的这个发挥，您觉得我们有没有就是需要调整一单二单的这种需要不需要采用这种战术呢？
2: 我觉得目前不需要，首先有两点不需要，第一就是孙颖莎和王曼玉对张本智和的胜率都非常高，
0: 美和
2: 绝对
0: 和
2: 碾压性啊，张本美和是有绝对的这个优势。然后第二点，一般来说中国队在半决赛开始就不太换阵了啊，这也是可能是我在队里边的一种我们的一种理解，或者是中国队的一种习惯因为运动员也是有一个习惯性，他一般是第一场第四场或者第二场第四场这一号的一个节奏，那二号的话就是一五或者二五，就每个运动员在不同的角色当中按照自己的节奏走一般很难去或者是不会去破坏这个节奏。
1: 因为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上手球，对吧，有的时候你变来变去不如我们先正大光明所谓走正路，这可能给我们自己的运动员这本身保持这个一定的节奏来带来更大的方便哈。也
0: 同时还对对手有一个威慑力量，就是我是以不变以万变，对吧，我不需要采取这种什么更多的那种战术来解决问题。
1: 这是信心也是底气。说到这方面，我看到也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有朋友在谈这个明天凌晨的男团半决赛，这场比赛确实现在大家非常关心，中国队对法国队之前确实也是一路高歌猛进，不仅是我们的老对手，而且这次比赛胜率奇高，昨天这个小将科顿赢这个巴西名将雨果，打得也让人印象深刻，对这场比赛顾老师有些什么样的展望吗？
2: 科顿因为我在解说的工作当中也在北京大满贯说过他的球我觉得他还是让人眼前一亮的，首先他有敢把这个高手拉下马的这么一个决心，我觉得还是很有朝气的，也和他的年龄是正匹配，这个非常重要。其实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技术粗糙一点，或者是你心态哪怕起伏一点，这都很正常，因为这就是这个青春带来的一些好处和劣势，我觉得这很有朝气。那在技术当中他还是速度很快，也看到了三名这个法国选手，包括勒文兄弟，他们整体来说就是速度极快，这个速度包括了击球的速度，也包括了球与球的速度，就比如说他可能拿起来就发他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这是第二个快，第三个是他前三板变化快都说欧洲人打球比较粗糙，但是从他们这一代开始，他前三板其实落点会非常的碎，非常的杂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趣的，所以他这个三种快，我觉得这个也是昨天这名小将的这么一个特点。另外呢，他的反手发动很好。现在整体来说，我们所有的运动员都说反手很好，反手很好，确实这是一个趋势。所以如果他正手很好的话，他前三板一定很细腻；那反手很好的话，可能他就多打上旋球，一定是这么两个套路。那么他也是反手好。另外呢，一般来说，年轻人的反手好的正手就会较差。但是他能够冒出来，说明他正反手都比较均衡，在反手制造出机会的情况之下，正手补板还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年轻小将在打这个半决赛的时候，是他没有经历过的，他还不像勒布伦这个弟弟，他参加过了奥运会，并且拿了

0: 奥运会的季节那肯定是人类最高赛事，那他的自信心和经验是不一样的毕竟他现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名小将，他还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锻炼的机会。
1: 嗯，对这场比赛梁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呢？
2: 这场比赛说实在的，如果在看比如说小组赛或者是前面的这种淘汰赛的比赛，除了看到昨天的比赛以外哈，在看前更前面的
1: 心里都会有点嘀咕，
2: 16/1/8的时候觉得哎呀，我们真的除了王楚钦好像别的人都很难说能赢球。但是呢看完了昨天1/4决赛，我们这场比赛应该说整体发挥还是都是比较淋漓尽致的啊，尤其是我们的二单和三单，林诗栋和这个谁
1: 梁俊坤
2: 他们两个人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比赛打出来，能够把自己的状态能够展现出来，包括精神的这种就是这种包袱能够甩掉，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我觉得看了昨天中国队的发挥，我觉得我们打法国至少是从信心上我们比之前要足很多了。当然了可能大家不管是这个法国队也好，日本队也好，韩国队也好，就是这些男队里边的强队都觉得这次是一个特别好的能够在团体比赛当中战胜中国队的一个机会。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像昨天说的啊，我们能够为自己证明，能够证明中国队还是世界上最强的这个男子乒乓球队，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发挥我们自己的特长，或者说至少是正常发挥吧，能够把我们的球打出来，然后战而胜之。
1: 讲到这个法国队，大家都知道他的最核心的队员，无论他这个三单上小将还是上西蒙高茨，勒布伦兄弟，尤其是那个弟弟，因为他目前战绩最好，在大家心目当中水平状态也最高，所以我们再请回顾老师，就是明天凌晨的这场比赛，无论王楚钦跟他是不是上来就对上，总之在大家心目当中绝对要拿分的王楚钦和勒布伦，这个尤其小勒布伦之间的对抗是最有看点的一盘对局。对于这场对抗，顾老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分析吗？
0: 对于这场球我个人来说还并不是太担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王楚钦首先状态也还是不错的，而且他有必胜的信念，因为现在整个队伍他是核心，他自己也很清楚，队伍也很清楚，包括观众也很清楚，所以他现在一定是把自己立在那儿的。包括他从这几年的一个磨练啊，我觉得心智也都成熟了很多。那么为什么说不太担心呢？因为他们整体的技术风格都类似，因为王楚钦也是前三板很快，变化很多，而且王楚钦还占了一个左手，他整体的一个线路上会比勒布伦更灵活一些。就是看王楚钦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的起伏，比如领先有的时候可能打着打着有可能被扭转局面，因为我也说过王楚钦很多球就在这个临界点上怎么样能调节自己。其实这场球还是有困难存在的，就是他在不好打，尤其是在林诗栋和梁俊坤之间，因为他们两个的风格比较类似。他们两个的风格呢是反手比较好，旋转很强，但是速度较慢。但是我就说法国队这三块啊，这三个块每个人都是这类似的打法，就是当他们有三种块并驾齐驱的时候，我们又出不来旋转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有一点显得没什么办法，或者是变得太慢了。因为我自己本人说过好几场，林诗栋和勒布伦菲里克斯就是弟弟这个球，确实我是感觉从技术上呢，前三板人家变得很快，但林诗栋呢是属于比较单一的，他是纯打实力的。
1: 对，
0: 但是打实力的时候，林诗栋反手很好，勒布伦反手也很好，但是勒布伦有的时候速度压制过来了，那么在速度压制过来以后，我们就没有憋不了那个林诗栋的那一大板了，因为林诗栋就是憋到最后一个大反拉啊，这是最大的优势。可是他那一板就出不来，然后再回到弟弟变林诗栋正手的时候，可能林诗栋整体来说他有伤病，他有伤病，可能最近打 WTT 比赛也很多很密集，他会跟不上那一板。所以整体来说，看看这一次在世锦赛的团体当中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能不能缩小动作先跟上速度，只要一跟上速度，我也相信有很多的变化油然而生了。所以也包括梁靖昆，因为他俩的这个风格是类似的嘛。
2: 那 比如说咱们就说，因为小洛伯伦呢现在这个整个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啊，就算是说我们最后如果能够打到决胜盘。

0: 那肯定应该是这个林世栋对这个大不对这个或者是科顿啊，或者是应该大勒布伦打三单，
1: 应该是哥哥可能概率更大一点。
2: 对，
0: 打二单是吧？
1: 嗯，
0: 哥哥打二单的话，相对来说就是林世栋跟他打，是不是比跟这个弟弟要好一些？
1: 嗯，我觉得会好一些，因为林世栋跟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弟弟打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连续输的战绩。啊，当然这个对运动员来说可能心里就会有点打怵，而毕竟如果打到真打到那个份儿上，半决赛的第五场，那心理压力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0: 是，
1: 尤其我们中国队有这么好的一个传承，他的年龄还比较小，所以他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承担起这样一个重任。但如果换成哥哥的话，可能说他心理压力会小一点。但我个人认为还是聚焦于技战术，就是现有的技战术怎么样能够攻克对方，这个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就是技术影响心态，还是刚才提到的，如果你真的是这几下变得都比人家慢的话，那你心态自然会破防。
2: 是，讲到这话，我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有的朋友在谈这个本次世乒赛留下的一个印象啊，尤其是前几场中国男队发挥有起伏的时候，就很多我们的乒乓球迷开始羡慕，羡慕什么呢？就是你看这谁谁谁哪个队有个十八岁的小。
3: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4: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5: 大家好，我是萱草，
6: 我是莫大人，欢迎到莫仙日记。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叫做我的海外生活。就萱草，就我们的听众中有很多都是生活在海外的朋友，有留学生啊，还有一些在那边的华侨啊，或者做生意啊工作的一些朋友们。
5: 对，我就是看留言的时候啊，我的微博还有咱们每期节目的那个留言，总是有一部分人就是说他们在海外嘛，然后可能就是因为一些原因，那个可能是听不了，只能在网页上听。
6: 就经常有人截个图然后艾特我们说那个啊，我们又是被抛弃的怎么样，在某个国家不能用了。
5: 没有抛弃你们啦，所以我们这期节目为那些远在海外的留学生吧做一期节目。
6: 对，顺便呢也让我们这些在国内的朋友呢都了解一下在国外的朋友们他们最真实的生活，还有一些有趣的事儿吧。
5: 对，留言有很多，莫大人总结了好多，就是摘出了很多的留言。
6: 对，有八九页的留言呢。
5: 是，
6: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首歌呢来自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
5: 欧德阳这个名字一说起来，我觉得就是80后吧，尤其是上初中的时候，应该是有印象。欧德阳，
6: 就那年网络音乐特别流行嘛，然后当时流行起来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还挺贴切咱们今天的主题的，是吧？
5: 是，这首歌应该是就是网络盛行，然后有网络音乐那个概念之后，前几批火起来的歌。
6: 对啊，对，很经典。之前我学校还翻唱过一次。

0: 一个叫做飞天小风雨的朋友呢，他说我在英国的南安普顿大学念书，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听到了这个调频，而且喜欢上了莫大人和萱草姐姐。每周末呢，去健身房都要先下载好新一期的调频，在跑步的时候听，精神放松，心情愉悦。于是啊，我能坚持很长时间。在你们的陪伴下呀，我不仅获得了快乐，治愈了思乡之苦啊，还减掉了26斤的体重。
1: 真励志。大家瞧见没，这就是听我们节目的好处。
0: 对，

0: 叫悲剧兰斯洛特的朋友说，来英国三个月了，那种孤单无助的感觉渐渐淡去了，总体感觉这里的空气不错，人很呆萌，学业压力比较大，每周五听调频呢都会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1: 哦，总觉得我们的节目在那些海外朋友们的心里是一个就像抓住的一个和亲人那种就和祖国的那种联系的那么一个纽带似的，在这儿能听到很多国内的消息，还有那个国人的声音吗？
0: 我觉得就是家一样的存在。
1: 嗯，
0: 就是在外面的话，我虽然没有去过很远的地方啊，不过我能知道，就是你在国外，周围人说的不是说的同样语言，但是呢，你就听到相应的话，你就会很激动，不管你认不认得。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

0: 有一个在德国的朋友啊，他叫做叫我小孩儿，然后他说作为一个在德国的粉丝啊，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来德国两年了，我一定要扒一扒德国的姑娘们。中国姑娘呢，不要再说自己是女汉子了，跟德国妞比起来，我们简直都太娇弱太小鸟依人了好吗？德国姑娘呢都是超有力气的那种，那么大的背包啊都自己提，男朋友居然不帮忙。我们学校体育馆呀，好多姑娘在攀岩，个个都是肌肉的好吗？还有德国人从来不喝热水，除非是咖啡和茶，否则他们呢都喝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矿泉水。德国姑娘大姨妈的时候也喝冰水，可以攀岩，然后跳舞呢做剧烈的运动，而且没有事儿。他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直接喝冰牛奶，生完孩子呢也从来不坐月子，他们可以带着孩子去上那个大学上课，自己听课呢就让孩子在地上爬。德国的姑娘都是真汉子呀。我觉得德国的姑娘比中国的男人还彪悍。
1: 我是看过纪录片啊，确实外国人可能观念跟咱们不一样吧，
0: 对，都不坐月子。
1: 然后那女生就是人家可能没有像中国这样就是女主内男主外那样的概念，他们就是就只要自己能做的，就不管我是不是一个女孩，然后我很弱小啊，我很处于这个社会阶层的比较弱势群体啊什么的，人家都不管，就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像这种就带着孩子去上课啊去学习很多的。
0: 我之前还听说过，就在德国那边吧，就是家里两个人嘛，如果是双职工的话啊，然后挣钱少一点的那个人，他交的税呢就特别的高，然后德国就政府就鼓励那种挣的少的那个人呢就直接留在家里然后看孩子，就是我们国家已经经济这么发达了，你就不用工作了，然后你只要照顾好我们的下一代就好了。
1: 很多国家都是义务教育一直到这小孩成年嘛，就所有的教育费用都是全免的，所以人家可能就没有像我们这么大负担，所以生活

叫孙子俊，他说在日本一年的学习里啊，我发现中国小伙子在日本女性中特别受欢迎，因为日本男人普遍长得猥琐和矮，长得帅点的几乎都是 gay 或伪娘。如果你走在东京的大街上，看到身高1.85米加，一身正气，头发乌黑偏短，一脸阳光般的笑容，没错，那就是

0: 中国小伙子嘛，哎，我还得再补一句啊，就是此言论只代表个人，不代表本栏目立场，因为我怕有好多就是喜欢日本文化的说，哎，你怎么能这么讲呢？什么的？
1: 哦，对，其实最近这几年日本的那个就是，营养啊，包括一些东西，还有一些那个锻炼呀、啊、什么的，就做得比较好嘛，教育什么的。其实日本的身高现在已经不像，以前说那么夸张的那种矮了。
0: 虽然都是亚洲人吧，就是说长相很像啊，就你像咱们国家跟韩国和日本都很像，但是我是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你看到就是不同国家的人，
1: 一看就知道，哦，他是那个国的。
0: 对，你会有那种感觉，这是日本的，然后那个是韩国，然后那是中国的。这个同学就是说日本人和中国小伙子的区别嘛，因为我是山东人嘛，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看男生，我有的时候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是山东男生
1: 啊，就一眼就能看出那种特征来，
0: 我能感觉到身上的气场，
1: 还有这样的气场，
0: 真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
1: 我们北京男孩的气场是什么样的呢？
0: 北京爷们儿，一张嘴就出来了，
1: 京腔是吗？都是侃爷。
0: 对。
1: 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李玖哲的《做你的天》。

0: 有一个叫做大桃丸子同学呢，他说除了要适应你们睡着了我醒着，你们醒着我睡了这一残酷事实，我还要和莫国的孩子们斗智斗勇。于是我给我班里的每一个学生呢起了中文名字，然后呢我每天上课点名的时候呢都变成了周杰伦到方文山到曾小贤到，然后后边还有胡一菲啊、西施啊、牡丹呀、莫大人、萱草到了没，当然还有以前各位小伙伴的名字。顿时觉得这样的课堂好欢乐
1: 啊。他是在墨西哥吗？
0: 对，应该是吧。
1: 莫国，
0: 莫国，大家都喜欢说简称啊，管美国叫米国。
1: 对，
0: 这是在那个墨西哥的一个中国老师是吧？
1: 嗯，应该是。哎呀，好有爱呀、啊！你看他们都是用那个
0: 中国明星的那个名字。
1: 咱们，哎呀，我们不是明星啊。我觉得他们能用我们的名字作为一个外号吧，我觉得很荣幸了，我们。嗯，

0: 位叫做 Tiffany 啊，说出国这么多年了，仍然记得第一次走的时候，我头也不回地走过海关和安检，进去之后和老妈打电话来抱怨，人家都在和父母朋友一一惜别，你怎么连再见都不说一声呢？其实我是不想让爸妈看到我的眼泪，然后在电话里还假装不懂事儿，说我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小孩。今天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其实当年只是不想让爸妈担心。
1: 哎呦，好有爱心的一个小朋友。
0: 嗯，
1: 我觉得你一定要把这期节目分享给你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一起听一下你的声音。
0: 是啊，为了让爸妈不要担心哈，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去走安检，然后过海关那个通道。
1: 嗯，对。很多朋友分享都是这一刻的那种心酸的感觉吧。
0: 嗯，
1: 还有一个叫做忧郁的朋友，这个比较传奇啊，他说

你们听，就我们的听众里有多少是在利比亚内战前的华人大撤离的呢？我想说我是经历了恐慌、害怕、亢奋到回国的兴奋、温暖，我相信这是一生中不可能也不希望再有的经历了，也是一辈子能拿出来炫耀的。我可是经历过战争、身处过枪林弹雨的人啊。在这种和平年代，真的是去那种比较暴乱或者有内战的那些

0: 好好的活着，我觉得就是上天的恩赐、我们每个人都是要这样想。
1: 对，
0: 今天第四首歌也是一首英文歌，有一点点 R&B 的旋律，
1: 对，
0: 流畅的感觉。

0: 有个特别好玩的啊，叫做蔚蓝的朋友呢，他说刚刚在机场啊看到一个小混血呢趴在妈妈的怀里，奶奶的伦敦
1: 奶
0: 啊
1: 奶奶
0: sorry 啊，人家想表达的是奶奶的伦敦音啊，就特猛那种，说那个 Mom where are we， 然后他妈妈呢抱着他说，宝贝咱们到中国了，要说汉语哦。然后小家伙眨眨眼睛，瞬间标准的东北腔说，妈咱搁哪嘎的呢，
1: 蒙得我一脸血
0: 原来是东北的小孩啊，估计是在那个英国出生的吧，到了
1: 这个让我想起来
0: 不忘乡音呢、啊、
1: 对对哎，让我想起来我之前就说过嘛，就是在经常在理发店
0: 啊，
1: 然后你就听前台那个妹子用扩音器喊Jack 技师在哪儿呢 Jack， 然后叫了半天没人应，然后就说什么铁蛋儿你在哪儿呢铁蛋儿，然后就有一个人过去了然后
0: 何必呢，这是何必呢，叫铁蛋儿挺好的我觉得。
1: 现在好多理发师都是什么洋气的名字呀，什么 Jack 啊、嗯、
0: 肉丝
1: 还什么 Tom
0: 杰克肉丝，我是肉丝。
1: 有一次我去理发，然后我理完了之后要走了，然后理发师说你要记得我，下次来找我理发，我说好啊，他说你要记得我，我叫听风。哇，我当时就真的就吐槽无力啊，我当时想说你能改个名字吗，我真不想来找你
0: 你该怎么说，我的名字叫肉丝，我的名字叫肉。

0: 瑶瑶，她说我是一个在韩国留学生，给你们分享一下我来韩国之后的感受吧。韩国的方便面是没有酱包的，也没有电视上面看的那么好吃，首尔是很破的。韩国的女生长得都挺好看，但是我经过了两年的观察呢，已经审美疲劳了。韩国的妹子长得都差不多，帅哥是极少的，所以不要只崇拜电视剧。哎，说那个方便面没有酱包，这不就是我们那个笑话吗？说诅咒你吃面没有酱包。
1: 对，结果自从去了韩国之后，就觉得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了。
0: 可能人家酱包已经加到那个面饼里了。
1: 嗯，有可能，或者自己家里用的那个酱。
0: 是。
1: 韩国人特别喜欢吃各种各样的酱。
0: 嗯，前段时间不是说还要那个泡菜申请非文化遗产吗？嗯，
1: 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对对。
1: 今天的第五首歌呢，来自丁浩然的《你的故事我的歌》。
0: 嗯，今天就是
1: 我们听着你们的故事，听着我们的歌。
0: 对，你们的故事，我的歌。有一个叫 TAY 的网名的一个朋友啊，留言说来加拿大三年了，还是我的中国心啊。以前国内喜欢听欧美，结果出了国呢，看的演唱会全是华人的，有人歧视中国人，就会条件反射的反抗。下馆子最爱的还是中国菜。虽说遇到什么都要自己扛，会和国内的朋友因为时差而疏远，还经常说到国外很轻松吧，好羡慕你啊这样的话，但是自己的苦自己知道就好，坚持住就好。
1: 嗯，我觉得这一段话应该写出了很多在国外留学的心声吧。
0: 嗯，相信很多人就是看起来很美好嘛，其实日子毕竟是自己过的，遇到什么坎儿啊难过，只能是自己更清楚。
1: 哎，我突然想起昨天一个朋友的留言啊，他说我们这些在国外留学的朋友呢，就特别像在演 AV 剧，就是说看的人觉得特好看，演的人特别累。

0: 叫做刘小五的朋友呢，他说在海外的生活啊难免孤独，每天听呢就像莫大人和萱草在和我说话，无论难过开心，感觉你们总是在身边不离不弃，每期节目呢都会无限的循环，真的都想把你们俩的台词背下来了，有时候会想如果哪一天和你们一起录节目该多好啊，你们应该都不知道自己已经陪伴了我无数个孤单的夜了。说的我好感动，
1: 希望我们以后的节目也能继续陪伴你。
0: 对，真的希望能做我们路上的一个朋友吧。
1: 对，
0: 陪着大家一起走过那些或美好或难过的岁月吧。
1: 之前有看到一条留言啊，就告诉我说他也是在国外。那他有一天去那个华人开的餐馆里面，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0: 啊。
1: 然后那个餐馆的老板在放我们节目。
0: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他在意大利的时候，也是在路边的一个店里，在意大利哦，然后居然放着咱们那个就酷音乐调频的节目。
1: 你说我们俩去国外开店靠谱吗？
0: 不知道那个外国人喜不喜欢我们的风格。
1: 然后莫大人做一些北京小吃，然后背景音乐放我们的节目。我就在那收钱就好了。
0: 哎呀，你这坐享其成好不好？

0: 蓝雪征的朋友呢，他说人在美地，从刚来呢就肩负着室友还有隔壁中国男生的伙食，也在做饭的时候呢发现了自己越来越喜欢隔壁第一眼就心动的男生，想说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可要抓住一个男人的胃呀，我几乎是在用生命来做吃的，不过他一直都没有意识到。但愿人生只如初见，但求相看两不厌，我在美地呢为喜欢的人变身大厨。
1: 这也是一份很美好的经历啊，
0: 觉得也是。
1: 嗯，
0: 那很多朋友那个出国留学或者怎么样的话都要一个人照顾自己嘛，之前没有自己做过饭的、都开始学着那个煲个汤啊，然后煮个面呀、
1: 是，
0: 然后炒个菜啊什么。
1: 尤其是大家一起开派对的时候，一起做饭啊，煲个饺子。
0: 对，特别是在国外，很少能吃到那个中国菜了嘛。
1: 我觉得在外留学的女孩有会做饭的，应该是很抢手的呀。
0: 嗯，
1: 这样的话，男生就能吃到家乡的味道了呀。
0: 对。

0: 了，今天聊了好多呀，不知不觉又到结尾了，
1: 一把辛酸泪啊，感觉大家都好不容易，好想抱一抱大家，
0: 大家一定要加油 fighting， 等着你回来，
1: 快回来吧。
0: 好了，那咱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了。
1: 好，拜拜，
0: 拜拜。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

0: 生，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感觉我身体在老去，我拥有过精彩，也确实活过来。直白的歌词里藏着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坦然。我们总在追寻所谓的黄金年代，以为它在遥不可及的过去或未来，却忘了每个认真生活的当下都是独属于自己的黄金时光。那些爱过的人、经历的事、走过的路，都在生命里刻下了珍贵的印记。我会拨开这团片刻的灰暗，我会解开生命给我的试探，不必畏惧老去，不必焦虑未知，只要心怀热爱，认真活过，每一段岁月都能绽放出独一无二的光彩。

架，满手鲜红当摘花，看似豁达的自我开解，实则藏着无数无人知晓的委屈与心酸。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这句歌词道尽了失恋后的逞强与无奈。我们总在受伤后学着自我安慰，把所有苦难都包装成成长的契机，在深夜里独自消化情绪，在天亮后假装坚强。自我安慰不是逃避，而是与生活和解的方式。那些受过的伤，流过的泪，都会成为生命里的养分，让我们在未来的风雨里学会自愈，学会坚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日子像慢放的电影，一帧一帧都是风景，这句歌词戳中了被生活推着向前的我们。我们总在追赶时间，忙着奔赴下一个目的地，却忘了停下来感受风的温柔，云的悠闲。别急着赶路，慢下来才清楚，这是歌里最温柔的提醒。人生不过是一场竞速赛，不必追求事事速成，慢下来才能听见内心的声音，才能发现藏在琐碎日常里的小美好。不必焦虑，不必慌张，学着慢条斯理的生活，在平淡的时光里慢慢沉淀，慢慢感受，才能读懂生活最本真的模样。

是星点亮我的心，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那些孤单又迷茫的时刻。我们都曾在黑暗中前行，渴望有这样一颗星，能驱散阴霾，指引方向，让漂泊的心找到停靠的港湾。无论多远，我会在你身边，简单的承诺里藏着最坚定的守护。爱情或许不必轰轰烈烈，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给予彼此温暖与力量。那些默契的瞬间，无声的陪伴，都像星光一样在岁月里闪闪发光。爱就是彼此的星光，相互照亮，共同前行，让每一个平凡的夜晚都变得温柔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

0: 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口口声声地说爱我，却把承诺奉献给别人，每一句质问都戳中了感情里的痛点，道尽了被欺骗后的委屈与失望。我们都曾在感情里选择妥协，在对方的解释与自责中一次次心软，用空白记忆掩盖伤害。可当谎言被戳破，当真心被践踏，我受够了你的谎言，变成了最坚定的告别。面对言不由衷的感情，不必委曲求全，勇敢离开，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尊严与光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生来没伴侣，非一对，这句歌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对生命孤独底色的认知。我们终其一生寻找陪伴，却忘了从出生到入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程，沿途遇上同类都只不过戒断岁月同水，感情里的相遇与分离不过是彼此生命中的短暂停留。那些甜蜜的瞬间，温馨的陪伴，虽如昙花般转瞬即逝，却也留下了珍贵的印记。不必执着于永恒的陪伴，学会与孤独共处，将那些美好藏于心底，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无常与孤寂。

尔化一化妆吧，我们从来就不会老。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告白，告诉我们岁月会流逝，但内心的少女情怀永远不会褪色。歌词里的少女是每一个曾经纯真的我们，会在阳光下穿起褶皱的裙子与影子相伴，会在晚风里独行，与末班车的孤单中学会坚强。别回望少女，那是逆流的往昔，成长路上难免有告别与遗憾，却也让我们学会了自我保护，学会了坦然面对得失。从来没有什么真正属于你，也不曾失去。无论时光如何变迁，只要心中的少女还在，便永远拥有纯粹与勇敢，永远能在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水是文明的摇篮，更是农业的命脉。从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先民聚落，到道素并举的农耕社会，中华民族依水而生，伴水而兴，也一直在与水患抗争，与水源相伴。南到北溯的古老格局因水而定，王朝兴衰、社会发展与水利工程紧密相连。从远古凿井取水，稻田沟渠，到良渚史前水利奇迹，从大禹治水的传说，到春秋已降影响国运的大型灌溉与航运工程，中国水历史就是一部先民认识水、利用水、治理水的史诗。那么远古先民如何走出临水而居的局限？最早的灌溉系统如何诞生？5000年前良渚水利为何堪称世界奇迹？南北方水利为何走上不同发展道路？

王朝时代的水利又如何支撑国家运转，影响天下格局。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水润华夏，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与灌溉简史。农业诞生之初，先民们最理想的居住地点就是河湖岸边的街地，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取水方便，还能捕鱼采蚌，获取制陶原料。村落依水而建，靠河相连，逐渐形成稳定的文化圈。可以说，在文明起步阶段，河流就是名副其实的母亲河，支撑着早期农业与聚落发展。但河畔安居也有致命隐患，那就是无法抗拒的洪水。一旦洪水爆发，村落家园瞬间沦为泽国，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这样的惨痛记忆深深烙印在人类早期文明中，世界各地都留下了大洪水神话。两河流域、古印度里都有关于蔑视洪水与逃生的故事，而在中国最深入人心的就是大禹治水。相传尧帝时期洪水滔天，包围山陵，百姓深陷灾难。鲧用筑坝堵截的办法治水，多年没有成效。舜继位后诛杀鲧，启用他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禹吸取父亲教训，改堵为疏，走遍山川，疏通河道，历经13年，终于降服洪水。这场治水壮举不仅拯救万民，更让禹获得极高威望，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现代考古已经在中原、晋南等地发现了与传说时代对应的洪水沉积层，证明那场大洪水并非虚构。学界对成因有不同解释，有人认为是黄河上游堰塞湖溃决，也有人认为是气候变迁导致黄河含沙量增高，悬河溃决。无论真相如何，都说明中华民族从文明萌芽阶段就开始了与洪水的长期博弈。在与洪水的反复较量中，先民们逐渐意识到仅仅躲避洪水远远不够，只有学会引导水流，合理利用水资源，才能真正实现安居乐业。这也成为中国古代水利事业最初的起点。无论中外，临水而居的传统都让人们无法完全规避洪水带来的风险。而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有限的河岸街地也变得愈发拥挤，新的聚落开始在远离河岸的地方建立起来。那么古人是如何解决水源匮乏问题的呢？如果只是要解决少量人的生产生活用水问题，凿井无疑是性价比较高的方案。在大多数地方，不需要投入太多劳力，就能在地下找到安全可靠的水源。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西平县谢老庄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6眼水井，古井深约5.2米，均呈圆筒状，底部内收，井底至今仍然可以渗出井水。同时还在其中2座井中发掘出用于汲水的陶壶。谢老庄遗址在文化面貌上属于裴李岗文化，这些水井的使用时间距今约9000年。此后武阳大港、山东张山、浙江河姆渡、上海松泽等遗址都陆续发现古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水井已经遍布各地聚落，陶寺、二里头等重要遗址都出土过形制规整的深井遗存。凿井解决了生活用水，却难以满足大规模农业灌溉，尤其对南方水稻种植来说，稳定供水至关重要。水稻喜湿耐淹，人工淹水既能保证生长，又能自然除草，大大降低耕作难度，这也推动了灌溉系统的出现。在浙江余姚施坳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世界上面积最大、年代最早、序列最完整的古稻田。6000多年前，这里已经出现田埂、河道、水口，
后来又加装了类似水闸的控制装置，实现按需供水。江苏绰敦、苏州草鞋山等遗址也先后发现稻田、沟渠、水井、蓄水池配套的灌溉系统。这些发现清晰证明，早在六七千年前，长江下游先民已经掌握系统的稻田灌溉技术，开启了中国水利灌溉的先河。从简单的引水灌田，到有规划的沟渠布局，早期灌溉技术的每一点进步，都推动着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升，也为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长江下游先民对水资源的利用，在良渚文化时期达到史前巅峰。良渚遗址不仅有宏伟的古城、精美的玉器，更有一套震惊世界的大型水利系统，被公认为世界最早、规模最大的史前水利工程。考古人员在良渚古城外围发现两组共11条人工堤坝，分为南北两部分，坝体最高可达6米，坝体厚度可达近百米，长度在数十至数百米之间。坝体工艺极其考究，古人先用青膏泥铺垫底部，再用草果泥层层堆筑，结构紧实稳固，历经5000年依然屹立。这套水坝可以形成大型水库，仅南足矮坝就能拦蓄近10平方公里的水域，既能拦蓄天目山洪水，又能为周边稻田提供稳定灌溉水源。良渚古城本身就建在湿地之上，先民在沼泽上开挖50多条河道，总长度超过30公里，形成4通8达的运河网，挖出的淤泥就堆筑在两旁，形成土墩。这些土墩连接在一起，便构成护卫古城的城墙和人们居住的高台。水门、码头、河道、护城河连为一体，既是供水排水系统，也是高效的水上交通网络。粮食、玉石、陶器通过河道源源不断运入城中，支撑起一座超级大都会。据测算，良渚水利与古城工程需要上万人连续劳作数十年才能完成，只有具备强大组织能力的早期国家才能实现。古城内粮仓遗存惊人，仅池中寺一处就有近40万吨被焚毁的粮食，全城存粮可能达到100万吨级别。高效水利支撑起高度繁荣的稻作农业，让良渚巅峰时期人口达到2-3万人，成为同时代东亚最壮观的城市。与此同时，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也发展出成熟的水利技术。城头山、石家河古城利用城墙、环壕、水坝、水库，实现防洪、灌溉、供水多重功能。北方的南左遗址等也出现大型沟渠与环壕水利设施，南北呼应，证明5000年前水利工程已经与国家文明深度绑定，治水能力就是立国能力。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水平，更强化了社会的组织与管理能力，成为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长江中游地区，以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三苗族群，在江汉平原曾盛极一时，稻作农业在此地极为发达。与良渚所在的太湖平原不同，这里水网纵横，湖泊密布，对于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先民来说，频发的洪水乃是生存最大的威胁。城头山城墙始建于约5600年前的大西文化后期，是长江中游地区最早的城址，城墙外还挖有环壕。学者认为，城头山的城墙仅高1到1.5米，且坡度平缓，用于战争防御并不合适，更可能是用于在洪水来临时以土墙挡水，以环壕排水，保护城内居民的安全。到屈家岭文化时代，陶家湖、龙髓、孝城、门板湾等遗址都发现类似的低矮城垣和壕沟，
学者还指出，陶家湖遗址外围曾发现一处不符合自然流向特征的沟渠，可能为人工开挖，以便于

灌溉和泄洪。在石家河文化时期，随着当地人口急速增长和聚落面积的不断膨胀，更加完备的水利系统被建立起来。石家河古城是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已知最大的城址，内城加上外郭城总面积近350万平方米。古城在兼具防御作用的同时，还设计了极为复杂的水利系统。先民们曾通过挖掘壕沟和铸造堤坝的方式，将城外的河流引入护城河，再通过护城河将水流引入城中。城外还挖有数个人工水库，至今仍然发挥着存水的作用。特别是石家河古城先民曾在朱家坡修建了拦水的水坝，利用这里原本的河围地形建立一个巨大的水库。这一系列水利工程既能在雨季洪水来袭时及时泄洪，又能在旱季为城中居民提供农作和生活用水，表明与良渚文化同时代的长江中游地区先民与水打交道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与长江稻作地带相比，北方旱作农业对灌溉和防洪的要求要低得多，素属灌溉仰赖自然降水即可，至多像灵宝西坡遗址那样人工挖掘池塘供储水之用。因此北方地区的水利设施发展与同时代的南方地区相比发展较为滞后。不过近年来，在对甘肃庆阳南左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在这座史前北方的超级大都会中，人工挖掘的沟渠、九座巨型土台建筑周边的环壕和工程区护城河共同构成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虽然南左水利工程的真容仍待进一步发掘，但这证明即使在北方地区，强大的政权仍然会花费大量精力来经营水利，让自己的子民能够享受水利工程带来的便利。进入夏商周王朝时代，水利工程从史前聚落规模升级为国家层面的系统工程，成为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商代郑州商城内发现长达500多米的人工沟渠，最宽处12米，深达4米，部分地段建有石墙挡水，技术成熟。这些水系不仅满足城市排涝与生活用水，还为青铜作坊提供工业用水，是商代规模最大的城市水利系统。安阳殷墟依环水而建，城内水井密布，还有多处巨型人工蓄水池与供水水渠，供水能力极强。西周时期，水利建设更加规范，封号遗址、周原遗址都发现大型人工水池、沟渠与河道相连，形成完整蓄水引水网络。在文字记载中，商周对水利的重视更加明确，商代祖先宁因治水而死，受到隆重祭祀。甲骨文中有商王下令修建田间沟渠的记录，周代诗经明确记载引水灌田的场景，周礼更是系统规定了犬、燧、沟、蓄、快等不同等级的田间排水灌溉系统，对蓄水、挡水、引水、均水、排水都有详细规范，标志着沟蓄灌溉制度正式成熟。到春秋时期，水利已经上升为战略资源，阙碑、邗沟等影响深远的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出现，水利正式从农业配套走向支撑国运的关键事业。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已经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转向服务国家经济、军事与政治发展，成为王朝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水利并非只有防洪、灌溉、供水等实用功能，随着王权强化，还诞生了专供王室使用、兼具景观与礼制意义的池苑水利，形成独特的水文化体系。早在陶寺二里头遗址就已经出现工程区专用的景观水池，并非日常用水，而是王室景观与消防设施。到商代，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建有工艺精美的石板水池，
池壁砌筑规整，有水道专门供水，池中养鱼，岸边筑台供王室游乐。殷墟池苑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连接环河，旁有台榭建筑，是商代王室西游游猎的场所。西周时期，王室池苑进一步升级为礼制核心，形成灵囿、灵沼、辟雍三位一体的格局。灵囿是饲养珍禽异兽的原囿，灵沼是宽阔水面，辟雍则是四面环水的弧形高台建筑，形状如辟，象征王权与礼制。辟雍既是天子乘船涉猎、捕鱼祭祀的场所，也是周代最高等级的大学，承担贵族教育、诸侯朝觐、礼乐祭祀等重要功能。从实用到景观，从民生到礼制，中国水利的发展轨迹与社会文明进程完全同步。史前水利为了生存，夏商水利服务城市与农业，周代水利上升为国家制度与礼乐文明。一部水利史既写满先民抵御灾害、改造自然的智慧，也见证社会从简单到复杂，文化从分散到统一，礼制从朴素到完备的全过程。水利功能的不断拓展，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华文明的多元发展，从满足物质需求到承载精神文化与政治礼制，水与人类社会的联系变得愈发紧密而深刻。从8000年前的宿作农业与稻作农业萌芽开始，水就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北方干旱少雨，宿暑耐旱，形成了以旱作农业为主的文明形态。南方温暖湿润，水稻需要稳定水源，催生了更为复杂精细的灌溉系统。这种南北差异不仅塑造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影响了社会组织结构与文明进程。南方大规模水利工程需要统一规划、集体协作，直接推动了早期国家的形成。北方虽以自然降水为主，但随着社会发展，同样需要修建沟渠、池塘、水井来保障农业与城市用水。可以说，水利的发展水平直接对应着文明的发达程度。无论是史前的良渚石家河，还是夏商周的都城王畿，凡是文明高度繁荣的区域，都必然配套着成熟完善的水利系统。水利兴则农业稳，农业稳则国家安，这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一条基本规律。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水利始终是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历代王朝都把兴修水利、治理水患当作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从中央到地方，专门设置水利官员，负责河道疏浚、堤坝修筑、灌溉维护。大型灌溉工程、运河航运、防洪堤坝，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保障，也是国家统一、物资调配、军事行动的重要支撑。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大运河等一系列旷世工程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正是因为它们深刻影响了国家经济、政治与军事格局，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工程。而这些伟大工程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与水相伴、与水相争的最初探索。从凿井取水到稻田灌溉，从防洪堤坝到城市水系，从民生水利到王权礼制，中国古代水利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辉煌的道路。它不仅是一部技术史、工程史，更是一部文明史、国家史、社会史。每一口古井、每一段沟渠、每一座堤坝、每一条河道，都蕴藏着先民的生存智慧、组织能力与创造精神。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徐成，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影《红牡丹》开拍，影片讲述了旧社会马戏明星红牡丹坎坷的人生命运。导演找到词作家乔宇为电影创作一首插曲，乔宇按照剧情一个晚上就写出了《牡丹之歌》的歌词，并提议将这首歌曲放置在主人公从少女成长为马戏明星的一段。
1: 他指定的那个地方我都觉得不能写歌，我就给他找了这么地方，这是小牡丹变成大牡丹，就是在这之前呢是个受气的小孩，后来他成名以后他打旋子，帅他停下来，他就变成大牡丹。这个时候唱一个就叫牡丹之歌了。
0: 当年作曲家唐诃和吕远为了使歌曲更贴近电影的主人公，经常去上海观看马戏团演出，了解民间艺人的各种生活细节。歌曲肆意起稿，最终出炉，吕远特地邀请了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从北京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录制歌曲。
2: 可以说是因为牡丹之歌我才家喻户晓，瞧了我发现他的歌词很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往往他写歌词的角度和别人不一样，他把牡丹呢，我把它比喻成一个人格化，像一个写一个人。乔老这首歌写的真是很绝很绝了。
3: 有人说你娇美，娇美的生命哪有这样丰满。
0: 牡丹之歌的歌词独辟蹊径，用拟人化的手法，从牡丹历经贫寒却把美丽带给人间着笔，简洁明快却尽得风流。
1: 歌词最容易写是由于它简短，歌词最不容易写好也是由于它简短，有时候不足百字，但是你必须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头应该有声有色，一唱三叹，它又是非常容易懂又是非常艺术的东西啊，这就难了。
0: 在给电影录制完成后，长影厂所在地的长春广播电台率先播放了蒋大为演唱的这首《牡丹之歌》，歌曲迅速风靡全国，甚至比电影还受欢迎。多少年以后，电影《红牡丹》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牡丹之歌》却经久不衰，传唱至今。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天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天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它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0: 面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1: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千一从没到过西藏。
2: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得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

0: 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1: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千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2: 等到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写

0: 那四趟的时候他说我还可以搞，
1: 又上去了。
0: 哎，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
2: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编剧崔波、崔心怡，导演朱娜，配音导演孙悦，声音架构总监王松，执行导演王宏伟，总制片李艳芬，总策划何静，总监制石林。第三集，为护国宝，镖师会众人步步涉险，命悬一线。一边是拒不出面便会暴露密室，让宝藏再度流失的绝境；一边是前往驿馆便可能羊入虎口，百口莫辩的死局。千钧一发之际，秦淮沙、梁瑞女与陈良深陷两难，究竟该如何破此困局，化解危机？
1: 我早有准备，你们看，这毒针浸过沙洲野山椒与毒芹之液，只需刺破皮肤，半个时辰内便会毒发。刘其明若敢发难，我这毒针便叫他知难而退，断不敢轻举妄动。
2: 不行，我不能让你去冒险。
1: 秦淮沙，此等关头断不可优柔寡断。其一，狸猫换太子计划如若失败，敦煌宝藏必遭浩劫，再难挽回。其二，我一介女子反倒不易遭他们

0: 房，就让我前往破了刘其明这诡计，你选哪一个？
1: 好，你去吧，千万当心，我带镖师会的弟兄们守在驿馆外围，稍有异动便立刻冲进去接应你。
0: 怀沙，陈师傅，你们尽管放心，瑞女去了。
2: 沙洲驿馆客房内烛火摇曳，暗影张牙舞爪，窗棂紧闭却阴风阵阵，竹心噼啪作响，更添诡异。马老板聚坐主位，眯起眼睛贪婪毕露，两位轻功鉴定师分列两侧，面色沉凝，目光锐利如针。梁瑞女一进门便被几道逼视的目光锁定，她深吸一口气，挺直脊背，神色沉静地稳步走向席位。
3: 梁瑞女，你怎么来了？秦怀沙呢？
0: 马老板久等了，镖师会会长秦怀沙事务繁忙，特命我来行使鉴宝之事。
3: 哦，久闻梁瑞女书画精湛，魔帖无人能辨真伪，
0: 所以大凡有经卷刻版的赝品，我一眼便可看穿。
3: 哦，把经卷呈上，请二位鉴定师长眼，这一卷《法华经》是否为真品？
4: 此纸纤维细密，色泽浅米黄，有几分唐代麻纸质感，但仅凭外观不能定论，需查墨迹。
5: 墨迹含松岩成分，气息古朴，符合唐代制墨工艺，可总少了些岁月沉淀的厚重感。
6: 不对，这卷尾印章颜色太过鲜亮，真品藏于莫高窟已近千年，印泥朱砂早该淡化，此印却色泽如新，像是印上去不久，当为赝品无疑。
3: 啊，金砖被调换了。
0: 想必这位张老鉴定师老眼昏花了吧，恐不知印泥的特性。
6: 黄毛丫头，你知道什么？我可是当年皇宫资深书画鉴定师。
0: 此卷当初放置藏经洞时，曾涂抹洋油防潮，印泥遇油浸润，颜色自然深艳。若不信，可将经卷放置阳光之下，三日之后洋油挥发，印章颜色自会浅淡。
2: 殊不知隔墙有耳，坐在屏风后面的刘其明听到鉴定师说当为赝品无疑时，已经坐不住了。听到梁瑞女的辩解，更是怒火冲天，他狂怒暴躁，猛地推翻屏风跑了出来。
3: 梁瑞女，你不要再用三寸不烂之舌狡辩了，明明就是镖师会截获了我的货物，然后连夜造假来了个偷梁换柱，给我拿下。
0: 慢，这才刚刚开封，印泥真假明明需要三日之后才能见分晓，你着什么急啊？
3: 我跟你明说了吧，你把我的货物做了手脚，有人亲眼看到，我有证人，别跟我废话。来人，把梁瑞女给我绑起来。
0: 你看你又着急了，既然有证人，那就当面锣对面鼓出来作证，也让我心服口服。
3: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那好，我就让你见见棺材。来人，去告诉徐放，让他亲自带着跟班时辰立马过来。
7: 报，
8: 刘烨，防卫队长徐放派人送来一纸公文。
3: 他还够忙的。行吧，书面证明也是证据，给我念。
8: 这
3: 混蛋，让你念你就念。
8: 是刘其明台谏，经查跟班时辰所言，见梁瑞女和陈良之事纯为谎言，因其曾偷盗梁瑞女之父梁如松药铺贵重药材，被宋官府惩处，怀恨在心，故而造谣报复，特此禀告。徐放敬上。
3: 徐放，你个狗东西！好，我他娘的不管你什么证据不证据，我就是证据，

0: 把程瑞女抓起来！是，
1: 我看哪个敢动我！刘其明，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了！啊，
2: 大漠毒针！来呀，看看是你的刀快，还是我的针快？这针钉在你的脖子上，七步之内，七窍流血而死，试试看。你别冲动，有话好好说。我，
1: 让你的人都退下吧。
3: 都给我出去！樊老，您亲自护送我出门。本姑娘要回镖师会交差。
2: 你请，你请。
3: 刘爷，这生意做不成了。
2: 做你个头！能捡条命，算你幸运。
3: 刘爷，那印尼还要三日后方可辨真假。
2: 滚！
4: 一池春花，快滚！听瑞女这么一说，我跟怀沙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鉴定师也不是浪得虚名，真的看出了破绽。幸亏瑞女反应机敏，应对快速，用洋油藏卷的说辞掩饰过去了。危机时刻，
5: 能亮出毒针，吓退刘其明，正是方校长所赞的宇宙豪杰啊！
4: 陈师傅，您就别夸我了。对付心术不正之徒，本就该以恶制恶，以狠破局。刘其明那点心思，我早看透了。他既然疑心货物被动了手脚，往后少不了要兴风作浪。还得感谢徐放，这个时候敢出面否认刘其明所谓的证据，
5: 也是幡然醒悟了。算他还有点良心。镖师会的弟兄们，在。刘其明的矛头已直指镖师会，这是要断我们的根基。从即日起，镖师会戒备全线升级，每日巡逻增至三轮，昼夜无休。进出会所者必验身份，细查行囊半分疏漏不得。后院禁地更是重中之重。
4: 虎称口令，宁可错拦千人，绝不可让半个可疑之人靠近。镖师会护宝的秘密一旦泄露，我们便是万劫不复。各位听到了吗？
6: 是死保卫镖师会。
4: 刘其明觊觎敦煌经卷，贼心不死，暗潜爪牙，四下打探镖师会成员行踪。镖师会使秃子奉命外出采买，遭刘其明伏兵围堵， 被擒，刘其明得知史秃子参与过狸猫密室营造，连夜将其压制隐秘地牢，烙铁烹油，竹签穿纸，酷刑轮番上阵。史秃子终是熬不过酷刑折磨，吐出模糊线索。狸猫密室藏于开元寺地下，刘其明如获至宝，浩浩荡荡包围开元寺，
2: 在外墙下疯狂开挖，眼看慢慢接近狸猫密室竖井，都给我加把劲！秦淮沙那厮把敦煌经卷藏得再深，也逃不过我的眼睛。这大雄宝殿底下必有蹊跷，挖不到暗门，
7: 就把整座殿给我翻过来！刘爷，弟兄们已经挖了整整两个时辰，土都堆到三尺高了，一丈深的地方全是硬土，实在没见着什么暗门啊！
2: 娘的，难道秦淮沙他把密室建到大殿里去了？弟兄们，
8: 在，
2: 攻入大殿，挖地三尺，
8: 这里。 世元法师，再这么挖下去，大殿怕是都保不住了。莫慌莫慌，地库藏着寺中历代藏经，万不可受损。无论维纳、沙弥，皆去监院处取棍棒、禅杖、禁术驱赶强人。世元法师，我刚从城外赶回来，迟来一步，现在刘其明闯入山门，正在向大殿进攻。扬言要在大殿里挖掘， 寻找狸猫密室，那些敦煌经卷是华夏瑰宝，绝不能落入刘其明这等奸佞手中。老衲今日便是。

0: 拼了性命也要守住殿门，不让他们越雷池半步。
1: 法师不必担心，我带来镖师会众弟兄，今日定与大殿共存亡。
0: 阿弥陀佛，守住这殿门便是守住了先辈的心血，守住了这方净土。
1: 老爷，大殿的门坚硬无比，根本砸不开。
2: 砸不开，那就不信烧不开。来呀，把大殿门口都堆上柴火，给我点火烧起来。
0: 阿弥陀佛，刘七明丧尽天良，罪孽深重，竟敢火烧大雄宝殿呐！
2: 弟兄们，打开殿门，冲出去，杀退刘启明！
3: 杀
4: 杀
3: 杀
4: 杀
3: 杀！
4: 杀杀杀
5: 法师，别出去！
0: 千卷乃国之瑰宝，密室是根本所在，护住他们比什么都重要。
6: 法师，你不能去。
1: 快保护智元法师！
7: 浓烟骤起，火光冲天，刘其明纵火焚烧开元古刹，形势危急。秦淮沙怒不可遏，率镖师会弟兄冲出直取刘其明，刀枪崩裂，厮杀于街前。智元法师念及藏经宝物与千年殿宇，不顾烈焰灼身，愤然扑入火海扑救，奈何火势凶猛，终因伤势不知倒地。
5: 快，快去救世元法师！
2: 刘其民，你这毛贼，竟敢火烧大殿，冒犯佛祖，苍天饶不过你！我秦淮沙替天行道，取你狗命！
8: 淮沙，我来了。
5: 瑞女，你怎么来了？快回去！
8: 坚持住，我已派人去县衙报官。刘其明，你死期到了。
9: 哈哈，河西走廊，千佛山下，我刘其明威震四方，谁敢动我一根毫毛？
10: 毛贼，拿命来！
11: 刘其明，准备受死！
10: 杀！
12: 沙州防卫队队长徐凤，奉县长之命，前来捉拿逆贼刘其明，兄弟们，一个都别让他们跑了。
1: 刘爷，他们人多势众，还带着钢枪，咱们根本抵挡不住。
9: 慌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带几个人悄悄摸过去，把梁瑞女给我绑来。
1: 是。徐芳兄弟，你来的真及时。淮沙谢过了。
13: 淮沙兄，戮力同心，捉拿刘其明。
1: 刘其明被包围了，要想活命，束手就擒吧。
9: 秦淮沙，你睁开大眼看看，这是谁？
8: 刘其明，你这个丧尽天良的盗匪，快放开我！
10: 杨瑞女，
1: 刘其明，你真卑鄙，对付手无寸铁的弱女子，放开瑞女，有种的冲我来！
9: 冲你来！秦淮沙，你以为你是谁？现在给我放下武器，交出我的经卷珍品，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他。
8: 淮沙，不要管我，冲过来杀了他。
12: 刘其明，你敢动他一根手指头，我让你千疮百孔。你那一边之仇，今天咱们一起清算。
9: 仇？在这地盘上，我刘其明种下的仇还少吗？可又有谁保得了？秦淮沙，我数三个数，再不退下，我就杀了他！一、二。
7: 梁瑞女悄悄从袖中摸出早已准备好的剪刀，剪断了绳索，趁刘其明喊话的功夫，她突然握紧剪刀，狠狠扎在刘其明的大腿上。
9: 啊！贱人，我杀了你！
8: 淮沙，快动手！
1: 刘其明，拿命来！
12: 哪里跑？
7: 徐放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刘其明一闪身，子弹打在他的肩上。
9: 撤！快撤！
10: 梁小姐，你可安好？
8: 我没事。

0: 真是多谢了。上次冒昧闯入镖师会，徐放有愧啊。刘启明向来嚣张跋扈，无恶不作，在这沙洲地界横行霸道，目中无人。县长大人对他早已深恶痛绝，只是一直未能抓到实据。今日本可将他打个落花流水，只可惜没能将他生擒，终究还是留了后患。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柳启明，下次再遇，必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世元法师怎么样了？
0: 法师，他
1: 世元法师以肉身抵挡烈火，然背部灼伤严重。 归寺调理终南回天，不日坐化圆寂。是日，开元寺内香烟凝滞，经幡垂泪，众僧身披衢衣，围立禅房内外，诵念声低沉哽咽，山风穿廊，四寒悲泣，满寺肃举，尽是不舍与敬仰。秦淮沙执礼弃告，不负法师舍身之仁心。
2: 又在抹血，你还发着烧啊，头烫得吓人。来来来，我扶你进屋歇会儿，别硬撑了，我看着心疼啊。
3: 怀上，就差这几行啊。法师拥命护下的金绢，我拼了命也得抹之下来。
2: 法师若泉下有知，更盼着你先好起来。听话，先歇着。 天大的事儿，有我陪着你，咱们一起扛。这么拼命是不行的，
3: 我的命是你给的。
2: 看你烧的都说胡话了，
3: 怀上，你忘了吗？当年土匪的刀夹在我脖子上，是你替我挡了那致命一刀，流着血把我从死人堆里拖出来。 是镖师会不嫌我孤苦无依，给了我一口热饭，一个遮风挡雨的家，这份恩情我这辈子都还不清啊！我自小读遍家中藏书，知道这些经卷里藏着先人的智慧、华夏的魂魄，可现在呢，洋人骑着骆驼来，扛着满箱的敦煌宝藏走。
2: 这比剜我的心还疼。我懂，我比谁都懂你的心。可你若有个三长两短，我守着满洞金卷还有什么意思？你就是我的命啊！
3: 仿制金卷是我唯一能为敦煌做的事，我只能用这支笔把这些宝贝写进骨血里。就算有一天我不在了。
2: 他们还能活着，还能告诉后人敦煌曾有多辉煌。怀沙，你信我一次，别让我停下。我不能辜负你的救命之恩，更不能让敦煌的魂断在我们这一代。好，我陪你。瑞女，我秦淮沙对天起誓，此生与你同守敦煌。
3: 今生今世，不离不弃，魂魄相依。怀沙，莫说魂魄相依，待有朝一日，我们复刻经卷换来被盗取的敦煌宝藏，让流失的瑰宝能重回故土，待我们的后人能捧着这些经卷读出先人的智慧。那时，若我还活着，便与你白头；若我不在了。 你就把我的骨灰埋在莫高窟旁，让我陪着这些经卷守着这片土地，可好？
2: 好，我的瑞女，我生生死死陪着你。

剪辑范博宇、赵俊杰，音乐编曲段新华，音响效果马云飞，拟音倪玉杰、刘喜慧，音效贾元浩、张逸晨，声景设计林浩然、李林畅，混音蒋婷婷、罗仲凯，片尾曲敦煌颂，作词叶舟，作曲战云雅，演唱谢依来、郭文凯，责任编辑姚承德、武生静，音乐总监郭军，音效总监张倩，文学总监陈新长，艺术总监王登博，文学顾问叶舟，艺术顾问王燕，民俗顾问牛乐，文学统筹江燕，统筹蒙丽丽，配音统筹周玉彤，监制陈海、马永忠，制片杨德林，总导演李大鹏，剧中人解说由于方演播，秦淮沙由雷成坤演播，梁瑞女由陈怡竹演播，方之威由张乐明演播，刘其明由刘宁演播，世元由王明刚演播，赵山子由张亮演播，徐放由平公鹏演播，陈良由安东演播，黑虎由欧阳成毅演播，胡麻子由王海龙演播，秦母由孙悦演播，柱子由薛文君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甘肃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甘肃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省广电传媒集团、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杭州瑞铎智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制单位：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

0: 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我们来听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3: 只要我们下决心搞，我们经过一番努力是有可能完成。
4: 徐建中1940年三月出生，今年86岁，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热物理专家，深耕叶轮机械内部流动研究，在航空发动机和风能利用等领域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他创新提出发展新原理发动机，被评价为能够写上中国人名字的航空发动机。他立足我国风资源特点，前瞻布局海上风电，开拓风能热利用新赛道，为国家能源安全与航空自强架桥铺路。
5: 飞向蓝天是许多人儿时的梦想，徐建中的追求是风驰电掣，造出中国人的高超音速飞机。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台航空发动机模型，外壳被拨开，内部两个转动齿轮反向旋转，产生对转效应。徐建中来回摆弄，反复端详，眼神如孩子般痴迷。这是他毕生求索的心血之作。
3: 这是一种新型的对转中央发动机，它对我们这个发动机能够有很大的推进，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东西。
6: 它主要可以用在哪些机型上面？
3: 那各种各样的战斗机、飞机。
5: 当飞机巡航速度超过5马赫，意味着什么？从北京飞到上海只要大约10分钟，普通民航客机的巡航速度不到1马赫，超过5马赫被称为高超音速飞机。徐建中认定这是未来兵家必争之地。
3: 它这个关系可不是一个直线的关系，是一个曲线的关系，就是能够把导弹送到超音速轨道，那也是非常难的。
5: 梦想的飞机何时起航？1995年或许是一个重要节点，那年他55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别人眼中的功成名就，却是他离经叛道的开始。干了30多年理论研究，徐建中不愿再让真知停留在纸面，他开创性提出建设新原理发动机，直指高超音速飞机的核心难题。一位领导曾问他，美国都没做，我们为什么要做？徐建中反问，美国不做，我们就不能做吗？
3: 美国人还没有实现，说明他们还有一些问题。他没有问题，不一定我们有问题啊。我们应该走完全不一样的一条路，来走我们自己的路。这高超音速到实现以后，这个在武器的应用方面那是不得了的。
5: 不循规蹈矩，这份叛逆在少年时便初见端倪。1955年10月，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消息轰动全国。15岁的徐建中深受震动，立志做一名科技工作者。1958年秋，徐建中考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为力学系首届学生。令他惊喜的是，系主任正是自己的偶像钱学森。课堂上他听华罗庚、吴文俊讲高等数学，听吴有训、严济慈讲普通物理，大礼堂里他学唱校歌，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的歌声唱进了心里。
3: 因为我们过去中国的基础啊，跟英美的不一样，所以要学的特别费劲儿。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拼命学，努力学，很早就起来，很晚才睡觉，把这些东西赶上去，奋起直追。
5: 真正的赶超绝不能是亦步亦趋。上世纪90年代，徐建中将目光瞄向高超音速飞机，当时美国已着手研究，但没有成功。徐建中坚信中国必须走出自己的路，研制属于自己的高超音速航空发动机。想法超前也烧钱，几次申请立项都被驳回。
3: 各种各样的笑话，说你就胡思乱想啊，异想天开啊，没事找事啊。
5: 在传统航空发动机的设计中，当马赫数达到一左右时，会出现激波现象，导致阻力损耗急剧增大，因此教科书上的传统方法都尽力避免。徐建中反其道而行之，先去增强和利用激波，再想办法减少损失。这一颠覆经典的思路不按常理出牌。徐建中坚信自己的理论行得通，他四处奔走争取资金，组织队伍。2009年，团队经费只剩30多万，成员工资都不能正常发放，可在学生眼里，老师没有半分愁容。
1: 老先生那儿从来没有半个字的退缩，他要求的就是前进，而且是高高兴兴的前进。他每次跟我们表达，哎，没事儿，你们干就行了啊，有什么事儿我顶着。
5: 经费拮据，也无先例可循，一切从零开始。徐建中带着团队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攻克。一枚100多毫米长、20-30毫米厚的小叶片，他们就潜心研究了10年，靠着这股水滴石穿的韧劲，最终研发出国际首创的对转冲压发动机，走出一条独一无二的中国技术路线。
3: 他们没有见过，包括我自己，我也没有完全见过，但是人家想得到这些东西怎么去做，一步一步去实现。对转冲压发动机现在正在逐步的走向实用化，可能对我们国家的国防实力会有巨大的帮助。
5: 在学生看来，它是不折不扣

0: 后的工作狂，只要不出差，一周七天早七点到晚七点都在办公室。他不爱用手机，只要去办公室准能找到他。徐建中曾明确告诉赵庆军，我们团队有两件事不干，一是别人干了的事我们不干，二是别人能干的事我们不干。
1: 我当时是没太听懂，我跟徐老师我说徐老师，这个别人干了的事儿不干，我们这还有选择，不是还有一个别人能干的事儿我们不干。我说我认为所有事儿别人都能干。那个徐院士说，那你就是还没有找到方向。他核心意思就是要第一还要唯一，
0: 敢为他人之不可为，贯穿徐建中当院士后的几乎所有科研工作。他向国家建言发展循环经济、分布式能源和风力发电，他提出发展超前的深远海漂浮式风电，开启了风能热利用新赛道。
2: 先要把别人做过的我自己得会，然后呢才能在别人的基础上面我们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要一步一步的前进，这才是我觉得是正确的道路。
0: 徐建中曾说，科学研究是一条崎岖的小路，这条路上他因出国还是留守而困顿过，因方向不对而失败过，因立项屡遭驳回而受挫过，唯独没有放弃过。这位敢为他人之不可为的科学家是将崎岖走成通途。如今新原理发动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需时日。徐建中从不纠结梦想兑现的远近，他更笃信功成不必在我，功利必不唐捐。
2: 因为有些东西呢，它一下子显现不出结果来，它隔多少年以后才能有结果。所以搞科研工作要耐得住性，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是以后的事儿。我们现在是要做研究，把这事情弄透，使得人们呢能够认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敏。86岁的徐建中先生生活简单至极，吃穿住行都很随意。他常提着破旧的公文包，穿着褶皱的衣服走在上班的路上，不修边幅的形象引来路旁的清洁工关切询问。工作之余他喜欢唱歌，作为院士合唱团的一员，唱到了人民大会堂。采访结束时，徐院士抱着一本旧相册静静地看了很久，身边人叫他吃午饭，他摆摆手说，你们去吃，我还要看。那一张张黑白照片记录着他求学、做实验、出国交流的经历。我问他在想什么，他回答，浮想联翩。此时他脑中浮现的画面，或许是挑灯苦读的夜晚，或许是攻克难关的瞬间，又或许是在异国他乡做报告的场景。最后他抬起头缓缓说道，中国变化太大了，中国会越来越好。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发射在即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继天舟十号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之后，发射任务全区合练目前呢也顺利完成。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这一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的物资总重将近6.3吨，主要是用来保障神舟23号和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生活工作的物品。这其中包括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还有一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这次送货完成后，中国空间站的舱外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
1: 新的太空送货之旅呢即将启程，被大家称作快递小哥的他状态怎么样呢？我们来听

0: 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发自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的报道。
1: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2: 全球合量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量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1: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九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说，通过这次全区合练，火箭系统各方面工作得到进一步验证。
3: 现在全区合练完成，各个系统状态良好，人员也都准备好了，我们的各种接口也是匹配的。
1: 王伟晨说，飞船系统各方面工作顺利推进，
2: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4: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消费者在互联网投诉平台反映，自己网购消费时在支付环节被一些小额优惠吸引，点开链接后却莫名其妙被开通了小额贷款服务，有的甚至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贷款了。
0: 是，也就是说扣款支付变成了借贷消费，平台是如何套路用户的？看起来方便的背后，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对此进行了调查，我们来听报道。
5: 江苏的徐先生介绍，此前他在汽水音乐 APP 上看到一分钱开通会员的广告，出于好奇心花一分钱注册了会员，后来才发现他开通了抖音月付，每个月都要扣8块钱。
6: 就什么一分钱会员嘛，然后开通了，后来就忘记了，然后也没用过这个。最近呢，我就是打开银行那个 APP 嘛，然后看到扣了钱，然后才知道的。
7: 就是当时一分钱开会员，您真以为是就是一分钱就能开通会员，没有后续的扣款是吧？您是当时是怎么理解的这个？
6: 对啊，以为是一分钱开了之后就一个月嘛，不知道有后续的扣款。
7: 它这相当于是一个小额贷，就您当时如果您知道这是个小额贷的话，您还会开吗？
6: 那肯定不会开了。
5: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抖音、美团、京东白条、花呗等几大支付平台都有大量月付相关投诉内容。很多人都像徐先生一样，反映自己被低价产品吸引，稀里糊涂开通了借贷服务。贵州的吴先生反映，他今年5月7号收到京东白条提醒，自己去年开通的 Plus 会员已经使用完毕，并扣费67.44元，但他记不起来去年5月是怎么开通的会员，更不知道怎么就借了白条。
8: 就完全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就给我客户了，不是我主动开通，说是2025年5月3号，今年他是过三天之后，他今天早上才给我那个扣的款嘛。如果是你当时说你要交什么会员费，你当时叫我客户看我愿不愿意，我京东白条我也没用过，我没有用过任何信用卡，也老是爱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给你啥优惠啥券，他说一套住了，哎呀，我搞不懂。
5: 大学生张同学也表示，身边的同学经常抱怨支付时不仔细看，很容易就会开通花呗。
9: 因为支付宝的花呗它会自动弹出来，那个弹窗就可能在你支付结束之后它就会弹出来，点得快一点它就会自动给你开通这个花呗。因为我自己是支付的时候比较谨慎，我倒没有误触过，但是我身边有同学就是误触之后，可能就是刷一下脸啊，点两个确认，它就会把你的花呗开通。
4: 针对这类乱象，监管已经出手，央行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将于今年9月30号正式实施。这份文

0: 件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
1: 这意味着过去购物平台通过支付方式为信贷产品导流的做法即将被叫停。未来付款界面当中，银行卡或余额将与花呗、白条之类的产品分开，贷款产品不能再以与支付工具混淆的方式出现了。那么，目前各平台的跟进整改情况具体如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目前，不少支付平台已经修改相关规则，京东支付也会显示白条、小金库等选项，但会标注其他资金来源。在携程支付时，立即支付、先住后付、分期付款三种选项仍并列显示，但分期付款标注为金融服务。而在抖音商城购买产品，会自动推荐抖音月付支付渠道，还写着国家贴息，确认收货后付款。哈罗单车则仍在使用所谓自动根据限定的方式进行扣款，也就是即使用户默认使用银行卡支付，也会被商家更改为花呗。对此，支付宝客服回应称，
3: 根据这个判断来看的话是这样哈，哈罗出行免密支付呢，他们这边是有优先设定，就是他们商家这边的优先支付方式，所以相当于您的这两个哈罗单车骑行结束之后，他们根据商家这边的一个限定优先支付方式花呗去进行支付的。
2: 针对群众反映的情况，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支付场景下，绝大多数消费者的意愿都是付款而非借贷，而商家通过种种手段混淆了支付与借贷的边界。
4: 因为消费者本意是要支付，但现在在很多场景下，在很多页面上，他就悄悄地把这种支付的行为变成借贷的行为。借贷他是要还的，然后呢，他可能有费用有利息，你如果逾期没有还，你还有违约的责任，这是完全是两种性质的行为。就是简单的说，你原来是想付钱，然后你因为这些平台这些页面含糊不清或者是故意混淆，你就变成了借钱，这个是性质比较严重的一种事情。
2: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也就是说，平台依然可以提供借贷产品，但在支付界面要在支付与借贷之间画一条红线。
4: 也就是说，你在支付机构、支付工具上，它是不能将这一些什么月付啊、白条啊作为支付工具。同时呢，在这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啊、这些网约车平台等等，这种呢，它并没有说不能把这个信贷产品作为选项，但是呢，要区分开来显示，要明白告诉你，你这种是借钱的行为，然后你借不借由你来决定。但如果在支付工具里边，它是不允许作为选项的。
2: 长期以来，电商、出行、外卖等场景中的信贷产品，凭借顺手一点的场景，获得了大量用户。未来随着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的实施，商家应及时调整，把选择权真正交给消费者。董希淼，
4: 这些平台想通过借贷行为获得更高的收入，然后呢，就通过这种五花八门的手段来推介他的金融产品，但是呢，要有依法合规的手段。那么他现在就通过这些含糊不清的这些提醒，然后打了很多所谓的优惠手段来诱导甚至是欺骗金融消费者，这是这个办法要约束的、要监管的。不管是9月30号之前还是9月30号之后，所以金融消费者都要擦亮眼睛，一定要区分你是付钱还是借钱。对于平台来说，要加快整改，不能以含糊不清的这些小的文字说明来欺骗消费者，来诱导误导消费者，真正的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1: 再来关注资本市场最新的一轮监管风暴，证监会集中通报了两起性质恶劣的财务造假案，清越科技、元道通信这两家公司因为长期系统性造假，涉嫌欺诈发行，正式被按下了退市的加速键，同时被顶格罚款共计超过4亿元。
0: 那么曾经登陆 A 股的两家上市公司，为何一夜之间走到了退市的边缘？这场监管重拳背后释放了怎样的市场信号？持有这些公司股票的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科学处置挽回损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5月8号晚间，证监会通报一经发布，资本市场瞬间被这记监管重拳震醒，绷紧神经。清越科技、元道通信这两家看似经营稳健的上市公司被查实长期暗箱操作财务造假，涉嫌欺诈发行，已触碰重大违法强制退市高压线，上交所、深交所同步启动退市程序，依法依规不留缓冲。权威数据显示，清越科技2021年至2023年上半年3年半内，通过虚增利润、虚构销售合同等隐蔽手段持续造假；元道通信2019年至2022年连续4年虚增收入超6亿元，属有组织、有预谋的系统性造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职业律师田立辉表示，
7: 这两起案件是资本市场上的典型样本，清越科技连续3年半虚增利润，元道通讯4年虚增收入，手段是隐蔽的，周期是漫长的，可以说是系统性的造假，性质呢非常恶劣，二者都涉嫌了欺诈发行，这直接冲击着 IPO 市场的诚信根基。
6: 所谓欺诈发行，即公司上市时就戴着假面具，靠编造虚假财务数据骗取上市资格，既是对投资者的欺骗，也污染了资本市场活水。田立辉进一步观察，
7: 更值得警惕的是，中介机构在核查当中啊，有可能存在重大的疏漏，如果是查实，那么会面临着严厉的追责。证监会采取了顶格的处罚，尤其是清越科技超1.7亿的罚款，元道通讯近2.4亿的罚款，这是零容忍的态度，这是造假必重罚、违规必严惩的强烈信号，这为市场啊敲响了警钟。
6: 监管部门已亮出顶格罚单，同时对相关责任人清越科技4名核心责任人合计罚款3300万元，48年市场进入；元道通信相关责任人罚款1800万元，5年市场进入。同时，两家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涉嫌犯罪线索将按规定移送公安机关，中介机构核查正在推进中。田立辉介绍，接下来强制退市是环环相扣的监管组合拳。
7: 第一步，证监会将会完成行政处罚，听证处罚决定将依法落地。第二步呢，交易所将会启动退市程序，股票很有可能被实施风险警示、暂停交易，甚至直接摘牌。这意味着投资者要面对流动性枯竭的风险。第三步呢，刑事追责与民事追偿同步进行，涉嫌犯罪的要移送公安，中介机构倘若失职，那么会面临着投资者的索赔，这些程序环环相扣，形成了行政监管、司法打击、民事赔偿这三者立体化的惩治体系，这啊有助于净化市场生态，也会为投资者挽回损失提供法治的保障。
6: 退市过程流程中一般分为风险警示阶段，股票简称改为新 ST， 20-15个交易日的退市整理期，首日不设涨跌幅，后续限制20%，被称场内最后逃生窗口。三是摘牌转入老三板，场外退市股票交易板块。退市不等于免责，相关责任人的赔偿责任不会因公司摘牌消失。进入2026年，监管对财务造假打击持续加码，除上述两家公司，新 ST 长药、新 ST 立方同样因造假锁定退市，短短数月至少4家企业被强制清退。证监会4月已部署专项打假行动，高压态势成为常态。证监会主席吴清强调，将坚持零容忍，构建财务造假综合惩罚体系，强化行政、刑事、民事协同，守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对于中小投资者，退市无疑是晴天霹雳，股票价值归零，风险陡增。田立辉介绍，具体有3条维权路径。
7: 一个呢，清越科技案当中啊，投资者可以抓住先行赔付的黄金窗口，通过投付中心快速申报，这是最便捷的赔偿通道。第二呢，倘若对这个赔偿有争议的呢，可以去找中证中小投

投资者服务中心申请免费调解。第三，如果是调解没有结果，可以向法院提起虚假陈述诉讼，将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及有关责任人一同告上法庭。需要提醒的是啊，维权吧必须要及时，不要因为拖延错过诉讼的时效，让损失雪上加霜。这些案件提醒我们，投资啊，我们必须要擦亮眼睛，要选择那些合规的企业。当然，也让我们知道，遇到造假的时候啊，我们要依法维权。中国人。

0: 这些案件提醒我们，投资啊，我们必须要擦亮眼睛，要选择那些合规的企业。当然，也让我们知道，遇到造假的时候啊，我们要依法维权。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指出，财务造假必须标本兼治，同时夯实制度基础，提升监管效能，
2: 来完善投资者友好型的法律体系，让投资者维权呢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要强化行业自律，交易所、上市公司协会等组织切实压实责任，当好市场守门人，同时呢打通行政、刑事、民事的衔接通道。最关键的是要降低投资者的维权门槛，尽快出台明确的证据指引，优化呢举证责任分配，让投资者告得赢，赔得到，而且维权成本不能太高，还要用好惩罚性赔偿、特别代表人诉讼这些利器，让受害的投资者能及时拿到足额赔偿。那么真正在资本市场形成不敢假、不能假、不想假的良性生态。
1: 两起案件的查处彰显监管权威与威慑力的同时，也告诉大家，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离不开监管护航、企业诚信经营和投资者理性参与。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这一时段我们会重点来关注 AI 生成买家秀充斥商品评论区，真假难辨，困扰消费者，该如何治理？
1: 武汉地铁站无人看管行李箱组成墙，收获无数网友点赞。为什么大家如此放心地把行李箱放在地铁站？这份信任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0: 法眼看剧，今天我们来看年少有为，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合法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如今呢，人工智能飞速发展， AI 生成图像呢，凭借高效逼真的优势，逐渐渗透到了电商行业的各个环节。然而硬币总有两面，这一技术呢，也被部分不良商家滥用，成为虚假营销的工具。
1: 那么现在打开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大量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图片画质精致，效果完美，却与商品实物相差甚远。买家秀也就失去了原本的参考意义。评论区里的 AI 买家秀正在透支谁的信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在网购场景中，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其判断商品质量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前段时间，某社交平台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儿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4: 我做那个穿搭类型的视频嘛，然后我也会买很多衣服，发现了用 AI 模特做出来衣服就是一眼假。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当时买的是冬装，可能100以内几十块钱，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3: 盲盒并没有开到让罗女士满意的衣服。他告诉中国之声， AI 图的真实程度就连从业者都可能被骗，更何况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4: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那我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女生，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都给我靠上去这个，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

0: 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 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1: AI 买家秀的泛滥根源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2: AI 的模特多，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 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那你这不就是成本相当于省了这么多钱吗？
3: AI 买家秀呢，或许能够带来一时的流量和销量哈，但是放眼长远，虚假宣传会消耗消费者的信任。一旦消费者发现被误导了，不仅会退货退款，还会给出差评投诉商家，甚至传播负面口碑，导致商家口碑崩塌，客户流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2: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工具它都是一个媒介，重点还是在于人的应用。你抱着一个好的商家的心态，那你是只是为了方便然后能更好的展现，那没有问题，它能帮你弥补不足。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
1: 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分析 AI 买家秀的过程中，还在一些社交平台看到很多关于如何生成 AI 图的教程帖。随后记者搜索社交平台也注意到，不少博主发布的教程帖都直指用 AI 免费完成商品全流程制作。
4: 我们先来做买家秀，打开 AI 工具，输入你的产品和卖点，然后选择一个模特，模特库里有2000多个模特，也可以文字描述自己想要的模特，然后上传你的产品图片。系统里面呢，它会根据前面填的信息生成很多的指令词，选择你想要的场景，点击一键生成，一分钟不到素材就出来了。这些可以用来发小某书，做详细业主图，发买家秀都行。
1: 作为电商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在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需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商家在压低成本的情况下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无可厚非，但是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权责划分。
5: 用 AI 模特啊，那么确实可能存在模棱两可或者是一些货不对版的这样一些情况。如果是故意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啊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经营者他自己在评论区刷好评的这种情况，其他经营者可以按照反不当竞争法去举报。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的经营者他拿 AI 在别人的下面刷虚假的差评，这种情况也是被法律所禁止的。
1: 黄远旭建议，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5: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相应这些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当然确实有些环节确实也真伪不明，可能它是通过一些技术去掉了一些水印啊。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谨记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包括一些7天无理由退货呀，你最后发出来的货你货不对版，同样还可以用7天无理由，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这样。

0: 哪些相应的情况。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呢，我们来到湖北武汉。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出现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就是游客们将各自的行李箱整齐摆放在站厅墙边之后呢，会轻装出游。这面由各式各样的行李箱组成的墙，虽然没有人看管，却井然有序。相关的视频呢，在社交网络传播，赢得了无数网友的点赞。
2: 嗯，那为什么大家如此放心地把行李箱放在地铁站呢？这份信任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李明志的报道。
3: 5月3号凌晨6:29，武汉地铁8号线梨园站迎来四名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乘客。他们进站后走向行李寄存柜，发现寄存柜已经存满，便将随身的四个大行李箱靠墙整齐摆放，随后离开。上午8点左右，又有一批拖着行李箱的乘客进站，看见墙边已有行李箱，他们也跟着摆放在旁边。武汉地铁8号线梨园站值班站长高磊介绍，到中午时，站厅这面墙边已整齐摆放着40多个五颜六色的行李箱。
4: 高峰期可能出现在中午12点到下午5点左右。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当日的寄存数量有200多件了。当天一整天下来，就是没有乘客反映，有行李丢失的情况。然后我们也会有站厅的工作人员跟车站的警务人员会定期的进行巡视或者跟他们简单整理一下。
3: 梨园地铁站毗邻武汉东湖风景区，距离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美术馆等热门景点也不远，往来游客众多，因此不少当天要赶车返程的游客会选择将行李暂存在地铁站。来自河南的大学生小韩表示，把行李箱靠墙摆放后，方便他返程前再打卡一个景区。
5: 中午2点多放在这里，然后就是因为一会儿要赶车了，然后要去那个去东湖溜达一圈，然后骑自行车感受一下春光。看到大家都把那个行李箱放在这里呢，然后也是出于一种安全感吧，然后也是非常相信那个武汉的一些就是安全措施的，然后就把东西就是非常按顺序的摆在这里，给人一种就是比较温暖的感觉吧。
3: 除了地铁8号线梨园站、5号线四门口黄鹤楼站、4号线武昌火车站等车站里，也有不少乘客自觉地将行李整齐摆放在站厅。为了不影响进出站乘客正常通行，地铁工作人员把散落在周边的行李箱集中到寄存柜旁边统一保管。大学生王佳慧说，地铁站里的行李箱墙是武汉这座城市给异乡人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其实是看到旁边就是有行李箱在那儿了，但是没人在。出于这份信任，然后真的我们就这样就跟着别人一起把行李就放在那里了，就很放心的就出去玩了。回过头来，其实就是看着这个行李比我们当时放的时候多了，然后就觉得大家好像都好松弛，非常的信任这些是武汉的市民啊，然后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
3: 武汉地铁无人看管的行李箱墙引发了海内外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说，行李箱墙的背后是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与市民游客文明素养的双向奔赴。不少国外网友也纷纷通过社交平台表达羡慕之情，评论说很喜欢中国社会这种安全有保障的氛围。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阚如良表示，假期出行高峰期间，游客行李寄存难是不少景点景区交通枢纽面临的普遍问题。这面行李箱墙不因安全而牺牲便利，无人看守仍然整齐有序，正是社会治理的进步。
7: 游客自觉摆放不当通道，管理者选择柔性引导，相信游客的文明行为。当然呢，还有数字化治理的全覆盖，天眼不是盯着你，而是温柔地托住这份信任，让放心有了安全底线。从拖着行李奔波到轻轻松松游玩，是城市管理者与市民游客共建共治共享的先后写照。城市共共治理这样的微创新，成本不高，复制不难，却让城市有温度，游客有归属。

0: 接下来我们法眼看剧。末位淘汰制是竞技比赛当中常用的赛制，每个阶段结束之后，排名最后的选手或队伍被淘汰出局，直至决出最终的冠军。在社会生活当中呢，一些用人单位也采用末位淘汰制对员工进行考核，有的甚至会与排名末位的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那么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合法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个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 电视剧《年少有为》中，在天火公司工作了十多年的员工老魏，经常加班到凌晨五点，担心早上打卡迟到，就在办公室席地而眠。即使这样，他还是被约谈了。
2: 看看这个季度的末位淘汰考核，就你表现最差，工作效率不如别人，迟到率最高，日报周报没有思考字数还比别人少，这样下去你的价值点在哪？你的核心竞争力在哪？跟其他员工相比，你的价值是极其单薄的。
1: 剧中老魏在天火公司创立之初就入职程序员工作，一直严格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仅因月度末位淘汰考核排在最后一名就要被辞退，他非常委屈。用人单位可以末位淘汰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吗？
3: 剧中天火公司为了加强对员工的管理，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实行末位淘汰，用以激励员工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价值点。程序员老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十多年，仅因月度考核成绩排在最后一名就要被辞退，天火公司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前不久披露过一起与剧中情形一样的劳动争议纠纷，法院裁判强调末位不等同于不胜任。主审法官张玉贤分析，
4: 在排名机制中，末位是必然存在的客观结果，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劳动者存在不胜任工作的情况下，用人单位简单机械地将排名靠后认定为不胜任工作，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虽然员工管理办法实行的是等级强制比例分布，并设置排名靠后的最低比例，但用人单位若仅因劳动者连续两次排名靠后就解除劳动合同，违反法律规定。
3: 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王英奇提示，评价劳动者是否具备胜任工作的能力时，不能将考核排名作为唯一评判理由。
5: 除了考核排名这一点之外，单位还需要根据劳动者的工作态度、工作表现、能否完成单位交代的各项任务，以及工作成果或工作成绩等等多重因素综合的整体的考量。
3: 剧中天火公司制定的考核制度非常严苛，而员工为了不失去工作都不敢发表不同意见，也不敢申辩。北京二中院民武庭法官刘燕表示，
6: 制定绩效考核制度不仅应当严格执行民主公示程序，保障考核办法的公示公开，切实保障员工的知情权、异议权和申诉权的实现，而且考核办法的内容更应该合法合理。
3: 实践中不少用人单位采用末位淘汰的考核制度，如何预防纠纷呢？张玉贤说，
4: 对于绩效考核排名靠后的劳动者，应优先采取合理调岗、针对性培训等改进措施，而非直接解除劳动合同，且相关措施需尊重劳动者人格尊严，避免具有针对性、侮辱性。
7: 那要是这种情况，我还有 N+1 吗？
8: 这个情况应该是没有。
9: 故意劝退员工，避免支付赔偿金，这属于严重违反劳动合同。
1: 剧中老魏眼看自己被公司以末位淘汰为由辞退已成定局，想争取法律规定的 N+1 补偿，这种补偿方式适用于哪些情形？出现劳动争议，劳动者该如何依法维权？
3: 劳动合同法规定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包括劳动者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徇私舞弊，严重失职，对公司造成严重损害，还包括劳动者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合同，对本职工作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以及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除此之外，就属于无过失性辞退，要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刘燕说，
6: 法律主要规定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公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

0: 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另行安排的工作。第二种情况是，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培训或者调岗，仍然不能胜任的。第三种是，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合同内容达成协议。出现这些情况，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或者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1: 具体来说 ，N 加一中 N 代表的是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加一是指用人单位没有提前30天通知解除劳动合同，额外支付给劳动者的一个月工资，也称为待通知金。张玉贤提示，劳动者遇到显示公平的考核结果，应及时与用人单位沟通核实。
2: 劳动者如果与单位沟通无果，或双方之间存在较大分歧，难以协商解决，可以申请劳动仲裁或者起诉至人民法院，通过合法途径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
3: 本期法眼提示，任何评比最后一名是客观存在，不能仅凭此判断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用人单位制定激励机制、规章制度要合法合规，也要合理，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据。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当地时间8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西班牙政府当天表示，涉事邮轮预计将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随后船上乘客将分批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西班牙卫生部8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英国卫生部门也于8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疫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疫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据了解，乘客共计来自23个国家，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里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西班牙内阁部长安赫尔·维克多·托雷斯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定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他表示，当天就会调配好航班，安排这些乘客登机启程。西班牙应急部门负责人巴克内斯表示，
7: 整个撤离流程将灵活、高效、快速推进。乘客与船员需等到各自回国航班准备就绪后方可下船。之后，他们将统一经由陆路转运，车程约10分钟。接驳交通工具由邮轮公司提供，全程由西班牙政府实施监管与安保管控。
6: 据悉，世卫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传染病学专家正在船上进行评估。邮轮本周末抵达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乘客将再次接受健康评估。目前，英国、美国和新加坡等国正在紧急追踪在确诊病例出现前就已经下船的乘客，并对密切接触人员进行病毒检测。这次红迪厄斯号的汉坦病毒感染者当中，其中2人确诊感染的是目前已知唯一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那么，我国境内有无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呢？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副所长王世文表示，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
8: 在我国没有引发本次邮轮疫情的安第斯病毒的传播，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我国呢也尚未发现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的病例。

0: 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易新的报道。
1: 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说，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他说，我们在追踪所有人，我们正在查看飞机和轮船的座位表，甚至可能进一步追踪某个人的行踪，看看他们去过哪里，或者可能与哪些人有过密切接触。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约30年，全球每年约有2000例病例，其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他说，
2: 我需要反复强调，即使是那些曾共处于同一舱室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也没有同时被感染，因此传染风险仍然极低。
3: 晚高峰观军情，
4: 晚高峰观军情。一周来，美国对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俄乌双方近期围绕胜利日先后宣布单方面停火。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抛出所谓新版印太战略，引发关注。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斌。
5: 近日，美方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6号多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他同时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同意，就将实施轰炸。对于美伊谈判的前景，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观察。
6: 事实上，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而伊朗呢，长时间阻断霍尔木兹海峡，还要强收买陆钱，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负面评价，他也必须调整策略。过去一周，无论是美军虎头蛇尾的海峡护航表演，还是伊朗扬言要战斗到底，其实都是一种火力试探。双方都无法打破战场僵局，也都不愿意让战争升级，真正的谈判契机已经不远了。
5: 当地时间5月4号，俄罗斯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乌克兰随后表示，将于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梁永春认为，停战和谈已经成为俄乌双方当下现实的选择。
6: 胜利日是为纪念苏联在二战欧洲战场上的胜利而设立的。当年乌克兰还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他动员了250万兵力，组建了4个方面军，与俄罗斯并肩作战，共同打败了纳粹侵略者。而今俄乌两国却兄弟阋墙，这真是相煎何太急啊。俄乌战场目前也已经陷入僵局，乌克兰失去美国援助之后，已经很难夺回战场主动权，长期战争对国家伤害很大，而俄罗斯也打不动了，战线迟迟不能推进，谈判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5: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第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宣布，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并将进一步扩大撤军范围。一直以来，德国在美国的欧洲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相关撤军行动是否意味着要放弃德国？对此，梁永春分析，
6: 美国是不会真的放弃德国的。德国位于欧洲中心地带，有多个美军重要基地，战略价值极大。更何况德国的综合国力是欧洲第一，当前他又立志要重建欧洲最强军队。德国人自己倒是真想把美军赶紧打发走，不然自己怎么发展呢？但是美国要想控制欧洲，就必先压制德国，没有驻军又何谈压制呢？所以说撤军只是局部调动，虚晃一枪而已。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访问越南期间抛出所谓升级版的印太战略。梁永春认为，这份印太战略是日本政府画饼充饥之举，暴露出其严重的战略焦虑。
6: 日本版印太战略的核心其实就是请美国做老大，自己担任印太二当家，共同对抗中国。现在他看美国忙于美洲和中东事务，暂时顾不上印太，所以就扬言日本要发挥所谓更积极的作用。高市早苗每到访一国必谈防务合作，已经急不可耐的要当军事大国了。今年日本要给12个印太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但总额只有180亿日元，平均每个国家还分不到1000万。

0: 美元。以日本的政治经济资源想重走军事大国之路，必然是头重脚轻，磕磕绊绊。
1: 美国国防部日前发表声明称，已经与 SpaceX、OpenAI、谷歌等七家 AI 公司达成协议，目的是将美军打造为一支人工智能主导的作战力量。对此，梁永春观察，
0: 美国多次指责中国科技企业有军事业务，所以呢就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国防部这次签约证明他们的指责是多么的虚伪。 OpenAI、谷歌、微软这些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巨头不仅能帮我们生成文件做 PPT， 还要帮美军打造更多的杀人利器。当然我们也不必草木皆兵，还要继续和这些美国科技巨头积极开展技术与产业合作。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人工智能正在彻底改变战争形态。对世界大国来说，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不亚于当年的核技术。这个领域一旦落后，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将是致命的。
2: 追梦离家的孩童，
3: 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啦。
4: 陪伴大家的还是燕磊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赵初南、婉莹，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落在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

0: 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如今人们越来越多的使用的这种 AI 大模型哈。有多少朋友使用这个 AI 模型的时候是付费使用的呢？最近豆包打算推出付费订阅服务的消息受到了不少网友的关注。根据声明呢说，这个豆包付费订阅服务设置了三档价格，标准版连续包月的费用呢是每个月68块钱，加强版呢是每个月200块钱，专业版是每个月500块钱。哎，这个价格你能接受吗？虽然豆包官方回应说啊，始终会提供免费服务，是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之上，豆包在探索推出更多的增值服务，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老用户抱怨说，哎呀，这个豆包也不怎么聪明嘛，他还收费。而从行业的层面，有评论指出，这是国产大模型从免费烧钱转向价值变现的一个信号。那么如何理解大模型的算力开销和成本结构？订阅 AI 是不是会像订阅网盘还有音乐视频服务一样，成为了我们又一项日常订阅的开销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负责好，大家晚上好。
0: 哎，这个豆包 AI 收费啊，刚才说了反弹不少，看不少评论说，哎，你不是收费吗？你收费我就不用了，对吧？我就用别家了。这个是不少朋友的评论和想法哈。那您怎么看待这个豆包 AI 收费这个事儿呢？
1: 我觉得现在呢，还下结论为时过早。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呢，如果一个基础服务的运营商啊，在向大家同时提供免费服务和付费服务的时候呢，这里面肯定是要有质量上的差异，对吧？
0: 是，
1: 因为严格一般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付费的功能更强啊，它有差异化，这样的话付费的用户才觉得物有所值嘛，这是第一点啊。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原来免费的功能就不弱啊，为了体现出差异化，它把这个

0: 一个付费的功能保持原有的免费功能的强度，同时降低了免费服务的质量。这也是啊，朝三暮四，暮四朝三嘛，相当于是，对吧？总归这个不能吃亏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还是等这个豆包正式的付费版上线，我会测一测啊。如果它上线之后，免费版确实质量有明显的下降，无论是响应的速度、信息的吞吐的速度，还有说它的幻觉率的高低啊，我会客观的、主观的评测一下，就是根据我本人的需要评测一下。如果确实满足不了我的需要的话，我现在还说不准，但是超过50%的概率呢，我可能会同时再试用一下别的免费的基础模型的对话 chatbot 对话机器人功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国内啊。基于大模型的 chatbot 的对话的机器人对话的功能，这个竞争还是蛮激烈的，
1: 没错，是的。
0: 你看，我如果豆包不让我免费用的话，或者免费让我用质量不够的话，还有什么 Kimi 呀、啊，是吧？还有这个所谓的
1: 千问
0: 啊，是吧？千问呐、啊，好多好多的平替品。当然，如果市场上大家不约而同全都收费了，那么我会比较一下这个收费的价格的高低，对吧？这个精打细算一下啊，
1: 没错，
0: 相对来说选一个性价比最好的产品。
1: 首先呢，我明确哈，这个收费跟不收费肯定你得有差异，而且我相信到时候这个豆包会把这个差异会写得比较的清晰嘛，这样
0: 是的，
1: 哎，人家才知道我付了费之后，哎，我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你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增值服务，对吧？这个一定会写得很清楚，这个差异化。
0: 没错，你得让大家明明白白嘛。
1: 哎，对。另外呢，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价格，最便宜的刚才说到68块钱，然后最贵的一个月500块钱，而且还是你连续包月的这个情况之下，要说起来这个价格其实不便宜。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我们所用的这些付费订阅的服务嘛，基本上都是你比如说像网盘啊、音视频的这种订阅呀、一年差不多，比如说什么168，对吧？几十块钱，或者顶天了200多块钱，哎呦，这到头了。他这个一个月就68块钱，就是首先是这个价钱，我们怎么看啊？各一般的这个订阅服务来看，这肯定是一个偏高的一个价格。还有呢，就是它这个价格跨度其实挺大的，从68到500，哎，同样的一个模型底座，怎么能够区分出来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差别？这个事儿您怎么看呢？
0: 实话实说，我也很好奇，我有点看懵了啊，有点看懵了。因为咱们客观的先给朋友们介绍一下，目前全世界的啊，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付费账号的基本的一个设计的逻辑啊。一般来说，最基础的 chatbot 就是对话聊天的功能啊，也加上部分的 RAG， 就是增强搜索的功能。这个呢，大部分的基础模型厂商都是免费的啊，
1: 对，
0: 都是免费的。这个从海外的到国内都是免费的。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个人认为呢，应该免费版以后免费和付费共存时期的免费版豆包，应该不敢在这方面降太多的质量。如果你这方面质量下降的话，它会影响到你的用户基数啊。
1: 对，
0: 我们说这个迄今为止，豆包确实是日活全国第一啊，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啊，3.7亿的日活啊。而且这些日活里面有大量的非技术专业的用户，以及需求不刚需的用户。很多用户可能就是说，可能家里有很多的老人，现在也都使用上豆包了。
1: 哎，对，
0: 那就是聊天解个闷儿，是吧？然后有什么问题呢？直接语音问答一下，生活小百科、百科小助手，对吧？
1: 是的，
0: 这种功能呢，你要说给大家收费或者是不收费，但是质量下降很快的话，那么这些用户的忠诚度不高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很简单就转移到别的。对吧，
1: 那就是换用别家就可以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呀、这个换个 app 嘛，就像那下载 app， 大家都非常熟悉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这是第一点啊。
1: 是的。
0: 那么，但是呢，我们说，同时呢，在全球的大模型基础大模型叫基座大模型的提供商呢，他们往往是将高阶的功能、高级的功能，一定是设置成必须付费的，比如说 coding。就是编码功能，就是编写程序功能，对吧？这个代表就是 Anthropic 的 Cloud，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 Opus 4.5、4.6，现在好像最新到4.7了啊。然后这个那确实是全球编程第一，这个毫无疑问了，是吧？这个包括还有这个谷歌旗下的 Gemini， 是吧？
1: 对对 对。
0: 当然 Gemini 呢，应该说目前来说它也有好几个特长啊，比如说 Gemini 的这个 Banana， 它的这个生成图像，确实是很聪明啊。同时呢，它的 coding 编程能力也不错啊。这方面你要想， 用到它的高阶功能的话，可能就是要付费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还有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像这个啊，元老现在感觉都像上个世纪的 OpenAI，、啊、这个真的发展
1: 都是老人了，是吧？
0: 啊、其实没几年的功夫嘛，对吧？
1: 没错，没错。
0: 这个 GPT 呢也有多个版本，
1: 对，
0: 而且 GPT 现在版本呢也是这个复杂的很啊，
1: 嗯、
0: 这个五欧啊。普绕啊，什么各种各样的，
1: 是免费，现在叫 instant， 哎呦，
0: 对，很复杂啊，很复杂。反正 OpenAI 主打一个，我不需要你搞清楚我的产品体系，
1: 嗯，
0: 你上来就能用啊，然后免费就能用呢。我在后面到底用什么模型，用什么版本的模型给你提供的服务呢？你没必要知道，是吧？
1: 是，
0: 你只要用的好就可以了。
1: 是是是。
0: 但是呢 ，OpenAI 在有一点上分得很清楚，就是它非常克制。在基础功能上收费这一点，
1: 嗯，
0: 基础功能面向广大的非专业和非刚需用户来说，它其实还是蛮廉价的，
1: 嗯，
0: 应该说免费的服务应该是能满足很多用户的需求，对吧？它也不敢贸然的去收费，但是对于高阶功能，它收费是不手软的啊，它的定价应该是像这个 Cloud 看齐的，是吧？
1: 对，
0: 这两家是最贵的。说
1: 是的，
0: 说实话，
1: 嗯，
0: 我记得负责你好像也订购了他们的
1: 这个，他们基本上是、
0: 嗯、
1: 国外的算的话是20美元，对吧？
0: 是。
1: 那这么比的话，这个豆包呢算是便宜点，但是话要这么说呀，就是，你按照国外的海外产品的这个参考来定价的话，这个你明显肯定会偏高一些。
0: 没错，没错。
1: 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说像中国的互联网用户的这个付费习惯来进行比较？毕竟豆包 AI 是第一个去定价的人，他、
0: 嗯、
1: 其实多少有一点点这个价格锚定的这个效应在嘛、
0: 嗯、
1: 对吧，
0: 锚点
1: 怎么
0: 是锚点，
1: 哎、
0: 嗯、
1: 怎么想的是68这个价格呢？
0: 嗯，嗨，这个我觉得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它的数字比较吉利，在中文的语境中6和8都比较吉利，对吧？
1: 是是是是
0: 啊、嗯、然后你像游戏充值，基本上如果在苹果客户端的话，68嘛、
1: 啊、
0: 是吧，
1: 那倒也
0: 是，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
1: 对对，
0: 所以说这个大概就延续一个行业的默认值啊、
1: 嗯嗯、
0: 另外呢我觉得他也做过测算、
1: 嗯、
0: 首先他会测算他的3.7亿的目前的免费日活里面大概有可能多少比例的用户会转化为付费用户、
1: 嗯、是，
0: 转化为付费用户中又有多少比例会选择最低档、
1: 嗯、
0: 会选择第二档，会选择最高档、
1: 嗯、
0: 啊，那么我想他们内部一定有精算的，
1: 嗯，
0: 这个精算对应的要平衡的成本，
1: 嗯，
0: 就是豆包在源源不断投入的大量的算力的提供，
1: 嗯，
0: 应该说他今天获取了3.7亿日活，这不是没有代价的，
1: 嗯，
0: 说实话在这点上来说呢，很多由从移动互联网发家致富成立伟建立伟业的公司已经陷入了创新者的窘境，
1: 是的，
0: 也就是说、
1: 嗯、
0: 路径依赖和思想僵化了。你看啊，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有一个非常大家取得共识的经济学的底层的原理，叫做长尾效应，边际成本为零，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当你的用户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收入已经能够摊平你的带宽、服务器和研发的分期分摊的成本的时候，那么每新增一个用户实际上它的成本接近于零，
1: 是的，
0: 我不能说完全是零啊，接近于零，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可以零边际成本的扩张嘛，对不
1: 对？
0: 长尾效应。
1: 对，
0: 那么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把这个共识潜移默化的带成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共识。
1: 人工智能不是这样吗？嗯，
0: 当然不是了。
1: 嗯，
0: 我们在节目中也聊到过、
1: 嗯、
0: 没事别跟人工智能客气
1: 啊，你好在吗？
0: 啊，好啊，好的，
1: 谢谢啊。
0: 别说你每跟他说一句话、
1: 啊、
0: 人工智能的背后都是又去跑推理去了，对吧？
1: 是的，
0: 跑推理既浪费能源又浪费算力，是吧？
1: 嗯，
0: 这个后面就是燃烧的 token 嘛，
1: 是的是 的， 是的，
0: 燃烧的磁源嘛，
1: 嗯，
0: 磁源在燃烧，是吧？这个费经费也在燃烧啊、
1: 嗯、
0: 所以说你每带来一个新的用户，或者同一个用户每增加一段新的对话，
1: 嗯，
0: 对于后面的推理，它的推理模型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浪费、啊、
1: 是的，
0: 而且是成本的增加，这是刚性的啊、
1: 嗯，
0: 这没有办法啊，
1: 是的，是的，
0: 因为这是受到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的技术基因的限制，
1: 嗯，
0: 因为它就是需要你给它输入提示词，
1: 嗯，
0: 然后它用这个提示词去对撞它的训练好的语料库的向量库的概率，通过这个概率再得出哪些输出的内容是可以和你输入内容相匹配的，
1: 嗯、
0: 然后它就被人突出，对吧、
1: 嗯？
0: 基本原理就是这么个原理嘛，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呢，这个原理的话，你不可避免的就是你但凡给它打个感叹号，它都要动脑子，它都要开始去后台运算，对吧？
1: 是的。
0: 去撞库去了，
1: 对，
0: 去撞概率去了。
1: 对。
0: 那么这种的 这个成本的叠加，如果你是免费用户的话，因为免费的用户他是

0: 没有成本节约意识的，
1: 嗯，
0: 反正是免费的，
1: 嗯，
0: 闲着没事睡不着觉，我也和豆包聊
1: 聊会儿天呗，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对于豆包来说，对于这个豆包的母公司来说，字节来说，
1: 嗯，
0: 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成本支出，
1: 嗯，
0: 所以说在这种，更何况现在还有大量的类似于 Open Cloud 啊、Commerce 啊这些自动化的 agent 工具的出现，
1: 嗯，
0: 使得后面跑 token， 当然那个领域还好，因为那个是走的商用的 API 调用，
1: 对
0: ，API 调用一直是有成本定价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但是 API 调用呢，毕竟呢，我们看到，咱举个例子啊，
1: 嗯，
0: 真正有刚需的人依然是很少一部分人，
1: 嗯，
0: 春节前后火热的不得了的 Open Cloud 啊，龙虾，
1: 嗯，
0: 现在实话实说，还有多少朋友依然在
1: 多少朋友都已经养死了
0: 龙虾呢？
1: 你知道，就是那会儿咱们还讨论这个问题，说这个Open Cloud 就龙虾的那个机器，当时炒火了，这个苹果的那个 Mac Mini， 好多朋友，
0: 是是是，
1: 哎呦，这个价格涨了溢价去买这个机器啊！
0: 是 是。
1: 然后当时我就想，
0: 有点冲动。
1: 哎，当时我想的就是，哎，你们什么时候这波热潮过去了，我去收你们的二手。
0: 是是是也可以，这是个好生意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到说什么呢？就是真正的对于 token 的资源的需求，具有刚需的人，
1: 嗯。
0: 第一是少比例，
1: 是
0: 吧？
1: 是，
0: 他是把它用于自己的工作啊，或者是研究啊。
1: 嗯。
0: 第二，这些小比例的人，大部分花的都是公款啊。
1: 嗯。
0: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现在硅谷，美国硅谷，
1: 真是给报销啊，人家。
0: 在谈一个新的工程师入职的时候，那黄仁勋说了，假如是50万美元年薪的工程师的话，我要给他配25万美元的 token 报销费用，对吧？而且你就如果用不完这25万美元，说明你不合格，是吧？
1: 你没好好工作，
0: 积极的使用 AI，
1: 是，
0: 对。所以说，你看，买的不用，用的不买啊。然后呢，免费的你想把它转成付费的，这里面的转化率恐怕不是像互联网时代那么简单。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豆包走向付费，我觉得是个开始。
1: 嗯，
0: 我相信其他的大模型，咱实话实说啊，
1: 嗯，
0: 豆包的母公司是很有钱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这很有钱的。
1: 嗯，
0: 他每天呢，这简直是很多现金牛的业务嘛，是吧？
1: 嗯，
0: 抖音也好啊，TikTok也好啊，
1: 嗯，
0: 这个包括其他的广告业务也好，
1: 啊，
0: 是吧？
1: 对，所以
0: 好多的其他的中小型的大模型，基座大模型的训练商。啊，推理上，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自己的加持和加成嘛，那么这时候他们怎么办？恐怕也得追随上豆包，因为他们的体量不够大，如果率先当出头鸟的话，很可能就当先烈了嘛，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如果豆包站出来了，
1: 嗯，
0: 其实友商们心里是窃喜的。
1: 对，
0: 我跟你说实在话，真的是窃喜的啊！
1: 嗯，
0: 终于有人站出来了，是吧？
1: 嗯，
0: 这个带头大哥总要当个表率嘛，
1: 是
0: 吧？
1: 毕竟排名第一嘛。
0: 既然豆包你都开始有付费版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一下？
1: 哎，
0: 然后我们的定价比你低10%或者15%，也有竞争力啊，是吧？
1: 嗯嗯。
0: 所以说，在这点上来说呢，我倒觉得。这个现在确实说不好啊，但是呢，走向免费和付费共存呢是大势所趋，但这里面还必须说第三点
1: 啊
0: ，chatbot 层面的付费解决不了根本的成本平衡问题，这点也有先例啊，我们说这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OpenAI， 因为 OpenAI 一开始让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天下人所知的就是 ChatGPT，
1: 对
0: ，Chat 就是 ChatGPT。就是一款产品，就是基于 GPT 模型的 Chatbot 的产品，对吧？啊，所以说它的非专业用户也是一个庞大的基数。
1: 是的。
0: 那么它运行到今天了，实际上还是亏损的，对吧？这个，那么有一个反例，为什么 Anthropic 就是盈利了？因为人家开始就不是做对话机器人的，人家做的就是编程机器人，编程代理，对吧？人做的就是编程，而编程的程序员和公司。是愿意为这个付费的，这叫生产成本的投入。所以说你看，走面向 C 端的用户付费以及转化，和面向 B 端生产端的编程的 API 调用，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啊。
1: 没错。
0: 所以说从 OpenAI 的迄今为止的尝试来看，你要想依靠客户端的收费来平衡掉那么天价的成本，恐怕不现实啊，恐怕不现实。
1: 您刚才其实提到两个点，我觉得还挺有启发的。一个是边际成本这个问题，就过去我们思考问题，比如说我们会想，大家都是互联网的产品嘛，比如说我们说微信也好，微博也好，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多人在用，没为它花过钱啊，对不对？它都是免费的这种软件。其实像这些产品，有一点点，举个例子，就像是电影一样，我们可能花了很多的钱拍一部电影，但是 每增加一个人来看，或者是我拍了一个视频放到这个视频

0: 边播放平台上面去看，
1: 你多买一个拷贝，
0: 哎，每多一个人看，对我来说，这个编辑成本增加是极其都可以忽略不计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呢，像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个事情不太一样，
1: 多说一句话都是钱。
0: 哎，对，今天还看到了一个比喻，就是说，像这种 AI 背后它的本质啊，其实是重工业，这个我们可能都想象不到，对吧？
1: 对对对。
0: 这非常庞大，这种芯片呀、储能啊、散热呀，
1: 对，
0: 算力集群啊，背后其实是重。
1: 重工业，绝对的重工业。
0: 我们每说的，
1: 重工业加重资产，
0: 没错，是我们每说的一句你好，对吧？它背后都且在那算呢。而且，如果我们稍微理解一下 AI 现在运行的一个底层逻辑，我们给它发你好两个字，其实在它接收的这个角度来看，不是就这两个字本身，它还有其他。
1: 他不理解这个语义，
0: 哎，
1: 他只是把它拆分成词源，对吧？
0: 没错。
1: 然后去撞那个训练好的向量库啊，
0: 是
1: 这么一个原理。对，
0: 而且它还会有巨量的上下文，就是他可能会考虑，哎，之前我跟这个用户聊的天是什么了？对啊，就这些东西全都会这个堆到这个你好这两个字的前面去一块去处理。所以呢，哎，这个就注定了他现在的这个对于 AI 来讲，它的使用量不是像我们其他的那种编辑成本可以被递减的，不是的。你每发的一句，每新增一个用户都是一份新的用量，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的使用习惯跟过去其实不太一样了。说实话，就是说不光是这个专业用户，我觉得作为普通大众来讲，使用习惯也不一样。你想 AI 刚出来那会儿，我们问的 AI 是什么问题，哎，那个可能就是你好，对吧？今天天气怎么样，对吧？现在就算是普通用户也会什么，比如说，哎，我新做了个体检，咔，我发了个照片过去，你给我分析分析我这个身体的这个生化指标怎么样。
1: 对，
0: 但凡接触一点办公用途的人，可能会就几百页的这个 PDF 文件就给发过去了，对吧？然后就让他去搜研究报告去了。
1: 多大的输入量啊，
0: 是，就每个人的这个使用习惯跟想当年也不一样了，所以这给 AI 可能也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对不对？
1: 没错，所以这点来说我也理解。在这个当口，豆包如果再不及时的将自己的产品在定价角度分层的话，那么它的包袱会越来越大。
0: 是的，
1: 就像你说的一样，当所有的用户都已经习惯于海一个巨大无比的 PDF 还扔给 AI 去看看，给我总结一下，
0: 多总结一下，对，
1: 当它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的时候，完蛋了。那任何一个基座模型的运营商都承担不了这么大的上下文的推理，
0: 是的，
1: 对于 token 的消耗啊。然后在这个角度讲呢，我觉得豆包做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对产业负责的、对行业负责的事情。当然我刚才漏说了一点，还有一条路呢，外国企业也在尝试，我想可能豆包也好，包括这个圈问也好，也都在观察观望。那就是插入广告啊，
0: 对对对，
1: 从 OpenAI 到谷歌的 Gemini 都开始在尝试插入广告啊。
0: 但这个事儿在国外其实反弹挺大的，对吧？就
1: 是
0: 不太接受说你在免费产品里面，就是我很认真的问你一个问题，虽然我可能没有付费，我是免费用户，但我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很真诚的。你给我插了个，
1: 你插入广告之后，大量的付费的商业的虚假东西会覆盖原来的，
0: 而且我不知道这个是广告，这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没错，是这话。
0: 所以怎么把这个广告落地，这也是个问题啊，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在当年的搜索引擎领域啊，其实也很可怕，说白了。因为搜索引擎领域这个，你想，由于过度的商业化，咱不点名了啊，
0: 是
1: 导致了很多的歪曲事实的信息被呈现，
0: 没错，
1: 搜索结果被呈现，最后甚至导致了人命关天的事情，
0: 没错，
1: 对吧？所以说某些搜索引擎也自此一蹶不振，对吧？这都是血淋淋的现实啊。所以说，那么因为你很难免会遇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有了广告，那么付费的广告主他一定有自己的商业诉求。
0: 是的，
1: 这个商业诉求对于客观性、公众性的表达，它一定是有影响的，没影响就怪了，说白了。
0: 没错，没错，
1: 是吧？
0: 所以这个事情呢，也可以理解。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当付费版推出之后，免费版的质量是不是会因此下滑？我们从这个，比如说商业的这个角度考量来看，我们站在豆包公司的内部，他们内部一定会有这种拉新的这个需求，对吧？会有付费转化率的这个需求，
1: 有这个压力，
0: 哎，
1: 有
0: 会有这个 KPI 的啊。那是不是很有可能，对吧？那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够比如说在高峰使用期的时候优先保障付费用。

0: 户的这个权益，对吧？那你这个大家比如说以前是公平的排队，那现在呢免费的用户可能就排到这个队尾去了，这些都有可能会成为现实，哎，也成为这个转化用户付费的这么一个动力和一个推手嘛，对不对？
1: 我们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啊，其实同样出自于这个叫做字节的这个黑档子，对吧？
0: 嗯。
1: 这个其实也大家也遭遇了一定的烦恼，
0: 嗯，
1: 就是说是开始免费，但是你老排队呀，你等不出来呀，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其实也是企业也很无奈，企业得降本呢，对吧？
0: 嗯，
1: 是吧？企业不降本不行啊，
0: 嗯。
1: 但是你要老是降本的话，说白了，你还是有这个问题吧，
0: 嗯。
1: 所以说这里面确实是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商业模式到底在哪里？
0: 没错，
1: 这个依然是一个。值得探索和必须正面的课题，
0: 没错。
1: 这个课题曾经在今年春节前后的小龙虾 Open Cloud 的盛行之中呢，貌似得出了乐观的结论，就是大家都用这个自动化的智能体 Agent 来跑，或者叫 Agentic AI 代理化的 AI 来跑，它就自动会消耗 Token。但是后来发现呢，大多数人对这种的有代价的工具。其实没有刚需啊，所以说它注定是昙花一现啊，不能成为一个有规模的事业或者是产品，对吧？它既然不能成为一个有规模的事业或产品的话，那么我说实在话啊，我说句实在话，它其实还是很难的，到底它的商业模式怎么办？
0: 没错
1: ，你广告的话，大家就不信任你，丢失了底层的信用背书，对吧？你这个叫做，你如果是这个什么的话呢？这个都用 agent 呢，刚需用户不足，不上规模，对吧？你如果是 chatbot 开始收费的话呢，又担心大量的基础盘、用户群丧失丢失，所以说这真的是蛮难的。多难的一个问题啊，挺难的，我觉得我没想好，但是它到底有什么好的商业模式？
0: 而且还有一个疑惑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付费订阅了之后，你给我提供的这个水准能不能符合我的预期？这个其实也是大家会很关注的一个话题。
1: 因为免费用户他可能说，哎呀，凑合着得。
0: 对，反正我免费用嘛，那你回答的这个质量如果不符合预期的话，那就算了呗，或者我再问一遍，对吧？我用别的模型我再试一试。但现在我花了钱了，对吧？而且这个 AI 订阅跟其他的订阅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说像网盘订阅吧，你这个权益非常的清晰，对吧？你承诺我的这个下载速率是怎样的？你承诺我这个网盘的你一个 TB 都不能少的呀，对不对？这个完全特别清晰可测量的。但是你说我付费购买了一个AI 的这么一个软件，那我买的到底是什么？买的是更强的模型，是更快的响应速度，还是更可靠的结论？这个事儿好像很难说得清。那如果我在付费了之后没有得到想要的这个结果的话，哎，是不是消费者可能会认为我在付费的这个权益上面是不是没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兑现？哎，是不是有可能会上升到消费纠纷？所以 AI 的这个责任边界是不是有可能会因为这个收费而变得更高了呢？
1: 是的，我觉得你的担心非常有道理啊。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说这里面你要完全把这个服务质量的平衡寄托于厂商的良心或者道德，这就不靠谱了，说白了
0: 是
1: 它也缺乏一个基础的度量衡，对吧？这种基础的度量衡也很重要啊，说白了。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能起到一些作用的就是行业协会和行业工会这样的组织，
0: 没错，
1: 制定一个行业的标准，对吧？你什么样的服务是一个基础服务，你什么样的服务能够收费，你大概的收费应该符合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对吧？这里面呢我们不用靠行政权力的强制，而应该靠行业的自觉啊，行业的自觉。我给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当年在远古时期DOS 之前
0: 啊，
1: 在微软DOS 之前软件都是免费的，
0: 是的是的
1: 啊，那个年代都是开源的，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没有形成商业化的氛围产业和行业，
0: 对，
1: 也没有形成这样的一种舆论生态，
0: 嗯，
1: 大家就觉得免软件嘛就成天写着玩的，
0: 是，
1: 然后彼此之间技术交流，你拷贝我拷贝你，
0: 是的。
1: 但是当时微软的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就发表过一篇特别著名的公开信，就是说免费使用正版软件是盗贼啊，是盗窃行为，所以说呢

0: 它的 DOS 呢就开始进行了这种的付费的时代，
1: 是
0: 从 DOS 到后来的 Windows， 对吧？一代一代的。
1: 嗯。
0: 但是这样的话呢，它也有一个，因为微软当时是独家垄断，相当于它就相当于代表整个行业了，可以说。
1: 对。
0: 所以它以一家企业的身份呢，制定了准行业标准，
1: 嗯、
0: 也就是说，有一种定价是 OEM 定价，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买 IBM 的电脑，
1: 对，
0: 里面内置就搭配了 DOS，
1: 嗯，
0: 但是明白告诉你，这台电脑可能值300美元，
1: 哎，
0: 这个 DOS 值100美元，加起来400美元，再加上税卖给你，是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如果是 Windows 呢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单独买 Windows 的拷贝，单独买一张 Win95 的光盘，
1: 嗯，
0: 当年我印象特别深 ，Win95 光盘首发的时候，那个排队的盛况不亚于后来 iPhone 的排队盛况了啊，
1: 是
0: 和过狂欢节一样嘛，大家，
1: 嗯，
0: 这个，所以说那时候也是一个轰动全球的新闻嘛，应该说是科技界的新闻，
1: 是，
0: 跨圈破界了嘛，相当于是，
1: 嗯，
0: 但那个时候呢，他给 Windows 的零售版也制定了相对合理的价格，
1: 嗯，
0: 后面你再做 Linux 的商业发行版，或者是其他的面向消费端的商业发行版，
1: 嗯，
0: 大家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对标，
1: 嗯，
0: 就是对标微软的这个拷贝的价格，对吧？
1: 对，
0: 这个价格如果说你高于这个价格，那你必须要做出成倍的功能和效用的增益，
1: 嗯，
0: 否则的话用户不买单，不买账，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要么是说什么呢？是这个你的产品可能不够成熟，不够完善，那就要严重的低于微软的定价，这样的话你才行，对吧？
1: 是是是，我们看其实豆包的这个底层模型啊，其实坦率讲，它的模型水平在国内不算是顶尖的，
0: 嗯，
1: 但之所以它能够这么受用户的喜欢，其实是因为它那个 AI 的那个 APP 的产品体验，哎，大家还算是比较喜欢的，所以这个产品体验能够在 AI 这个方面提供这么大的一个加分项吗？就一个，让大家比较能接受的、比较喜欢的 AI app， 您觉得应该具备哪几个方面的因素呢？
0: 嗯，我觉得是这样，第一个就是准确率，
1: 嗯，
0: 也就是降低幻觉率啊，
1: 嗯，
0: 降低幻觉率，
1: 嗯，
0: 这一点非常关键
1: 啊，嗯，
0: 因为你如果不降低幻觉率的话呢，你这个产品不可用，对吧？
1: 嗯，
0: 因为随着 AI 介入到越来越多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大家真的是把你吐出来的内容作为一种可信的信源来采纳。
1: 嗯，
0: 那你如果说幻觉太高的话，你这个不可信，那你这个产品就不可用，对吧？相当于是，这是第一点啊，这是第一点。
1: 嗯，
0: 那么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说，你的效率和速度啊，
1: 嗯，
0: 你不能说我让你帮我处理一张图片、处理一段视频，
1: 嗯，
0: 你让我等3天是吧？
1: 嗯，
0: 这个不夸张啊，真的是排队，有的排了72个小时还没排到呢。
1: 嗯，是。
0: 对于这个文生视频的很多的热门应用来说，对吧？
1: 没错。
0: 这个，那你必须要给我有效率。我既然付了费了，那你就是必须要在我可容忍的时间范围之内，
1: 对，
0: 你给我提交出可交付的成果，是吧？
1: 哎，
0: 这是第二点，
1: 对，
0: 这是效率。
1: 是的。
0: 然后第三点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可以清楚的查阅我的具体的消费账单，对吧？
1: 嗯，
0: 也就是你得让用户花钱花得明明白白嘛，是吧？
1: 嗯嗯嗯。从用户心理的这个角度啊，可能大家也会有个想法，就免费用户，就是如果就是豆包一旦提供了这种付费服务之外，免费用户是不是会觉得，天然会觉得，哪怕这个服务的水平没有降低，在心理上也会觉得这个服务的水平变差了。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在豆包锚定了价格之后，其他的这个 AI 模型的厂商可能也会就此去进行定价也好，然后推出付费的策略也好，未来后进的这个低定价的 AI， 比如说，比68块钱低哈，这个会不会在用户看来反而是某种可能信心不足啊，或者是能力不足的一种表现？这个定价心理其实挺有意思的，会不会比如说反而高收费的 AI 能够在用户心里面抢占一个高价心智的这么一个位置呢？
0: 我觉得有点难啊，有点难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迄今为止啊，免费的交付和供给啊，已经把大量的中国用户的胃口养大了，
1: 嗯，
0: 尾巴养刁了，
1: 嗯嗯，
0: 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用户真的是很幸福的啊，
1: 嗯，
0: 你看，如果在美国的用户的话，你如果想用高阶的 GPT 或者是 Cloud 或者 Gemini
1: 必须付费，是
0: 就得付钱，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但是现在可不是啊，现在是属于这个叫做，
1: 嗯，
0: 这个中国的用户在免费的情况下，真的就能想，你比如说。啊，去年有 Sora， 今年有 C 档次，
1: 对
0: ，C 档次的质量比 Sora 还要好，
1: 这个绝对是国际旗舰。

0: 院水准，对吧？
1: 对，但是开始的时候就是免费啊，大家免费用啊，
0: 是
1: 吧？相当于是，
0: 嗯。
1: 然后你再比如说像现在的千问，
0: 嗯，
1: 实际上千问的模型你也知道，我的有一个技术团队的小伙伴，
0: 嗯，
1: 也在开发多功能智能体的情报分析系统，
0: 对，
1: 我们也试了，
0: 嗯，
1: 千问的大模型、基础模型，
0: 嗯，
1: 在效率、幻觉率、可保障的幻觉率和这个可接受度方面，
0: 嗯，
1: 不比这个什么 cloud 的或者是
0: 国外的这些模型
1: 有质的差别，
0: 嗯，
1: 可能有些许差别，但是没有达到质的差别，
0: 没错，
1: 应该说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0: 没错，
1: 就我们国内的用户可以用极为低廉甚至免费的价格享受到国际级的先进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水准，
0: 嗯，
1: 这个长久以往的话，实话咱们在商言商啊，
0: 嗯，
1: 用户的嘴巴绝对养掉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让我掏了钱了，那你得拿出多么强的这个性能来满足我的新的需求啊，对吧？
0: 嗯，好，那我们也谢谢包润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1: 哎，
0: 谢谢您。
1: 好的，哎，谢谢，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您是否想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力量，体验有些不一样的人生呢？现在机会来了，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正在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据了解，志愿者将随机被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的分组，卧床的总时长大约是15天或者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会适当的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卧床啊，在我们的理解可能就是躺着。那躺着就能够为航天医学研究做出贡献吗？通过卧床实验到底能够了解哪些信息呢？
4: 卧床实验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探究低变重力生理效应、验证防护效果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曾开展过15天、60天、90天卧床实验。据了解，此次地星三号实验的卧床期间，志愿者将全程在头低位6度或头高位卧床状态下完成用餐、洗漱、睡眠、排尿便等日常活动以及相关测试。其中锻炼组每天按照程序开展锻炼。深圳理工大学未来医学中心执行主任、临床医学院院长徐志明表示，这不是简单的让人躺着，而是在地面上用一种可控、安全、可重复的方式模拟太空微重力对人体的影响。
5: 最主要的是骨质的流失，它长期得不到训练，所以骨质跟肌肉的这个流失是一个体液的重新分布。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我们这个空间站绕地球一次是90分钟，我们在地面一天啊，它在上面是绕了16次，所以它整个对人的这个昼夜的这个剧烈啊，跟地面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会引起呢这个睡眠啊，这个内分泌啊，这个紊乱，还会出现，因为在密闭空间里嘛，所以它这个有噪声啊，读的，或者是心理的，就可能会出现这个烦躁、焦虑，或者会出现这个莫名其妙的这种一种恐惧心理吧。还有一块呢，是从结构层面上讲的，因为他脑部的充血比较多了，多了以后呢，其实对这个人的脑部的这种脑核啊，这种核团啊，跟地面的又不一样，所以它也会引起一些心理的一种波动。
4: 而卧床实验就是把这些变化在地面上放大观察，看人体会怎么适应，也测试锻炼、营养、康复等防护措施有没有效果。
5: 因为人在这个上太空以后呢，在失重情况底下，这个血液的分布情况也好，或者这个肌肉骨骼的这个流失情况也好，也不同的。他有的时候脸会出现变圆啊、鼻塞啊，或者腿部变细啊。那么他在地面呢，利用这个15天、30天、60天呢，就模拟这样的环境嘛。那么我们卧床用的这个负6的头低位呢，就是来模拟这样的趋势。当然不完全是跟上面一样的。它呢也不能算这个真正的在太空当中的失重，但是呢它就模拟相当于投地以后呢，它的血液分布就基本上流向头部，那么这个下身的那个骨头也好，肌肉也好，不承受这样的这个压力。负6度呢，它是长期就是航天医学研究 种比较成熟的那种标准角度，既能产生明显的体液的像头

0: 物的这个转移又相对安全，可以长期相当于执行。那么投高位呢，这可以用于就投低位的一个对比的比较。
1: 投低位卧床是通过保持卧位姿势来模拟航天失重生理效应。人体的体液会向头和胸部转移，并且腿部骨骼肌肉相应减少了活动和刺激。这与航天员因失重出现的身体变化很接近，因此通过卧床实验可以研究太空失重对心血管功能失调、骨密度下降和肌肉萎缩等航天医学问题，获得长期失重环境对人体影响的数据。而不同的实验时长则能观察解决不同方面的问题。
0: 这个短期的就是早期的，就是看看是不是可以适应一开始的时候体液的这个转移啊，心血管的调节啊，睡眠啊，代谢啊。中长期的，因为时间长了嘛，可能实验更多的是会出现那种肌肉的萎缩啊，骨质密度的变化啊。那90天呢，这个实验呢更加接近于长期的助疗的任务，可以观察到这个各种稳定性啊，更加深层次的这种适应或者损伤的这种情况，所以它每个时间段想适应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
1: 此外，卧床实验不光要躺着，在卧床后的阶段，志愿者将再次进行体检测试以及身体恢复。
0: 要循序渐进的进行那个抗阻的这个训练，有氧训练啊，平衡训练啊，拉伸啊，营养支持啊，睡眠节律的这种恢复，整个可能需要有一个这个过程。但是至于多少时间呢？每个人都不同，有的人可能30天，有的人可能恢复的时间会更长一点，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实验跟测试的一个数据。
1: 除了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太空微重力环境会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影响，徐志明还表示，此类卧床实验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地球上的健康问题，比如长期卧床病人、老年人肌少症、骨质疏松、心血管功能下降、康复医学，都可以从卧床实验中获得启发，对养老、康复和慢病管理都有价值。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太空回收，来关注一个可能会被我们忽略的地球上的健康问题。大批进口榴莲近日运抵我国，市场上榴莲的价格有所下降，让爱吃榴莲的朋友距离榴莲自由又更近了一步。不过在享用榴莲的同时，需要注意点搭配。近日福建一女子在聚餐的时候食用了两大块榴莲，此外呢还喝了大约200毫升的白酒，结果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以及意识模糊等严重不适症状。医生诊断这是双硫仑样反应引发的呼吸衰竭。哎，这个词儿呢可能听起来挺陌生的，但是说到头孢救酒大家就熟悉了。所谓头孢救酒说走就走，服用了头孢之所以不能够饮酒，否则会引发危险，就是因为引发了双硫仑样反应。可是吃榴莲也不能喝酒吗？榴莲配酒的危险程度是否堪比头孢呢？一旦出现了双硫仑样反应应该紧急处理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主管药师祝小雨的解读。
1: 头孢救酒为何可能说走就走？
2: 吃了头孢再喝酒之后呢，很危险。那其实就是咱们身体里解酒呢靠一种关键酶，那先把酒精变成乙醛，再分解成无害的东西排出去。但是头孢呢会直接把这个酶堵住，那乙醛分解不了，全堆在身体里就会中毒。那轻呢就会脸通红、头疼、心慌、恶心、想吐，那重的话就会出现胸闷、血压掉下来，甚至会出现休克、危及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双硫仑反应。
1: 榴莲配酒的危险程度堪比头孢救酒吗？
2: 榴莲救酒呢其实也会不舒服的，但确实是没有头孢配酒那么致命。那榴莲里呢也是有含硫化合物，确实可能会引发类似的不适症状。那机理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抑制了解酒酶导致乙醛堆积，但危险程度呢完全不同啊。那头孢对酶的抑制作用很强，反应重，致死风险很高。那榴莲呢只是轻微抑制，大多是轻症不适，很少致命。不过如果像我们体质敏感的人或者大量吃榴莲又喝酒，依然会有风险，那建议还是尽量不要一起吃。
1: 两者要间隔多久才相对安全？
2: 我们一般呢正常的话安全间隔时间我们大概率是双向的7天，那这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标准。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停用头孢之后至少7天内不喝酒啊，不能吃任何含酒精的食物。那第二个呢是在我们喝酒之后至少

0: 少间隔7天才能使用头孢，因为药物都代谢完，解酒酶恢复活性，至少需要7天，所以少于7天都比较有风险。
1: 哪些常见药品或食品可能会引起类似反应？
0: 其实除了头孢，咱们还有很多就是这种药品呀和食物呢都会引起这种反应，比如像抗生素类的甲硝唑呀、T 硝唑呀、奥硝唑呀、氯霉素、酮抗唑、磺胺类的抗生素等等，还有一部分的降糖药，比如说我们的格列齐特、格列美脲，还有其他的比如华法林、烟景等等。那还有一些食物呢，我们也要注意，所有酒类的，比如说酒心巧克力呀、醉虾醉蟹呀、腐乳呀，还有做料酒的菜呀，药里的那个藿香正气水也含有酒精，还有其他含酒精的药剂，然后甚至我们大面积如果擦消毒酒精敏感的人群也会诱发相应的反应。那还有比如食物的话，像我们榴莲呀、荔枝呀、龙眼呀，喝酒一起的服用的话风险也会比较高。
1: 如果出现了双硫仑样反应，要如何处理？
0: 首先呢，我们要立刻停止喝酒吃东西，那让患者平躺呀，保暖，保持呼吸通畅。如果发现只是轻微的脸红心慌呢，可以多喝水促进代谢，但是要密切观察。那一旦出现了像我们说的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心慌、意识模糊，甚至是出冷汗、血压下降了、手脚冰凉，立刻拨打120，赶紧去医院。那我们到医院呢，也一定要明确的告诉医生，那什么时候吃了头孢、甲硝唑等药物，什么时间喝的酒，然后方便我们医生快速的进行抢救方案的一个制定。
2: 雪糕因为很甜，所以呢会有一些热量，那我们吃的时候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负担。那么如果雪糕的温度能够低一点再低一点，它从我们身上吸收的热量能不能抵消我们吃掉它所摄入的热量呢？现在我们还经常说别去爬不卖烤肠的山，那仔细观察烤肠它身上的裂口为什么总是纵向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吃多低温度的雪糕能够抵消雪糕里的能量呢？
3: 这个问题大家大概率要收获一个绝对让人心寒的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不可能靠把雪糕做得更冷来把它的热量完全抵消，即使把雪糕冷到液氮温度也只能抵消一小部分热量。我们可以用能量守恒算一算，吃下一份质量为 M 的雪糕时，人体要把它从初始温度加热到人体体温37摄氏度，并把其中冰的部分融化。以100克雪糕约200大卡为例，它的热量是8.36×10^5方焦耳。近似把雪糕当作半固体来处理，代入相关公式计算，当雪糕的初始温度是-18摄氏度的时候，也就是常见保鲜箱温度的时候，它所需要吸收的热量相当于其热量的4.1%。把雪糕的初始温度再降低一些，达到-78摄氏度后，也只可以抵消其热量的6%。即便雪糕初始温度低到液氮温度-196摄氏度的时候，也才能抵消约9.8%的热量，完全不够抵消怕长肉人士吃雪糕所产生的负罪感。若要完全抵消，根据相关公式代入经典值，会得到极端的负温，相当于要求材料冷到绝对0度以下，这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就算能把雪糕变得更冷，也不能把它的卡路里完全靠吸热来抵消。当然稍微让人欣慰一些的是，在常见冷冻温度下能有一个大约4%的抵消比例，聊胜于无。
4: 为什么热水结冰有时反而比冷水更快？
3: 在特定条件下，热水确实有可能比冷水更快结冰，这在物理上被称为五攀八效应，但它并不是一条普适定律，而是多种物理机制在特定环境中碰巧叠加出来的结果。为什么起跑慢的热水能追上进度甚至逆袭呢？首先是蒸发带来的微小减重，热水在降温初期表面水蒸发的速率略快于冷水，虽然实际损失的水量很少，但这意味着热水最终需要凝固 固的总质量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完成结冰所需散发的热量也随之降低。其次是对流与降温路径的差异，热水降温时内部温差大，会形成持续的自然对流，就像有一把无形的勺子在缓慢搅动，将内部热量稳步送到表面。相比之下，冷水降温到40度附近时密度达到最大，冷水下沉容易造成水层分离，这相当

0: 当于给内部水体盖了一层薄薄的流体毯，反而让冷水的整体散热效率略微放缓。此外，还有一些常常被忽略的现实变量，热水经过加热后水中溶解的微量气体会吸出溢出，进而从微观层面改变冰晶的成盒条件，影响成盒过程。再比如，如果把杯子直接放在结霜的冷冻室里，热杯底会融化周围的冰霜，让容器与冷源接触得更严实，导致局部热效率随之增高。正是因为蒸发、对流、容器量以及接触面积导热等众多微小变量的共同干预，热水才在某些特定测试中实现了反超，换个杯子或改变一下冰箱风向，这个现象就可能不复存在了。
1: 为什么刚煮好的热汤表面几乎不冒热气，但一吹开表面那层油膜，立刻就会有大量蒸汽冒出来？
0: 这是因为低密度高沸点的油在热汤表面形成了一层罩子，阻挡了水分子的蒸发。常见的食用油既不和水互溶，也不会与水反应，密度还比水低，因此会浮在煮好的汤表面，形成一层油膜。刚煮好的热汤温度接近100摄氏度，也就是常压下水的沸点，其内部水分子的动能极大，极易发生蒸发。而食用油的烟点，也就是油开始分解并冒烟的温度，一般在200摄氏度左右，区区100摄氏度的低温根本无法让食用油分解或蒸发。这里有个关于蒸发的小知识，蒸发只是在液体表面进行，因此覆盖在热汤表面的油膜让热汤中的水分子无法顺利溢散到空气中，阻断了蒸发过程。而一旦失去油膜的阻挡，大量高动能的水分子瞬间从表面挣脱束缚，发生剧烈蒸发，变成高温水蒸气溢散出来。不过水蒸气本身是不可见的，当大量涌冲的高温水蒸气遇到外界温度较低的空气时，会在冷空气中迅速液化，凝结成无数小液滴悬浮在空中，这才是我们肉眼看到的蒸汽。浮于表面的油膜阻碍了水分子的蒸发。俗话说，不冒气的汤最烫人，原因正是如此。下次看到不冒气的汤，要仔细看一看表面是否有一层油膜，免得被烫伤。
1: 烤肠的裂口为什么总是纵向？
0: 吃货们的好奇心也像烤肠一样被烤开了。当我们加热烤肠时，烤肠内部的水分受热变为水蒸气，脂肪、蛋白质也受热膨胀。此时的香肠就是一个压力容器，而那层肠衣就是容器壁，内部均匀承压的薄壁圆柱形容器。容器壁受到的机械应力可以由巴罗公式算出。在压强相同的情况下，肠衣受到的环向应力是轴向应力的2倍。肠衣在各个方向上的强度是相同的，因此当香肠内部压力增加时，肠衣在横向上的受力会率先达到一个临界值，砰的一下形成一条纵向裂口，将蛋白质和脂肪的香气释放到空气中。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

0: 开药制铜，利用融进犯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3点整。

播电台，中国之声。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段时间美国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同时也威胁伊朗如果拒绝谈判就要继续进行轰炸。伊朗表示，如果美国不做出必要的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好开火。当前美伊双方距离达成最终的停战协议还有多远？第二个话题是，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地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邵永宁老师，欢迎您邵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邵永宁。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的导弹发射。5月6号，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也是二战以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我们用首次、境外和进攻型导弹这三个词来描述日本的军事动向的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邵老师，
1: 哎呀，我觉得这三个词儿特别好。首次就是突破嘛，从前没有，现在开始这么干了，而且有了第一次，肯定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境外，其实境外和这个进攻型导弹这是联系在一起的。日本之前呢，他在境外呢发射过那种防御性武器，包括进行一些试验，比如说像标准3呐，但是这次是进攻型导弹，因为反舰导弹嘛，那肯定是进攻型的。然后你又是在境外，是在菲律宾发射的啊，都不是说在日本周边了。这个就说明这是对日本专属防卫军事战略的一个全面的突破。专属防卫的军事战略就意味着日本啊，只能是防御，不能走出国门。然后呢，你说到国外去发射导弹就更不可能了。但是这一次行为就把这所有的禁区一次性的突破了，所以联想到日本近期的一系列举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就是日本前一段时间法律上的那种突破，那种开绿灯，现在已经开始变成一种实操层面了。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军给北约带来的冲击。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而北约秘书长吕特5月4号表示，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那么张老师，吕特的话是不是代表着北约内部的矛盾会逐渐缩小呢？
2: 吕特的表态呢，是在跨大西洋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试图呢对美欧关系、美欧这种矛盾呢进行降温，但实际上呢，双方的矛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吕特的表态啊，实际上呢，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一种矛盾的心态。哎，他既有想法去讨好一下美国，但是又怕因为讨好美国而得罪一些欧洲国家。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说啊，我认为欧洲人已经听到了某种信息。那么这种表态呢，实际就是告诉美国我知道了，而并不是说向美国做出更多的承诺和保证。而且欧盟最高的外交官卡拉斯还表示说，这个美国在欧洲呢，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言外之意就是说，美国不要用这个撤军来威胁欧洲。当然了，欧洲呢也做出了一些这个缓解紧张局面的具体的举动，比如说这欧洲国家呢，一些欧洲国家在落实啊美国使用它基地的一些协议。但是呢，这种落实啊，这种缓解行动意义已经不大了，毕竟美以一冲突啊，已经处于暂停的一个阶段。当然了，有些这个欧洲国家呢也开始为欧洲在北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准备，或者说为美国和欧洲关系的进一步降温做准备。你像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就表示呢，北约中需要更强大的欧洲的元素。那么欧洲的这种焦虑呢，正在重塑它的军事规划、国防开支、采购决策以及欧盟未来的结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欧洲正在为一个美国不再是领导人的北约做准备。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北约国家土耳其的新型导弹。土耳其5月5号展出了首款国产洲际弹道导弹，这款被命名为闪电可汗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约6000公里，采用液体推进系统，配备四台火箭发动机，飞行速度最快可达25马赫。那么邵老师，从技术参数上来分析，土耳其这款导弹具备怎样的打击能力呢？
1: 咱们看这个可汗，其实中国人都知道，就是王的意思嘛，是吧？闪电可汗其实就是闪电之王，这也说明土耳其对这款导弹好像还是寄予厚望。首先要说明的，它展示的是一个模型啊，它还没有进行发射，所以你说这个导弹到底是不是靠谱，这个咱们不知道。那从这个数字上来说，6000公里，如果按照比较低的标准，可以算是洲际导弹了，什么非洲啊、欧洲啊、亚洲的很多地方都可以在它的射程覆盖范围。可以说土耳其并不需要打这么远，但是呢，有这玩意儿是不是我就是一个大国了，我就很牛了，对吧？其实很多国家追求的是一种国际地位，是一种大国地位的象征。土耳其是有这个大国决心的，人毕竟原来是奥斯曼帝国嘛，祖上也是阔国的。但是呢，它使用的是液体推进系统，这个说实话就比较落后了，因为你看咱们中国导弹从大到小基本上全部是固体化了，而且它还是那种机动车载机动发射的。你想液体导弹，这导弹本身就很大，用车拉着其实是不方便的，再加上什么呢，它这个就是还要临时去加那个推进剂啊，那这个其实也会造成它的作战反应速度其实是比较慢的。这个速度呢，25马赫飞行速度，这个中规中矩吧，一般洲际导弹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土耳其呢，如果真的试射这款导弹还成功了，就说明它具备了一个比较低配版本的洲际打击能力，但是呢和这个军事大国是没法比的，但是和一般的国家来说呢，它也可以说，哎，我现在很厉害了。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威胁对古巴开展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威胁说呢，美军将在伊朗战事返回的时候接管古巴，而古巴外长2号就说美国针对古巴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上升到了危险水平。而美国媒体8号报道说，正在与古巴谈判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没有对古巴立刻开展军事行动的打算。那张老师，美国频繁对古巴威胁要动武，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2: 首先美国方面威胁接管古巴的言论呢，带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质。那么甚至在这个一些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媒体看来呢，特朗普似乎是在开玩笑。按照他的说法呢，只要让美国航母靠岸，古巴呢就会投降。但实际上所谓的接管古巴呢，不可能是在这个伊朗战事啊这个结束，他的航母返回是顺势完成的啊。无论说之前在这个委内瑞拉呀，还是说后来在伊朗，那美国都是提前布局，然后军事集结几个月，然后进行作战才完成的。所以呢，他即便要对古巴采取行动，也绝非轻而易举。但是这毫无疑问也是对古巴赤裸裸的威胁啊！这是美国在西半球极限施压政策的一部分。那么它一方面是军事威胁，另一方面是这个经济施压、经济制裁。你像5月1号呢，特朗普就签署了行政令，加大对古巴的制裁，他试图通过军事恐吓，再配合强化的经济制裁，迫使古巴社会呢陷入这种危机，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最终啊迫使古巴政权屈服。那么由此来看呢，美国所谓新版的门罗主义的内核还是大棒政策。
3: 昨日新闻重现，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 本周，美国方面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而多方消息也显示，美国与伊朗呢接近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与此同时，美伊再次爆发冲突，且双方是各执一词。那么，当前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是什么？边打边谈的局面还会持续多久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当地时间5月7号至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区域发生交火，双方对互袭起因各执一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伊朗武装部队8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与一些国家合作对伊朗贫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美方则给出相反说法。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由于美驱逐舰遭伊朗无端袭击，美方对与袭击相关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自卫性打击，并强调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据美媒报道，美军当天空袭了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
0: 首先想请教邵老师啊，我们注意到呢，其实这已经是7号和8号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连续两天发生交火或者是冲突了。而我们特别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在美军对伊朗设施发动打击后，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是有效的。但是他同时也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那在您看来，这一次美伊连续两天发生冲突，是对抗升级，还是双方一种以打促谈的策略呢？
1: 其实双方都是以打促谈。你看，虽然说发生了交火，但是这事儿好像很快的就结束了，并没有说造成一个那种升级的反应。特别是伊朗，因为我看美国是打了伊朗的，两个，相当于是两个港口，还有一个海军的检查站。他说呢，就是那个他那个小艇啊，是从这个港口出来的。然后那个检查站呢，类似于好像是一个指挥的一个地点。然后美国军舰就把这三个目标给打了。好像伊朗方面呢，就是也没有怎么样，他嘴上是挺强硬的，但是并没有采取实际的报复行动啊。就说明现在其实双方都不想打了，就都想赶紧结束这场战争。但是呢，这个条件南辕北辙，就是说都想赢都不想输，但是呢，你说大家都想赢，怎么可能一场战

0: 变成双赢呢，对吧？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就是双方对于和平的条件分歧太大。伊朗呢就觉得，哎，我现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你美国呢着急要跑，所以呢我完全就是可以呢逼你给我一个更高的一个价码。那么特朗普呢确实是想跑，但是呢他如果就这么跑了，对他来说可能在政治上也是一种自杀啊。你说你旧的问题没解决，又整出一堆新问题，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中期选举他能赢吗？那对手就可以拿这个来攻击你嘛，对吧？战前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开放的，现在呢反而被伊朗给控制了，所以我觉得特朗普也是骑虎难下。所以双方的分歧不在于说是不是想结束战争，而是以什么样的条件结束战争。所以你就看他们呢都想给对方点颜色看看，但是呢都是点到为止，不会说无限制的把这个事儿就让它升级。
1: 从一个角度也就是说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在哪儿。
0: 是的是的，
1: 同时要保持克制。
0: 嗯，
1: 那您觉得接下来这种边打边谈的形式会不会长期成为一种常态化呢？
0: 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他肯定是会不断的要施加压力，因为现在仅仅是封锁不一定太管用，或者说可能要很久才能管用，那他肯定就要想点新招了，对吧？那么伊朗方面呢其实现在也很难，我看他现在有消息说他已经在往那个波斯湾在可能是当然不一定是有意的，反正已经有那个原油泄漏了，就说明他的储存设施已经装满了嘛，然后他的空的油轮又进不来，被美国给拦在波斯湾之外了。所以伊朗也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激进的行为，想打破目前这种僵局。所以我觉得有限度的冲突，有限的升级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升级本身还是以升级求降级。
1: 那么这一次美伊冲突我们观察到呢，冲突的外溢效应已经扩展到海湾地区不少国家了。比如说我们注意到阿联酋国防部呢在这个打击冲突发生之后就说，阿联酋的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而此前阿联酋的指责呢被伊朗否认了。而美国媒体说呢，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解除了此前对美军使用它的基地和领空的限制。卡塔尔方面呢七号再次重申了卡塔尔坚定支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所以张老师，在您看来，随着美伊局势的发展，海湾地区这些国家他们的立场或者说态度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2: 我们不妨呢先看一看目前这些海湾国家的态度，或者说之前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呢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些海湾国家总体上保持这种防御态势啊，虽然说他们有能力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呢总体上没有对这个伊朗呢进行大规模的打击。当然有些零星的报道啊进行打击，比如说像那个有报道说阿联酋使用空中力量打击伊朗，但是呢没有得到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证实和公认。总体上这些国家呢是进行防守，因为在他们看来呢对伊朗进行进攻性的作战进行打击呢可以说是互相伤害，无异于解决这个问题，只会导致伊朗呢对这些国家采取更大的报复性的这个行动。相反呢这些国家打击伊朗对自己呢这个益处不大，可能最多就是出一出气，但是呢会招致伊朗的打击，自己的损失会更多，也不利于这个冲突的结束。第二点呢就是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基本上采取了默许这个美国的飞机飞越它的领空或者落到它的一些基地进行作战。那么之前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一些阿拉伯国家一些韩国国家曾经强调说不允许自己的领空自己的基地被用来攻击伊朗，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在后来开打之后呢实际上这个美国还是利用了一些海湾国家的这个领空也好基地也好包括这个地面也好对伊朗发动打击。你像比如说它的精确打击导弹那射程只有500公里，那么只能在这些海湾国家上发射才能打到伊朗，包括后来你像这个伊朗对这个沙特的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包括击毁了一架美国的E-3预警机。当时呢肯定是这个基地用来为那个美国的战机提供一些方便了，所以总体上呢后来是默许。 他没有过度的宣扬，没有去过度的激化这个矛盾，但是呢，他是默许美国，这个他的飞机啊，飞越啊，或者这个停靠他的基地的。那么第三点，态度呢，就是这些国家呢，还是希望尽快的结束冲突。

0: 因为这场突动呢，可以说给韩国家带来了无妄之灾。那美国开打之前也没有通知这些国家，所以，在这个冲突初期，这些国家很多这个设施呢遭到了打击，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遭到打击。对他们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自己的很多原油出来运不出去，这个对它的经济影响非常大。所以呢，他希望看到这个冲突尽快的结束。我觉得这三点啊，是这些国家一个总体上的一个态度。目前来看，我觉得下一步，这几个态度，我觉得不会发生大的变化，除非是，这个冲突又爆发，然后呢，这个进一步升级，导致这个伊朗又对这些国家采取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打击，那迫使这些国家可能有可能会对伊朗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打击的措施。那在其他两点上，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1: 所以我们也应该随时来关注，美伊局势持续下去，它的外溢效应会带来的一些问题。
0: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称双方可能下周就要达成协议来结束这场战事。邵老师，您觉得在美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要急于的向外界释放他要结束战事的信号？
2: 这是特朗普惯用的手法。我们看呢，他就是会通过这种释放所谓的利好来呢，让外界产生一种乐观的预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是非常厉害的。当然就是最高的时候已经是100美元以上了，现在最近我看这两天是降到90多美元了。那么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其实跟特朗普的表态一般都是有直接关系的。特朗普一说，这事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这石油价格就下来了。如果说呢一说要怎么着了，可能这石油价格又上去了。那么特朗普呢，当然是希望油价稳定了，希望油价下来，因为油价高他面临的压力就特别大。就现在为什么伊朗能够拿捏他，其实就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一封锁，这油价居高不下，这全世界都受不了了，美国的盟友受不了，然后美国国内他也通货膨胀。因为虽然美国是一个石油出口大国，但问题是石油这玩意儿它是世界性的，就是你世界石油价格涨了，美国的石油价格也得涨。它不是说风景这边独好是吧，你那儿涨了我这儿不涨。其实美国呢它这个油价涨得也挺厉害的，那不就带来通货膨胀吗？而且本身石油是一个上游的原材料，它这一涨，好，下游的产品，你不，我们穿的衣服鞋子可能都会涨价。所以特朗普就是想通过这种制造一个虚假的利好来让油价能够下来。这是他一贯的手法，包括去年在对等关税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所以有人就说了，特朗普这可能是有意的，在操纵股市，在操纵这个国际期货市场，然后他的家族就可以牟利。当然这是一种猜测，但是他确实是想通过这种乐观的表态，让外界呢对未来结束战争呢能够持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期待的这么一个心态，然后呢让整个的石油价格能够走低一点。
1: 邵老师，我们注意到呢，近期呢各方消息都表示说美伊可能接近达成一份临时协议，有可能是一个只有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那么美伊双方呢就此呢已经进行了几个来回的交流了，美国方面每一次都很快的给出自己的答复，但是伊朗方面感觉上就是说我还在进行评估。您怎么看伊朗的这种态度？
2: 其实伊朗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现在国内呢其实温和派和强硬派之间就有点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协调了。过去我们说最高领袖这个阿里哈梅内伊他是很有权威的嘛，一锤定音，革命卫队被他控制是吧。但是现在呢革命卫队很厉害了，那革命卫队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尝到了甜头，他不会轻易的把这个东西就撒手的。然后呢温和派就是像文官啊，比如说总统啊外长，他们是希望早点结束战争，国家就重建，让这个老百姓回归正常生活。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拿不出一个对方能够接受的方案。就首先伊朗自己现在谈不拢，据说第一轮谈判的时候伊朗代表团是80个人呢，说这个巴基斯坦方面协调伊朗内部的花的时间比协调这个跟美国的这个时间还要长。然后就是经常你看总统说了一个事儿，然后革命卫队马上就站出来否认。所以我觉得伊朗现在就是他国内没有办法达成一致。你说新的最高领袖到底现在怎么样？

0: 样，也说不清楚。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美国是想赶紧把这事落定了吧，伊朗方面呢因为拿不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立场协议，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跟美国去真正的谈。即使说总统这边外长跟美国谈了一个协议，说实话回到国内他也没有生命力，革命卫队肯定是要推翻的。
1: 伊朗还在稳步推进这个谈判的过程。我们也注意到呢，这两天以来美伊双方的冲突都是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周边展开的。我们看到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呢，伊朗呢是正在制定霍尔木斯海峡的相关法律草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说的美国可能会恢复只在疏导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说呢，已经向伊朗提议由法英牵头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行动。另外就是法国的航母已经正在驶往这个红海过程当中。那张老师，您觉得美国、伊朗以及欧洲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上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2: 现在应该说是美国和伊朗呢各自给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上了一把锁，自己都有自己的钥匙。伊朗呢首先是对霍尔木斯海峡采取了一定的管控的行动，它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一方面推高世界油价，世界油价增加了之后呢，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包括很多依赖于石油产业的一些商品的价格呢，这个增大，会增大美国国内这个通胀的压力。另一方面呢，也会导致一些海湾国家呢，它的油运不出去，这样呢会促使这些国家向美国反向施加压力。那比如说前段时间美国停火，就有消息认为呢是这个沙特阿拉伯向美国施加了一定的压力，这样呢促使美国在谈判中啊，或者在其他方面向这个伊朗做出一定的让步。但是美国很显然也不想善罢甘休，他又上了一把锁，他的目的就是倒逼这个伊朗把他的锁打开。那么他封锁了霍尔木斯海峡之后呢，迫使伊朗的这个原油无法这个对外出售，包括也会切断他的一些重要战略物资的运输。像之前呢，美国允许伊朗向外出售一些原油，以平抑世界这个原油价格嘛。但是现在他封锁了霍尔木斯海峡之后，那么导致石油生产出来运不出去，那么现在已经可能啊，刚才这邵老师也谈了，有可能已经开始向这个海里已经排放了。那么，即便他这个有地方存，也无法出售，那么他很难获取更多的这个资金去这个发展他的军事或者经济。可以说双方都是通过自己的这把锁呢，来威胁对方先解开自己的那把锁。之前伊朗确实曾经在短时间内说表示要这个要放开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但是一看美国没有跟进的这个意思，他又立刻就封锁了。那么现在来看呢，双方在这个上锁的同时都试图打开对方的那把锁。那个美国的方式呢就是说要疏导一下，下一步有可能护航，但是现在来看也不是那么容易。伊朗方面呢可能想让他的一些船强闯美国的封锁线，但是美国现在他的办法就是对这些油船也是油轮进行打击了他的有些油船的油轮的舵机，没有完全给他击沉，但是有选择性的打击。可以说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方面双方都在博弈。那欧洲呢，我觉得他是想自己在打造一把钥匙，自己开这两把锁，主要是还开这个伊朗的这把锁，因为他在这次冲突中没有单纯的去支持美国，那么也没有支持这个美国去打击伊朗，所以他理论上是有可能和伊朗方面谈成由他护航一些船舶呢，把这个一些原油运出来。但是如果说他真的去实现了这个目标呢，可能会导致国际原油价格降低。那么这样呢，这个伊朗他封锁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作用会大打折扣。所以呢，我觉得伊朗在这方面也不会轻易的同意欧洲的做法的。
1: 法国派出了航母到这个可能下一步就要到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您觉得这艘航母能起到什么作用？
2: 如果说他和伊朗谈成了，那么他可能可以起到一定的护航，包括他的一些护航舰队啊，他舰载机啊，可以这个为一些船舶出入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护航。但是如果说伊朗就没有谈成，我估计他也不会硬闯，因为这一艘航母 加上它的一些舰船，如果说直接和这个伊朗硬港硬打的话，可能也不会占到太多的便宜，那没有自己呢主没有必要自己主动介入到这场危机中。
1: 嗯，我们一直说这一次的冲突叫美以伊冲突，那么除了美国和伊朗，还有以色列这一方不能忽视。我们注意到，尽管美国释放出同伊朗谈判前景看好的信号，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6号表示说，以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准备随时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大的大范围的军事行动。那现在美伊是边打边谈的这样一个状态，沙老师，您觉得以色列在接下来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伊朗内部有温和派和强硬派。其实你看这个美以，它你也可以把它做一个类似的一个类比，就是美国呢现在就有点像个温和派了，以色列呢那绝对是强硬派。那我是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它类似于伊朗的那个伊斯兰革命卫队。以色列现在它实际上是呢一直在盯着美伊谈判，但是现在没谈，表面上没谈，但我认为私底下他是会有交流的，特别是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他要防止的首先就是达成一个他认为不利的协议，就是其实以色列他不管是战争也好还是谈判也好，那么他的这个既定目标其实是不变的，就是一定要消解掉伊朗的核能力，然后呢要对伊朗的导弹这个进行限制，不允许伊朗去支持什么所谓的代理人，所以这个条件它是不变的。那么他现在就是要对美国进行这个严防死守，就害怕特朗普因为一着急，对吧，就签订了一个他认为对以色列这个不利的协议，所以这一点其实以色列盯的是很紧的。那么第二呢，我觉得以色列其实是在不断的在搞破坏，就是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行动，其实呢就是巴不得那边谈判这个失败了，或者是抓住那个特朗普，可能某一个点特朗普生气了然后暴躁了，然后这边呢以色列就很有可能对伊朗下手。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可能会不会边打边谈呢，或者是通过这种一些带有升级色彩的行动去就是推动谈判。其实这个事儿啊，可以不由美国来做，可以由以色列来做，可以让以色列去轰炸伊朗去，因为以色列在这方面他还是很擅长的。所以我觉得以色列呢是随时做好准备，逮住一个机会就对伊朗再次下手。而且如果他真的发现伊朗现在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一些特别危险的动向，我认为以色列是完全有可能不听美国的，我就自己就动手就把某一个目标给炸掉了。所以现在呢，其实对于美伊之间的这个和谈来说，伊朗方面的那个破坏性因素是革命卫队，美国这边呢就是以色列。
1: 嗯，刚才您谈到了以色列方面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消解所谓伊朗的抵抗之弧的力量，这其中就包括黎巴嫩真主党。那么有消息说呢，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下周还要进行这个谈判，您觉得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的谈判能实现他解决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吗？
0: 他就是想和黎巴嫩政府结成统一战线嘛，因为黎巴嫩政府说实话他对真主党一方面呢他是没有办法，因为人家有武装嘛，背后还有大哥，他有点呢确实是有点对付不了他，而且本身他也代表了黎巴嫩的这个差不多人口1/3的这个什叶派。但是你说一个政府他能愿意在我的这个政府之内还有这么一个武装的军阀，对吧，他有他自己的军队，那任何一个政府肯定都不愿意的嘛。那以色列现在说什么停火也好什么什么，他不跟黎巴嫩真主党谈，他去跟黎巴嫩政府谈，他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把黎巴嫩政府拉过来，然后美国呢也可以许诺给黎巴嫩政府各种支持，这样就把真主党给绕过去了。但是呢我们说你把当事人给绕过去了，就是停火了他可能也不太好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达成停火协议，但是呢其实没有真正的实现停火，就是说你这个协议不是跟直接当事人签的，不好使不管用。
1: 嗯， 美以冲突从2月28号到现在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本周呢注意到了一条新闻，就是美国媒体6号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做的分析显示呢，自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结构或者是设备部件受损，这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要严重的多。张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分析一下，通过这次美以冲突，我们观察对于高价值军事资产在攻防两方面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2: 这次美以冲突可以说是现代战

0: 战争的另外一个范本。那么我之所以说另外一个范本呢，是和俄乌冲突是相比的。俄乌冲突现在呢，基本上是在地面焦灼，当然偶尔在空中呢也有这个无人机的打击。但是那个美以伊冲突呢，完全不同，它基本上是隔空较量。从伊朗方面来看呢，主要通过弹道导弹、高超冲刺导弹，包括无人机对美国、伊朗的重要的设施啊，美国在这个中东的设施进行打击。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呢，主要靠它的空中力量对伊朗进行打击，可以说互相伤害，而且呢，确实都给双方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你像伊朗这方面，首先军政教的高层遭到了所谓的斩首式打击，然后呢，大量的军事设施、军事装备也遭到了毁伤，包括它的一些地下导弹城、核设施，那一些经过这个严密加固的一些目标遭到了打击。那么另一方面呢，刚才您谈到了这个美国，它的一些重要的设施也好啊，装备也好啊，根据目前报道的情况，要比之前想象的或者说报道的损失要多得多。这体现出呢，在这个现代战争中，这个防空反导这样的一个力量的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呢，防空反导要进行这种分层的防护，既要针对对方的这个所谓的高大上的比较厉害的高超冲刺导弹啊、弹道导弹进行防护，同时还要做好对一些低慢小目标的防护。那比如说这无人机，特别是你看这个美国和这个很损失了很多的高价值的资产是被对方的无人机打的。那么从现在的科技发展来看呢，实际上对付无人机是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你像这次伊朗对美国的一些基地进行打击，很多战果呢是在冲突的初期获得的，当时呢这些阿拉伯国家、这些韩国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后来这个加强了防备之后呢，这些无人机作用啊在降低，所以呢要只要是我觉得有足够的这个资源投入到去，是能够有效的防御这些无人机打击的。
1: 好，那么有关美以伊冲突的最新情况，我们在节目中也将持续关注。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地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呢，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单方面宣布停火。那么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邵永宁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式。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地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那么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考虑到当前俄乌局势，且今年不是逢五逢十的纪念年份，5月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俄罗斯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将不展示军事装备，军事装备方阵将不参加阅兵。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 据他介绍，上述提议是俄美双方电话沟通达成。特朗普总统的上述提议特意选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提出。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当天签署的总统令，称鉴于与美方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乌方决定5月9号俄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期间，红场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稍早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他提议下，俄乌将在9号至11号停火3天，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
1: 那么这一次俄罗斯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当中，最引人瞩目的可能就是罕见取消了军事装备的展示。邵老师，俄罗斯方面的说法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您觉得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10: 就是安全，你不能说这个俄罗斯拿不出阅兵的装备了。其实阅兵能用多少装备呢？这没问题，就是你再怎么损失，想阅个兵还是绰绰有余的，主要就是安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有装备方队，他会时间很长，因为咱们看比如说去年的93阅兵，这个装备方队他不能说像我们开车一样刷的就过去了，他很慢。徒步方队他可以比较快的走过去了，但是装备方队速度很慢。好，你这首先就是这个阅兵的时间就拉长了，对吧？而且那个装备的目标又很大，什么雅尔斯，什么伊斯坎德尔 M，然后你再弄点什么，反正那东西都很大，什么火箭炮啊什么的，就是这些大目标，说实话就很容易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而且呢，就是你装备方队一定要进行长时间的彩排，我们都看到那个装备你要大家走得很齐整，是吧？然后呢还要什么这个什么时候，那个时间又卡得很严。所以装备方队他要练他，因为俄罗斯那个徒步方队说实话也就那样，他也不会太认真的练，但装备方队肯定要练的。那你练的过程当中大量的装备集结在一起，这不也容易遭致打击吗？那你看最近几天乌克兰，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是常态化的向莫斯科发射无人机，我看这个8号的那个无人机袭击导致莫斯科3大机场都关闭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把这么多的装备，这么大的这个目标集中在一起，而且时间还得拖上一段，那当然是很不安全了。所以我觉得俄罗斯他还是挺实诚的，并没有撒谎，确确实实是不希望他的这个阅兵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给搅局。
1: 而且这些装备呢，以往阅兵上的装备很多都是从前线直接到阅兵场上的。那我们也注意到，就像您所说到的，乌克兰方面呢此前曾经威胁说要对红场阅兵发动攻击，但是此后呢泽连斯基又表态说不进行攻击了。那您觉得乌方的这种反复是美国施压的结果吗？
10: 肯定跟美国是有关系的，因为毕竟特朗普提议嘛。那特朗普这个人是非常要面子的，如果泽连斯基驳了特朗普这个面子，那特朗普很有可能会打击报复。就特朗普他是希望有一个那种人设，就是哎，我能够带来和平，然后我说话特别好使。如果说这个乌克兰不接特朗普的这个提议，那特朗普一定会特别生气。所以现在乌克兰也希望跟美国搞好关系嘛，那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呢，说实话，其实去年红场阅兵呢，乌克兰也没有发动袭击，因为毕竟呢，这个袭击的话呢，它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不良后果，那还有外国领导人，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如果袭击了，如果造成外国领导人受伤了，其实对乌克兰来讲呢，可能也是一个很失分的事情。所以我想呢，就是泽连斯基他也未必真的想在59这一天发动无人机袭击，然后恰好特朗普又有这么一个提议，就顺水推舟呗，皆大欢喜呗，让特朗普觉得是泽连斯基给了他这个面子，也算是特朗普欠了泽连斯基一个人情嘛。
1: 好，接下来请教张老师啊。那么我们来观察今年没有重型装备的胜利日阅兵时，您觉得还有哪些亮点呢？
0: 我觉得首先呢，他因为这次没有这个重型装备展示，所以呢，他有一个，在阅兵过程中有，展示了俄乌冲突相关的。

0: 画面，通过大屏幕的方式展示了一些这个视频。当然这里呢，我再重复再回到刚才谈到的为什么没有重型装备参展这个话题上，我再补充一点点啊。这个刚才谈到了确实有这个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是我觉得还有一方面的考虑，就是说因为现在处于这个战争时期，那么战争时期的话，它进行大规模阅兵的必要性和意义在降低。你和平时期进行这个阅兵，我觉得有几个用途。第一个就是庆祝啊，像庆祝这个国庆啊，庆祝这个其他节日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纪念，像纪念这个俄罗斯的苏联的这个卫国战争胜利，这是一个意图。另外就是展示自己的实力，包括展示先进的武器装备，展示这个官兵的精神面貌，鼓舞士气。那么在和平时期呢，特别是这种展示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没有战场而来展示你的这个力量。那么通过这种阅兵呢，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现在俄罗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一个虽然它没有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但实际上本质上呢，它仍然处于一个和乌克兰，这个长期的对峙这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展示它实力的最佳的地方是战场，而不是红场。所以我们看到从23年开始呢，红场阅兵它的重型装备的展示在减少。像23年呢，履带式的重型装备只有T-34，包括24年也是只有T-34。那其他的主要是一些轮式装备。当然了，25年进行了非常大规模的这个阅兵，是因为是庆祝今年卫国战争是80周年，是个整年，所以它进行了比较大规模的一次阅兵。那么今年呢是81周年，所以它又回归到了一个常规的一个状态。现在既然今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重型装备的展示，它就通过其他这个方式来展示一下现在这个俄军的战果呀，或俄军的这个实力。那么这种展示就是通过它的这个视频的方式进行展示。那比如说展示了前线官兵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工作状态，一个实战的状态，穿插播放了像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的工作场景，包括各个兵种的军种的战斗值班，像他的战略火箭兵啊，还包括空天军的指挥所都进行了展示。而且呢，在所有的画面中，我觉得有一类画面是比较多的，就是他的无人机作战的画面。其中呢，既有对对方的这个进行侦察的无人机，也有用来打击的，或者说叫巡飞弹，比如说它的柳叶刀系列的巡飞弹，还有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所以对这个无人机作战的这个画面展现的还是比较多的。除了它公开的释放这个一些视频之外呢，我觉得最后它有一个通场的两个表演队合成了一个9级编队。既有勇士表演队的430SM，还有这个雨燕飞行表演队的米格29，组成了一个9级编队。这个编队还是有一定看点的。
1: 我们也记得无人系统部队呢，这几年呢，尤其是去年是首次这个大规模的成建制的来展示。那么从去年阅兵以后，您分析俄罗斯在装备发展方面它的重点方向有哪些？
0: 我觉得这个一年的时间，如果说对于冲突来说，对于战争来说可能是比较长可能就像美国就进行了2次作战了，但是对于发展武器装备来说，可能一年这个时间是偏短的。如果某一型比较先进的大型的武器装备，一年是很难完全去发展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俄军的一个重点，一个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各种无人装备，包括这次在他的视频中展现的他的无人作战部队的各种无人装备，特别是无人机，包括还有一些地面的无人作战车辆。我觉得这是俄军一个重点发展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重点发展的就是去反无人系统啊，这个比如说拦截型的无人机，像这一两年来，俄军包括实际上也包括这个乌克兰方面都大量发展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目前呢，双方都在使用自杀式的无人机或者叫巡飞弹对对方进行攻击。那么这些巡飞弹、这些自杀式的无人机呢，成本又比较低，一次使用就是几百架，这个数百架的使用。如果说完全使用传统的这个防空导弹，那个价格非常贵。所以呢，像现在这个包括俄罗斯也都在发展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呢，基本上是在之前的FPV 无人机的基础上进行完善之后发展的。那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一架几千美元，这样呢用来拦截一些几万美元的无人机，那么可以说是用魔法打败魔法。
1: 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8号说呢，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停火能持续下去，认为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而

0: 俄国防部8号说呢，尽管俄方宣布停火，乌军仍然继续袭击俄军阵地。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俄方在前线没有停火意愿，乌克兰将对等回应。您看沙老师，俄乌方双方一方面宣布停火了，另一方面指责对方违反停火，那么俄乌这个背后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1: 其实他们都不想停火，你看俄罗斯他提出的那个停火就是在59那一天停火，他其实为什么呢，就是想让这个阅兵能够顺利的进行嘛，但是他并不是希望把这个停火能够向前向后延续。那乌克兰呢反手呢就抛出一个建议说，哎，从这个6号凌晨开始就是停火，而且是对等的，就意思你停我就停，你打我就打。这乌克兰呢是想拒绝59停火，但是呢这话又不能直接说出来，所以我干脆要抛出一个你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建议。所以我们看呢，这个6号那一天俄罗斯呢这个袭击了乌克兰，乌克兰呢也报复了俄罗斯，然后7号8号大家都继续打。所以所谓的停火其实也就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的那样，就是在红场那个区域，红场之外其实是没有停火的，就是双方现在都觉得如果停火了是让对方占了便宜，哎，都觉得对方会利用停火获得喘息的机会，然后呢在这个卷土重来。其实就说明什么呢，谁都没有把对方打服嘛，对吧，那就是我没有打服你，那我当然就不能给你喘息的机会了。那俄罗斯看乌克兰是这样，乌克兰看俄罗斯也是这样，所以就为什么说这个和平很难啊，就大家都觉得我还有劲儿，我还可以继续的给你造成伤害，如果现在停了那对你有利对我不利，所以这就很有意思是吧，你说怎么能一件事儿对所有人都不利呢，对吧，就像一件事儿很难对所有的人都有利一样的。所以这个就说明俄乌之间想要实现停火呀，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就是大家都得要打到认为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我能接受的，哎，我觉得有利于我，我才会停，否则的话就要打下去。
0: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俄乌双方目前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当中都处于一个僵局。在这其中呢，我们就注意到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日前有个表态，他说相信欧盟有潜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谈判，而俄方的回应说呢，是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是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张老师，我们知道欧洲此前虽然没有坐上俄乌谈判的谈判桌，但是一直试图对谈判施加影响，那您觉得接下来欧洲会如何参与到俄乌谈判当中来呢？
2: 之前确实欧洲呢没有直接参与到美国和俄罗斯包括和这个乌克兰的谈判当中，甚至呢被嘲讽为坐小孩桌啊，当然了他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呢去间接的影响这种谈判，比如说他对乌克兰提供一定的支援，包括外交支持啊，包括军事上的支援啊，可以说让这个乌克兰呢有一定的底气对美国对俄罗斯说不，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他更倾向于快速的让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协议，他不在意谁做得出的让步更多，在他看来呢可能向乌克兰施压反而呢这个乌克兰施压的能力差一些，所以呢对乌克兰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当时如果说欧洲不站乌克兰这边，不去力挺乌克兰啊，恐怕乌克兰就要向美国去妥协，所以当时这个欧洲呢就是对乌克兰提供一定的援助。那么现在来看呢，我觉得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那首先呢，从美国方面，这个现在呢，美国可以说有点深陷中东了，他有点在中东自顾不暇。那么去影响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能力在下降，所以呢，他向这个美乌俄谈判下一步的谈判可能会进一步的推迟啊。上一次谈判是在2月18号左右，那么下一步谈判呢，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推迟。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呢，哎，他发现美国和欧洲目前呢正在分裂，美国已经表现出这个无意保护欧洲，那么他怎么去保护乌克兰？所以这个时候乌克兰需要更加需要欧洲，特别是他下一步呢他要加入欧盟，那肯定更加依赖于欧洲。从俄罗斯这边来看呢，他可以说逐渐的在打开这个欧洲参与谈判的大门，虽然说现在呢没有主动的去要求欧洲，但是他并不排斥欧洲的加入，所以呢现在欧洲有更多的意愿，更大的意愿去加入到这个谈判当中，

0: 特别是他非常不乐意看到最后形成一份对欧洲十分不利的这样一个协议。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欧洲领导人已经准备和俄罗斯总统直接对话，那么可能的形式呢，就是由一个国家领导人那么进行对话。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精彩分析。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犯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
14: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9: 用你承担，
18: 用你的方式分享，
19: 用你的方式战斗，
18: 用你的方式热爱，
19: 用你的方式梦想，
18: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19: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不知道您发现没有，最近的网上老有人在问一个问题，老式水果怎么就没影了呢？这个老式水果啊，说的就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酸的皱眉甜的掉牙的绿皮橘子，还有那些又脆又甜的沙瓤黑皮西瓜，还有呢那种水分不多但是咬一口下去绵绵的糯糯的面苹果，现在好像都看不到它们的身影了。那么这些老式水果究竟去哪儿了呢？其实啊，这事儿呢说起来也并不复杂。以前呢物流不行，吃水果全看老天爷赏脸，夏天啃西瓜，秋天摘橘子，一年呢就盼那么一回，那叫一个仪式感。现在不一样了，冷链升级，天南海北的水果到处跑，海南西瓜冬天照样上桌，车厘子都成了春节标配了，想吃什么随时都有。可是那份等了一整年的稀罕劲儿却没有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老品种太娇气了，皮薄肉嫩，一碰就坏。比如本地小樱桃，早上摘下来中午就软了，可超市要的是什么呢？放一礼拜都不烂，碰了磕了不变色，整串不掉粒。所以呢，育种的人自然就奔着抗造耐放长得好看的品种去了。那些好吃但是脆弱的老前辈就这样慢慢从货架上退了场。不过好消息是，那些老味道其实呢一直都是有人默默守护的。农科院的种质资源库就像水果界的诺亚方舟，保存着成千上万老品种的种子，不是要复活它们，而是留着未来借基因，说不定哪天我们就能吃上升级版的老味道了。2025年，我国水果总产量近3.6亿吨，稳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呢，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从数量优先到质量优先的深刻转型。2026年，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的实施意见中提出，推动老旧果园改造，开展水果优质化试点。简单说呢，就是既要留住乡愁，也要让你吃得爽，买得值。从能吃到到吃得好，我们的水果盘正在悄悄升级。那些消失的老式水果不是被抛弃了，而是成为了产业进步的注脚。或许再过几年，你就会惊喜地发现，小时候的那口酸甜换了一张更坚强的脸，重新回到了你的身边。刚刚我们一直在回忆那么多消失的老式水果哈，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换个角度接着聊。其实呢，水果这事儿不光是种植、物流、超市、货架的事儿，在中国啊，水果还有另一层身份，他们是文人笔下的常客。你想啊，从屈原到李白，再到苏东坡，这些文人墨客，谁没有写过水果呢？

0: 和他们写的有哪里是水果。屈原写橘子，说他寿命不迁，生南国兮，夸的是橘子吗？夸的是自己那份不随波逐流的倔强。苏东坡在岭南写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吃的是荔枝吗？吃的是对命运释然的豁达。诗经里那句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木瓜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你对我好，我要加倍还你的情谊。你看中国文人墨客笔下的水果，哪一颗是单纯的水果啊？他们都是时间的记号，是情感的锚点，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从这些文人笔下的水果说起，一起聊一聊中国人和水果之间那点儿说不完的故事。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咱们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啊，古人都爱吃哪些水果呢？水果又是怎么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密切联系到一起的？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听一听中国食物水果史话的作者植物学博士史君是怎么说的。
1: 这是一张宋人画国老仙踪图，图中的桃子意味着长寿，我们的祖先从新石器时期就和桃树打交道了，而桃子和长寿联系在一起的最早记载是东方朔的《神异经》，书中说有一种桃树高50丈，叶子长80，结出的桃子直径3尺2寸，吃了延年益寿。从那以后，桃子就成了长寿的象征，而且还和神仙产生了联系。比如《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蟠桃会，王母娘娘那蟠桃都是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是世间凡人梦寐以求的长寿之物。直到现在，我们给长辈过生日还会送寿桃。那么桃子为何会成为长寿的标志呢？作者认为大概和两件事儿有关系，一是吃桃子比较安全，二是从桃子能辟邪引申出的含义。我们经常说桃养人性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而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在三种果实中，桃子确实是最安分守己的。桃子没有毒素，也不会引起过敏，因为富含维生素，对人体十分有益。中国古代有以形补形的说法，桃子长得像心形，古人认为对于心脏的养护很有作用，而且有药书说桃子的医用价值很高。桃子还有一些象征性的含义，在不同的传说当中，桃子都有辟邪的功能。在明代作家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中，很多神话故事都强调了桃树可以制成驱鬼神器，还有说桃木是仙木，可以做成桃符镇宅等等。最神奇的一种说法是桃木有强大的辟邪能力，进而也能把这种能力传递给吃桃子的人。桃子能延年益寿，还能驱邪，这暗合了古人追求长生不老的理念。不过这其中做了多少充满想象和向往的脑补和演绎，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作者说中国人对于水果的认识，要么是要有具体含义，要么就是能满足舌尖的诉求，而桃子毫无疑问是前者的代表。咱们再来看看荔枝，提起荔枝啊，您一定会想起那句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书中写道，大唐强盛的国力之下，催生了众多唯美的故事，杨贵妃和唐明皇的千古柔情一直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爱情，而一骑红尘再来的荔枝更显示了唐玄宗李隆基对杨贵妃的宠溺。但我想大家一定还特别关心一个问题，这荔枝怎么运来的呢？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句著名的诗句让大家猜想杨贵妃所吃的荔枝是不是从岭

0: 南来的。早在公元前1500年，岭南居民就已经开始种荔枝了，但荔枝也是世界上最娇气的水果，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香色味尽去矣。有人曾研究，从古代岭南运送荔枝到长安太费劲儿了，广州到西安啊，现在的高速公路距离是1000多公里，而古代没有高速公路，路程要再增加几倍，数千公里的距离，唐代用马匹运输，就算换马不换人，也需要半个月甚至是一个月以上才能到。所以如今也有一种说法，杨贵妃吃的荔枝有一种可能是从四川原产地运来的，因为当时四川的气候可以种植荔枝，而从四川到西安的路程就比广州缩短了一大截儿。但即便荔枝产区就在四川北部，那也要翻越秦岭，还是需要长途跋涉的，如何在运输过程中保证荔枝不变质呢？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泡沫箱、冰块来包装生鲜，这些设备可以保证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果实保持新鲜。然而你想想，在没有这种条件的古代，又如何为杨贵妃送上新鲜的荔枝呢？哎，有两种方法，书中写道，有一个保鲜方法就是用竹筒来装荔枝，把荔枝装在用刚砍下来的竹子做成的竹筒里，然后用泥或蜡密封起来进行保鲜。新鲜的竹筒含有一定的水分，可以为荔枝保湿，而竹子本身含有的天然抑菌成分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防腐作用，所以这种方法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考虑到秦岭栈道的运输难度，为了进一步缩短需要保鲜的距离和时间，工匠们会把挑选好的荔枝树栽种在大木桶里，精心的呵护，等到果实即将成熟的时候，哎，这些荔枝树就会启程前往长安。到了需要翻越秦岭的时候，荔枝刚好成熟，这个时候把荔枝采摘下来封在竹筒当中，一日就可以送到长安，让杨贵妃尝到了新鲜甘甜的荔枝。您看看，这就是民间的智慧。唐明皇为了让杨贵妃吃上新鲜荔枝，真是耗费了无数工匠的心血，不过这也为远距离运输提供了方式方法。到了宋代的时候，荔枝的运输又有了新的方法，那就是深加工，不过这样会丧失荔枝原本的味道，但对那些对荔枝充满了幻想的偏远地区的人们来说也可以聊以慰藉。当下最时令的水果啊，应该是石榴，这是南宋鲁宗贵画的《吉祥多子图》，其中的水果就有石榴。石榴的原产地是伊朗和巴尔干半岛，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把石榴带回都城长安，后来在我国南北各地都有广泛的栽培。作为一个外来品种，石榴为什么会在中国被接纳呢？其实中国人钟爱石榴是和石榴的特殊构造有关系。第一，因为石榴的果形圆圆的，较为完整，象征着兴旺和团圆。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石榴果的种子非常多，这非常符合中国子孙满堂、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其实中秋节常吃的一些水果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比如柚子，圆圆的，它象征着团圆。柚子的柚字，这发音还和保佑的佑同音，而红红的柿子就像一串串红灯笼，代表着吉祥如意的。自古以来被赋予各种美好寓意的那些水果，承载的其实是我们先辈的各种期许，它已经早已融入了我们的民族血液。如今在我们品尝它们的滋味时，别忘了我们吃进去的其实是文化的味道，悠久绵长，富有中国特色。
1: 刚才咱们聊了古人的水果史，那么有哪些水果因为文学作品而千古留名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要说中国文人笔下最有性格的水果，或许非橘子莫属了。2000多年前，屈原写下《九章橘颂》，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专门写水果的诗，更是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咏物诗的先河。可以这么说，从屈原开始，文人笔下的水果就不单单只是水果了，它们成为了品格的象征。那么屈原为什么偏偏选了橘子呢？这颗橘子中到底藏着他怎样的心事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著名播音艺术家夏青的播讲，一起来听一听2000多年前的屈原是怎样对橘树内在精神进行热情讴歌的。
1: 2200多年前，一位面容憔悴、头发散乱的老人徘徊在如今湖南境内的汨罗江畔，他为自己的祖国奋斗毕生，却遭受陷害，被流放到荒远的乡野。现在楚国终于遭到了覆亡的命运，无限的痛苦和悲愤淹没了他。他决然投入滔滔的江水，为不幸的祖国和人民献出了自己。

为自己的祖国奋斗毕生，却遭受陷害，被流放到荒远的乡野。现在楚国终于遭到了覆亡的命运，无限的痛苦和悲愤淹没了他。他决然投入滔滔的江水，为不幸的祖国和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屈原在坎坷不平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放射着爱国主义光辉的诗篇，开创了浪漫主义诗歌的优秀传统。他的作品收集在汉代人编的《楚辞》一书中，主要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橘颂》是《九章》中的一篇。现在文学史的研究者多数认为它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因为屈原的其他诗篇大多是被流放以后写的，充满了一种悲愤的情绪，而在《橘颂》中，这种激烈的感情色彩不那么突出，可能就是因为当时国家和个人的命运还没有像后来那样临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其次，《橘颂》以四言句为主，在形式上和《诗经》比较接近，这也说明他的写作时间比较早，而屈原的其他诗篇大多以六言和七言句为主，句法参差交错，更富于变化。屈原早年曾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参与了楚国内政外交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他的理想是要通过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一系列政治变革，使国家不断强盛发展。但是在楚国统治阶层中，顽固保守的旧贵族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却用种种卑劣的手段诬陷和排斥屈原。在《橘颂》中，诗人通过对橘树形象的赞美，热情颂扬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表达了自己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以及坚持正义、绝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斗争精神。过去人们常常把《橘颂》看作是屈原的自我歌颂，这是不够准确的。《橘颂》所赞颂的是一种性格、一种精神，而诗中的橘树形象，作者是明确地把它作为自己的师长和榜样的，这和自我歌颂的说法显然就有矛盾。当然，诗中歌颂的精神品格和屈原的精神品格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从诗歌中可以看到诗人自己的形象。但作为一个艺术典型，它所包括的内容要更广泛一些。屈原为什么要用橘树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加以讴歌赞美呢？这是因为橘树原是楚地的特产，是南方人民祖祖辈辈精心培育出来的优良作物。《战国策》里记载纵横家苏秦的话，列数了当时各诸侯国的名产，楚国的名产就是橘。《列子》一书中说，楚国产的橘子是天下人一致珍爱的，可见橘树几乎可以说是楚国的国树，楚人对于它自然有一种亲切的感情。不过屈原歌颂它还有另一个原因，橘树有一种特性，它只能在南方，就是当时楚国的土地上生长，一直到北方就不能正常开花结果了。《晏子春秋》这部书说，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子虽然相似，果实的味道却不一样，这是因为水土不同的缘故。在诗人的想象中，橘树也和他一样，深深地眷恋着祖国的山山水水，不能离去。这首诗的开头六句，从字面上看是歌颂橘树的品格，但是诗人对橘树的描写
且不同寻

第一句，后黄家树，美好的橘树生长在后土黄天之间，一起手就是多么扩大的气象。这一句实际上还蕴含了更深的一层意思，就是说橘树的品性是天地的精华孕育而成的。诗人一落笔就清楚地向人们预示，这里所写的实在是一种可以磅礴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可以与日月并存的不朽精神。而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形象，顿时就给人们带来一种昂扬奋发、不同凡响的神采，大有先声夺人的气魄。在这一段中，作者着力刻画了橘树热爱南国、坚定不移的性格，同时也表达了诗人自己对于祖国的深切感情。我们考察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对屈原所歌颂的那种受命不迁、志向专一的精神，可以得到更深的理解。原来在战国时期，士的阶层在政治舞台上是非常活跃的，但其中许多人只是为了猎取个人的富贵，在各诸侯国之间到处游说，他们往往没有一定的政治观点，只要是利之所在，就可以朝秦暮楚、翻手云雨，甚至帮助敌国来攻击自己的故土。屈原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这种行径深恶痛绝，尤其对楚国国内那些专务私利而不惜取媚于敌国的小人，更是视若仇敌。所以橘颂开宗明义反复赞美橘树坚定的志节，既是对爱国精神的热情歌唱，也是对媚敌世外行为的激烈斥责。接着诗歌从各方面对橘树的形象进一步做了细致的描写，绿叶素容，分期可喜兮，写出橘树叶茂花盛令人喜爱的形态。但诗中的橘树不只是美丽的，更是严峻的，层枝掩棘，圆果团喜。橘树的层层枝头伸展着锐利的棘刺，显出凛然不屈的气概。可是花和刺都并不是橘树生长的目的，对人们有益的果实才是它生命的真谛。这样圆果团喜就很自然地承接了上面几句，同时又引出下面一段对橘实的着重描写。这四句诗一步一转，含义曲折而丰富，却又朴实简单，丝毫没有露出辅作的痕迹，文笔似流水涓涓不断，轻狂杂糅，文章烂兮。描绘橘子初熟的时候，青黄两色相互交错，光泽艳美。文章一词在古时本有两种含义，一是指错综华美的花纹和色彩，一是指礼乐法度、道德规范等准则。用在这里是一语双关，既写出了橘果外表花纹的名利，又暗喻了一层赞美人的道德高尚、光明正大的意思。这一段的最后两句，分韵宜修，夸而不丑兮，又从整个橘树着笔，指出它并不是一个傲慢的形象，而是通过不断的自我修正才保持了美好的品质。这样就进一步丰富了橘树的形象，使它更为完美。以上是这首诗的前半部分，诗的后半部分加重了描写人的成分，但仍然以橘树的形象贯穿到底，使人和树凝聚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典型。嗟尔又至，犹以异兮，是对于人的歌颂，但同时也照应了后黄家树一句，因为橘树的天

0: 根性决定了它生长过程中的全部特征。接着从独立不迁到恒而不留息六句，又反复地歌唱了全诗的主题，热爱祖国坚定不移的高尚情操。这里突出了阔其无求和恒而不留的品质。阔有胸怀坦荡的意思。我们知道屈原的家族是楚王宗室，本人也在朝廷中担任重要的职务，如果只图私利，他也尽可以随波逐流安享富贵。然而诗人关心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他绝不愿为了个人的宠辱安危改变自己的节操。这一段和前半部分有些重复，但我们应当理解到诗人的周围正布满了阴谋诬害的陷阱，他眼看自己为国为民的理想将化为虚幻，心中的悲愤是难以抑制的。这种摇荡回复的情绪化成诗句，就不免有些反反复复，一而再，再而三了。我们再看下面四句：必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诗人所处的环境和心情表露得更清楚了，约束感情，谨慎言行，避免过错，这也许就是诗人的自我告诫吧。作为一个爱国者，他保持着无私的品德是可以与天地相配的。愿岁并谢，与常有息。作者的文笔又更明确地转到橘树的特点上来，橘树经历寒冬也不凋零，对于诗人真好似精神上的知己。同时诗人的孤独、高傲、坚毅种种情态也在这短短两句中透露出来了。疏离不淫，耿其有礼兮，同时写树写人都很自然切合。耿指耿直，礼既指橘树的文理，又指人所遵循的道义。最后四句是全诗的总结：年岁虽少，人们往往以为是直接写人，但联系上下文看，还是兼及人树两个方面。诗中的橘树叶茂花盛，不正是青春的象征吗？伯夷是古人所崇敬的一个贤者，全诗本来以树比人，这里行比伯夷，又以人比树，人树合一，难分难辨，质疑为象兮。清代王夫之认为这是表示要在庭园中种植橘树，以时时磨砺自己的意志，这话很有意思，可以供我们参考。
1: 刚才咱们一起认识了屈原笔下的橘子，了解了他那颗受命不迁的心。在总台央视古韵新风的舞台上，龚琳娜重新演绎了这首《橘颂》，配乐呢不是普通的乐队啊，而是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用曾侯乙编钟的复制版演奏的，来自2000多年前的金石之音，配上2000多年前的楚辞。那一刻，屈原的诗不再只是书页上的字，他重新活了过来。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这首橘颂。闭上眼睛，你能听见编钟的声音，或许也能听见2000多年前那个站在橘树下的屈原。

0: 聊完了屈原笔下的橘子，咱们再来说一说另一种水果，桃。桃作为备受中国人喜爱的水果，最早出名的却不是果实，而是桃花。《诗经》里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是用桃花的美丽和繁华来夸新娘子好看。到了唐朝呢，崔护写《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又有一点淡淡的伤感。但是桃的魅力可不只是开花好看，硬桃脆，软桃糯，各有各的好吃。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咱们中国人对桃的感情那可真不一般。在民间习俗中，桃木能做桃符，贴在门上驱邪避凶，把面点呢捏成桃子的形状，那是祝寿的意思。连夸父逐日的故事里，他倒下的手杖都变成了一片桃林，给后来人解渴。还有影视作品，桃在水果圈里那是妥妥的 C 位呀。有网友说，《西游记》里孙悟空取经的漫漫之路，说白了就是从偷吃蟠桃开始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偷吃蟠桃这一经典片段。
1: 蟠桃园，好一座蟠桃园。
2: 大圣，
1: 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你是何人呢？说说。
2: 我是这园中土地。
1: 哦，
2: 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

0: 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柱是6000年一熟。哎，大圣，大圣，大圣，
1: 啥啥？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1: 啊，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柱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啊，与天地同寿。
0: 哎，哎，不可擅动啊！
1: 哦，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带子歇息片刻。
0: 好好好好，小神告退了。
1: 过来过来过来。
0: 众位仙娥，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2: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去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呐。
2: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官服在此。
2: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3: 大圣。
0: 大圣。
3: 大圣，
0: 大圣，大圣，
3: 没有啊？
2: 有吗？
0: 哎，找不着啊！
2: 寻不见大圣，我们先去摘桃吧。
0: 哎呀，不行啊！
3: 误了摘桃，王母怪罪下来，你担当得起吗？
0: 仙娥息怒，仙娥息怒！要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2: 姐妹们，摘桃去吧。啊，你看，这有一个大红仙桃，我来。啊！
1: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2: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4: 说完了橘和桃，咱们再来聊一聊荔枝。中国文人写水果啊，写荔枝的尤其多。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最早提到荔枝，到张九龄写《荔枝赋》，夸他夫其贵可以建宗庙，其真可以修王宫。从杜牧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到白居易专门为荔枝图写了篇序言，几乎每个朝代的大文豪似乎都给荔枝写过情书。但是要论谁是荔枝的头号粉丝，那绝对非苏东坡莫属了。苏东坡谪居惠州那年已经快60了，换别人在当时流放岭南，那简直是噩梦一般，烟瘴之地有去无回。可是他一吃荔枝，画风全变了。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不知道荔枝这种水果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魔力，竟然让东坡先生心甘情愿为了他而把他乡当作故乡。不仅如此，苏东坡还专门写了一首《4月11日初食荔枝》，把荔枝比作了穿着绛罗襦和红纱内衫的海山仙人、倾城美女，称赞她形色与品格兼具。所以有人说，读懂中国文人，得先读懂他们笔下的水果，而读懂苏东坡，或许恰恰绕不开一颗荔枝。接下来咱们就一起通过总台央视记者叶宇的探访，在中国苏轼研究会申东城老师的讲解中，听一听苏东坡和荔枝的那些事儿。
5: 苏轼第一次品尝到荔枝这种水果是在惠州吗？
6: 对，他是在绍圣二年4月11号在我们惠州第一次吃荔枝。其实他在第一次吃荔枝之前有非常多关于荔枝的书写，我把它全集搜了一下，大约它有23题26首就写到了荔枝，其中在我们惠州的大约有

0: 其实是说，
1: 九百多年前深秋的一天，时年59岁的苏东坡沿水路来到惠州，刚一登岸，他便赋诗10月2日初到惠州，欣然鸡犬食新风，表达了当地百姓对他的热情相迎。我们来到的是坐落在惠州城区东江畔的中山公园，过去曾是惠州府衙所在地，曾经苏东坡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传颂近千年的《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0: 当时是惠州太祖张范就请他来就吃荔枝，这荔枝很红，跟那个云彩这个都相映成趣，荔枝味很美，吃很多，然后吃不完就送给就门下的官吏或者工作人员，所以他在第一首大约写着，第二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他认为这个荔枝在惠州他吃的非常味美，他就想，哎，不辞常作岭南人，我还是在这个地方买田筑室，终老惠州是最好的。
1: 苏东坡对荔枝非常喜爱，他的弟弟苏辙曾写道，荔枝色味巧留人，感叹是岭南的荔枝留下了他的哥哥。苏东坡离开梅州故里，朋友为他种下荔枝树，多年后苏东坡赋诗感叹，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摘荔子待我归。他把荔枝担心化作了鸡丝成梦，梦醒成诗的浓浓乡愁。
2: 那为什么苏轼会对荔枝这种水果这么钟情？
0: 我想是这样的，荔枝这个水果呢，在苏轼的笔下有一种乡愁印象体现，是他此行安处寄吾乡的一种载体，所以我想，荔枝是他在岭南书写的很好的一个载体。自己又这么就喜欢吃荔枝，所以说我南来万里征良途，我到惠州来是不虚此行，这还是一个很好的一次旅游，
2: 也是一种很豁达的人生态度。
0: 没错没错。
3: 说完了荔枝，咱们再来聊一种水果，这就是山楂。哎，这种水果呢，跟前面几位比啊，卖相似乎差了点儿。那它是靠什么成功引起人们的关注的呢？没错，就是那个字，酸。山楂又名山里红，听着就野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它最大的用处是当柴烧，因为它实在是太酸了，没办法直接吃。后来呢，就有人想了个办法，给它裹上一层晶莹的糖衣，这就成了北方最经典的甜品糖葫芦。北京人呢，还爱做炒红果，剥了皮，经糖水煮制而成，酸酸甜甜的，好吃。当然也不乏与山楂有关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在刘冰豪的演唱中重温这首经典的歌曲《山楂树》，在歌声中去品尝一下酸酸甜甜的山楂味道吧。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伊若金的散文作品《橘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云香和植物的气味我都很迷恋，沐浴乳是柠檬香，洗发水是柑橘香，香水是橙花香。云香科的果实我也很贪食，橙子、柚子、柠檬、佛手都好，其中橘子最有亲和力，酸甜易得，好剥。苹果了、梨子了、西瓜了，包括和橘子有亲近关系的橙子和柚子，有的需要用刀子打皮，有的需要切，有的光剥皮就剥到你手痛。橘子就生得乖巧，皮特别容易剥不说，一半一半的果肉也帮你分好，你就只管掰着吃就好了。橘子也好看，剥开薄膜露出一丝丝半透明的果肉，像晶莹明澈的水晶花朵。剩下的橘皮可以做成小橘灯，还可以用橘子皮挤出橙色汁液，染出带有橘皮香的信笺。这都是小时候最喜欢干的趣事。橘子生南国，屈原的《橘颂》写道：后皇家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晏子《石楚》中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具体是指南方的哪里呢？文振亨在《常物志》中说：有绿橘、金橘、蜜橘、扁橘数种，皆出自洞庭，那便是指苏州洞庭了。橘子也讲究时令，霜降日后的橘子最甜美。王羲之有张著名的《凤橘帖》，写着：凤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这是给朋友送橘子吃时留下的手信，赠给你三百个橘子，霜还没降，就没有多采摘。霜降莫愁食果少，客船争买洞庭湖。得了天时地利之便，时常在霜降时节去苏州东山采橘子。彼时苏州的东山西山的橘子林里，点点金黄的橘子坠在枝头，连坠一片。这时采摘的橘子比市场买来的酸甜鲜美的多，随手采来就可以剥了皮丢进嘴里，站在橘子林中吃一斤，再带走五斤，真乃酣畅淋漓之乐事。有一年与朋友去东山的鹿巷玩，见到了大片洞庭红橘，分外诱人。洞庭红橘是旧苏州的传统品种，早在唐代就被列为贡品了。红橘极美，挂在树上便是风景，颜色红艳，皮薄多汁，味道鲜美。橘子与吉谐音，寓意吉祥。
0: 好，节目到这里也快接近尾声了。再回到节目开头，那些老式水果，它们真的消失了吗？屈原的橘树，我们今天依然还能吃到它的子孙。苏轼的荔枝依然是岭南的骄傲，那颗山楂还红彤彤地挂在枝头。那些水果里蕴含的故事、文化、情感，其实一直都在。我们怀念老味道，或许怀念的也不只是味道本身，而是那些和水果绑在一起的日子和人。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欣冉演唱的歌曲《追光者》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5:00，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

0: 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33集。这件事儿，学生们并没有完，他们还找到训练班的万主任，要求必须让楚家和给易清娥当面道歉。求火馆和宋四爷出面，要求万主任让楚家和给易清娥道歉。结果楚家和他妈为了这事儿，还专门来找了一趟黄主任和他老婆，说楚家和回家后一直哭闹着不学戏了，要学也行，但是坚决不给那个烧火做饭的叫什么青娥的道歉。楚家和他妈也希望团上能够给他娃留点面子，说要不然家和死活都不来了，他还没办法。楚家和已经是团上的重点培养对象，黄主任不止一次地公开讲过，说这娃条件好，将来必定是要朝台中间站的。黄主任的老婆也在米兰走后经常叫楚家和去家里拉画吃偏晚饭，万主任被夹在了中间，不知道如何是好，就讨黄主任的示下。最后黄主任终于发话了，哎呀，年轻人嘛，好激动啊，做点自己控制不住的事也是正常的，哎，当面道歉就不必要了吧，这个让楚家和给班上交份检讨，你们几个老师看着就行了嘛，这个娃将来是要做主角的，还是要给娃留些面子，不是说年轻人犯错误，我上帝都是应该原谅的吗？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也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宁州剧团又发生了一件大得不得了的事情。黄主任，黄正大突然被调走了。黄正大是被平调到县食品公司当经理去了，还是正股级。县食品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常年给地区公司和省公司调生猪调鸡蛋，省城人吃猪肉和鸡蛋都是从基层一条条一颗颗地调上去的。黄正大一到任，胡三元在那儿立马就没车可装卸，也没有鸡蛋可挑选可倒腾了，尤其是价格很便宜的破鸡蛋、臭鸡蛋更是立马就吃不成了。黄正大被调走的事，易清娥最先是听苟存忠老师说的，苟老师虽然教戏，可是也还是看着大门，大门越来越烂，谁出出进进的都管不住，可是看门人毕竟是得有一个的。

0: 好多事人们都爱坐在门房里说，黄正大的工作调动也是从这里传开的。最早吐露信息的是朱继如副主任。那天朱副主任突然提个菜篮篮要出门，苟存忠老师就缠住他说，看啥时候能把羊排风的排练纳到团上的议事日程呢。朱继如就神秘兮兮地说，快啦。苟存忠不相信，你老说是快了快了，可是到头来还是慢的跟老母牛拽犁一样。啥时候是个头嘛？哎呀，老狗，这回真的快了，多则一礼拜，少则两三天。啊，这么快点，咋个快法嘛？朱继如朝四下看了看，悄声对着苟存忠的耳朵说，黄主任调走了。哎，你先不要对外声张，组织上一宣布你自然就知道了。哎，你可别说是我说的啊。说完朱副主任就提着菜篮篮走了。朱继如可是从来不买菜的，苟存忠发现老朱这天起得特别早，是出去割了七八两猪肉回来准备包饺子的。苟存忠立刻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谷存孝，谷存孝直拍大腿，
1: 哎呀，八他爹，咱中午也弄一顿饺子叠一下嘛。
0: 苟存忠说，
1: 我去给老邱说，让大灶上给包。哎呀，这阵子了，大灶上还能来得及包饺子？老狗啊，咱自己弄哦，放到周存仁那儿整，那儿嘞没闲杂人。
2: 四团，
1: 你给咱割肉去，哎，减肥瘦相间的，割个一斤，哎，再买些韭菜回来哦。
2: 哎呀，老谷，割就割个一斤二三两，让那个一青鹅也来吃哦。哇，这回可真的是要熬出头了。
0: 苟存忠从谷存孝那里出来，又去敲开了通往剧场的小便门，他悄悄对着周存仁的耳朵说，
1: 哎，老周，中午到你这儿包饺子吃，哎，四团都去割肉去了，你知道不，黄正大调走了。
2: 你说啥？
0: 周存仁好像没听清楚。
1: 黄正大调走了。
0: 这下周存仁听明白了。
1: 真的美的很吗？我这儿还有酒嘞。
0: 说完就把便门关上了。苟存忠没有闲住，又去给裘存义说，他一边走一边还哼哼起了三滴血里小蛋的戏。苟存忠把消息给裘存义吐露完，又转身去了灶门口。他觉得这个时候最应该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就是易青娥了。当苟老师推门进到灶门口，只见易青娥正在用碘酒白药涂抹着他踢枪的伤口。苟老师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
1: 哎呀，娃呀，你咋把腿都踢成这了吗？你咋也不跟老师喊叫一声嘞？
0: 易青娥咧开嘴，那表情是疼，也是想张开一副对老师到来的欢迎笑脸，可一下子弄得苟老师还特别难过起来。苟存忠平时对易青娥说话总是不留余地的硬邦邦的，要么埋怨他功夫没下到位，要么就批评他说他甘吃人下苦的勇气和毅力还不够啊。可是今天苟老师突然稀稀溜溜地哭了起来。
1: 在这个世界上啊，能吃下我娃这般苦的人我看已经磨了。不过啊，娃呀，这苦莫白吃。

0: 你总算是熬到头了。娃呀，你这浑身的伤啊痛啊，就算是伤的痛的值了。
1: 一青娥让狗老师哭得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狗老师就把黄正大调走的事儿神秘地告诉了他。一青娥虽然那时还不满17岁，但是已经知道这个消息对他意味着什么了。他本来打算要马上去告诉他舅的，可是烧火做饭的时间到了，加上狗老师说中午把饭做好后要他不要在大灶上吃，说他们在前边周老师那里包了肉饺子都会等着他。那天中午大灶上还是吃捞面，一青娥把火烧得特别旺，鸡蛋臊子炒得特别香，水烧得快，面也熟得快。宋子一个劲儿地从墙洞里发话过来表扬他，一青娥的心情就跟火蛇一样呼呼呼地在满锅底大笑着。他也听到外边有人在议论这件事儿了，但他没有走出灶门口。这些年了，他已经习惯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藏在心底，是连一丝都不能让人从脸上看到的。大灶吃完了饭，一青娥收拾锅灶时，宋子也给他说了这消息，说好像黄主任要调走了。一青娥傻傻地听着，也没表示惊讶，也没表示高兴，不过把案板清洗得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干净许多。宋子说，妈呀，这下你可以专门去学唱戏了。廖耀辉也在一旁笑眯眯的，可一青娥始终没有正眼看他一下。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会说话，他们一定会放声传唱共产党人在烽火中保护文物古迹、延续中华文明的歌谣。

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张已经褪色的布告，布告上发布的时间显示为中华民国1947年3月及1948年3月。这就是由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部和中共西北中央局联合发出的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布告。早在1932年5月，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就有对古物和革命遗迹的保管办法。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一边领导八路军与劫掠盗窃我国文物的日寇展开夺宝战斗，一边颁布通告训令，防止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破坏文物古迹。1948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发起宜川战役，转入外线作战。随着解放区没收地主财产，农民开荒翻地，扩充宜信等土地改革措施的执行，文物保护问题愈益突出。陕甘宁边区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布告开篇即强调，西北为我中华民族发祥之地，历代文物古迹甚多，为保护历史文物，布告明确规定，凡我党政军民人等对于一切有关民族文物的古迹名胜，均应切实保护，不许有任何破坏。除责成各级党政军首长加强对人员的教育外，布告还要求根据文物古迹属地

分配给群众，或为当地人民私自取得者，可由当地党政机关设法接收，必要时得予以适当代价。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各解放区纷纷制定了文物征集保护的政策法令。之后，各地文保单位陆续收到古籍、字画、瓷器、甲骨等文物多达数万件。在解放古城或有名胜古迹的地区时，战士们会领到标注了学校、医院、古迹、工厂位置的地图，最大程度避免误会。有时甚至严禁在古迹周围使用重武器，并在战斗结束后派专人保护古迹，安抚看守人员。在烽烟弥漫、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从对中华民族历史负责的强烈责任感出发，让数以万计的国宝历经战火而安然无恙，避免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为保护传承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立下了不朽功勋。

0: 复杂，风向飘忽，能见度很低等重重危险。在没有气象资料、没有地面标识、没有指挥引导的情况下，他们义无反顾从近5000米的高空一跃而下。中国国家博物馆北馆2层集中陈列着15封请战书，这些请战书纸张不同，笔迹各异，却写于同一天，2008年5月13日。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地震震源浅，波及面大，距离汶川40公里的茂县通讯中断，与外界连通道路被毁，地面救援队伍无法进入茂县，时间延迟1分钟，茂县百姓就多一分危险。此时，空降成为进入茂县的唯一办法。汶川、茂县位于岷江河谷之中，两岸群山平均海拔4000米左右，因此飞机的空投高度必须在5000米左右。这意味着，空降兵在落地前要漂移10公里左右。加之复杂的地形、恶劣的天气，危险性极大。5月13日上午，空降兵首次尝试空降茂县，未能成功，被迫返航。或向军党匪请战，担负先遣小分队队长，有能力、有决心，带领小分队完成高空翼伞空降，深入地震核心地区，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救灾任务，誓死保护群众生命安全。这是当时已经48岁的李振波大校在被迫返航后写下的请战书。经过认真研究，李振波建议成立翼行伞侦察小分队。消息传出，战士们纷纷递交请战书，最终包括李振波在内的15人组成了第一批侦察小分队。5月14日10点20分，雨势渐弱，侦察小分队随即出发。
1: 同志们，党和人民，保证我们的时刻到了。
0: 11点37分，云层撕开了一个口子，茂县露了出来。李振波果断下达了空降命令。10分钟后，飞机舱门打开，李振波第一个跳出机舱。随后，其他14名战士一个接一个，从4999米的高空。

下，十五位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全部成功落地。之后的七个昼夜里，他们展开阵情侦查，报告重要灾情30多批次，开辟临时机降场6个，引导机降空投20多架次，打通了重灾区茂县、汶川与外界的生命通道，给附近近10万受灾群众带去了生的希望。这一封封请战书，书写的是中国军魂，更是英雄赞歌。他们将黑夜变成白昼，给满目疮痍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与我一起分享西游记。阅读西游记呢，你会有一种迥别于其他名著的感受。哎，那就是呢，其他的名著，不管是中国的名著也好，还是外国的名著也好，大多数都属于悲剧。阅读之后的感觉呢，就是很容易感到很沉重，而西游记它就不是了，它散发着一种由内而外的昂扬乐观，而这种昂扬乐观呢，又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西行之路上面对妖怪的态度。孙悟空对于那些妖怪呢，总是抱有一种迎接挑战的那种兴奋感，在这一点上，他和唐僧八戒形成了很明显的对比。和唐僧听到有妖精，往往会吓得一屁股跌倒在马下，啊，八戒呢，听到妖怪就要绕着道走的这种情况相对比呢，是孙悟空每到一个地方，时常是主动询问可有妖怪，听到有妖怪呢，常常就主动请缨，还要感谢人家照顾老孙的生意。这种昂扬乐观呢，还特别表现在他幽默滑稽的处事风格以及言谈话语当中。比如说在朱子国，他向妖怪通报自己的姓名，他说自己的名字叫外公啊。当妖精出来喊了一声朱子国来的外公在哪里的时候，悟空笑吟吟地站了出来说老孙便是。又比如说孙悟空降服七绝山蛇精的那个过程，简直就是一场游戏啊！书里边是这么说的，二人赶过剑去，见那怪盘坐一团，竖起头来，张开巨口要吞八戒，八戒是慌得往后便退，这行者反应上前，被他一口吞之。八戒捶胸顿脚大叫道，哥爷轻了你也。行者在妖怪肚子里支着铁棒道，八戒莫愁，我叫他搭个桥你看。那怪物弓起腰来，就似一道路东红。八戒道，虽是向红，只是没人敢走。行者道，我再叫他变做个船儿你看。在肚里将铁棒撑着肚皮，那妖怪肚皮贴地，翘起头来，就似一只干宝船。八戒道，虽是像船，只是没有围篷，不好使风。行者道，你让开路，我叫他使个风你看。又在里面尽着力，把铁棒从脊背一射将出去，约有五七丈长，就似一根桅杆，那厮忍疼正命往前一窜，比使风更快窜回旧路，下了山有二十余里，却才倒在尘埃，动荡不得，呜呼哀哉。在英雄传奇中去表现喜剧的英雄，本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英雄呢，他历来多产生于悲剧之中，而《西游记》却能够自始至

中的将英雄性格与喜剧精神结合起来，创造出孙悟空这样一个充满乐观主义的英雄形象。悲剧当然也可以是乐观的，但是呢，那或者是一种信念，是主人公虽死犹存的精神力量。而孙悟空的乐观精神实质上是喜剧性的，因为他是胜利者，即使被困在五行山下，他仍然不服气，说是如来哄了他，并且渴望着重新挣得机会，这就是他精神性格中乐观开朗的喜剧性。中国古代的戏曲呢，调笑滑稽的角色虽然处处可见，却很少能够同时创造出这样一个英雄的性格。市民喜剧中的大团圆结局不过是由情节外在赋予的廉价的乐观主义，因此啊，孙悟空的调笑诙谐虽然得自于市民的喜剧角色，但在精神上又显然超出了市民的喜剧啊。它的真正的来源呢，也只能是通过《西游记》当中所具有的童话性来解释，而这也正是代表着孙悟空性格当中更深刻的精神内涵。童话当中的英雄人物从来是胜利者，在我们所熟知的英雄取宝一类的故事当中，无论是英雄经历多少危难与考验，最终总能如愿以偿，功德圆满。而在更多的其他的童话故事类型当中，则充满了自由天真的游戏氛围和情调啊，展现为童年的欢快乐园。就像林更先生所说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希望的开始，是面向无限可能的世界发展着的，因而也正代表着一种新生的和成长的原始的生命的活力。童话当中的乐观情调便是这人生初始阶段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生动写照，因为童年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悲哀，陶醉在不断成长的欢乐当中，为面向无限的发展所鼓舞，这是个体生命史上不断飞跃的时期。而在真正进入社会之前，童年的世界又往往是自由的、未定型的，显示着无限发展的潜力与可能性，这里正有无尽的快乐。所以真正的童话从来都是和悲观主义无缘的，正是这种童话精神赋予了《西游记》以一种昂扬乐观、充满希望、健康向上的情调。当年吴祖湘先生在和他的同事谈到《西游记》的价值的时候，他说呀，中国文化的生长性要素《西游记》无不具备，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对这种情调的敏锐的感知。作者为什么赋予孙悟空这样一种昂扬乐观的态度呢？是因为这一点对于战胜困难确实特别重要。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呀，盖人生历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顺境居十三四，而顺逆两境又常相见以叠成，无论世之大小，必有数次乃至十数次之阻力，其阻力虽或大或小，而要之必无可逃避者也。啊，在奋斗的路程上，挫折困难是一种常态，而在这种恒久长期的挑战当中，真正能不能把一个事情坚持下来，你对这个事情所持有的态度是乐观还是悲观，是有决定意义的。现代心理学呢，更是在科学的角度上证明了乐观精神的必要性。人呢，是存在着一种心理学上叫做自证预言的效应的。什么叫自证预言呢？就是人并非被动的认从环境的影响，而是主动的根据人的期望做出相对性的思想及行动反应，从而使愿望得以实现。印度诗人泰戈尔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有时爱情不是因为看见才相信，而是因为相信才看见。其实不仅仅是爱情了，这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我们甚至可以根据这个对待看见与相信之间的因果关联的这个态度，把人分成两种，一种是相信了才看见，另一种人是看见了才相信。而乐观的人就是那种因为相信所以看见的人，相信未来，
对未来有一个更好的期待，你就会倾向于寻找符合高期望的正面信息，而那些正面信息又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充满自信，行为上也更加积极，这就大大提升了成功的机会。而成功呢，又会反过来刺激我们的自信，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更加乐观。在这个意义上说，选择了乐观的态度，你也就打开了成功模式的那个至关重要的开关。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请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

0: 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1: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2: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3: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就是抗氧化，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2: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

0: 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一份牵挂，一份感恩。这个母亲节，记得给妈妈送贴心关爱。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

0: 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国防部举行5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
1: 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新闻聚焦，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将于近日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国际维和任务。
0: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兵某部在南海某海域开展石头鱼雷训练，检验部队的反潜作战能力。环球军情，
1: 俄罗斯5月9号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活动， 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为您介绍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的出租车司机徐涛，退伍后立足本职岗位， 大力弘扬雷锋精神， 19年如一日亲情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动人故事。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月9号下午，
0: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近日，习主席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全军引起热烈反响。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了部队学习贯彻有关情况。全军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寄语精神，
2: 以多种形式开展团日活动，通过主题团课、故事分享、典型报告等，教育引导青年官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聚焦青春报国、奋斗强军开展主题宣传，弘扬铁心向党、奋力攻坚的事迹精神，反映人民军队 革命性锻造焕发的新风正气，激励青年官兵以崭新政治面貌勇担时代重任，用青春热血扛起如山使命。在习主席寄予鼓舞下，广大青年官兵干事创业建功岗位的劲头更加高涨，从雪域高原到远海大洋，从任务一线到演训现场，从作战部队到科研院所，
0: 官兵们厚植家国情怀，苦练打赢本领，在保家卫国的战位整个带弹，在矢志强军的征途奋勇争先，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展现青春风采。有记者提问，据报道，随着多型新式战机列装，人民海军成功配齐隐身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舰载预警机、
2: 固定翼电子战机和反潜直升机等航母五件套，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关于媒体所说的航母五件套，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进入新时代，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领导下，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步伐 愈发坚实有力，从空中到水下，从近海到远洋，各型武器平台种类、功能不断完善，实现跨越式发展、创新性突破，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我们愿与各国海军一道，同舟共济，精诚合作，为维护海洋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5月中下旬，中泰突击2026陆军联合训练将在泰国举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此次联训以山地丛林联合反恐为课题，双方混合编组进行战场救护、无人装备操作、实弹射击等科目训练，这是两国陆军第八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不断深化双方友谊合作，提升联合反恐行动能力。另有记者提问， 近日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统、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层出席交付仪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回应表示，
2: 这是

0: 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取得新成果。两军多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在战略沟通、联演联训、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维护两国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下步，中巴两军将持续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所谓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回应指出，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越南，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高市还鼓噪称，二战后由美国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宪法应定期更新，以反映时代要求。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
0: 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标榜为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对坚持和平宪法、走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从明确承诺到阳奉阴违，再到如今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推动修宪，日本右翼势力正一步步私下伪装，从暗地扩军转向公开备战。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和平的现实威胁日益显现，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同时，针对日本防卫大臣与菲律宾防长近期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涉及中方的有关错误言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严正指出，
0: 日菲某些政客在涉海问题上炒作虚假叙事，无端抹黑中国，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有关方面无视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共同愿望，不顾本国民众反对，为谋取私利加强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局势紧张。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志康、杨彪报道。近日，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出征誓师大会在中部战区陆军某部营区举行。在出征仪式现场，维和快反分队的全体官兵军容严整，精神抖擞。他们将于近日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国际维和任务。

0: 这次誓师大会还特别邀请维和官兵家属亲临现场，共同见证官兵们为国出征的荣耀时刻，共享这份属于军人与家庭的荣光与自豪。据了解，为精准适配任务区实际需求，维和快反分队前期紧扣任务实际，扎实开展全要素高强度实战化专项训练，重点锤炼遂行应急处突、武装巡逻、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能力，做好了各类突发情况处置预案等准备工作。
1: 本台消息，近日由海军士官学校承训的首届全军军事报道员培训圆满结束。此次培训坚持把政治能力建设摆在首位，通过专题授课引导学员准确把握军事新闻工作的政治方向与舆论导向。培训采取理论学习、授课辅导、经验交流、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设置文字写作、新闻摄影、稿件编辑、图像处理、新媒体应用等实操课程，确保学用衔接紧密，有效提升军事报道员队伍新闻素养和实操能力。
0: 本台消息，近日东北地区首家以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冠名的荣誉学院正式落地。5月8号，哈尔滨工程大学隆重举行钱学森学院成立大会，学院将下设原子能技术、海空动力、跨域航行器、水下制控、深海水生、极地技术等6个钱学森班，每班每年招生30人，实行本博融通培养。在师资团队方面，由学校高层次人才担任班主任，兼聘中传集团、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等单位具有丰富科学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工程师、科学家构成企业导师组，实行校企双导师制，构建产教协同育人共同体，推动校内培养与行业需求、科研任务、工程实践深度衔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在南海某海域开展石头鱼雷训练，检验部队的反潜作战能力。武警山西总队近日组织特战分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演练，检验单兵技能水平和协同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3: 某机场，海军航空兵某部一架挂载鱼雷的固定翼反潜巡逻机急速升空，奔赴任务海空域，抵达目标潜艇所在区域，战机立即与水面舰艇组网建链，共同构筑海空一体的反潜体系。搜索潜艇过程中，指挥所临机导调潜艇目标信号丢失、搜潜系统故障等特勤，官兵们见招拆招，灵活调整战术，在复杂作战环境下重新锁定目标潜艇。海军航空兵某部赵彦新：
4: 此次训练，我们在水面舰艇情报支援下，我们不断切换战术，共享信息，顺利完成训练，有效检验了舰机协同攻潜的作战能力。
5: 3、2、1，投。
3: 完成潜艇搜索训练任务后，机组官兵立即转入石头鱼雷训练。机组官兵密切配合，顺利锁定模拟潜艇的水下靶标后，果断投放鱼雷，精准命中目标。海军航空兵某部宋俊成介绍，这次训练锤炼了机组官兵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应急处置、战术协同和临机决断本领，有效提升了部队搜攻潜质效。
6: 这片海域并不太平，每一次巡逻反潜离不开协同反潜作战的体系支撑，这种多兵种攥指成拳的合力，让我们在未来面对真实挑战时更有底气和胜算。
3: 特约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
0: 武警山西总队近日组织特战分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演练，检验单兵技能水平和协同打击能力。
7: 演练以模拟暴恐分子实施袭击破坏后逃窜至某文化产业园为背景。接到情况通报后，武警山西总队特战分队迅速出动，展开清剿捕歼行动。在清除对方无人机干扰后，特战队员利用地形特点快速完成抵近侦搜，随后迅猛出击，成功进行要点夺控，并利用夜视设备完成目标识别。武警山西总队某部邓勇：
8: 此次训练最大的特点就是真难言实，所有的科目都结合真实场景，按实战标准设置， 目的就是让队员在极限压力下做出正确的判断。
7: 经过激烈交火，多名模拟暴恐分子被特战队员击中，其余残敌向河谷深处逃窜。特战队员判明情况后，采取快速奔袭的方式展开追击。追击途中，导条组在多个隐蔽位置设置模拟暴恐目标，特战分队交替掩护，使用多枪种协同战术对目标实施打击。武警山西总队某部史志云介绍说，这次演练有效检验了特战分队的单兵技能水平和协同打击能力。
9: 此次训练，我们把练指挥与练谋略，练战术与练技术，练体能与练生存，练协同与练保障结合起来，真正在陌生地域摔打锤炼部队，切实提升了部队随行任务能力。
7: 特约记者于少敏、李嘉欣、王超晨报道。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斌、郝威报道，当地时间5月9号10时，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领导人出席阅兵式。今年阅兵式取消了军事装备方队，这是自2008年俄罗斯恢复红场阅兵装备展示以来，近20年来首次取消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的展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此前表示，2026年胜利日阅兵式将缩减规模，原因包括在乌克兰军事威胁下尽可能降低风险，以及今年是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并非特殊年份。当地时间5月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都确认了这一消息。
0: 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5月9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与问候。贺电说，朝鲜高度重视并坚定不移地发展和深化朝俄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始终负责任地履行两国间的条约义务。贺电说，平壤始终与普京和俄罗斯人民在一起。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当地时间5月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维凯·阿德拉伊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并称以方无意伤害平民。当日以色列国防军还表示，过去一天以军对黎南部超过85个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并袭击了位于贝卡谷地的一处地下武器设施，该设施被指用于黎真主党的武器生产。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阿里·赫兹里安5月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视为军事行为，而军事行为就要接受军事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时表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土方通报了地区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他强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已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3: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退伍兵徐涛组建雷锋车队，用公益行动温暖一座城。为您介绍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的出租车司机徐涛，退伍后立足本职岗位，大力弘扬雷锋精神，19年如一日倾情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动人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李秀伟，播音胡成成、宋波。
2: 徐涛，河南驻马店人，
10: 1974年出生，1992年入伍，在武警新疆。

0: 对某支队服役三年。1995年退役后，留在新疆昌吉呼图壁县。2003年，徐涛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工作之余，他秉持军人甘于奉献、服务社会的初心。2007年，牵头组建雷锋车队，带领队员积极投身各类公益志愿服务。19年来，他的雷锋车队从最初6辆车、6名队员，发展壮大至如今182辆车、530多名志愿者，用点滴爱心传递温暖，以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退役军人的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近年来，徐涛先后被评为全国最美出租车司机、学雷锋志愿服务优秀队长、新疆最美退役军人。
1: 夏季的傍晚，位于新疆中北部的呼图壁县，晚霞满天，微风习习。出租车司机徐涛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驾驶着车辆缓缓地停在了雷锋车队工作室的门前。走下车来，他兴奋地向同事分享起途中被市民认出的暖心瞬间。
2: 两小姑娘把我认出来了。
3: 雷锋叔叔，雷锋叔叔，我当时很惊讶，我说小姑娘你认识我吗？他说叔叔我认识，我电视上老看到你，说我哥哥都坐过你的爱心顺口车，爸爸老说你们说呢。
1: 在呼图壁县，徐涛和他带领的雷锋车队早已声名远扬。谈及20多年坚持学雷锋做公益的初衷，徐涛坦言这一切都源于自己的军旅经历。他说在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服役时，自己就经常听到雷锋的故事，部队每逢节假日也会开展学雷锋便民服务活动。雷锋干一行爱一行的钉子精神和为人民做好事的凡人善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他埋下了向善奉献的种子。
2: 排长他给了一本雷锋日记，当我翻开雷锋日记的时候，我觉得平凡岗位也能铸就不平凡的业绩。
1: 退役以后，21岁的徐涛选择留在新疆发展。他先后承包土地，种植过棉花，还到矿场当过装卸工。后来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幸福家庭。2003年，徐涛和妻子商议后，花10000多元购置了一辆2手小轿车，从此开启了出租车营运生涯。他的车里常年都会放一本雷锋日记，每次出车休息时，他都会读上2段雷锋的日记。
2: 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刻苦努力，在这个基础上是干一行爱一行的钉子精神，更应该在行业里面来呈现。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4: 为人民服务，自己的力量毕竟有限。一年以后，徐涛联合5名志同道合的退役战友组建了一个平安车队。车队成立之初就定下一条规定，对现役军人乘车实行免费，并且在出车的时候尽量为过往的乘客多做好事，传递温暖，奉献爱心。在坚持了3年之后，为了更好地服务当地群众，2007年，徐涛又正式把车队更名为雷锋车队，并且在车队的每辆出租车上都张贴上雷锋的画像。他和队员们相互约定，要坚守服务人民的初心，将公益善举融入行业实际，把学雷锋做好事作为终生坚守、一生践行的事业。
2: 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头顶雷锋老前辈头像，我们做事做人待人接物，我觉得压力很大的。对雷锋的就是这种情怀，我们初心一直没丢，是我一生的事业。
1: 日常营运中，经常有乘客不慎遗失物品，车队驾驶员捡到后都会统一交给徐涛，再由他送往县广播电台帮忙寻回失主。在6一儿童节、重阳节等重要节点，徐涛和他的雷锋车队还坚持为特殊群体提供免费乘车服务。每年高考期间，常态化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一路走来，也曾有人质疑他热衷公益是沽名钓誉。面对流言蜚语，徐涛从不争辩，依旧坚守初心，默默行善，以日复一日的实际行动回应质疑，最终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与社会各界的认可。
2: 那个时间段的同行也找来了质疑啊，那同行就说你节假日你生意那么好，拿这个不要钱，拿那个不要钱，就是为了出风头抢镜头，我做我的，你说你的，就是

0: 退无退舍这种公社胸怀，就是善良的胸怀不变，初心不变。
1: 这些年，随着雷锋车队的善行遍布呼图壁县的大街小巷，越来越多的司机慕名加入。当地群众遇到急难之事，也总会第一时间想到这支暖心车队。有一天深夜，许涛突然接到一个紧急求助电话，求助人是他曾经帮助过的一位农民工。对方家住县城郊区农场，妻子临近分娩，但由于地处偏僻，120急救车一时无法找准位置。得知情况后，许涛立即驱车前往，沿途引领急救车赶往农场。也就在返程的途中，在医护人员的救护下，这名孕妇在急救车上顺利生产了。
0: 那个农场就没有正规的路，有时候你开车进去你都找不见。当医护人员到达农场时候，把氧气输给孕妇时候，坐着120返回时候，孩子出生在120急救车上。更让我感动的是，他孩子满月的时候，但是孩子父亲说，我孩子的命是雷锋车队救的，那我孩子的名字都起好了，姓张，叫张雷，重点提到雷锋的雷。
1: 一颗爱心温暖一个家庭，一份坚持点亮一个人生。如今每天凌晨6点，当呼图壁县城还笼罩在夜色中时，许涛的手机总会准时响起，这是他为一些独居老人设定的关怀闹钟。维吾尔族老人乌斯曼因为小儿麻痹症行动不便，许涛得知后和队友一起定期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物资，还帮助老人打理生活起居，唠家常解烦忧，用点滴陪伴与悉心照料，为独居老人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天地。
0: 刚开始老人连坐车都不好就给我们打电话，一直到后面3天不打电话就想我们，因为啥？因为他有那种豪迈的那种感恩的情节在里面嘛，我们和他相处也好相处呀，我们买的什么都会给一点。
1: 20多年时间里，在徐涛的带动下，雷锋车队不仅常态化的开展公益服务，还主动助力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他们经常走进社区、学校等单位，宣讲暖心故事，传递民族情谊，用心浇灌民族团结之花。同时，有过从军经历的徐涛还时刻想着退役军人群体，总想着为他们做一些实事难事。现如今，他的爱心团队已经吸纳了150多名退役军人，并且为退役战友搭建起融入社会、奉献爱心、实现价值的良好平台。
2: 穿过了断壁残垣，穿梭在生死前线，
1: 用爱心紧握方向盘，用车轮滚动传递温暖。这既是雷锋车队的口号，也是徐涛退役多年始终坚守的人生信念。展望未来，徐涛表示，他将继续带领雷锋车队传承弘扬雷锋精神，永葆军人本色，以实际行动传递人间的温情与时代正能量。
0: 继续保持这种退伍不退社的军人的本色和红色文化，战友爱友们，把这种为民服务的这种情怀，能走出呼图壁，走出昌吉，走出乌鲁木齐，走得更远，或者更广。
3: 鲜血，好似盛开红莲。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上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15、15、17，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15、15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12: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1: 面向15、15，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15、15、17，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1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1: 15、15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15、15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4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4: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两成，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1: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

0: 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0: 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2: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4: 行8037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3: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5: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3: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6: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7: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9: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8: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2: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0: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 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1: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7: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7: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2: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7: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1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14: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九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九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

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

0: 叶金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三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1: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

0: 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奇、孙稳、孙勇，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晨曦。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吕丹。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今天白天，盆地以多云天气为主，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14到17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
3: 成都今天多云，气温17到31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65，空气质量为良。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4: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4: 昨天是世界候鸟日，四川锚定长江黄。

0: 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使命定位，不断优化候鸟栖息生境。
1: 达州用534个工会驿站暖心守护户外劳动者。
0: 全国龙舟锦标赛在乐山市五通桥区开赛。
1: 机械化收割按下快进键，广安小春粮油喜获丰收。
0: 好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1: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4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提出的工作部署方向明确、精准有力。我们要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从内外两方面发力，既深挖内需潜力，着力提高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益，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又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创新发展开放型经济，拓展外部发展新空间。要有序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新式生产力规模化发展。要统筹好远近工作衔接，着眼年度任务155目标，分解铺排工作举措，结合当下形势和具体问题，逐个领域研究支持措施，确保各项任务有力有序推进，做到近期攻坚与中长期布局同向发力，有机贯通。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系统总结7个坚持的宝贵经验，为新时代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源头管控，用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要求，强化工程治理，夯实防的基础。要加强预警转移，提高灾害监测能力，持续完善并落实直达基层的预警效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增强减的效果。要强化支撑保障，加强科研力量建设和综合救援能力建设，抓好群策群防群治，提升救的能力。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做好基础研究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基础研究同国家战略需求和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衔接起来，集中攻坚重点前沿领域，进一步强化应用导向，更好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持续提升创新平台策源力，推动国省实验室体系高质量运行，建强用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不断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持续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强人才引育力度，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持续强化基础研究支撑保障，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深入推进基础研究项目人才机构评价改革，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会议指出，5.1国际劳动节和5.4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给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并向全国各族青年送上节日祝福，充分体现了对亿万劳动者的深情牵挂 和对新时代青年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殷切期望。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引导广大劳动者以劳模先进为榜样，不断提升技术技能、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努力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切实维护劳动群众合法权益，让劳动者得实惠、享荣光。要深化新时代青年岗位建功行动，丰富拓展服务青年成长的平台载体，教育引导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全国全省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为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青春力量。会议对贯彻落实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精神提出要求，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有关部署，围绕加强黄河生态保护治理，促进流域州县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等重点任务，进一步解决问题，改进工作，聚焦专项监督重点领域，完善相关工作机制，确保民主监督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进一步强化上游担当，持续推进长江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修复，巩固拓展民主监督工作成效，确保一江清水出川东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昨天是世界候鸟日，十五五开心局四川锚定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使命定位，以系统治理守护迁飞廊道，持续夯实生物多样性保护根基。
1: 立夏过后的巴蜀大地草木葱茏，水清河艳，眼下正是候鸟北迁过境的黄金时段。若尔盖高原湿地上，黑颈鹤、斑头雁在水草间悠然地栖息觅食，琼海湖畔苍鹭、赤麻鸭等水鸟翩跹起舞，成都平原城市河湖中中华秋沙鸭、青头前鸭等珍稀的鸟类频频现身，川南的沿江的湿地迁徙的候鸟在此驻足补给，灵动飞羽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工作人员卓玛，
3: 在湿地沼泽区呢，也发现部分黑颈鹤已顺利产卵，重要突破点也发现大天鹅繁殖行为。
0: 四川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地，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与多样生态系统孕育了丰富的鸟类资源。近年来，四川持续推进退牧还湿、水源涵养、河湖综合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累计修复湿地超百万亩，不断优化候鸟栖息生境。截至目前，全省现有野生鸟类798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40%以上。如今的四川不仅是候鸟迁徙路上的固定驿站，更成为珍稀鸟类定居繁殖的幸福家园。四川省林草局野保站四级调研员刘世昌，
4: 珍稀鸟类新纪录不断增加，今年多个监测点位新纪录到国家的一级保护鸟类白尾海雕、黄胸鸥等。
1: 为了更好地为候鸟迁徙保驾护航，近年来全省的林草系统联合科研院所、自然保护区常态化地开展候鸟种群的监测、迁徙规律调查和鸟类环志工作，精准地掌握了种群数量、分布的范围和迁徙动态。作为候鸟监测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成都平原越冬水鸟同步调查从2017年的第一轮开始，到2026年已经开展了10轮，2017年首次调查仅记录水鸟2000余只、30余种，到今年已经稳定的接近了10万只、70余种。10年间，越冬的水鸟的数量和种类稳步增长。四川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理事沈游，
5: 观鸟爱好者呢积极的参与进来。

0: 参与鸟类的这个保护里面来，那形成了大家共同合力、共同参与的保护候鸟的局面。
1: 正值世界候鸟日，全省各地开展了候鸟保护主题宣传活动，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和生态保护理念，凝聚起全社会关爱候鸟、守护绿水青山的共识合力。巴中市南江县观鸟爱好者马晓：
2: 近些年本地生态越来越好，我们已经在巴中观测到160多种鸟类，鸟的种类和数量都在增加，呼吁大家爱护环境，不惊扰、不伤害野生鸟类。
3: 昨天，四川丰统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宝兴绿尾红雉保护研究中心传来了喜讯，截至目前，确认受精卵有6枚，成功孵化了一只绿尾红雉的雏鸟，雏鸟的健康状况良好。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也是全国2026年成功孵化的首只绿尾红雉雏鸟。
1: 据了解，此次孵化延续了失种法人工受精与仿原生境孵化技术，是继2024年子四代繁育成功后的又一成果，标志着该中心绿尾红雉人工繁育技术已进入稳定阶段。
3: 绿尾红雉的人工饲养和繁育历来是极大挑战，由于其仅见于中国西南部的青海省东南部和甘肃南部山区，四川宝兴、康定、平武等地的山区应激反应强，食性特殊，适应能力弱，易感疾病，自然交配难度大，受精率低，因此呢又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宝兴片区的四川宝兴绿尾红雉保护研究中心是全球首个和目前唯一专门研究绿尾红雉的鸟类保护研究机构。此前在2024年6月，该中心刷新了国内人工繁育绿尾红雉历史记录，并在全球首次人工繁育出绿尾红雉四代。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4: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种植，共同富裕万家欢。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9: 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7: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5: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大熊猫三星堆川剧变脸，

0: 冷吃牛肉。昨天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在浙江德兴启幕，四川文旅品牌馆围绕锦绣天府安逸四川主题亮相，多维度立体化呈现四川文旅高质量发展成效。
1: 四川文旅品牌馆304平方米空间，以蜀锦制作技艺为设计灵感，汇聚熊猫邮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江口沉银博物馆等18个四川文旅品牌。此次的展陈中，四川一加十加 N 文旅消费精品品牌矩阵集中亮相，其中熊猫伙伴主题展区中，西幼熊猫、熊猫邮局等萌趣的文旅 IP 集中亮相，吸引了不少外国客商和逛展的观众。少壁入川数字文旅体验区以赛博朋克潮流调性拥抱青年消费市场，精准的契合新生代文旅的消费新趋势。古蜀神韵专题展区聚焦了三星堆、金沙遗址、江口沉银博物馆等代表性的文脉地标，成为传承巴蜀文脉、彰显文化自信的鲜活载体。蜀礼蜀器文博精品区汇聚了四川的博物馆、企业等文创精品，展现了文化遗产的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特色成果。川工蜀艺非遗互动区现场展示了木板年画、川剧的盔帽的制作等技艺。马上入川蜀礼好玩任意门以沉浸式体验实现了一键入川。
0: 今天是母亲节，2025年正月初六，巴中恩阳90后小伙谭卫民用一条红绸带背着70岁的瘫痪母亲赵秀远登上了难于上青天的剑门关。同年国庆中秋假期，谭卫民又背着母亲攀登八达岭长城而受到了广泛关注。母亲节将至，记者联系上了正在宁波打工的谭卫民，听他讲述了他与母亲的故事。
2: 我妈妈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这些年我走到哪打工就把他带到哪。之前他病重只剩60斤，医生说治不好了，我不甘心，坚持在家一勺一勺喂照料他，从生命的边缘把他拉了回来，能好好陪着妈妈，我心里就踏实。
1: 谭卫民母亲目前在广元市苍溪一家养老院由专人照护，平时她只能通过视频电话传递牵挂。谭卫民说，
2: 母亲节这天我想跟妈妈说一声你辛苦了，我现在在外面打工，人不在身边，但时时刻刻都牵挂着她，我跟妈妈视频通话，等放假了我一定会回去好好陪她。
0: 作为剑门关景区推介大使和孝老爱亲的榜样，谭卫民对未来有着自己的打算。
2: 之前背着妈妈爬剑门关、八达岭，后面我还想带她去攀登玉龙雪山，多看看外面的风景，也希望能遇到善良的人和我一起好好照顾妈妈，把这份孝心坚持下去。
3: 乡村振兴特别报道。
1: 春日农忙正当时，产业振兴势头劲。今年的一季度，雅安农林牧渔业发展稳中向好，完成总产值47.12亿元，同比增长4.4%。当地的各区县立足本土的资源优势，深耕特色重阳产业，产销两旺。详细情况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一季度，雅安市园林水果产量同比增长4.8%。眼下，汉源首批甜樱桃已抢先上市，在汉源县唐家镇富春村，一株株樱桃树上果实晶莹饱满，果香四溢。果农朱铁路介绍，得益于今年气温偏高和全程技术指导，甜樱桃长势喜人。往年他家年产量约700-800斤，今年预计可达1000多斤，品质和口感也更胜一筹。
5: 我的制片店虽然说2、3、4，游客是已经开始来采摘了。
4: 品尝了他家樱桃的游客赞不绝口，
6: 口感确实好，皮薄肉嫩，汁水也特别足，而且都是现摘现吃，回去也会推荐朋友们过来采摘。
4: 种植业稳步增长，养殖业同样动力十足。在禹城区八步镇的蛋鸡养殖基地，全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工人们正熟练地进行鲜蛋分拣。企业工人介绍说，
7: 分配 现在都是全自动化，就用人工分拣担就行了。
4: 为解决销路问题，八部镇创新推行企业签约加支部连线加农户上岗订购机制，已与绵阳、成都等地多家企业签订年销2000吨鸡蛋的订购协议，并打造八部鲜蛋区域品牌，通过电商直播、机关食堂供应、大型商超直供等方式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公司负责人王思春：
8: 今年一季度我们生产360吨鸡蛋，产值达200万左右，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产能，继续在下半年新建二期厂房，预计产能可增加50%。
4: 从田间到车间，从生产到销售，雅安以产业提质、品牌增效、连农带农的务实举措，稳步走好一季度农业生产开门红之路。
0: 好的，接下来的一分钟呢非常关键，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四川老乡一定要仔细听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四川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这次呢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四川听众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视疲劳的，现在呢只需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27-7911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而且呢限时10分钟，过了这个点啊可就没了。电话是400-827-7911，400-827-7911。
1: 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还总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那么这款眼贴是专为眼睛模糊流泪的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的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缓解了很多，那么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
0: 想体验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呢只需要您打个电话400-827-7911就能参加活动。大家看好时间，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不光能够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听取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攻坚和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进展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的重点工作。
0: 昨天，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开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拟调整全省月最低工资标准，将现行月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调整为2500元，第二档调整为2360元。同时，对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也进行了调整。四川省现行月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为2330元，第二档为2200元，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为23元，第二档为22元。
1: 由成都市委组织部和社会工作部联合主办的党建引领行业协会商会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班日前举行。培训班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综合采用了专题授课、现场教学、分组研讨、经验分享等多种教学形式，着力提升成都行业协会商会党组织书记和负责人履职能力与本领，促进行业协会商会更好地助推成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5月20号到22号，第19届中国气象现代化建设科技博览会将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记者昨天从四川省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1: 成都争创国家植物园又有了新动作。日前，成都启动了国家植物园 logo 的征集工作，面向全社会征集成都国家植物园的形象标志。2023年8月，国务院批复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成都国家植物园正式纳入14个候选园的名单，成为我国西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支撑。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7: 欢迎使用交替器耳畔导览，
16: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6: 文明旅游
15: 也是美的风景。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会听到
4: 一季度 GDP 增速6.3%后，背后链式密码。
3: 达州用534个工会驿站暖心的守护户外劳动者。
4: 全国龙舟锦标赛在乐山市五通桥区开赛。
3: 机械化收割按下快进键，广安小春粮油喜获丰收。
4: 好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5: 阳光花城，美丽九寨，高原石渠，巨水万源。早安听四川，市州新动态。
3: 近日，绵阳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发布，全市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1097.8亿元，同比增长6.3%。增长靠什么支撑呢？绵阳正用链式思维打开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4: 在四川绵阳工业园新型显示产业园区项目建设现场，高峰期近4000名工人、300台机械同时运转，正全力推进主体结构封顶抢工工作。项目经理丁泉：
6: 我们达州工厂这边的话，已经是完工了500张的一个。
5: 阳光花城，美丽九寨，高原石渠，巨水万源。早安听四川，市州新动态。
7: 我们整个项目大屋面提前30天开始交付了首层板的一个施工节点任务，预计整个项目周期能够压缩在1年以内。
3: 那么这股拼劲儿成就的是四川绵阳工业园坚持一园多区主特分明发展思路，协同构建产业生态圈的关键一跃。建设一个高标准的园区呢，吸引一个链主企业，带动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最终催生了一个千亿级产业集群。这正是绵阳筑巢引凤链式集聚的生动写照。四川绵阳工业园管委会副主任唐小倩：
8: 我们为每个重点项目都配备了工作专班，提前介入，靠前调度，并且在企业投产后持续帮助开拓市场，对接场景。
4: 而在这片园区还有一条链正挣脱地心引力向太空延展，这颗在轨稳定运行的 SAR 遥感卫星来自绵阳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今年以来，他已执行3500余次任务，在多个省市的城市安全、应急减灾、自然资源监管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前些天，他还亮相了2026年中国航天日活动。绵阳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成：
9: 中国航天日期间，我们联合央企、高校及科研院所签署了2项战略协议，将商业航天能力精准导入四川优势产业，也就是能源工程和地质资源环境，推动航天加能源的跨域融合，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3: 与天仪卫星共同亮相这次活动的还有绵阳自主研发的另外4大商业航天核心产品，从 SAR 遥感卫星火箭发动机到货运飞船导航终端和高速连接器，5大产品串联起了一条建星砌树的商业航天的全产业链，产业规模突破了3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50%。绵阳科技城科产3处副处长何娟：
10: 我们还组建了200亿元规模的产业引导母基金，来形成绵阳产品、绵阳造、绵阳建设、绵阳新的产业生态。
4: 刚刚落幕的第139届广交会上，来自绵阳的天链人形机器人 T1 Pro 一经亮相，就凭借着高自由度、高负载能力成为全场焦点，收获了不少海内外客户抛来的橄榄枝。四川天链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经理罗前佑，
11: 它的身高是1.6米，体重43公斤，手臂负载5公斤，最多可以达到71个自由度，可以应用于科研、服务等领域。预计今年上半年会推出全新的迭代产品。
3: 爆款产品源于企业持续的技术深耕。今年一季度，天链机器人聚焦运动控制算法、环境感知、整机可靠性三大核心方向，持续的优化关键性能指标。产值方面实现了较去年同期的2位数增长。四川天链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严进：
12: 我们将持续加大对人形机器人整机研发的投入，巩固斜坡减速机、超轻量斜坐机器人等产能与技术优势，推动产品在工业、服务、医疗等领域的实际应用落地。
4: 从平台链的筑巢引凤，到产业链的全线贯通，再到创新链的技术赋能，以圈链思维重塑产业经济地理，绵阳正用一条链串起现在与未来，连接天地与内外，切实扛起经济大势挑大梁的使命担当。绵阳科技城科产综合处副处长秦秦：
13: 一季度58户规上链组企业实现营收超过200亿元，累计育成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5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38家，通过一赛道一产业链模式推动创新资源连链集聚，力争全年主要承载地产业链特色产业新赛道营业收入分别增长11%、16%以上。
3: 工会驿站是工会服务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延伸触角，达州市整合多方力量，大力推进户外劳动者驿站建设，不断提升户外劳动者的幸福感、获得感。
4: 上午11点，趁着交班间隙，达州市宣汉县总工会工作人员来到户外劳动者服务站，详细了解大家在工作中的诉求，并将即将发放书籍、解暑物资的消息告知大家。宣汉县总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是集休息、纳凉等服务功能。

0: 为一体的休息驿站，配备了饮水机、微波炉等便民设施。有了这样的驿站，有效解决了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休息难、喝水难等实际问题。
1: 宣汉县还积极打造就业零工驿站，通过阵地持续的广泛推送政策解读、招聘资讯和岗位信息，实现了就业服务信息的全域覆盖、精准直达。达州市宣汉县就业服务管理局副局长刘先义：
2: 像这样的零工驿站，我们在县城内建了5个，方便大家在休息乘凉的同时了解国家就业创业政策，更方便有求职需求的群众。截至目前，通过零工驿站匹配成功的求职人数达400余人。
0: 在达州，像这样的驿站并不在少数。林树平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是达州高新区总工会专为一线户外劳动者和新就业群体打造的多功能休憩场所。驿站内设有休息室、休息区、阅览区、服务区三大功能区块，能够有效地解决户外劳动者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如厕难等问题。2023年，李树平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获得全国总工会发布的最美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环卫工人李文玉：
3: 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凉风，能热饭，还能洗手洗漱，工作累了还能坐下来歇一下，有一个舒服的落脚点，对我们来说很方便。
0: 达州高新区总工会工作人员高乐：
4: 我们将持续优化爱心驿站的服务模式，细化服务内容，常态化巡查维护站点设施，积极拓展站点功能，用心守住这份民生温情。
1: 截至目前，达州累计打造工会驿站共534个，这些流动的家累计为上百万余人次的户外劳动者提供了便利服务。
0: 鼓点一响，龙舟破浪。8号，全国龙舟锦标赛在乐山市五通桥区开赛，来自15个省的30支龙舟队伍齐聚一堂，在永思江畔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参赛选手们说：
5: 我们这是来自浙江温州，我心情是非常有信心的，这样的心情也很好，很愉悦，这样的就大家都很兴奋。
6: 我们从东北来，对队员的话，我们都说就是把过程做好就行。来到这边，我觉得这边的生态环境啊，包括这边的人民都很热情，然后我觉得这里很好吃。
7: 我们是辽宁朝阳一潘龙舟队，我们是老将组，年龄比较大，一般都60多岁了，我们来了10个人，我们准备的还可以吧，心情特别好。
1: 随着发令声响，一艘艘龙舟破浪而出，选手们卯足干劲，双臂奋力划桨，动作整齐划一，铿锵有力。500米是本次直道竞速赛中距离最长的竞速项目，不仅考验选手的爆发力，更考验队伍的体能分配、节奏把控和团队默契。
0: 除了赛道两侧的观赛区域，本次活动还在岸边设置了5个转播大屏，方便市民游客实时观看比赛。江面上龙舟竞渡，岸边上的人头攒动，大家在不同的点位都能够感受到这场水上赛事的热烈氛围。乐山市市民曾凡贤：
8: 我是本地的，60年代就开始玩龙舟了，连续是每年看，今年是应该说这10年是最闹热。
0: 泸州游客何群：
9: 我是泸州徐勇的，然后朋友说今年这龙舟赛很好看，我也跑进来了，跑进来看到这个龙舟赛也看也精彩。
1: 本次赛事为期3天，5月8号举行了500米的直道竞赛，昨天举行100米的直道竞赛，今天将举行200米直道竞赛和传统保留项目抢鸭子。乐山市五通桥区文广体育旅游局局长杨伟：
10: 我们五通桥作为龙舟之乡，已经举办过多次这个多届龙舟比赛，现在已经开赛了，我们有信心把这个赛事的首仗办得精彩，办得圆满，办出水平。
0: 日前，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暨四川省第4届健走天府万步有约活动在广安市邻水县启动，500多名参赛人员整装集结，在细雨中迈开脚步，开启科学健走之旅。
1: 结束了趣味十足的热身之后，46支代表队伴着清脆的口令，有序出发，穿梭在风光旖旗的环。

0: 部步道上，环湖步道上，大家步履整齐，身姿挺拔。尽管雨水浸润步道，但是身影是映照湖畔，成为了初夏一道灵动鲜活的风景线。广安陵水市民陈思宁：
1: 我们是工作比较忙，透过每天健走10000步，一步步行，锻炼了身体，放松了心情，也能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
2: 活动现场不仅有酣畅淋漓的健走运动，还贴心设置了健康科普宣教、公益医疗义诊等等便民服务板块，持续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大力倡导科学健走、全民运动的健康生活理念。广安陵水市民曾健：
3: 我从首届就开始参加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在活动中和队员们一起相互监督、相互完成任务，对我们自身身体有非常大的帮助，促使我们养成健走运动的一个习惯，我以后还会继续坚持下去。
0: 本次活动以万步有约、健康体重为核心主题，赛事周期长达100天，创新采用了线上打卡、线下团队竞赛、健康管理的多元模式，激发了群众的参赛热情，引导广大群众养成了日行万步、科学健走的良好习惯。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277911，今年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呢咱四川全省啊都在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健康眼健康补贴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又干又涩，有时候稍微吹点风还流泪，那现在呢就拨打4008277911订购，就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这是额外补贴给您感受体验的，尽管放心用。而且呢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还有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加赠，赶紧拨打4008277911。这人一上了年纪啊，眼部的机能呢就下降了，就容易出现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视疲劳。好多朋友一开始呢没在意，结果啊后面越来越难受，越来越模糊，不光眼睛不光手机看不清，电视也看不清，就连出门3-5米远看人脸都看不清楚，生活呢严重受到影响。
0: 那么眼睛问题呢可不是小问题，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拥有3项国家专利的护眼产品，尤其是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的渗透吸收，咱们很多四川听众呢都在用，听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清晰又透亮。那么重点呢提醒大伙，这次的眼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模糊流泪研发的，想感受的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每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外加多功能的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那么只有10分钟，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4: 乡村振兴，积聚美。

0: 技术。
1: 准备。
2: 雨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4: 大扫除啦！
5: 我来拖地，
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0: 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1: 好，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小春生产是每年的关键第一关。如何让小春收割既提效率又保产量？当前，广安市以全程机械化作业为核心，走出了一条粮油丰产丰收的新路径。
12: 走进广安市广安区悦来镇天台村的千亩油菜展示片，金灿灿的油菜荚是夹满了低垂，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田垄间轰鸣穿梭，一次性的完成了收割、脱粒、茎秆分离、清选的全流程，彻底改写了传统人工收割耗时耗力的局面。广安市广安区悦来镇天台村党总支书记顾小山：
13: 现在通过机械化操作，我们直接通过那个收割机收了过后出来就是直接是油菜，在我们再运到那个烘干房烘干了过后就可以进行销售，因为相对来说效率比原来更高很多倍。
11: 截至目前，广安市广安区16.95万亩油菜收割工作已完成75%，预计总产量达3万吨。丰产丰收的背后是粮种与粮法的配套发力。当地严把品种关，优选四川省农作物主推高产优质品种，配套密植高产栽培技术，同时以机械化打通收割、烘干、销售全链条，全力保障油菜产量与品质。广安市广安区农技站站长余华：
14: 今年我们这里种的是华油扎五零和川油八幺这两个品种的增产潜力非常大，然后在栽培技术上我们通过密植增殖密度是20000株每亩。
12: 油菜收割如火如荼，小麦接收也同步开连。在广安市岳池县南部农时较早的玉民镇，当地率先开启了小麦接收。栀子坝村的连片的麦田里，收割机往来奔忙，麦粒直接卸入转运仓，全程的机械化作业让种植户省心又省力。岳池县玉民镇栀子坝村业主李义军：
15: 今年我种了700多亩小麦，用的是河南优质小麦品种天命180，预计产量在800斤到900斤左右的干产。
11: 栀子坝村曾因劳动力短缺，多年未种小春作物。近年来，村里引进业主土地成片流转机制，以小麦水稻轮作为主调，让闲置田地重焕生机。岳池县裕民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傅永恒：
16: 今后裕民镇将继续推广高产小麦，争取全镇种植面积达到5000余亩，真正实现于长粮于地，长粮于机。
12: 从油菜吸收和水稻插秧无缝衔接的稻油轮作，到小麦两种推广和全程机械化的配套发力，广安市正以机械化作业为核心，叠加轮作增效两种粮法配套，全力保障小春粮油丰产丰收。
11: 五月是中药材春胸的采收旺季，在眉山市东坡区，万亩春胸迎来集中采收期。当地大力推广稻药轮作高效种植模式，实现粮食生产与特色中药材产业协同发展，带动农户稳步增收，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
12: 在位于东坡区复兴镇的川芎种植基地，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收、搬运、装袋新鲜的川芎，田间一派繁忙有序的劳作景象。眉山市东坡区复兴

0: 镇种植户王桂秀。
1: 今年是种了四百亩车熊，估计收到了12万斤，收完过后全部种水的。
2: 当地立足耕地资源优势，打破传统单季水稻种植模式，推行水稻加穿胸轮作，充分利用水稻收割后的冬闲田种植中药材，实现一季水稻一季中药材生长周期无缝衔接，既牢牢守住粮食生产底线，又提升耕地的综合利用效益。眉山市东坡区复兴镇高级农艺师刘泽军。
3: 因为这后期呢，雨水还是比较好。复兴呢，大量推广这个稻秧轮作模式，对我们农民就是那个增收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农民在这边栽穿胸、挖穿胸，每天是88块钱的收入，这是保证了我们农户的这个就是租田的收入和这个打工的收入。
0: 为了保障中药材产业的提质增效，复兴镇在常态化开展中药材种植技术培训的同时，还依托村集体经济搭建中药材的加工平台，建设现代化的烘干加工中心，并对接大型药企签订订单收购协议，打通从种植到销售的全链条的渠道。眉山市东坡区复兴镇高塔村中药材烘干中心负责人陈文丽。
4: 每天可以加工中药材30吨，不但能够满足我们高塔村集体经济组织500亩的药材烘干，而且对周边彝族的药材烘干进行加工。我们还和安国树脂药材等公司签订供单协议，有效的保证了农民的收益。
2: 截至目前，复兴镇川芎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0亩左右。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理到位，川芎亩产可达3至400斤，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0: 今年巴中市安阳区水稻的播栽面积预计达到30万亩。为了确保水稻移栽有序推进，该区提前部署，精准施策，一方面大力推进机械化作业，做好农机调度和社会化的服务，另外一方面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向农户讲解机插秧、机抛秧的操作技巧、田间管理的要点。今年全区水稻的移栽工作比去年提早了10天左右，移栽过程中当地主要采取了机械插秧、机械抛秧、人工移栽三种模式，确保在6月5号前全面完成30万亩的水稻移栽工作。
2: 南充市陇县建成一个县级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6个片区分中心若干基层服务点，围绕产前、产中、产后开展清单保姆式服务，发展订单生产，有效打通农业科技服务落地最后一公里。仪陇县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成立新时代职业农民技术培训学校，目前已培训农技人员及农户4000余人次，服务种植面积10万余亩，带动农户亩产亩均增收200余元。
0: 德阳广汉市金鱼镇的耕地超过了3.6万亩，田成方、渠成网、路相通、旱能灌、涝能排是广汉全域蹲粮田建设的重要阵地。90后的新农人刘建的故事就从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

0: 省人工，提效率，增产量。如今他的农场从50亩发展到600亩，从两台的小拖拉机升级为全流程智能农机，耕种收机械化的水平达到 95% 以上。2025年他定下的小麦亩产550公斤，水稻亩产750公斤的目标，也在金鱼镇高标准农田变成了现实。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唐胜兰、欧阳文婷，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播出的是聆听天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1: 今天是5月10日，母亲节，早安。他不记得母亲节，在他眼里，你回家的日子就是过节。今日早安寄语，祝妈妈心常乐，福无边。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听懂四川。
11: 听四川，说天下。
12: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11: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我要晒的烫黄呀！
3: 你要使的嘞，出门训使嘞，就叫烫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他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